0: 热情。您现在是有什么顾虑吗？
1: 我赞成在主任的这个说法。
0: 啊，主任说这么多呢？
1: 就啊，
0: 哪一点您特赞成？
1: 主要的就是说是什么？需要了解的很多，不是说是咱们一拍即合，啊，那需要共同的了解了解，是吧？
0: 吴叔啊，通常一位先生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呀？
2: 说明您要考虑考虑。
0: 哦，你要考虑的这种成功的概率就多大呀？
2: 那就不是很大了吧？
0: 所以您要做决定哈。接下来我们这位女士，我觉得可能您要聊下去的这种想法不是很强烈，甚至可以跟我们姐姐再聊哈。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看一看，您选择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您看。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少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您还可以了解她的其他的三个方面。
1: 55就不考虑了。
0: 不考虑了是吗？觉得太年轻了是吗？
1: 嗯。
0: 不见了是吗？
1: 不见了。
0: 啊，那您是准备跟姐姐到台下去聊一聊吗？
2: 跟姐姐还是跟妹妹？
3: 机会可是得把握，你不开始不尝试怎么知道？
0: 没关系，不聊也行，想跟谁聊也可以，见三号也行，完全在您，您决定一下。
1: 先不聊了吧，
0: 都不聊了哈。
1: 先不聊。
0: 那这样的话，您确定不聊了，我们就都回到观察室，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啊。
1: 来，
0: 好，
1: 好的。
4: 别说不合适吗？
5: 各个都不同，第一个采访的那个，我们交谈的那个不会做饭。
4: 一号，那红衣服那个姐姐哈。
5: 对。
4: 哦，您不是也能做吗？家常菜。
5: 但是来说是找伴儿，找伴儿，本来是想着减轻点负担。
4: 另外一个密云的姐姐呢？
5: 那人倒是挺不错的，老实巴交的。
4: 嗯。
5: 关键的一点是，像我是比较懵的人，需要有一个。能带动情绪的，
4: 需要有引领您。
5: 对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
6: 大家好，我是三号
7: 上女士，主持人好，两位老师
0: 好，
7: 各位兄弟姐妹好，
0: 欢迎来，请坐，请坐。您这也够瘦的啊，不是？你是什么健身啊？还是
7: 这就是我运动的标志，有老茧。对，
0: 哦，你做什么运动都磨出老茧？
7: 种菜，
0: 做菜也是运动。
7: 种菜
0: 啊，种菜也是运动啊。
7: 当然啦，我刚才中午和他们分
2: 劳动，
7: 哎，劳动。中午我就把我带的那个红薯干，红薯干都是我去年我自己种的红薯，分给他们吃。红薯蒸熟了，然后切成片儿，晒干，然后炒。我都是纯天然的。
0: 为什么要炒啊？
7: 红薯干晒干了之后，反正炒一下呗。
0: 炒完了呢？
7: 炒完了就是那个就是干货了。
0: 哦，
7: 哎，还有南瓜籽儿，南瓜籽儿也是我们去年自己种的南瓜，然后吃南瓜呗，留下籽儿就炒熟。
0: 哟，您这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7: 什么情况？
0: 先看看您的基本情况来。上星勤，55岁，离异药剂师退休，湖北人。您不是药剂师吗？怎么就种什么地啊？
7: 啊，我们那是一个。小镇的卫生院，我有一块地，然后我空闲时候，我爸爸妈妈也是在那个卫生院退休的，
0: 是在湖北还是在北京？
7: 在湖北。
0: 哦，
7: 然后今年我刚退休，3月底退的休，退休了之后呢，我妹妹妹夫就特别好，14年前就想把我爸爸妈妈接过来养老，然后呢，我一退休，爸爸妈妈都过来了，我就送他们过来，我是护送他们过来。在他家住了10几天，然后我说我闲得也无聊，我找点事做吧。现在我找了一份，就做家务在做。
0: 哦。
7: 现在我也用了一块小菜地。
0: 哦，又有菜地了。
2: 大好之地。
0: 啊，那现在种什么了？
7: 毫不衔接的，我过上了我的农家生活。
0: 哦。
7: 我5月2号，种了那个空心菜、苋大旱那个红旱菜，然后还有那个孔雀菜。刚卖了个
0: 孔雀菜是什么菜？
7: 也是一种生菜。翠绿翠绿，
0: 看看你的小菜园子。
8: 大家好，这是我的红旱菜，刚浇了水，是西葫芦。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

0: 小块也是剩菜，
1: 田园生活。
2: 对这个你们是怎么看的呀？
3: 现在要接近大自然啊，城市化跟那个田园化接轨啊，既有城市化的感觉，又有田园的风光，这两全其美。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那你这个是现在工作那个地儿旁边的一块菜地呀、啊？
6: 对。
5: 哦，什么地儿啊？你这么好啊？
6: 那天小燕子也是很好奇，我把那个定位还发给她了，就是昌平的一个，反正好像是个农庄。
5: 那你具体在那儿啊、哦？做保洁是不是、啊？
6: 对。最开始我4月18号去的，那块地我还不敢种，我怕老板有规划。后来我确定了我可以种，然后5月2号我才撒上种子。
5: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这中间还要搞发现地，然后看能不能种，去获取情报，最终获得信息，这半个月、啊、
7: 这还怕误入农时呢
5: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6: 你老古话说什么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7: 对，
6: 我4月18号去的，然后第二天我就想去挖一挖出来，但是我又不敢。
5: 您胆儿也挺大的了。
6: 没有经过允许
5: 啊、
6: 那别人的地盘别人当家，
5: 是我不说了吗？
6: 经过别人的，
5: 您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6: 对，
5: 已经把这几个流程全搞完了，种子都下地了，已经很厉害了。
6: 我今天出来我就担心他们被太阳晒得不行。
5: 这个小苗都这么好，对未来的老伴儿应该也不差，是吧，吴叔？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尚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两个：唯缺一段圆满婚姻，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伴。这个千里赴京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事情，是吧？
6: 对，
5: 妹妹是已经在北京待了很久了。
6: 妹夫，他们特好，他们的好不是口头上的好，而是行动上的好。
5: 你别说。真挺孝顺的，
6: 真好。
5: 然后还给老丈人、老丈母娘还留了房间，是吗？
6: 留了最好的房间，向阳的。
5: 然后这是一个新房，
6: 对，新房
5: 啊，
6: 他们旧房卖了，现在在那个叶秀新业刚买的。
5: 妹妹来北京多久了？
6: 我妹夫他是那个部队上转业的，我妹妹就他们一直在北京，转业的时候就在北京。
5: 那您当时怎么考虑的？您已经是退休了是吗？
6: 哎，我一退休，本来我父母是想着，他们娘俩不放心我，就在我们上班的地方陪伴我。他们我一退休就过来了，就这样。
5: 就是你是照顾他们，还是他们俩照顾你啊？在湖北的时候，
6: 相互的。
5: 这现在把父母放在妹妹那儿了，你也放心了，能出来工作了。
6: 对。
5: 您的孩子呢？
6: 我的是个女儿，已经结婚了，
5: 也
6: 相当优秀。对，在湖北。
5: 哦。
6: 也很好。他们前几天吧，好像我女儿还跟我聊天，她说从来没听我讲过那个。他爸爸的什么坏话是吧？他说你不开心，他妈妈你不开心，你可以讲啊。我说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讲吗？我说我怕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给你造成什么心理压力，影响你以后成家立业啥的。我说你是个好孩子，你这样说我的付出就感觉有回报了。现在他已经成家，然后我已经退休。
5: 那需要你帮他看孩子什么的吗？
6: 他们不需要，因为我女儿是在，她学的是美术嘛，学的是美术呢，她就计价在办公，在网上接单。再加上她那边的父母，也都闲着。
5: 所以他们真有孩子，有孩子吗？
6: 暂时还不
5: 没有，对吧？真有孩子的时候，公公婆婆也能帮上忙。
6: 对，
5: 所以您是完全自由的状态哈，就跟着自己的父母来北京了。
6: 对，
5: 那您是怎么打算呢？
6: 挨着妹妹妹夫，虽然他们特别好，也不是个事儿是吧？我就想边工作走一步看一步呗。我
5: 您当时的打算也是在北京落脚？
6: 也不存在，这个愿望也不强烈，因为我老家有房子，我武汉也有房子，是我的名字。我不存在说非要在这里那个，我只是说想和妹妹妹夫父母挨得近一点。
5: 从4月18号到现在，觉得北京还适应吗？工作还开心吗？
6: 看我状态挺好的。
5: 您湖北哪儿啊？
6: 湖北钟祥。

0: 长寿之乡啊，那个谢宁，
1: 你们那儿特产是什么？
0: 那个盘龙菜，刚才你们在节目上说的那个炒米茶，出厨师的，把大米炒一炒，炒黄的，那就是钟祥的特产。我平时比较懒嘛，我就动心思，我就把榨一把米茶就放在那个保温杯里，焖一下，熟了，你就吃米喝汤嘛。
1: 啊，那一顿饭也挺简单的。
0: 对呀。
1: 想找个什么样的？
2: 对于过往婚姻里的伤害与背叛，他早已坦然释怀。
0: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2: 如今他勇敢奔赴，大胆示爱。
1: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0: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1: 小马哥过来聊聊
0: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自娱自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搜就是。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儿。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1: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2: 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4: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5: 别过来小蜘蛛，
6: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4: 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
7: 了，叫上所有好朋友，
8: 也许我能帮忙。
9: 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10: 放弃吧章鱼博士，
11: 有趣的冒险，耶！
12: 超大的蜘蛛网，
13: 神网出击，
14: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7: 卡酷七色光，
18: 为梦想添砖加瓦。
1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9: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

0: 城第四季。六月五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职场说第二季来了，毕业第一步到底往哪走？
2: 在3年之内呢，有一个快速的一个社会工作经验的一个积累，但是我的父母呢，就是他们更希望我考取公务员或者是进国企央企更稳定一些，各种声音就会导致我现在就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哪条道路。
0: 求职专家灵魂拷问，
3: 直接是优点，沟通的清晰，沟通的有逻辑，这肯定是优点，但沟通的直接这可能不是优点。
0: 毕业出路怎么选？面试怎么避雷？实习到底多重要？
4: 如果说我要再早一点进入这个行业，那可能我现在的成就啊，或者说我对行业的理解又不一样。
0: 职场说，掰开揉碎讲真话，别错过。
5: 我们这样一项一项的，你来梳理一下，然后赵总您帮他点一点，可能哪一个这个路径是更适合他的。欢迎继续收看《职场说》，我是主持人迪迪。那么在上一期的《职场说》当中啊，我们讨论了留学生回国发展机遇、成本与决策逻辑。那么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可能更实际，也更让广大的毕业生和家长们纠结，那就是毕业了，到底这第一步该往哪儿走？本节目由爱思义求职赞助播出。爱思义专注大学生民企求职13年，帮助年轻人创造更好的职业未来。好，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场的我们一起来探讨话题的朋友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爱思义合伙人赵璐，赵总，欢迎赵总。同时呢，还有北京中视天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EO 陈曦，陈总，欢迎。合力科技 CEO 耀振中，耀总，欢迎耀总。
6: 你好。
5: 那在我身边的呢，依然是我们每一场职场说都会邀请到一位学生代表，代表了广大学子的心情和当下的状态啊。施文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留学归来，然后学习艺术专业的施文泽。
5: 学的什么专业？
7: 合唱指挥专业。
5: 已经开始在找工作了。
7: 对，找工作，因为我对我的职业规划是在我毕业之后，在3年之内呢，有一个快速的一个社会工作经验的一个积累，但是我的父母呢，就是他们更希望我考取公务员或者是进国企央企更稳定一些，然后我身边的一些同学呢，他们也就是相继有进入互联网大厂，然后他们的一些收入都挺可观的，也有一些人就是说留学生比较适合外企，就是各种声音就会导致我现在就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哪条道路。
5: 其实你现在的这个迷茫，你的心情其实不只是你，代表了很多我们留学毕业生也好啊，还是国内的毕业生也好，其实它是一个共同的一个迷茫的一个点哈。那赵总啊，您是作为为毕业生保驾护航的这一方，所以一开始想先听听您的心声。
3: 其实小师这个问题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家长同学问我们，很多的家长和同学呢也会因为这个选择上的怎么说呢纠结啊，意见不统一，最后在校招的时候呢也会耽误一些进程，所以这个问题很常见哈，不是说只有小师一个人会遇到。那从我们的角度呢，其实3个方向它是有各自的一个优点的，这个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去看。你比如说像这个央国企考公考编，那它肯定这个稳定性和福利性是相对较好的，而且很多城市这个落户政策也会相对友好一些。另外呢，像这个社会认可呀、职业认可呀，包括在我们家长心里的认可呀，因为家长希望孩子稳定嘛，这个很多家长的心里的心愿，所以说呢，一般在家长心中的认可度。

0: 都会特别高，但是实际上央国企考公考编啊也没有那么容易，它是有存在一定的这个标准的，比很多的企业的这种笔面式的考核是要更难的，所以说要准备起来也要花更多的时间。还有像这些考公考编和央国企，它对这个毕业时间，还有对这个专业的名称，包括这个学历认证的要求也会更为严格。像央国企这块一定是要提前做很多的功课，这样的话才能更容易的拿到好 offer。
1: 还有很多这选就是外企，也是很多尤其是留学生会考虑的一个方向哈。
0: 对，其实外企呢其实是挺适配留学生的，因为他们有一些国际化的语言的一种工作环境，或者说呢他有很多的国际化的业务，这些都是可以发挥我们留学生的一些优势的。而且呢他会有很多的跨文化的同事进行一个协同，很多的团队的项目，这个很多的留学生在国外他有大量的课业是需要集体去完成的，所以说也是能够发挥留学生一些优势的方向。但是客观讲啊，这几年外企的这个招聘量是在缩减的，所以说呢求职的难度一点也不轻松，那可能在面试啊实习这块是要多做很多的功课才能拿下 offer。
1: 除了外企以外，其实很多留学生啊毕业生也会考虑进大厂。
0: 大厂这一块呢怎么说呢，确实薪资高哈，但实际上呢这个工作的强度也会特别大，因为所有市场化的单位它肯定倾向于能力强高薪留住你，能力弱呢那就淘汰你。如果说我们对自己这一块的发展有一个更高的预期，或者说是想更早的获得更高的收入，那这一块可以冲，但是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这三个方向呢它不是绝对的，它只是相对的有一定的优势。我也给大家做了表格哈，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也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
1: 然后很直观，
0: 对，参考自己的一个情况，然后做出一个早一点做出一个选择。因为我们是不建议大家临近找工作了才去想自己的方向的，那样的话问题真的会非常多，一定要提前想清楚，提前做准备。我们会鼓励所有的同学在校招的时候每个方向都投，因为我们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拿到了三五个 offer 我们选一个满意的。
2: 听完这个赵总说的，我的内心就是有了一个很初步的一个职业规划，就是我觉得要广撒网。
1: 广撒网。
2: 广撒网。现阶段来说，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是无限可能，就是 X
1: 知道自己的一个大概的方向，但是对于到底怎么去找细分的那条路，其实都是会有一些困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觉得啊，赵总有没有什么方法？
0: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表上其实是有一个同学对自己的职业发展的一个考察，自己想法的一些维度。我们这些想法呢，最好是提前去思考清楚的，这样我们在求职的时候就能少走弯路。比如说我们的价值观，不同的同学不同的家庭他实际上想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到底是追求稳定，追求薪资，追求成长，追求平台，还是追求一个自由度，追求挑战啊，这都是一个职场价值观。那我们很难做到的是我什么都想要，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有一个稳定高薪成长平台自由度挑战什么都满足的，我们不要先去想这样的好事儿。我们一定要有优先的选择，那你最想要什么，最不能接受什么，这些事儿是需要你自己想清楚，甚至要跟自己的父母沟通好的。很多的家长会要求孩子只能去哪哪哪，但实际上他忘了这个孩子去了可能他干着也不舒服，他干着干着他也会想跳槽，所以这个事儿最好提前定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专业背景能适配什么岗位，比如说你擅长什么，兴趣将决定你这个事儿做得持不持久啊，你的抗压性如何，你的实习经历将决定你求招的时候在某一个方向的一个优势。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经常在收到简历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同学有相关岗位实习，另一个同学没有，这两个不光是在能力技能上有区别，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有相关实习它代表着什么，可能会代表他已经想清楚了要干这行，他做了这个实习他还是很喜欢这个事儿，他的职业规划更清晰，他来了稳定性更强。这一段相关的实习在简历上体现出来的可不光是那几行字儿， 它体现了一个你有清晰的职业规划和你有一个非常笃定的加入这一行干这个岗位的一个信心和觉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你的一些能力，比如说你是善于思考的，善于写作的，善于与人沟通的，还是善于数据分析的。还有一点就是家庭的支持，我们会遇到很多孩子想去大厂，父母希望孩子去一样国企，最后的结果就是校招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家长不让孩子投那个方向，孩子偷偷投，所以这个事儿最好提前想明白。那包括不同的行业、城市，还有这个可能前期成本的一个投入，这些事儿在校招之前提前想清楚了，那你在秋招的时候一定会效果更好。哦，千万不要等到九月份到十二月份这个时间再去纠结。啊，那是真是浪费时间。
1: 嗯，我觉得这个评估的维度和这个整体呈现这个表特别的细，而且呢是可以直接拿来对照的。
0: 对，
1: 那这样我觉得在现场真的，我们这样一项一项的你来梳理一下，然后哎，赵总您帮他点一点，可能哪一个这个路径是更适合他的。
0: 好的，没问题，
1: 好不好？来，小诗你看看，有这么多这个价值观。
2: 我现在更看重于成长跟平台。
1: 专业背景，
0: 或者说你的专业，你觉得哪些就业岗位是能够发挥你的专业优势的？
2: 高校或者是一些商业的一些演出方面，就是可以有很好的匹配。因为我是合唱指挥专业嘛，然后在高校的话有很多学校
0: 合唱团，
2: 对，合唱团，然后还有校外的一些庆典呀，或者是商业的，都有很多一些合唱的一个节目。所以就是我的专业可能与这两个相匹配的程度还是比较接近的。
1: 那实习经历呢？
2: 国内的实习经历较少，因为我常年都在国外，大部分的实习经历都在国外，然后本土项目接触的较少。
0: 我想问小诗一个面试官经常会问的问题，就是你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2: 我的优点就是沟通起来就比较直接，更能直接的去表达我的这个
0: 直接是优点吗？你需要考虑一下。沟通的清晰，沟通的有逻辑，这肯定是优点。但沟通的直接，它可能不是优点。
1: 那这就是职场的情商话术，是不是？其实同样一个词，直接，我们换一个，怎么样换一个更好的方式说？
0: 你可以说我的优点是一个，我是一个很诚恳的人，我会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不用担心我说的话有别的意思啊。可能我说话有一点直接，但是我能保证的是，我认真的听了你的问题，我也认真的回答了你。你看这样说起来，
1: 这就干货了。
0: 这样说起来是不是好像体面一点吧？听起来。
2: 是的，
1: 企业的招聘方的角度哈，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会叮的一声，会有这个警铃大作的感觉吗？
3: 不至于，
1: 不至于。
3: 但是我是更希望他说了他的优点和缺点之后，他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工作中的例子，或者是生活中的例子都可以，来佐证他对自己的认知。其实很多学生还是对自己可能问到优缺点，他并没有走心，他可能就是找了一个什么网上的话术，他就说了出来。所以我是希望通过这些他具体的例子，能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可能过往的小事儿啊，然后通过你的直接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啊。
1: 那耀总呢？
4: 他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你说自己说话直接，然后呢但是这个直接呢看是什么事儿，怎么去表达，然后他有没有个弹性空间。如果你的直接是硬刚，那就不行，是吧？那你要是这个直接，但是你能直接表达出这个遇到的问题，然后需要上级的领导，然后帮你去解决，那这样的直接是很好的。
2: 我可能在处理事情上就会说很直接，然后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0: 那叫执行力强。
1: 你看，其实就是换一个词，换一个表达方式。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能力结构这一块。来，赵总继续带着小诗咱们分析一下，还有一个家庭的支持和政策的适配。
0: 我特别想了解的，您的家庭或者您的父母，他们对你就业的选择是什么样的，跟你的想法有没有冲突？
2: 这个方面可能我的父母可能更倾向于偏爱我一点，可能他更觉得我的这个第一意见为主， 更支持我。
0: 那很好，这样遇到这样开明的父母，能够支持孩子自己的选择，肯定是好事儿。前提就是孩子自己能有能力证明自己的这个想法是一个成熟的、有思考过的、有道理的，能说服父母的一个想法。那你有考虑过去什么城市发展吗？
2: 我考虑过，但是就是我想北上广这种更发达的这个城市，然后去积累一下经验。
0: 明白。但是我也想跟大家提个醒啊，校招的时候实际上集中的时间就是每年的秋招，就是9到12月。假如在那个时候你考虑的求职的城市很多，那真的是非常累的。我们会遇到同学北上广深都考虑，杭州再加一个，成都再加一个，那真的是这一个星期今天在北京，明天去上海，后天去广州，这非常的累。所以我们的经验就是最多选两个城市就差不多了。我总结一下小诗啊，自己对自己的笔面试，尤其是面试这一块是需要多多锻炼一下的。因为我们刚刚只是问了一个最常见的优点和缺点，真正你在面试的时候，像刚才耀总啊、陈总啊，他们会有非常多综合素质能力的考察的问题问你的。一旦你没有准备，你答的就不好，一旦你说错了话，可能机会就没了。面试这块真的要多下功夫。
1: 如果直接来说这几条路，小诗可能更适合哪一条？
0: 你的经验和能力有没有可能扩大一些？比如说现在有非常多的 AI 音乐制作公司，或者说是有一些 MCN 机构，他们实际上也需要你的一些能力，只是你不知道他们需要你。大家要跟着一个政策走，就是当政策在引导某个产业发展，或者某个产业它确实有机会的时候，那这个行业的招聘量、给的待遇、发展空间，可能在未来的5到10年它都是上升的。那与其去一个过去几年的趋势上就是下行的方向，那我们为什么不去选一个在起来的方向呢？这一块去研究一下，可能在那些方向你会看到更多的机会，拿到更多的面试，甚至它也是一个有成长性、有挑战的工作，可以把眼光放得更开一点。
1: 那小诗有没有听完有那个灵光一闪的感觉？
2: 有，我觉得经过老师这么一说，就是我感觉我自己对我自己有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认知，自己哪方面有缺失，然后就业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规划。
1: 本节目由爱思义求职赞助播出，爱思义专注大学生民企求职13年，帮助年轻人创造更好的职业未来。刚才赵总是从这个帮他们保驾护航的这一方哈，那我想接着问问陈总和耀总哈，两位呢作为求职的招聘方哈，作为招聘方会更看重什么？
3: 就是我在招人的时候啊，我肯定会首先看这位同学跟我的岗位是不是真的匹配。我最怕的就是看到一个留学生的简历，海外的项目写得很大，但是我问他具体做了哪些事儿，他说不清楚，他没有办法清晰地表达他做过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其实我是判断这个学生他是没有真正的用这条腿走过这条路的。其实这个对很多留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理想的这个岗位和我实际上的这个岗位其实中间是有 gap 的，可能说他没有办法准确的清晰的知道他未来要做的这个工作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就会导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岗位和这个学生的想象不符，第二个也就是说这个学生他是没有真正的做过这些内容，做过这些职业，他也不能快速的上手。
1: 那耀总呢？
4: 那我们会从这个他的过往经历啊，比如他在您在学校里面的参加的一些社团活动，或者创业的一些经历，参加过什么项目，这方面的经历跟我们这个岗位是否匹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这个人的人品、责任心，有没有担当能力，出了问题他不会，随便推诿。
1: 比如说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那怎么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啊，作为这个毕业生可以让对方看到我的人品？
4: 一般呢，我们会给一些面试之前给一些题，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一些考核，有这些题里面有一些是肯定是不会的，你没学过的，但是有些学生他可能不会，他也要硬凑，是吧？这方面可以看出这个学生是否诚实，这个你会就会，不会就不会，是吧？这对于我们企业方来说，要求这个员工啊，他在做工作方面是要诚实，能把下面做的这个事情完整的这个能汇报到上面，然后呢去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说隐瞒一些实情，然后导致错误的判断。 是这样的。
0: 我想顺着这个陈总还有耀总那个点来说，刚刚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叫面试的时候企业方如何去判断一个求职者的人品，或者说叫综合素质，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节的。他当时把他实习的时候的整个的项目的背景、项目的过程、项目的数据、项目的细节、项目的成果讲得非常清楚的话，那肯定会默认你是认认真真做了这个实习，你是带着脑子做了这个实习，那肯定在你做事的这个认真程度上是加分的。对，包括刚才综合素质，可能企业还会经常举一些例子来问问题哈。你在过去的实习也好，学业也好，有没有一个例子能够证明你的学习能力？你比如说有没有在短时间内去学一个新东西，然后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成果？企业会通过让你举例的方式来考察你的学习能力，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包括同样的，很多企业会考察你的创新能力啊，或者说团队协同啊、领导力啊，这些在我们在辅导同学的时候经常会讲的是，这个是属于综合素质的考察。好的企业都会有很多这块的考察，这一块你需要想得非常清楚，你的个人经历当中有什么样的例子是匹配这个能力考察重点的。当你把这个故事或者把这个例子讲得非常的完美的时候，那自然你就会脱颖而出，因为很有可能你旁边的竞争对手他是没有好好准备这个问题的。
1: 那其实很多留学生也好，毕业生也好，更多的面对的是一些误区，有说白了就是不小心可能踩了一个雷啊。那我想问问三位，我们在毕业求职去面试也好，跟人交谈也好，有哪一些是误区？这些误区我们最好不要碰。
0: 第一个就是要早点找工作。一旦是毕业了回国再耽误一段时间回来晚了，其实很多的企业他对应届生是卡毕业时间的，可能回来晚了只能社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定不要觉得比面试不重要。这个很多的同学会觉得那笔试可能很多的企业 HR 都不看呢，不是的，因为现在好的企业好的岗位他收到的简历真的非常多。他为什么要设置笔面试？是因为他要通过这些环节进行筛选，他筛完简历筛笔试，筛完笔试筛面试，所以每个环节真的是要用心准备，才能在那个环节啊获得下一轮的机会，所以一定要是认真的去准备。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的家长会说实习不重要啊，其实我也想问两位企业方啊，招聘方到底实习重不重要？
3: 这个我接着赵总说啊，因为我们公司主要就是做那个实习生培训的，这个实习简直太重要了。其实重要的点我是觉得它不是说你在这个实习工作里我学了哪一项具体的技能，或者说我学了什么样的能力，这个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你在这个真正的职场里你去观察去体验，找到你真正热爱和擅长的地方，这才是这段实习的意义。那很多学生他没有到职场里工作过，所以他对所有的无论是大厂啊还是国企他都是想象，我想象这个应该这样，我想象那个应该那样。那你真的到职位里或者真的到这个求职的时候你进去了，那你看我们本科的时候大概23、24，你可能工作个2、3年，这时候你发现这个岗位跟你想象的不一样，那这个时候你再换职业或者再换行业，那对你来说都是前几年的时间都是浪费的。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没有有过相应的思考，所以我就进了一个国企，当时都说一水的都说要稳定嘛，我就进了这个国企。但是我发现这种很稳定啊，就是 Q 流程这种工作不是很适合我，我肯定喜欢这种挑战啊、新鲜啊、
2: 节奏更快，
3: 对，节奏更快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从决定离职到离职我还花了1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3年过去了，我换了行业到了大厂，我发现哎，这个真的很适合我。所以说不幸呢是因为我浪费了3年的时间，幸运是我在第二份工作我就找到了我要毕生的这个喜爱，我要一直深耕的行业。第二段工作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在26、27岁左右了，那个时候的互联网其实已经发展得很快了，如果说我要再早一点进入这个行业，那可能我现在的成就啊或者说我对行业的理解又不一样，可能不是说差3年差3倍，而差一个指数的增长。
1: 那接着这个话题问问啊，小石同学，现在你比如说之前有相关的实习经历？
2: 在我本科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就进入了一所专科的高校吧，然后去实习了半年的时间。然后 接着毕业之后我就一直就是读书读到现在啊。
1: 你当下实习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是不是也会帮你理清很多思路？
2: 是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身为一个学生，就是我就像一个海绵一样一直的去吸收一些知识，然后吸收完知识之后就不知道用何种方式去把自己吸收的这些知识然后去传授给学生们，然后也很感谢我当时我遇到的那位指导老师，然后他就是很对我很放心的，然后把他的学生啊交给我，然后就是每节课就告诉我就是有反馈，然后我就一点一点的进步，然后从而就是对学生有了一个输出。哎，
1: 其实这是一个长远的滋养哈，它其实会在你日后很长的发展路上都会给你很多滋养。那刚才是我们说的这个早早的准备，还有这个实习相关，那再问问耀总，那您觉得有哪些误区是要避开的，要注意什么？
4: 当下就是这个信息大爆炸，信息太多了，然后会导致自己的思虑混乱，然后产生焦虑比如说怎么去避免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这个抓住重点，抓住主线，你要是做过实习你就会了解自己适合什么岗位，喜欢什么岗位，什么行业自己想未来从事这个行业，是吧？然后呢你抓住这个主线，找这两个赛道然后去研究。第二个呢是这个抓住这个好的信息源，从这些正规的渠道官方渠道去了解这些信息。第三个呢是这个小步骤然后每天做一点事然后这样也可以化解一些咱们自己的焦虑比如每天修改修改简历，觉得哪里不好面试了，然后总结一下哪里不好，然后再修改。
1: 几位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特别好的给大家去分享了怎么样去避开这些误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我们要注意的。
0: 我觉得早点碰钉子其实是好事儿，因为早点去发现自己不喜欢什么，其实以后喜欢什么就发现了比如说我之前做的一些项目，它经常是要出差，而且经常是要应酬的但我这个人喝酒又不太擅长，所以说我经常是不在舒适区里工作的
1: 很难受
0: 但现在我面对的都是家长和同学我可以推心置腹地跟他们聊未来给他们的价值，给他们的帮助，给我的反馈也是非常积极的，所以我每天工作都非常的开心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在做求职之后我发现这个事儿我能做得更有热情更愿意聊，很多时候家长想挂电话我都不想挂因为我觉得我还没说完呢我还能帮你一点点，所以这个事儿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当你找到了自己的热爱，你不会觉得加班是加班的。我希望你能早一点找到这个能让你自己非常有动力的一个工作。
1: 想都是问题，
4: 对，
1: 做才有答案。
3: 对，
1: 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关于这个职业的方向比如说实习，还有我这个路径我到底该怎么选，聊了非常多，真的是干货满满。我相信小诗也是有很多收获。我希望三位呢也可以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的留学生、毕业生，还有我们所有的广大家长们，能不能再给一个非常具体的行动建议？
0: 首先呢，就是我说的，一定要早一点确定方向，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跟风这个方向就包含了城市、行业、岗位或者代表性的企业，哪怕这个目标有一些偏颇但是有肯定比没有好，有你就有调整的空间，你如果完全没有，那你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的。第二个呢，就是要早，越晚实际上机会就越少，早点做实习，早点准备简历，早点准备笔试，早点准备面试，早点投起来，这些事儿其实对大家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一定要进行科学的系统性的准备，不是随机的，不是我今天去投100份碰上哪个是哪个，找工作真的不是这样。
1: 谢谢赵总，来陈总和耀总来分享一下吧。
3: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找到了方向之后你要坚持，你不能第一周很兴奋，第二周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第三周可能上手了，遇到挫折了，遇到困难了，就觉得我要放弃。所以我是希望每一个求职的人或者是每一个候选人吧，他都要眼里有光脚下有泥耐得了工作的烦，但是也能扛得起这个生活 或者是工作的重担啊，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求职者。
4: 我就提三个建议吧。第一个建议呢是着调本土化，因为咱们在海外留学一年半载的也不回来，或者三年五年不回来，跟国内的这个时政，然后呢市场的一些变化，然后也脱钩了，所以要早点做准备。第二个呢是简历啊，这方面要尽量的去在学校时候啊，或者在海外就要多参加一些项目，让自己的简历更丰富一些，经验更丰富一些。第三个呢是要抓住这个差异化一些竞争，比如说这个有一些互联网大厂在海外开始做一些出海的业务啊，是新能源的一些赛道也在做出海的业务，那这方面呢就是这些企业它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这样会让你的这个找工作的一个面会更大。
1: 非常谢谢三位啊，真的都是刚

0: 灵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2: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3: 别过来小蜘蛛，
4: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2: 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
5: 了，叫上所有好朋友，
6: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7: 放弃吧章鱼博士，
8: 有趣的冒险，耶、
9: yeah! 超大的蜘蛛网，
10: 神网出击，
11: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2: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4: 这太神奇了，
15: 啊，扎起来了，
1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8: 有新的订单来了，
19: 多喝水啊，
20: 好嘞，
21: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2: 每天吃16个菜品，
23: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9: 这里是
30: 春风习习的地方，
31: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
32: 怎么整？
31: 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33: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34: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35: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34: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7: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34: 哎呦，您说的这可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35: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37: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34: 嗯，
37: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34: 嗯，
37: 非常的棘手。
34: 没错，
37: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34: 嗯，
37: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34: 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35: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37: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34: 对，
35: 尤其这

0: 水洼这儿堵了时间长了，那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2: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0: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2: 哎，没错。
0: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0: 贵了。
2: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2: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0: 哎呦，真的是在
1: 分解了，对吧？
0: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0: 哎，还淡淡的。
1: 哎，
2: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啊、嗯，把它放一边啊。
2: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2: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2: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2: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2: 是。
1: 哎呀，
2: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0: 而且你看到吗？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1: 已经被这个
0: 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2: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0: 哎，通了。
1: 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0: 哎，真通了。
2: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0: 哦，
2: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0: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2: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2: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2: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0: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0: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往外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0: 对，
2: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0: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啊、
2: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2: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
1: 嗯、
2: 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2: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0: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0: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0: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0: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0: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0: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2: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
1: 啊、
2: 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
1: 嗯、
2: 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0: 就是
2: 这还要多呀、
1: 啊、对，
2: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2: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2: 不是，这40袋。
1: 哎，
0: 对，
2: 就这
1: 意思啊。
2: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
0: 嗯、
1: 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0: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
1: 嗯，
0: 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 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0: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着推广费了，行不行？
2: 推广费，
1: 推广费，
0: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0: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2: 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0: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2: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两位老师特意给我准备了一款蔬菜，哎，说这款蔬菜呢会有种很特别的味道，我先来闻一闻啊。哦，哎，这个蔬菜闻起来怎么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浆果味道呢？我非常好奇。
1: 没错啊，很独特啊，它有一种挥发油，这个的物质的话，对于我们帮助消化啊、增进食欲，其实夏天吃起来非常的适合。而且它还含有一种物质，对于我们保护心血管来说的话，我们称之为园艺师。
0: 哎，看来啊，这款蔬菜呢还是一个护心好物。那不知道今天郝大厨要用这款蔬菜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味呢？
2: 今天我带来这道美味啊，咱先看看大屏。
0: 好，炙子烤肉，
2: 炙子烤肉，
0: 对不对？哎，但是啊，我想问问郝大厨，可能很多人都想在家里复刻这道美食，但是感觉就是做不出那种餐馆味道来。
2: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这道菜，咱们只需要记住三个重点，在家也能轻松复刻饭店的味道。其实第一步呢，我们说炙子烤肉好吃，大家都觉得它这肉特别入味儿。那我们腌制肉很关键，但腌肉之前，今天咱一定要熬一个料油。锅中啊，咱先来点油。那在凉油状态下呢，咱先放上姜，还有大葱，再来点洋葱。咱们这道菜呢，属于典型的叫烹调前调味儿。所以烹调前调味儿，到底这肉怎么抓、怎么腌，和这料油有什么关系？咱一步一步来。
0: 那我们在熬制料油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您说给我们要推荐一个有着护心园艺师美称的营养。

0: 素。那么它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我们说到这个蔬菜里的这个成分啊，实际上它是一种盐，它在我们体内呢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这个一氧化氮它可以什么作用在我们血管平滑肌这个肌细胞上边，让它放松啊，这样的话我血管可以什么适当的扩大一点，起码对控制血压是有好处的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园艺师把我们这条道路铺得宽一点，让血液更通畅。
0: 看看郝大厨这边啊，
2: 葱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都炸得塌秧了，这会儿香料放进来，香料也特别简单，咱居家都常备的八角、桂皮、香叶，包括几粒花椒，
0: 都是家常的。
2: 对，这料下来之后呢，你看我们这个香菜根千万不能丢，这香菜根呢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增香效果。
0: 那我们还得熬制多长时间啊？这料油
2: 香料下来之后呢，大概也就是炸个一分到一分半钟的时间就可以了。然后呢，时间到之后关火，利用这个油的余温让香料的味道进一步的挥发出来。咱这料油炼好之后，第二个关键点就来了，一定是让它香上加香，在里边加上香油，比例呢大概我们就给它控制在4:1或者是5:1的比例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腌肉。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炙子烤肉呢属于典型的烹调前调味，首先呢先加上盐，少来一点白糖，和味增鲜，胡椒粉，再来它2勺酱油。
0: 好，那我们在腌制肉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您说到了这个特别的盐是有护心的一个作用，到底是什么盐啊？
1: 这就是硝酸盐，它在我们体内呢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实际上还是这个一氧化氮啊，它还可以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内皮，保护好血管内皮啊，就相当于这个园艺师把这道路给扫得特别平整，对吧？你别血脂也沉积在这儿了，一会儿又有炎症的反应，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的保护是非常好的。
2: 这个肉呢一定我们要充分的把它抓匀，抓到它自然起黏的这种效果就可以了。当然了，接下来这一步也是重中之重，为了让我们的烤肉味道更加香浓，来，料油一定不能少，在里边加上一些料油，这样呢第一可以增加它的香气，第二呢烤制过程当中也可以防止粘连。这料油今天蓝喵用3次，每一次呢都有着不同的效果。咱都知道啊，这炙子烤肉离不开大葱，但是咱们吃这大葱的时候就怕有这臭葱味，料油第二次用，抓到大葱里边稍微拌一下，拌一下之后呢，这样葱又有了这个料油味，同时呢这样还可以很好的抑制它的臭葱味。给它拌好之后，这会儿咱就可以上火了，热锅热油，然后快速把这肉给它爆香，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肉的口感有，让它的香气足，还是要用到料油，直接下肉。
0: 滋啦的声音啊，
2: 对，一定让这锅有充分的热度，下锅之后来咱们就快速的把这肉扒散。
0: 好，那我们在炒这个牛肉的时候呢，还想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护心园艺师第三方面的好处是什么。
1: 就是我们这个一氧化氮的话，它还可以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啊，相当于这个园艺师把这道路上这些比如说堵的呀这些垃圾咱给它什么清除干净了，不让血管堵，让我们的血液通畅啊，对于保护心血管非常有帮助。我们说的就是什么呀，芝麻菜它里边含的硝酸盐啊，适量的用，让它什么呀合成更多的一氧化氮，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
2: 这会儿呢全程保持一个高温状态，让这个肉呢有这种小焦边，出现这种美拉德反应之后，然后大葱你看这会儿下来，今天咱这烤肉啊在家做咱也得做成升级版啊，我这儿有一个点睛之笔啊，一会儿可以让这个菜一颜色好看，二味道更香。接下来呢咱们给它这里边少来上一点芝麻，
0: 这个是点睛之笔吗？
2: 不是，别着急。然后呢喜欢吃孜然的咱啊稍微来点孜然，在家做嘛，这个味道您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调配。
0: 没错，
2: 那烤肉咱都知道离不开的是什么，香菜。
0: 香菜，郝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带来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2: 那今天我这点睛之笔就是 这个菜呢代替一部分的香菜，
0: 带着这个淡淡坚果香味的芝麻菜来替代一部分的香菜。
2: 对，咱这香菜和这芝麻菜啊稍微一擦烟，咱这菜就出锅了。
1: 我们这道非常传统的非常经典的栀子烤肉出锅了，但是今天是升级版的，加入了富含硝酸盐的芝麻菜，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它是促进一氧化氮的形成非常好。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率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搁蒙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7: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利弊各有不同啊。
8: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
7: 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7: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7: 是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7: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3: 你看看
7: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3: 真是不便宜。
7: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7: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3: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1: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7: 这场面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3: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灯笼功能，这事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9: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7: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7: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3: 对
7: 特别的，
3: 它不是那种斜的，
7: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7: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3: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7: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7: 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

0: 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三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0: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哦，来了，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3: 科技改变生活。
1: 对，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
8: 机器处理没问题，
9: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10: 满意。
4: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用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
0: 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哦，球都 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这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用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这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1: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没错，
0: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10: 这烟又要出来了，
1: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10: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1: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 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0: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
1: 嗯，
0: 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嗯，没声了哟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姐，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我看起来好漂亮，
3: 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嗯，
1: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3: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3: 美学很讲究。
1: 嗯，
0: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3: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
0: 嗯，
3: 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3: 哎，我就你这气儿不响，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姐，你看今年这个、
3: 好宽呐、啊，很大，
1: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3: 嗯，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3: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
1: 你说
3: 咱妈呀，记不住呀，
1: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3: 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3: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3: 我们家
0: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4: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9: 啊，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行，这没有，你看这都框着多好，
6: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4: 吸力大，排烟快。
1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3: 哇，
10: 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小智，小智，
11: 我在。
1: 最大风量，
11: 好的，最大风量。
5: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

0: 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3: 我们家
2: 点火特别费劲，
3: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2: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火
3: 了。哦，这么快？
2: 对，松手就可以，
3: 真的是哈，
2: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3: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2: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3: 哦，这样
2: 非常的简便，
3: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2: 对，
3: 那我再想问问鱼啊，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2: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3: 就扑锅了。
2: 对，
3: 现在
2: 扑锅一锅了
3: 啊、
2: 哎，火灭了，
3: 这气儿还在出。
2: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3: 太吓人了，煤气
2: 一个打火机
3: 中毒，
2: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3: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2: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4: 哎，这个好。
2: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3: 哎呦，
2: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3: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2: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锅一锅，
4: 平的，
2: 不会流到您的灶台面里边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8: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吃干净。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3: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2: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3: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1: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

0: 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动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4: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5: 别过来小蜘蛛，
6: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4: 你能看到我又看不到，
7: 叫上所有好朋友，
8: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9: 放弃吧章鱼博士，有趣的冒险，耶、
10: yeah! 超大的蜘蛛网，
11: 神网出击，
12: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5: 卡酷七色光，
16: 为梦想添砖加瓦。
1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听说今天何老师要给我们制作一道烧焦牛肉豆腐包，哎，何老师您在干什么呢？
19: 我这切豆腐呢，你看这嫩豆腐，这叫内酯豆腐、特别特别的嫩啊。但是这个豆腐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往往家里边炒这个豆腐的时候一炒就怎么样，成一盘子沫了、
2: 对，
19: 你看我们从上边往下边我都不用加力啊，直接一松手，你看它全碎掉了，看到没有，周围全碎了、但是呢它也可以不碎啊。我们炒豆腐说怎么让它不碎呢，你看这块豆腐它就，你看我还是这么扔，你看、一点都没事，
2: 还是很完完整整的，
19: 对，还是很完完整整的，一点都没事、而这个豆腐你看啊，往上面一搁，来呀，就完全碎掉了。
2: 那个也是内酯豆腐吗？
19: 这一样的豆腐啊、但是它通过一个小的方法就能让这豆腐变得特别韧，而且吃起来有口感，还不碎，还吃起来以后是完整的。
2: 这个内酯豆腐摔下来呢还能保持很软嫩，然后不容易破碎，到底这里面的秘密是什么呢？一会儿何老师给我们揭晓。那还想问问张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脾肺双补三兄弟，那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20: 里面的有三样的食材，这三样食材呢分别从我们的健脾养肺当中的动力啊、基础啊，同时还可以有那种能够让它化痰，对于这种体弱同时还容易咳嗽感冒的人群呢是非常好的。
2: 何老师说的要给这个内酯豆腐多一步的加工，到底是什么样的步骤呢？
19: 对，就是把这豆腐我们直接给它放在碗里边，然后呢这里边加点什么呢，因为盐是什么的，让蛋白质凝固的，所以呢这个大豆蛋白直接一凝固就来两勺盐，然后呢我们直接用热水一泡，泡上它几分钟啊，这豆腐呢就直接就韧了啊，然后

0: 我们这豆腐就可以直接去炒制就可以了。
1: 哦，是用那种烫烫的水来泡一下豆腐是吧？
0: 对，开水直接泡它就行。
1: 哦，好，那用这个热盐水泡过的内酯豆腐。

0: 豆腐呢给它泡上，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就该处理其他的食材了。你看我这现在锅里边干嘛呢？我在炒这个咱们这美人椒呢。
1: 哦，
0: 这美人椒呢香气浓，而且呢没什么辣味儿。
1: 您放油了吗？
0: 来，现在放了几滴油啊，一点点的油啊，干包都可以。
1: 没错，
0: 整个这个辣椒呢周身啊全是这种哎似糊非糊的有点焦的状态，这时候这辣椒呢就特别好吃
1: 啊。
0: 也可以怎么办呢？就是拿它跟火上，或者拿我们那个有那喷枪直接啊一烧，那就比较快了啊。咱在家里边就可以拿这个小煎锅慢慢的去扒拉它，慢慢去炒它，把它炒到糊的一个状态。
1: 哎，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美人椒要给它制作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0: 这烧焦呢更加的增加它的一个香气，是吧？而且呢这个皮一煸以后，辣椒的皮呢一般情况下比较韧，是吧？这个皮呢稍微一上点焦边以后呢，它就变成什么酥香的一个口感。另外一个呢，高温呢它本身就是去一个辣味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把里边仅存的一点小辣味啊再给它怎么样烘出去啊。所以我们在吃烧焦的时候，本身大家就是辣椒辣，但是吃烧焦的时候微微的一点小辣口，
1: 对，
0: 挺舒服啊。
2: 是的，
0: 特别适合一中老年人来吃。
2: 今天呢讲的三兄弟，第一个就是豆腐，尤其是刚才说到这个内酯豆腐里面这个汁水就更多，所以它滋润的作用会更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何老师现在所煎的这个美人椒哈，这个青椒呢尤其是煎过以后它的辣味减少，但是它的腥味还存在，而这个腥味就是非常好的，能够我们叫腥润，腥味是入肺的，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肺气的循行，促进肺气的宣发速降，所以呢这个青椒在里面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动力的作用了，一个是滋润，一个是动力。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根本的要补充它的这种动力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另外的一个兄弟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根基。
0: 把它煸完了以后直接把这个给它切成小段啊，直接给它斩一斩啊。我们锅里边先放点油，然后呢这时候呢一定要重用什么东西，这里边呢重用咱们的蒜。这个大蒜呢一个跟牛肉配好，再一个跟烧焦配啊是更完美的一个结合啊。把这个烧焦整个给它搓进去，这里边呢咱们可以加上点酱类的东西啊，也可以怎么办呢，也可以用家里边的这个以酱油为主来调制就可以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还需要放上点料酒。
1: 好，我们跟何老师学学这一款万能的烧焦酱的做法啊。
0: 老抽酱油啊，这样能让它这个烧焦酱的颜色呢稍微深一点，两勺的老抽。白糖呢我们放上大约一勺半就可以了啊，让它回口有一点点甜。然后咱们再来一点盐，来一点胡椒粉，然后呢我们再来点蚝油。
1: 哇，现在就感觉很有食欲了啊，在咽口水。
2: 嗯，
0: 蚝油量稍微大一点啊。
1: 好，
0: 蚝油跟这辣椒还有蒜蓉这三个一搭配，那这个酱它不好吃才怪的
1: 啊。
0: 然后把它熬一下，略微的熬一下。刚才一部分蒜是炒的，这一部分蒜呢是直接往上边一放，跟它直接一熬
1: 啊。所以我们是大量放蒜啊。
0: 对，利用的是什么呢？蒜它有一个粘液啊，它还能产生一个粘度啊，所以呢这个酱炒出来，就这个酱您不管在家里边做什么啊，就是直接拌面条吃它都好吃。这样我们把酱做好了以后，可以把酱怎么办呢，在家里边咱们就准备个小碗或者准备个其他的东西，把它盛出来，做这道菜用不了这么多啊，咱们有两勺酱就够了啊。然后下面呢咱们就简单了，直接家里边有个砂锅什么的啊，咱们不是做一个砂锅或者煲仔类的吗，直接里边我们少来一点油
1: 啊。这个冬天跟暖锅特别绝配啊，
0: 泡好的豆腐往里边一倒，这就是呢在这个熟制的过程当中啊，让它整个的让这个汤水汤汁跟我们这个酱汁一起去融合。这牛肉呢腌制的时候呢就是放什么呢，放我们的家里边如果有小苏打，来两克小苏打，一斤牛肉我们要放上三两的水啊，也就30%的水分，再加上多少，再加上一满勺的淀粉，半勺的酱油啊，然后呢这个1/3个鸡蛋啊，直接这个搅把水搅没了啊，就会形成这个状态啊。然后我们这里边呢稍微的给它来一点点的水，放上热水以后直接的把我们这个酱往上边一铺。
1: 哦，为什么刚才要加点热水呢？
0: 加点热水它汤汁不够啊，啊我们要不然一会儿该烧干了啊，然后把这酱往上边一铺，一盖盖，多长时间呢，大约有个3分钟啊，这道菜就齐活了。
1: 那我们在包制的时候呢还想请张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三兄弟最后一个兄弟到底是谁呢。
2: 那最后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哈，就是牛肉。其实牛肉都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脾补气之品， 补我们的

0: 脾气，同时呢我们都知道啊，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当我们的肺弱的时候就会出现有些咳嗽感痰，那如果要是脾不强健呢，这个痰会源源不断的。那在这里呢一定要用这个三兄弟里面的牛肉，既可以健脾，我们相当于就去掉了我们生成痰的源头，健了脾健以后痰减少了，那我们在肺里的储存的痰也会减少，所以就可以起到一个肺脾双补的作用了。
1: 姜姜断生就可以了、哦、啊，这时候现在已经齐了啊，大家看、哦、这么一份菜，说句实话在家里边您说说孩子们能不喜欢吗？是不是、嗯、
2: 我就是秒光的一道菜，
1: 再来点小香葱一上，呵，
0: 上或者撒一点几粒枸杞子、啊、是不是也行？
1: 朋友们这就可以
2: 养生
1: 上菜了。
3: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2: 其实就是脊髓上头有可能会有什么？
1: 对了，
2: 有可能会挂着什么？
1: 会挂血管瘤、
2: 挂着什么？但是血管瘤也分，
1: 对，
2: 分情况，
1: 分位置啊，分位置。
2: 大家还有争议呢，
1: 哎啊，
2: 有的人说根本就不用管。
1: 对，这个锥体的血管瘤呢，其实我们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它的发病率呢非常，在人群中的发病率非常高，甚至如果你要是给大家做检查、做筛查的话，有10%到20%的人都会发现这个锥体的血管瘤。这个血管瘤是长在这骨头里头，骨头周围呢有一层叫骨皮质，皮质是很坚硬的，它相当于把这个瘤子、这血管瘤啊包覆在这个松脂里了。这边这个豆腐呢是软的豆腐，软的豆腐它就可以到处随行，可以到处走，对吧？但是如果要是像这样豆腐干硬了，为什么硬？它周围有一层皮。那我们那个骨皮质就相当于这层皮，它把这豆腐束缚住了，那么你就不能够随意的向旁边去压迫周围的，比如说神经和脊髓的组织。有时候我们做片子就看好几个，但是病人没有症状，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不用管的。
2: 我们这一位啊粉丝木兰花糖宝宝，他发来的这个图其实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1: 对，
2: 中间好像长了个东西。
1: 他说的不对，他那个不叫颈椎动脉血管瘤，其实我们很清楚他这就是一个锥体的血管瘤啊，而且呢他也这个位置发的这张核磁应该是个胸椎，可以看到白的这个地方、哎，这地方就是血管瘤所在的位置，
4: 就那一块。
1: 对，它完全是在这个锥体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在锥体里面，它在后面这是锥管，我们也没有压迫锥管，所以这个东西它不用处理。
2: 如果说压迫了这一块脊髓、那它就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对，
2: 但如果说它们井水不犯河水、就没什么事儿。
1: 没错，像这种锥体血管瘤，除非有的是破溃了啊，那么它从硬膜外压迫脊髓，那病人也可能会产生疼痛，严重的疼痛，因为出血会刺激引起疼痛，甚至有一部分严重的病人他会引起瘫痪，那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急诊来进行手术清除。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锥体里的咱们不用管，但是在脊髓里面的血管瘤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它可能反复出血，严重的脊髓这个内的血管瘤出血以后病人可以产生瘫痪，如果要是再高的位置，比如说像这个位置颅颈交界区，那这个位置如果真的出大出血的话，那可能病人四肢瘫，甚至会出现呼吸功能的障碍。

0: 大家见的这是什么？这叫桑葚。这个脊髓里的血管瘤，它的形状就跟那个桑葚外观是非常像的，只不过它是红色的啊。
1: 所以我们疙里疙瘩的，
0: 对，疙里疙瘩的，叫桑葚一样外观。所以的话呢，我们见到这样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有疼麻这种压迫脊髓的症状啊，甚至有的时候有轻度的无力，也不用过分的着急，因为他在水肿期的手术的话，可能对脊髓的影响更大，可以稍微等一等，血稍微吸收吸收，我们再做手术。
2: 您越说，我这右胳膊越麻。
3: 因为我呀，之前有颈椎病，但是呢，没查过有没这所谓的血管瘤。
0: 对，
3: 您说这我颈椎压迫的这种麻，跟这种血管瘤导致的麻或者说无力，它有什么区别吗？
0: 好，其实你这问题非常好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绝大多数人的麻是颈椎病引起的。对，因为脊髓肿瘤的发病率非常低，我们脑瘤整个神经系统肿瘤的发病率啊，大概才是1/1000，而脊髓肿瘤又是这个1/1000中的1/10。更多的病人其实他的这个肢体的麻木包括疼痛症状都是由蜕变啊，比如说椎间盘突出或者是椎管狭窄等等来引起的。
1: 像我这种几年才麻一次的，
0: 对，
1: 估计就没有
0: 偶然的，而且呢是有好转的，持有发病有好转的，
1: 对，
0: 这种情况一般问题不大。当然，这个海绵状血管瘤其实有的时候也有这种表现，就是它如果出了血，它吸收了，症状也会好转。所以
3: 这话都得两面说，
1: 你是照还是不照？
0: 综合来说的话呢，其实还是因为作为一个患者，他掌握的医学知识是有限的，你不能够按照自己所听到的，比如说今天我讲这点东西，这点一知半解来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您如果不清楚，还是建议您尽早去专科的医院，骨科的脊柱外科，或者是我们神经外科的脊髓脊柱外科来就诊。
3: 这脊状还有可能加引号的挂其他东西。
0: 对，我看主持人这拿到很多，其实都是我们经常常见的
3: 脂肪瘤，这不就是皮肤上的吗？
0: 哎，你说的太对了，脂肪瘤正常椎管内是没有脂肪的啊，只不过呢，在它的胚胎发育过程中，它本来不应该有的这个脂肪组织移行到了这个椎管内。这个地方，因为它有时候有脊柱裂和并排脊柱裂，它外面的脂肪和里面脂肪是沟通的。那么
1: 还沟通？
0: 对，它有脊柱裂，什么意思？就是骨头是裂开的，那么皮下的这部分脂肪跟里头脂肪，就是异位的脂肪，实际上是一体的啊。哎，这个脂肪它压迫这个传出来的神经，比如说下肢活动的这个神经，还有管大小便功能的神经。所以的话呢，更多见症状，脂肪瘤引起的就是下肢的活动障碍，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小孩你看他才发育。腿粗瘸，走时间长了它就不行了，它一个腿粗一个腿细，时间长了它就瘸。还有的话呢，就甚至有大小便的功能障碍，一定要尽量安全的切除它，把周围的神经它侵犯的神经保留下来，否则的话你瘤子切了，神经损伤了，病人做完手术之后瘫了，大小便失禁了，那一点手术意义都不。
3: 还有很多瘤的种类啊，这可能听起来就没有那么熟悉了。
0: 这几种胶质瘤下面，星型细胞瘤，食管膜瘤，这三类其实都是胶质瘤，良恶性是有区别的。而且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分类的是一个二级的肿瘤。那二级的肿瘤呢，1到4级，越往上越坏，越往上越恶。二级肿瘤相对来说呢，是属于比较偏良性的肿瘤。这种肿瘤如果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解剖上的切除，别管它多长，你只要全切了，那效果还不错。
1: 现在我也想跟主任咨询一下，像我这个3-5节吧，有突出有膨出，完了这个3-4节还有滑脱，就是我是不是就可以就
3: 整个这条重不行呗？
1: 就可以就保守治疗，就不用做手术，是不是可以？
0: 您现在有什么症状吗？
1: 有症状，有症状，他带的我的腿膝盖疼，完了，有时候犯的力的时候，这条腿这块是木的，有时候麻木的时候就影响走路。
0: 对，持续您比如说麻木的时候，您持续走路能走多远？能走1里地、2里地？
1: 也走不了那么远，
0: 走不了那么远，500米能坚持
1: 啊，差不多。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其实我们外科大夫经常做一个评估，就是你的这个症状是不是非常严重啊？如果严重影响到，比如说走路都走不了，300-500米都走不了了，那恐怕的话，又核磁影像或者 CT 影像证实您确实有椎管狭窄、椎间盘突出，那可能我们就建议您做手术了啊。刚才您说的滑脱呢，是如果要是不严重，比如说不超过1/3，可能我们不一定非要做融合手术。
3: 滑脱怎么理解？
0: 就是错位了，就是这个两个椎体之间错位了。
1: 我就是4-5节滑脱。
0: 对对，它错位了。
1: 那是人为造成的。
0: 那不是人为，谁也没有人去您滑脱。
1: 一拧啊，或者一拧着。
0: 因为就是力量，就是您的这个人体肌肉的力量啊，它在您就是您说的用的力不对，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慢性长期的劳损。我们建议呢，如果真的腰椎间盘 只是突出，我们可能还会通过一些理疗的办法啊，一些保守的办法，比如说按摩呀、针灸啊、烤电呀，或者静养，可能逐渐让您的症状通过一些锻炼啊，让这个症状能好转。但真的已经脱出来了，那我想的话呢，恐怕还得通过外科的手术的方法。
2: 咱们三位健康学员自己说的时候，都有一些不适的症状，腰啊、腿呀、无力呀、疼啊、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好像大家也分不太清楚这些感觉到底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了，还是因为腰肌劳损。这样我们通过一道题，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好不好？腰椎间盘突出会引起哪些症状？郭阿姨就选了一个 B 啊，
1: 因为我就是
2: 腿麻，
1: 别的没有，我都不知道还有脚趾麻啊。
2: 这梁先生选的是 B、C、D， 腿麻、脚趾麻、大小便失禁。于女士 A、B、C、D 都选了。
1: 我觉得这几个症状都有。
0: 这道题呢，最后是于女士是吧？
1: 对。
0: 于女士，其实您说的对，就这几个四个症状呢，其实啊，都是根据不同的腰椎间盘突出的阶段，它都可能会出现。啊，你比如说比较高的位置上可能出现大腿的一些症状，再往下腰，再往下幺二三可能会出现小腿的症状，再往下比如说到幺四五幺五底可能出现包括底的症状，包括大腿便的功能症状，包括脚趾头的症状。这个选的越多，说明这是这个症状最常见啊。对，
2: 所以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这个选项当中这四项的任何一项，其实我们都要提高警惕。
0: 对，
2: 有可能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0: 或者是脊髓受压了，或者神经受压的症状。对，
2: 那还有很多人啊，他还没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他就是腰总觉得不舒服，就是好多人说是劳损嘛。
0: 腰肌劳损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呢，就是你局部有压痛啊，但是它不像腿上串，
2: 就局部压痛的意思是
0: 你腰这后面肌肉你有压痛点，你能找到痛点。你比如说我这么一摁哪个地方，哎呀，这儿疼，这儿最疼啊，能够找到这个点。我一个医生的朋友，他自己就是腰肌劳损，他说什么呀，他早上起来叠被子，他这么一抖搂一下就不行了啊。然后呢他又没有当回事儿，他还接着去做了一台手术，站着做，那拧着身子做，加重了他的症状。但是他一直也没有走路的症状，他也腿也不喘也不麻，就是局部疼。还有一种其实鉴别的方法，就是你如果这个地方找到痛点啊，打一针麻药，那你能缓解，能够走路，那绝大多数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腰肌劳损。
1: 就是我也是老麻，现在呢，那怎么来区分我这个麻是劳损呢，还是突出啊？
0: 那什么位置麻呢？
1: 腿麻。
0: 腿麻，往下串是吧？
1: 对。
0: 有放射是吧？哎，像这种串的，绝大多数它是因为这个神经受压迫了，所以它你说腰肌劳损，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放射性。
1: 我走路走着走，我就身体往前倾。
0: 一方面可能是跟您那个滑脱以后您找平衡有关系。另外一个也可能跟您本身腰背肌的力量，因为随着岁数年龄的增长，腰背肌的力量在减退，所以的话呢也要通过一些个锻炼增加您的腰背肌的力量。
2: 一会儿主任就会教我们锻炼的方法，这个机会就留给您啊，现场学习。
1: 又有事儿了。
2: 但是有很多朋友们可能已经到突出那一步了，也老串着疼啊，也不舒服，像于女士这样，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保守，我还能不能再扛两年，到什么情况下可能必须得手术了，这样的担心。
1: 有这种想法，
2: 我看您把您的那个检查报告也带过来了。
1: 我这上面就是有滑脱，有膨出，还有突出
0: 啊，这属于轻的，比较轻的这种滑脱。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呢，主要描述的还是一个椎间盘突出，还有一个轻度的滑脱。那么我觉得您现在走路又能走，坚持走个300-500米没有问题，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我们肯定不会建议您手术。
2: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手术的事儿肯定是交给专业的人，交给咱们专家来去定夺。咱自己能干的事儿是什么？保养我们的腰，保养我们的脊柱。反正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小燕飞，说的太多了。
1: 对，其实就是
0: 对两头翘。首先说啊，必须要坚持。你不是说我今天腰疼了，我小燕飞两下就行了的。你坚持个一两年、两三年，肯定会对你的腰背肌的力量是有增强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平板支撑。平板支撑这个动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但是呢可能对肌肉一开始的起始力量要求比较多。
2: 这样咱们测试一下关阿姨。来，关阿姨，机会给您了。
0: 对，您不着急，您先把身体对放平，然后膝盖先不用抬起来，等您坐好以后，您用您的这个腰背部的力量把臀部带起来，把大腿也带起来。哎，
2: 可以啊，
0: 就这样，就非常好。循序渐进，因为一开始你可能只能坚持5秒、10秒、20秒的时间，但是的话呢，只要你咬牙坚持，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一次做，做3-5分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郭阿姨今年已经
2: 挺年轻的
0: 啊，非常年轻的郭阿姨，对。但是郭阿姨能60多岁，她能够把这个平板支撑做得这么标准，而且现在已经至少坚持了有半分钟了。
1: 而且第一次做。

0: 次做，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很好掌握。
1: 我发现运动的时候真需要鼓励。
0: 对，相对来说又通过这个腰背肌的整个的平衡、核心力量的增强，哎，这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您可能只能坚持二三十秒，那么我们可以二三十秒以后稍微停一停，恢复一两分钟，再做第二组，啊，每天。坚持两到三组
1: 啊，
0: 这样的话呢，肯定对您长期来说核心力量是有增强的。
1: 原来我一直认为这个动作特别难，
0: 嗯，
1: 虽然我现在起来以后也是呼哧带喘，
0: 嗯，
1: 但是还可以接受。
0: 对，
2: 主任还有一个方法，嗯，
1: 还有呢，比这肯定难呢。
0: 不，相对来说会比较放松的动作，您先平躺。
1: 我都不相信您了，
0: 乔治动作绝对的，绝对让您很轻松。
2: 那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在床上躺着也可以做
0: 啊？硬点的床啊，硬点硬点床或者瑜伽垫，对，躺平，膝盖屈起来。哎，好，尽量好，手放在身体两侧，然后用您的核心力量把身体往上抬，啊，把您的腰腹往上提，尽量让肩部和膝盖达成一个哎直线，对，
2: 哦，斜的，
0: 对了，这样您
2: 是哪儿用劲儿？肚子这儿用劲儿，
0: 核心还是在顶起来，靠腰背部来力量啊，这样放松，然后慢慢的放下去，放下去，然后做5到10次为一组，
2: 啊，
0: 哎，提起，坚持5到10秒每次。1、2、3、4、5，好，放松，
1: 哎，
0: 就这样，循序的每次做10到15次啊，这样的话呢，每天也是坚持做那么几组，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其实都很方便。通过这样锻炼，腰背肌的力量增强了以后，症状应该是能够得到缓解的。
1: 啊，可能那一会儿走的时候，我把这垫儿给打包了，
2: 收走，
1: 啊，回家练去。
2: 啊，您看啊，主任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能让我们锻炼起来。运动多了太辛苦了，哎呀，按个摩吧，
1: 对呀，
2: 泡个脚吧。中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广场舞，这种运动方式为何却被专家警告？
3: 一些动作还是暗藏了很多危险和陷阱。下面先看一个小视频，
2: 这多轻巧啊，跳得多好，多灵活呀。
1: 对呀，
2: 哪些生活中的不良习惯也会诱发人体的新鲜血栓？
3: 45分钟，让我们下课活动活动，一方面是这个注意力集中时间就那么长，再一个我觉得长期的这个狭小环境里做，我觉得40分钟也够了。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警惕血栓堵血管，正确运动保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4: 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4: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5: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4: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
5: 嗯，
4: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2: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4: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2: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
4: 冯总，您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5: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2: 非常方便啊。
5: 啊，它里面啊有6种料包
2: 啊。
5: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2: 嗯，
5: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10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4: 哎，现在10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5: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4: 停不下来。
6: 嗯，哇，这粉儿太好吃了。
4: 嗯，
6: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 这不是人家说的好吗？啊，酸。

0: 酸甜苦辣咸，快乐呢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1: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2: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1: 没错，
2: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1: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2: 哎，
1: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0: 这个好，
2: 嗯，
0: 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带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2: 秃噜法啊，
0: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2: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1: 嗯，
2: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2: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嗯，5块多一桶，
2: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
2: 嗯，
1: 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0: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2: 哎，
1: 嗯，
0: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您行，
0: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朋友呗，
2: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2: 太
0: 给了，哎呦，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哎，
0: 好，
2: 可以，大桶京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100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了。对对对，
3: 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得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2: 对，
3: 嗯。还有你这个豆皮儿，
4: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6: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4: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3: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的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4: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3: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嗯，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
1: 嗯，
3: 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
1: 嗯，
3: 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见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嗯。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1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4: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 都爱吃，吃法多样，开在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点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素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3: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哎，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哎，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3: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3: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

0: 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今天来啊，可真是超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他能理解。今天那个扒鸡呀、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0: 哎，
1: 是不是？这
0: 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啊、
1: 哎！
0: 要说有了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
1: 哎，
0: 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3: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蓝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大家好，我是卢京，提醒每一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
12: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哎呀，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2: 好吃吧？
1: 好吃。
2: 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3: 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
1: 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3: 牛蹄筋儿啊，哎呦，看着可是真香啊。我能吃能嚼得动吗？是烂的嘿，特别入味，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儿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啊嚼得动，软烂入味，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1: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儿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儿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牛蹄筋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溪水。这些壮牛啊，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生乳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了。
3: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那么吃，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4两深，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俗话说嘛，一根牛蹄4两深，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100克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3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1: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2: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1: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2: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
1: 对，
2: 大袋大块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块一袋。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8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1: 20多块钱一袋，万爷，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3: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2: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1: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一袋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哎呀，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2: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1: 再多送给大家2袋，10袋，把价格呀、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2: 20块钱以下，哎呀，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1: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先尝尝鲜儿。
2: 那就这一批了。
1: 好好好，没问题。
2: 卖完这一批呢，这波优惠。

0: 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做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一个百年传承的酱卤秘方，一块源自内蒙古草原的黄牛蹄筋，6小时的文火慢味，胶原蛋白完全融入到肉和汤汁中，成为琥珀色的凝脂胶冻。当齿间破开颤动的凝脂时，草原晨露沉浸的草木香、桂皮与八角的辛香，酱的醇厚迸发而出，炖得恰到好处，软糯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 这个季节啊，要吃就得吃这种酱牛蹄筋，甭管啊咱是当这个熟食还是炒菜啊，都挺合适的。全家老小，哎，上到这没牙的，下到刚长牙的，软烂好吃，这吃起来也轻松的。
2: 我们酱卤牛蹄啊，可是独一份。草原黄牛蹄筋，天然放养，品质更好，胶原蛋白丰富，这里面的营养啊，可是身体的加油站。像我这样，嗯。一口一大块，吃的满嘴香，这才过瘾嘛！
3: 对，
4: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我呀，再囤两组，
3: 是吧？
4: 留着慢慢吃。
3: 是，
1: 而且啊，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您这一大袋啊，才不到20块钱，这一袋啊，能切一大盘呢，是不是？但是名额啊有限，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晨三点，这锅传承三代人的秘制卤汤，每日都需要添料续火，祖传青石臼捣碎32味香料，使得酱卤味道更加浓郁。牛蹄筋在老卤中熬出琥珀色，香气充满整个房间。
1: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酱牛蹄筋啊，您到家里边啊，您就直接放微波炉里边加热1分钟，哎，空嘴吃也行，蘸3合油吃，哎，也没问题啊。这美食您看看是不是在外边您买不到，在家里啊咱也做不了。
2: 炒菜也不错，配点这个青的柿子椒，简单的就这么一扒了，一点都不撒。
1: 哎呀，真香啊！
2: 多快就出锅了啊！又快又香又好吃，这一分面这一盘怎么也得48吧？
1: 对，
2: 我这俩用了呀，这一袋的1/3，
1: 哎呦，
2: 不到10块钱，
1: 是，
2: 值吧？
1: 值，
3: 比饭店好吃多了，而且啊有烟火气。
1: 哎，没错啊，那优惠的机会呢，只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

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儿，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呀。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儿。听好了啊，这一份儿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DPA、维生素 A、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首先我得换回眼镜，我看看啊。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1: 我来，我看看，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这喝茶都喝不出
1: 来，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镜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哎，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您好。
0: 您好。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4: 是吧？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4: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4: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0: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啊、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去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哎，您好。
3: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你好，帅不帅？啊哈哈，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3: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哎呀，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嗯。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嗯啊，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嗯，
0: 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嗯，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好查呀？
4: 还是上次那个复健查？
5: 啊，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着都解决了。
5: 哎，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0: 是，哎，
4: 您尝尝，您尝尝，
0: 深有同感，
4: 深有
0: 同感。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0: 啊。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0: 喝茶，
4: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7: 配的是这个毛石青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8: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步。
1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1: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装修初体验，设计敷衍，定金难退。
2: 一开始就承诺100%退，但是确实现在还没有到位。
3: 还没到位啊？
2: 对，
4: 这一部分没到位，就是拖着那种感觉，其实他不差那4000块钱，他就是有意图的。
1: 辗转选对人，设计满意，服务到位。
2: 小王这边我们沟通的比较顺畅。
1: 装修怕增响，哪些有保证？
4: 像这个吹屏收钱了没有？
2: 啊，这个没有。
4: 吊顶收钱了没有？
2: 这个没有啊。
4: 水晶路改造给你加钱了没有？
2: 包括线都是咱们包的，是吧？
4: 对。
2: 因为我都拿了线了，因为也没让我用。
1: 细节决定品质，拆解施工硬性标准。
4: 只要能到这个程度，都是优的。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带您再探工地，检验施工标准，强化品质红线。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今天呢，我又约了方总。
4: 陈老师好，
3: 方总，今天我们又视察工地。
4: 没错啊。
3: 这家什么情况啊？
4: 这家业主啊，他呢是一个装修小白啊，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选，在某一家公司也交了5000块钱定金，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体验感不是很好啊，然后结果他一个同事啊，是我们装的，然后
3: 来介绍过来了，
4: 介绍过来了，现在工地干到了这个中途，咱们去看看。
1: 冯女士家是套老房，建筑面积123平米，32厅，1厨2卫的格局。冯女士一家住了近20年了，日积月累，东西是越来越多，居住体验越来越差。如今啊，自己退休了，想把家好好的装修一下。
3: 说您在别人家都交了定金了，后来退了才过来的
2: 啊？对，因为现在你只要在网络上浏览，他就找你，找你就让你交定金，这不交定金不给你量房。说是出3套，但是他出了1套方案，你觉得不太满意，基本上就是说跟原来的结构没有什么改变。然后不像小王这边，我们沟通的比较顺畅，设计就好，而且呢，也确实是通过熟人介绍吧，包括当时也是说，不管是家具设计师还是工长，都用原来那个阮姐那一套去承担人嘛，所以也比较放心。
4: 阮姐他们家当时在我们家装了3套的，
3: 这叫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其实呢，在装修当中找一个好的设计师是最关键的。
2: 对，可能设计不太好的，他就是说，哎呀，你说怎么弄就怎么弄，就说
3: 他
2: 不过脑子。但是小王人家说了，我是要帮你设计，你就说需求，至少让你住个10几20年是能够满足的。这个房子呢，其实对于阿姨居住人口来说的话，其实面积啊大小是足够用的，也空间已经很大了，但只是说从布局上呀存在一些不太合理的，比如说一进来以后啊，这个空间反正给我感觉就特别暗，就是这个暗示我觉得这个房子对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格局上当时就觉得后期我得着重得好好考虑一下。
3: 然后任何事情呢，通过良好的沟通，有这样的一个沟通渠道，怕就怕什么？怕就怕就是我提出意见，对方理都不理，那就麻烦了。
4: 像有的设计师他是营销型设计师，他主打是这个单子签了吗？
3: 交钱了就行。
4: 对，交钱了就行。
2: 这个在家具城就是弄一个小孩可能刚毕业，你跟他说方案都说不清，后来我就不想理他。所以我们也会站在业主的角度，也去考虑这个房子未来，比如说这个生活要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再去进行设计。可能就不单单是作为设计师去考虑了，也会作为一个业主的角度去考虑。
4: 你像我们的设计师邱老师都知道，都是10年以上的这个老设计师了。王维从大学一毕业
3: 就一直在
4: 我们公司
2: 14年了，
4: 14年了
3: 以上。
4: 就是说他做的是什么呀？做的是方案啊，不是做的是营销。
2: 你做营销也留不住客人呐，对吧？
4: 但现在
2: 你那个方案我要不满意，我也不会用你啊。
4: 但是现在很多业主小白，他只看价格，等到合同签完内容来执行的时候，很难反悔的。
3: 对，后悔
4: 只能吃哑巴亏。
1: 由于是20多年的老房，格局上有很多问题，采光差，动线混乱，厨房小，卫生间小，这些都是冯女士急待解决的难题。通过拆改，设计师重塑了格局，优化了动线。
4: 这一看就是选择我们润八的，知道吧？

0: 有很多时候你知道吧，润八就是不限量吗？
1: 啊，我问问你家里定制多不多？
2: 小王说应该是挺多的，后来我还稍微减了点儿。哦，
1: 原来王总设计的，担心环保啊？
2: 这肯定，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说，像尤其我们这个岁数是吧？我装了这一套，我估计可能就不会再装了。本身咱们润园公司强调的也是环保，
1: 哎，对，
2: 从长远打算就是物有所值嘛，是吧？你该花的钱你就得花，
1: 没错。
2: 但是得值得，不能花那个，
1: 不能花冤枉钱呢。刚刚我们这个反复也提到了我们的润八，大家也很好奇
0: 润八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每月这推五户啊，这个润八呢就是80平米18.8万，里面含什么啊？主要就是水电改造啊，墙面找平啊，铲除啊，这些我们先进墙体啊，这些我们的吊顶啊，造型吊顶啊，像防水啊，像我们的窗棂盒啊，都是想做多少做多少，不加钱，
1: 不加钱，那比较划算。
0: 所以说啊，在这里面就是业主最担心的是不确定性的东西。就是装完了，你给我报10万或者报15万，装完了真是这个价格吗？不一定，中间有各种真相。我今天也是这次来这个地方啊，冯老师，这个像这个吹屏收钱了没有？
2: 啊，这个没有。
0: 吊顶收钱了没有？加钱了没有？
2: 这个没有啊，
0: 没有加钱。水电路改造给你加钱了没有？从扎箱下来的这个所有的
2: 这个都是咱们，包括线都是咱们包的，是吧？
0: 对，
2: 因为我都拿了线了，因为也没让我用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冯老师啊，这里面很多人家公司只给你含多少个点，资本上给你报多少，报1/3，到时候现场来给你各种的加钱。
2: 这个我因为也不是很懂，但是包括柜子他们都是有限额的，好像。
0: 对，我们的定制衣柜。
2: 对，柜子是有限额。
0: 是不限的，你随便。你像爱格板，它不仅环保，它的品质花色都是很高端的，在我们这润八不限量。
2: 那对，这点确实是。
1: 行了，
0: 好，
1: 那我们这儿也聊得差不多了，因为今天最主要来干嘛呀？验收啊，
0: 验收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它这个平不平。有时候啊，你看它做的样子是那个是做了，它至于平不平，业主大部分不知道。
1: 拿靠尺检查一下。今天这靠尺有点长啊。啊，
0: 3米。
1: 来。
0: 啊，来，你看看啊，冯老师来看看
2: 啊，
0: 平不平？
1: 你看看，就是这看这中间的缝隙，
2: 是
0: 啊，这个墙
1: 可以吧？
0: 对吧？也是好拍的嘛。
2: 是的，
0: 这个就是经得起考验，你看看。
2: 哦，
0: 这叫找平，它要花时间。能不能找到这么平？是用手来找的，它真的就是要很好的功底。你要没有功底，你看这个墙，行吧？
2: 斜着也得是平的。
0: 对啊，斜着做木的都要是平的，
1: 横、竖、斜。
2: 啊，
1: 这才能保证我们这个
2: 不光是横平竖直，斜着也得平。
1: 对，
0: 看看，那我再看一下那垂度啊，这都严丝合缝，严丝合缝啊！真正有手艺的人才能做出来这样的效果。表面的你看，太平了，你看。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这个叫工程质量啊，不是说我来查工地了，马上来做的，这都是做上好长时间都干了的，对吧？他不是说，哎呦，因为方总来查工地了，我来把这工地做好。就现在在施工的工地，90%的工地看不到这个3米长的这个靠尺，这3米长的靠尺不是给业主看的，是来要求自己的，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手艺。那你要3米都要做平就很难了，你看看。
3: 靠尺长短量的不仅是墙面的平整度，更是商家的良心。3米长靠尺全方位核验墙面，不做表面功夫糊弄人。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吊顶。
0: 你看吊顶，像这个牛皮纸和网格带，都要贴啊，为了防止开裂啊。你看像这个接头这个地方，都要贴好了，
1: 都贴了
0: 啊。这个叫基础，这个基础啊，你像这个拐角啊，就是很多，你看这个下面贴这个也有这白色的，这都是把这个拐角将来有的方顶知道顶子和这个墙壁开裂知道吧，它都在这个柜子贴上。其实我们这后面是柜子，哎，为什么还是贴上？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现在很多业主家吊顶看着吊顶了，要不然一两年全开裂了，
1: 裂了，
0: 那就去不掉，修不好啊，就很难看啊。所以另外呢，你看这个在这个窗棂盒这块啊，我觉得

0: 他做的还是很用心的啊。网格带包括他这个墙面接头啊，像这个细节的这个接缝处，别看小细节，那个小细节才是真正决定质量的这个好坏和态度。
1: 细节决定成败。
0: 对，
2: 哪怕墙面后期会被柜子完全挡住，该做的防裂工序一样不落，绝不偷工，把不起眼的细节做到极致，从根源规避吊顶开裂隐患，实打实守住施工质量底线。
0: 我再看看后果啊，
1: 敲一敲，
0: 敲一敲啊，
1: 敲一敲，
0: 我也没敲过啊，看看啊，就没敲几天吧？你这是刚
3: 那叫这是两天吧？
0: 两天是吧？
3: 也就
1: 两天没干透，
0: 没到那种干透的声音。
3: 嗯。
0: 干透的声音是很清脆的，它现在没干透，它那个声音稍微有一点点闷，
4: 那是
0: 对，就是这里边应该还是
1: 这个没问题，
0: 没多长时间，就是这里边为什么现在不要去做那个
3: 美缝？
0: 这里面有
1: 水汽出不来，
0: 水汽出不来。
1: 你要是把那美缝一做，水汽出不来，
0: 它就闷在里面。
4: 干透了才可以做。
0: 对，
2: 基层没干透，说明啊没达到验收的条件，所以关于空鼓的检验只好顺延了。
1: 冯老师给您看一个细节，看什么细节呢？一般的这个有些人为了偷懒呢、啊，这个砖上面都空的，这个实在，上面全都给你抹的，
0: 就这个地方、
4: 啊，这个相当于是吊顶上面的，
1: 对
4: 吧？
1: 就是比如说，他就刷在这儿，上面这一块空了，他无所谓，因为你这个吊顶一吊遮到看不到，但这个你看到他全都给你，你这脏东西下不去，这也实在，对吧？他也不容易脱落。
4: 对呀、啊，如果你不刷到底儿，会不会到时候会有潮气啊什么的，就会脱落呀？
1: 脱是不会脱，但是它省事儿。
0: 这就是什么呀？这从细节当中来反映出什么呀？一个工人对你这贴这个砖的一个态度、
1: 认真程度，
0: 认真程度。
1: 对，
4: 是第一是工人的认真程度，第二我觉得也是咱们公司管理的规
1: 标准
4: 制度。
1: 对。
0: 另外你看看这个小细节啊，我再讲，这个开这个孔，一般的情况下，我跟你讲，基本上都不在一块整砖上，或者呢，这上面没有砖，所以说老杨还是不错的。你看这块，怕这个漏烟漏风的，你看都给
1: 弄死了，
0: 弄死密封上了。
1: 密封
0: 啊，
1: 这个其实最容易出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糊的不死，因为它这个到时候。这个烟道
0: 对，跑
1: 漏烟
0: 串味儿，
1: 然后你别人家要是做什么菜，你就能闻着。
4: 那这就是装那止逆阀的地儿吗？
0: 对，
4: 哦，
1: 这是烟道止逆阀，到时候止逆阀在这儿。而且刚刚方总说的，这一定要用整砖，如果不是整砖，比如说上面漏了，或者说
4: 这
1: 里两块砖拼的，中间有缝就容易漏，
4: 就漏气儿，
1: 对，就漏味儿。这个整砖的就完整。它能把那个所有的烟呢，就屏蔽在这个烟道里，出不来。
4: 明白吗？
1: 这都是细节。
0: 整体来说啊，这只要能到这个程度，我跟你讲，都是优等的。
1: 杨工可以啊，杨工。我们看了你几家工地都可以。
0: 老杨在我们公司干了14年工长了。
4: 杨工做活很细致。
1: 对。杨工，
0: 老杨的优点是活干的细，活干的细，态度端正，
4: 对，
0: 责任心强。
1: 缺点呢？
0: 缺点啰嗦，
1: 啰嗦。
0: 对，
4: 他有时候怕你听不懂，就反复交代这点。但是确实当时推荐的时候就说杨工的活做的细，
0: 他就把别人听不懂的意思，他不厌其烦的把这话讲3遍，其实别人一遍就听懂了。
2: 严守工艺标准，杜绝后期隐患，这是家装企业长久立足的根本底气，而这份稳稳的口碑，也是企业真心善待匠人、尊重手艺换来的最好回馈。
0: 乔老师，你知道这个瓦工吗？你认识吗？
1: 认识啊，那原来参加过我们那个瓦工大赛嘛，
0: 瓦工大赛
1: 第一名，是不是？冠军。
0: 陈师傅
1: 当时拿了多少奖金啊？
5: 拿了5000嘛。
1: 5000是吧？
5: 对。
0: 那是很多公司参与的一场瓦工大赛。我们公司他是参赛的，代表公司参赛的。
1: 要不冯姐说就要这个队伍呢，就要冠军。
0: 在这好好干啊，好好干。我那个杨工厂差你钱吗？
5: 杨工厂他哪差我钱？他不差钱。
0: 不差钱是吧？
5: 他听好了，不差钱。
1: 你这句话吓得杨工刚哆嗦了一下。
0: 为什么问这问题啊？其实老板 他只是一个管理者，这些活都是工人干的。
1: 是，
0: 所以你一定要把钱啊，业主的钱，给工人好手艺的人多给点，让他们能把这个手艺的价值体现出来。
1: 是，他只有真正的就是拿到了自己该得的，他才在干活的当中怎么样认真，是不是？心里要有气，你说这活再怎么干，
5: 对，干不好利索，
1: 哎，就肯定不利索，这是一定的。
2: 家中基础施工拼的从来不只是手艺，更靠工人实打实的责任心。靠谱企业懂得善待手艺人，长期留住一批技术过硬、做事踏实的老师傅，才能让每一处工地的施工品质稳定不打折。
0: 就驾照旺季来之前呢，我们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准备来，就是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我们每个月给五户啊想装修的业主，赶紧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拨打电话来咨询。关键是我们润八环保整装不仅环保，而且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最重要的是我们装修当中几乎零增项，比如说我们的墙壁找平、拆除吊顶，像我们的尤其是定制家具不限量啊，像我们的拆改不加钱，像我们的水电路改造啊不再有增项。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主材升级以及我们的设计费的折扣啊，包括我们768的老房免费仓储，还有我们的这个叫搬家，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啊，就是质保等啊。如果您在北京最近想装修，赶紧联系我们。
2: 20年老房太多硬伤，如何破解？
4: 这个小餐厅它是没有那个明的光源，
1: 就是小暗厅，
4: 是个暗的餐厅，
1: 没有
2: 巧设计，重塑格局，对症下药
6: 啊！所以我们把它拆了以后呢，一进来就是整个形成的一个大开间。
2: 别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2: 这次的改造啊，冯女士对设计方案很满意。
4: 原来的客厅是跟阳台通着的，那边是客厅，这个门一进来这边是一个餐桌。
1: 哦，这是一个房间是吧？
4: 然后这是一个书房。哎，因为太暗了，这个等于这个小餐厅它是没有那个明的光源，所以
1: 您想想看，原先是这里如果是房间的话，等于把这个光就给遮了。
4: 对，
1: 那边要是墙的话，门在那边的话，那可不嘛，这个厅就是小暗厅，
4: 是
1: 一点光都没有。
2: 改造前啊，门厅存在着三大问题。第一，空间局促，只能放下餐桌，过来过去都得绕着餐桌走。第二呢，采光不好，迎面的一堵墙把光线给挡得严严实实，进门避开灯。第三呢，四面墙5个门洞，空间被切割得非常之凌乱。
6: 现在改造的话，就是首先把这块的这个书房的墙体整个给打通了，
1: 轻体墙哈。
6: 对，这边整体，因为它原本这个户型这块是轻体墙，包括那边也是轻体墙嘛，所以我们把它拆了以后呢，一进来就是整个形成的一个大开间，就是沙发、电视墙各方面，包括餐桌，其实是不太好安排的所以我们在最后整体去考虑这个尺寸关系的时候，我把这个门洞其实给它舍弃了，就是从这块开了一个门洞，就通过这个门洞进到这个书房的空间。
1: 到时候这个门洞是要封起来吗？
6: 通过定制的形式给它底下
1: 做个柜子，
6: 对，做成餐桌
1: 啊。我说那个门那儿怎么多了两个这个点位呢？
6: 这是两个插座，因为我们把这个沙发跟餐桌并排放一起了，其实就形成了一个餐客一体的这种客厅的形式了，而且在这个相互交流啊，其实会更方便一点。而且这个位置其实没有封的原因是底下是我们做了个矮柜，上面是做了一个玻璃，无形当中其实也借用了一下另外一个房间的这个光线过来。
1: 对
6: 啊，其实这样就是首先采光好了，因为这边有一个明窗，有一个窗户，同时呢，这个厨房后期这个地方是没有门的。其实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客厅是有一个三方借光了啊，如果说把那边卧室打开，就变成四方借光了。所以从它整个这个暗就变成了明了。所以从采光上是完全不一样了。
2: 为了解决门厅三大难题，设计师拆除了进门正对的这堵墙。 把原有卧室和客厅对调，这样一来啊，进门见厅豁然开朗，采光问题解决了。

0: 而次卧门洞设计师改动了位置，厨房的格局也相应有了改变。
1: 原来就是一厨房，虽然面积也6点多，但是面积不小，就是不太好用。这个就是厨房的门，然后呢咱们打柜子只能这边是水池
2: 啊，
1: 那靠墙的地方呢是煤气灶，就只能打这一面的地柜和吊柜。这边呢就是窄，打不了柜子，操作台面不够用，
2: 最起码配菜什么的这就是台面大一点，
1: 就是摆一个那个切菜板基本上就没有
2: 什么就没位置了，
1: 空余的空间了。
3: 它其实原来这个厨房的话啊，正常从面积上来说是够用的，因为它是一个细长的这个长度嘛。但是呢，从储物上各方面来说的话，它就不是特别实用了。所以我们通过就是后期这个墙体的这个改造，其实借用了一部分那边书房的这个空间，往这边移了一个60厘米。这样的话，整个这个空间的跨度的话，其实是完全能容纳两排这个橱柜，就是一个双一字形的一个橱柜的。这样的话，就是能更好的就是满足它里面那些储物收纳，而且就从空间来说，其实它更宽敞了。因为当时考虑这个尺度关系的时候啊，其实更多的是考虑未来这个房子阿姨长期在这边去活动、去居住，其实尽量这个就是通过率会更大一点。你要对于说，比如说年轻人的话，你像我家里，我的厨房那个宽度才65，那我一个人在里面就是反正结结巴巴也行嘛。但是你要对于就是阿姨来说的话，尽量还是宽敞是比较好的。
2: 对对对。
3: 而且这样做完以后，就比如说像咱们所有的，比如洗切草啊，包括它的一些小家电呐、其实在这个空间就都能容纳。
2: 从原先的耳朵型改成了双一字型，这橱柜就更多了。
3: 整个加在一起的话，其实等于5米多的一个橱柜，那就远远的话就是大于原来的这个储物空间，包括操作的台面了。
2: 对，
3: 但是呢，
2: 没有加钱吧？
3: 没有加钱。
2: 您这橱柜加钱了没有？
1: 没有，咱们这个套餐好像橱柜不限量的
2: 啊。
3: 其实咱们这个润八套餐的话，之前也一直提到过，它是以一个基础套餐为80平米的啊，18万的一个基础套餐，超出每平米的话是1000块钱一平米。但是在我们这里面呢，其实也能看到它里面涵盖的东西，首先厨房这一块就是橱柜是不限量的，就不管说您是做一字型还是 L 型还是双一字型，它是都含在这个套餐里面的。而且我们所看到目前的这个状态，贴的600×1.2米的这个瓷砖，包括它的铺贴，就整个都含在这个套餐里面了。
2: 包括拆改，因为润八也是不用再另外加钱，
3: 对，
2: 所以你看这边的拆改，你看这也省钱了。
3: 你像这个格局的改造啊，其实就是对于好多业主重设计的来说的话，其实是很方便的。就对于我设计师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发挥的余地也会很大，就不用担心说后期会改设计，因为可能因为一些造价
2: 费用的问题。
0: 设计师借用了隔壁书房的部分空间，将厨房从6.5平米增加到7.2平米，不仅增加了1米多的橱柜，让储物和操作空间得到了增强，过道也更宽了，使用起来更方便。
2: 原先的这个卫生间是什么样？
1: 原来这儿有一堵墙给拆了吗？门大概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边呢摆的是一个洗衣机，一个洗脸池。那边我们做了一个铝合金的推拉门，就是也叫那个，就是咱们说的
2: 干湿
1: 分离一下。
3: 但是呢，马桶跟淋浴呢等于是紧挨着，如果你洗澡，这个水还是会进到马桶。
2: 你洗完澡之后反倒会更麻烦。我们现在的讲究设计都讲究什么呀？就是叫去家务化，就是让通过我们的这个设计让你的家务活变得更少，卫生死角变得更少，这样使用起来方便，打扫起来也方便。所以现在我们做了一个改变，
3: 是把它整个这个墙体呢拆了以后，往原来的客厅的方向挪了一个30厘米。因为这样挪完以后呢，它这个跨度就变宽了。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干湿分离是这边是一个水盆，这块是洗衣机，包括它卫生间的一个整体的收纳。因为这个收纳的话，其实也是在这个房子的装修设计当中是考虑了一个重点嘛，就是它的储物肯定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整体的话，我们做成了一个双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设计。包括这个卫生间的门的话，我们现在放的是整个这个空间的一个正中心的一个位置。这样挪完一个好处的话，就是里面的这个空间其实很大了。但是这个卫生间是没有安排淋浴，因为阿姨这个房子原本的结构是有2个卫生间，但是因为只有2个人居住嘛，就是我们保留了一个淋浴，但是保留了2个卫生间的坐便跟洗手的一个功能。在这块主要是以储物为主，因为这个空间更多是阿姨去用，因为当时阿姨也提出她可能有好多的一些卫生间的收纳的东西啊没地方放。那我们在这次的方案当中呢，就希望解决，但是又不希望说我这个

0: 卫生间的储物呢到处去放，所以在这里面它这个卫生间以储物为主，在里面后期是做了一整面墙的一个柜子，
1: 那储物就够了。
2: 对，就是你什么拖地啊什么包括晾衣架什么的就都把放到这边比较方便。
0: 嗯，
2: 然后那个卫生间靠墙那个浴缸拆掉了，就做了一个淋浴房。这样呢安排比较合理，原来摆在这儿太挤了。
0: 所以在整体这块空间的话，我们就是把那门洞其实也调了一下方向，
2: 对，
0: 转了一个
2: 站
0: 在
2: 这儿。
1: 这块儿封起来了吗？
0: 这个不
2: 封，
0: 这就形成了一个垭口了。
1: 哦，
0: 嗯，因为它两个卫生间形成了一个公共的形式。
3: 原有的客卫空间啊，局促不好用，设计师拆除青皮墙，向相邻的卧室借用30厘米，并将门洞内移形成干湿分区。外面的干区两侧分别放置手盆和洗衣机，空间宽敞。里面的湿区呢，设计师取消了淋浴，增加了储物区，而淋浴功能被放进了主卫，而且改变主卧门洞位置，让主卫成为公用空间。
2: 今天跟着您来验收也长了不少知识，因为有些细节问题呢可能我们注意不到，这样呢刚才听您讲了以后也觉得咱们瑞园的管理还有包括杨工长做活儿确实跟当时推荐的是名副其实的，确实很细致。
1: 嗯，满意。
2: 对，很满意。
4: 冯老师呢信任我们，
1: 嗯，
4: 我觉得这份信任不可辜负。这个
1: 不可辜负
4: 的，绝不可辜负。而且跟别的公司合作还有一次退款等等，你知道吧，就是经历了很多困难。我刚刚听那个杨工长说还没有那么顺利。
2: 嗯，对，确实是，
4: 对吧？
2: 但是是承诺，一开始就承诺100%退，但是确实现在还没有到位，
1: 还没到位啊，
4: 退了一部分，
2: 没到位，
4: 退了一个，就是拖着那种感觉，其实他不差那几千块钱，他就是有意图的。第三点，质量，我觉得我自己也检查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开心的。啊，从细节上来讲，我非常满意。
2: 嗯，
4: 啊，因为我去工地上有问题，直接说不会这引着啊，或者这个故意徇私啊，然后其实有问题把包着，我是不干的。
1: 在线上骂工长，我都看见过。
4: 对，我是不会留有任何余地的。因为这东西你包容他一次他就二次，你包容他三二次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1: 只有严格要求才能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4: 第四点呢，就是这次房子装修完了以后，我还希望我们能是再来
1: 说，行
4: 吧？非常感谢啊！
1: 别光感谢，因为电视机前肯定很多的朋友也看了我们这期节目
4: 啊。
1: 你得给点优惠呀。
4: 那我们这次呢，旺季来之前呢，我们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准备来，就是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
1: 嗯
4: 啊，我们每个月第五户啊，想装修的业主赶紧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拨打电话来咨询。关键是我们润八环保整装不仅环保，而且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最重要的是，我们装修当中几乎零增项，比如说我们的墙壁找平、拆除、吊顶，像我们的尤其是定制家具不限量啊，像我们的拆改不加钱，像我们的水电路改造啊不再有增项。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主材升级以及我们的设计费的折扣啊，包括我们768的老房免费仓储，还有我们的这个叫搬家，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啊，就是质保等啊。如果您在北京最近想装修，赶紧联系我们。
1: 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州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4: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5: 别过来小蜘蛛，
6: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4: 你能看到我又看不到，
7: 叫上所有好朋友，
8: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
9: 开启酷炫的行动，
10: 放弃吧章鱼博士，
11: 有趣的冒险，耶！
12: 超大的蜘蛛网，
13: 神网出击，
14: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7: 卡酷七色光，
18: 为梦想添砖加瓦。
1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0: 爱生活每一天。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0: 嗯，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一般的美味体验。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师傅们匠心的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3: 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4: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那个好喝两口的直接开袋。
0: 厂家还有限时独享福利，
3: 现在前20位再送，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精彩马上开始。
4: 尝尝尝
3: 尝，来口来好吃。哎呦，轩儿可吃的真快啊。
5: 嗯，好吃哎。
3: 嗯，
5: 就这么白嘴干吃，不就馒头，我觉得特棒，
3: 就是也没有那么咸。
5: 嗯，
3: 尤其是如果要上点岁数，我觉得吃这个是最合适的。
4: 嗯，
5: 特别软糯
3: 糯的，香香的，鲜鲜的，哎，
4: 而且里边啊还能嚼出那个肉丝那种口感，
5: 而且它吃到嘴里就是这个猪肉的这种香。

0: 浓的味道啊，还加上这里边应该有山药是吧？嗯，糯糯的，香香的，
1: 还有一股莫名的那股鲜劲儿，你尝出来了吗？
2: 大闸蟹的蟹黄的鲜味儿，
0: 还真是啊，
2: 是吧？
1: 首先第一，咱得买肉选肉，对吧？第二，咱得弄这馅儿调味儿，再炸，炸完以后再照着一钟头再炖。
0: 你看我这身上这，
2: 油炸完的油
1: 有点崩的，
0: 多吓人呀！你就且别说费功夫了，这要炸完了，这油得宽，它费钱呀。
1: 您说炸少了吧，不值当的；炸多了吧，又吃不完。
2: 我觉得啊，今天有了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推荐的这个狮子头，不仅好吃，关键是做起来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1: 本身啊，人家这个狮子头啊就可以开袋即食。刚才呢，咱们稍微的讲究了一下，我蒸了一下，再摆个盘儿，几分钟。
0: 好啊，那太省时间了。太方便了，
1: 特别省事儿，
2: 这味道又好又省时省事儿。关键问题来了，价格怎么样啊？
0: 其实说到这狮子头，价格真的是不便宜。这个呢，优惠完以后161.83.86元。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是多少钱呢？一个套组，2、3、4、5，只需要多少？90多，不到100块钱。哇，这合下来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里边又有这么好吃的猪肉、蟹黄，还有山药，这价格太划算了。
2: 哎，你们还高兴早了？
0: 真的还有福利。
2: 此时此刻啊，你们先准备好手机，怎么着？因为我公布完答案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怕大家抢不到，
0: 就最后价格还要降。
2: 准备好手机啊，
0: 我赶紧拿出来。
1: 他这么说，我也把我这手机准备好。
0: 我得赶紧准备好。
2: 哎，听好了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呢又给他的厂家打了个电话，他有一个额外福利。
3: 哎，主任您好。
2: 哎，王经理您好。那个是这样，我们今儿不是正好录咱家那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吗？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一点福利政策呢？
3: 是啊，因为这个我们选料都是比较上升的，说实话价格确实给的很到位的。
2: 这样您再帮我们算一算，哪怕限个量都没事，咱们能争取多少是多少。
3: 这样吧，就再加5袋10袋啊，99元，仅限20单，好不好？
2: 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
0: 现在前20位再送5袋，相当于90多，不到100，一共10袋带回家。哇，那每袋就才
1: 不到10块钱，
0: 快赶紧下单啊！
1: 对呀，我也得来一单。
2: 那关键是又好吃又省事儿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还等什么啊？赶紧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吧。
4: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其实啊，咱们这个狮子头啊，就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其中石经有记载，叫做跳丸雉。
2: 那它的名字是怎么后来就变成叫做狮子头了呢？
1: 其实啊，是在这个唐代，有一个黄国公宴客的时候，当时请了非常有名的扬州名厨，制作了一道菜叫做葵花斩肉。因为它的外形啊，很像这个雄狮之头啊，所以说呢，宾客们呢，就是跟黄国公说，不如管它叫做狮子头。当时这个名字就开始有了。
2: 等于就是这么起的这个狮子头的名字。
1: 是的。
2: 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它是开袋即食的。那咱现场也开一袋尝一尝。
1: 开袋试试。
2: 尝一尝。我觉得啊，就是我拿到它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咱们原来以前吃什么方便面的时候，大家都挤2根火腿肠。一会儿我给面里扔俩大丸子。就很多叔叔阿姨在家，我觉得如果大家凑合的话，不如用我们的狮子头煮面。
1: 确实是。
2: 是吧？还不如凑合的营养点呢。
0: 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狮子头本身它就有很咸鲜的味道，你再加上面条这么一煮，特别的美味。
2: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1: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中午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平常那个好喝两口的，直接开袋，是不是？
0: 方法简单方便，
1: 对，
0: 关键价格好。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

0: 味儿就出来了。
1: 你知道它凉着吃的时候，就是韧度会大一点，就是有嚼头。热完以后呢，又是那种
2: 软
1: 软糯糯的。
2: 那你别说，真是凉着白嘴吃也好吃，一点都不腥不腻。哎呦，光咱们说吃的好吃的香哈，还让咱们的这个体验官也去尝一尝吧，
1: 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3: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体验官来试吃品尝。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
5: 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煮汤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
6: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你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体验官吃的那叫一个哈，
2: 赞美
1: 好，真的是，那这么好吃，真的是和我们的食材有直接的关系。
2: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可以说是精选4大食材，现场也把这1、2、3、4、4大主材放在桌上了。
0: 哇，
1: 你看，首先说我们的猪肉啊，选的是五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所以这个特别有层次感。
0: 确实是，您看啊，其实这种高品质的猪肉啊，主要是为了让丸子里边它增加这种浓厚的肉香味儿。里边呢加入这个鸡胸肉呢，是增加它一些细腻的这种口感。
1: 然后呢，卷用了这个大闸蟹蟹黄做的这个蟹黄粉，这也是为我们的这个蟹黄的这个狮子头增加了浓郁的这种鲜味在里头。
2: 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温县的山药，因为山药本身它成分啊知道非常的营养健康，那中和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味道啊，就能保证口感更加不肥腻，更加的香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主要食材缺一不可，这样呢才能成就了我们非常好吃的蟹黄山药狮子头。
1: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仅是说我们的选材讲究，而且它的工艺也很讲究，选择的是这种手工的制作工艺，包括比如什么成型儿啊、炖制啊等等的调味儿，也经过了我们高科技的锁鲜杀菌的技术，保质期是180天，储存条件就是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0: 不占冰箱不占地儿，
1: 没错，
2: 看着就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这个丸子的颜色没有那么的重，
2: 因为它没有这个色素的添加，
1: 是的，就是做出来是什么颜色，实际上它现在呈现的就是什么颜色。
2: 没错，
1: 关键是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蟹黄狮子头，它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90多不到100块钱，一共是5袋。那么厂家呢也郑重的给大家呢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只限前20位，买5赠5，相当于一共10袋，90多不到100，平均这一袋不到10块钱，
2: 太优惠了。哎，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 名额吧。
2: 哎，那

0: 大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几个方法，能让我们这个狮子头啊搭配更丰富、又简单又营养？
1: 没问题，咱们给大家做一个白菜粉丝丸子汤。咱们先给它来点理由，放入葱花，下入咱们的白菜，粉丝泡进去煮一会儿，把这个丸子呢直接的放到我们这个白菜粉丝里边，给它大火滚煮。
0: 它又有粉丝，又有肉，又有菜，您家里随便弄一点主食，我觉得引号的凑合，是因为做起来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但是吃起来又不凑合，有肉有菜，营养搭配非常健康啊。
1: 是的，像咱们晚上呢，就比如下班晚又想吃一些这叫比较哎解馋的东西，那晚上呢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提前拿那个水呢给它炖一炖，然后呢让那个汤里边呢有这种肉的鲜香味儿，然后再加上一点面条，再烫两根小油菜，您看又有主食又有青菜又有肉，而且很方便。
0: 那么再次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厂家也有三大承诺。第一呢是保证无色素添加，第二呢是保证新的生产批次，第三呢就是高温灭菌锁鲜锁营养。关键一点，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可以同样价格90多，不到100，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所以您赶紧抢购起来吧。
2: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3: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4: 大概得有10来年了，
5: 是4、5年了吧，
6: 是4、5年了。
5: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
6: 太软，
5: 起来都费劲。
7: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8: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0: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9: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3、2、1，
9: 哇，
0: 我的妈呀，咦，
9: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0: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呀。
9: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9: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0: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啊，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0: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
0: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10: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欢迎欢迎，
0: 来，有请有请。
10: 有请王经理。
9: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0: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9: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0: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9: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0: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10: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9: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 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号子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0: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9: 对，
10: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9: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0: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9: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0: 哦，5999，小6000块钱，
10: 中高端的价格，
0: 对
10: 呀，6000元啊。
9: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0: 然后呢？
10: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9: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10: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9: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0: 什么？1000多块钱？
10: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9: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0: 还含送货上门？
9: 真的？
0: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10: 拿手机抢？
0: 我也准备一下。
4: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0: 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9: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8: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2: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8: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2: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9: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2: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9: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0: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9: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0: 啊，
9: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0: 啊，
9: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0: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9: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0: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9: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0: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2: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9: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0: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9: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0: 嗯，
9: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9: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0: 啊。
9: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9: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2: 片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9: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9: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9: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分。

0: 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嗯，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嗯，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是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0: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4: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0: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的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微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5: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0: 对对，就是棕面。
5: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年轻人啊，老人啊，
0: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2: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5: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1: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6: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0: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0: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
0: 的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0: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没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3: 好，
0: 阿姨，你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3: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3: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行，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7: 对，
8: 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哎呀，半夜起床了，
7: 我要走了。
1: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7: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7: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1: 嗯。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1: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7: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0: 对，
7: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1: 明白了。
0: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1: 嗯，
9: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9: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5: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嗯，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1: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1: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0: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2: 这份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2: 这梅菜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0: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1: 做上饭了还？
4: 呵，
5: 是啊，
4: 还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5: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4: 梅菜扣肉啊，
5: 到了就吃现成的，
4: 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1: 命好。
4: 哎呦，热来点梅菜，
5: 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了。
4: 豆豆呢？
1: 对，还有小黄豆，
5: 豆是面的，吸了那汤汁真好吃，
1: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4: 入口软糯，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美味。
1: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4: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纯
1: 豆你也没少吃啊。
4: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5: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括弧5片，300克一盒的30.9块，
1: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5: 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一、
6: 二、三、四，
5: 买四赠二。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而且厂家呢还有3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这超。

0: 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嗯，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嗯，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3: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成为客家的三宝。哦，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1: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3: 走。
4: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5: 爱吃
4: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5: 麻烦，起码得2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5: 嗯，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啊，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4: 腻吗？
5: 不腻人。嗯，这梅菜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4: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1: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4: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1: 值得推荐吗？
4: 值得推荐。
1: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嗯，优质的猪肉，嗯，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嗯，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3: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0: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3: 咱们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嗯、香叶，这就可以了。
1: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3: 因为咱们梅干菜而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0: 真的很香，
3: 那种
0: 爱闻这个
3: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嗯。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嗯，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0: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3: 对，
1: 老尖儿们都懂，嗯，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嗯，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3: 为什么他刚才把光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0: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嗯，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2: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0: 太方便了。
3: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嗯，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0: 买四送二，足足6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2: 11种天然香料，精良的制作工艺，使其肉香和梅干菜的香味互相渗透，越嚼越有滋味。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知道平姐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推荐就这个碗装的吗？人家的这个是经过高温杀菌，然后你可以常温放在家里储存的，但是咱们自己家里如果做，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是因为它的卫生达不到。买四赠二，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香香，
1: 好有滋味儿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好好吃啊，
3: 还特别的入味儿。
4: 地道香府德州五香扒鸡，皮薄软油润，不腻不柴，轻轻一扯就开，
1: 就轻轻一揪就开了。
4: 肉软烂脱骨，不用费劲儿啃，一抖肉全下来，
5: 挺筋道的，
1: 入口即化，挺好。
4: 肉里锁满卤汤，不干不柴，润口解馋。
1: 嗯，
2: 炸真好，
1: 好有滋味儿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还特别的入味儿。
4: 关键今天带来的扒鸡可不是一般的扒鸡，是德州当地有名的香府五香扒鸡，距今有着70余年历史。
0: 扒鸡好吃，可价格却也不低。
1: 我们今天带来的香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
4: 小套组随吃随定，精彩马上开始。
1: 今儿咱节目组啊，又给大家甄选好吃的了。
3: 什么好吃的？
1: 那就是扒鸡。
6: 扒鸡是好吃，但是我怎么觉得咱们之前好像介绍过了呀？
1: 等大家听我细细道来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心动，因为它有四大推荐理由。第一点，好吃。咱现场就给大家拆一袋尝尝。来来来，背面还有个可视窗，
6: 白嘴吃最能考验它的味道。
1: 而且大家能看的啊，就是净含量一只500克一斤，
3: 确实是整只的啊。
1: 嗯，哎呦，你闻闻，
3: 有这个扒鸡的味儿啊！一闻就知道它就是扒鸡。咱们看着表面上薄薄的一桶肉冻，它是用老汤卤过的。
1: 哦，嗯，
2: 炸真是好，
1: 好有滋味儿啊！
2: 嗯，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而且不是那么咸，还特别的入味儿。
1: 第二点，一定就是历史悠久了。
3: 有一个叫贾建台的手艺人，经营着一间烧鸡铺，出去办点事儿，让伙计呢小心把这个火给关好，伙计呢给忘掉了。哎，贾建台赶紧把这个鸡从锅里捞出来，挂到这个门脸上，一时间香味四溢，一锅鸡很快就卖完了。又琢磨着改进了工艺，最后他研制出了什么呢？这个扒鸡啊，要大火煮，小火焖。后来请临街的马秀才给这个鸡啊起了个名儿，吟道：热中一斗骨肉分，异香扑鼻竟袭人，惹得老夫伸拇指，入口齿心长留金。
7: 好一个五香脱骨扒鸡呀！
1: 它前身呢是起源于公元的1951年的扒鸡作坊，叫做董氏鸡，距今呢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了，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人家的规模够大，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55亩，约3.5万平方米，非常先进的这种加工设备，然后呢日产能够达到12万只左右。第四点，那一定就是他家的价格。他们家自己品牌的要卖到34.9块一只，500克的到手价要37.49块，600克一只64.89块，所以说这德州扒鸡啊真的是都不便宜。我们今天带来的香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还在发愁做饭费时费力？今儿一点通为您甄选来自山东的香府德州五香扒鸡，冷吃紧实香嫩，热吃软糯多汁，
5: 挺筋道的，
1: 入口即化，挺好。
4: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无论牙口如何，都能让您吃得过瘾又解馋。市场上扒鸡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小套组常温存放，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咱们也带着它，让体验官们品鉴一下。
5: 哎，这德州扒鸡我可知道，这不便宜呢。
1: 觉得怎么样？这味儿
5: 觉着很香，我觉着啊，好像那袋儿的都是面的，这个很筋道，还有嚼劲儿。像那家里有喝酒的，不愿意做饭的，拆一只就省事。
8: 行，入口反正嚼不嚼就行，
9: 口味很轻，
8: 也不那么面，有嚼头，
9: 咸淡行。像懒的，就是拆一只多方便，
1: 值得推荐不？
8: 值得推荐。
1: 在鸡肉的选材，一定就是选择的那种三黄鸡，对。
3: 它首先摁着要有弹性的，它不是冻的时间特别长，
6: 而且
3: 这鸡对。因为咱这鸡啊还得三去，还得把那个糖里边的东西全得去掉，煮制完了以后它会流失一部分的那个分量，就是、
1: 炸完它。

0: 也会缩，
1: 所以我们就是平时我们行话里边说的出城率嘛。
0: 那比如说在香辛料的选择上呢，
1: 白蔻啊、良姜啊，去腥去味的，然后陈皮也是去腥去味的，然后会加一些白芷的，就是扒鸡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香辛料，
2: 这是人家的秘方。我们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我们来看一下啊，先形成盘鸡，然后呢，我们会去这个扒鸡预处理车间炸制，然后还有煮制的过程，然后捞出密封检验，最后再包装呈现给您。哎，刚才这个大厨专门提到，这颜色这么漂亮，它其实经过炸制，
1: 还有一个去腥的一个过程，它不会给你写
0: 啊、哦，
1: 它里边就会用糖色、蜂蜜水，为什么咱烤鸭也是？抹完蜂蜜水之后再去炸、
2: 又上色又去腥。
1: 对，
0: 哎，
1: 里边冻更多，你看入味的源头也在这里边，肚子里边全是冻、
0: 就是琥珀色亮亮的感觉。
1: 这个传统的扒鸡啊，它一定会经过这个糖色的油炸。
0: 哦，
1: 炸完了以后呢，可以放那个小笼里或者那个料袋子里去卤，要不然它很软烂。
0: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足足带回家四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才不到25块钱。
1: 对，
0: 小套组，新鲜批次，方便囤货，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精选鲁西地区生态养殖的小型肉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常温啊，可以储存8个月。关键你看，产地就是山东德州，生产商也是德州的香福食品有限公司。
1: 咱们做一个老北京薄饼鸡肉卷，
2: 哎，
1: 来点这个酱，来点鸡丝，来点黄瓜，清爽一点啊、
0: 其实又有点像吃烤鸭的感觉，
4: 真是、这样真的好吃啊、
2: 黄瓜的清甜，
1: 对，清爽啊、
2: 加上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嚼劲的这个我们的扒鸡，加上面饼、
0: 我们今天带来的香福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
5: 1、2、3，哇！
6: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7: 火爆爆炒。
5: 哇！
7: 哇！
5: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6: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3: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5: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6: 哦，一模一样。
3: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8: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5: 今天不到。
8: 天哪，太划算了，
3: 精彩马上开始。
8: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钛锅。
8: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8: 有请郑经理。
5: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0: 这种礼盒
5: 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8: 跟买了一个包包似的。
5: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
8: 哇，
5: 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8: 钛最近事情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5: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啊金属
8: 素
5: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扛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集成架， 对吧？
2: 啊，
5: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2: 它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5: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过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2: 就馊了
5: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8: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2: 对，
8: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2: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8: 没错，
5: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8: 是659，
5: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8: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2: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5: 今天不到200元，
2: 就
8: 不到200，
2: 100多，不到200块钱。
8: 天哪！
2: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卡，这是送我们的吧？
5: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卡，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卡。对，
2: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5: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8: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5: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3: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5: 1、2、3，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8: 干掉了，
3: 坚固耐用，
8: 火爆上。哇！
5: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5: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7: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发锅。
9: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7: 长锈呗。
9: 啊，
7: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3: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2: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10: 那个皮筋已经粘了，粘了都弄不下来，粘粘，你看，
2: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10: 放你了啊！都不粘啊！
8: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边做边说。
2: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8: 没问题。
5: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煸还有石头。1、2、3，
8: 哇！
5: 在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好，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2: 这是什么？
5: 对，
8: 火爆什么？
5: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8: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5: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
5: 抹，一
2: 点划痕都没有，
8: 真的，
2: 我的天呀！
8: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是想吃
2: 我炒大
8: 骨
2: 头都
8: 没
2: 问
8: 题。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打理，好不好清洗啊？
5: 对，
8: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5: 烙饼啊，做什么、啊、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8: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5: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2: 这都不是面浆啊。
5: 对，
2: 这是两坨面。
5: 没错，我们故意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还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8: 其实也不便宜了。
5: 对，是。
2: 人家说了，
5: 这
2: 没放油，
5: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8: 干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滑了。
2: 对，
5: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8: 哦，
5: 轻松
2: 松，哦，就可以这样，
5: 是，
2: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8: 对呀，
5: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啊，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8: 哎，跟没用的，
5: 对，这就是钛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实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8: 就是你
5: 它做的不脏，
8: 不算涂层对吧？
5: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2: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8: 放心
5: 安全。
2: 对，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5: 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
8: 了，
3: 坚固耐用，
8: 很火爆爽。
5: 哇！看，一拳到就火。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
5: 抹，一
2: 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5: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8: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2: 对呀，直接这么下吧。
5: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2: 这么下
8: 啊？啊！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5: 焦了吧？
8: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2: 了，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8: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5: 你把那个再翻一下就
8: 更明显
5: 了。
8: 您看看，哎，
5: 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2: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5: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2: 啊？
5: 对。
2: 啊？你看。太神奇了，
8: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2: 对，
5: 底下
8: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啊、
2: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5: 荷包蛋
2: 啊、
5: 饺子呀、啊、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2: 省油。
8: 没错，
2: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8: 没错，
2: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5: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8: 哦、
5: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
8: 嗯、
5: 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拔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8: 对，热得快，
2: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8: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2: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5: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来我们把它给滑起来，
8: 还要勾芡放酱料。
5: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丝，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里面，来一二三，哇，
2: 哇，哦，这锅好干净啊！
5: 对，直接出锅。
2: 我炒完锅干，
8: 太棒了，
5: 对
8: 啊，而且
5: 非常
8: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5: 不用洗锅了
8: 啊，
5: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8: 我的天，
5: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5: 漂亮吧？钛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旧锅坚固耐用。
3: 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在细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2: 就那个咱刚才做那鱼皮
8: 鱼
5: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10年8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2: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8: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2: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8: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5: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2: 45.69
5: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8: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5: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筒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2: 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钛锅带回家吧。
11: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2: 今天何老师要给我们制作一道烧焦牛肉豆腐包，哎，何老师您在干什么呢？
12: 我这切豆腐呢，你看这嫩豆腐，这叫内酯豆腐，特别特别的嫩啊。但是这个豆腐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往往家里边炒这个豆腐的时候，一炒就怎么样，成一盘子沫了。
2: 对，
12: 你看我们从上边往下边，我都不用加力啊，直接一松手，你看它全碎掉了，看到没有？周围全碎了。但是呢，它也可以不碎啊。我们炒豆腐怎么让它不碎呢？你看这块豆腐，它就你看。 我还是这么扔，你看，哎，一点都没事。
2: 嗯，还是很完完整整的，
12: 对，还是很完完整整的，一点都没事。而这个豆腐，你看啊，往上面一搁，来，啪，就完全碎掉了。嗯，
2: 哦，是是，那个也是内酯豆腐吗？
12: 这一样的豆腐啊，但是它通过一个小的方法，就能让这豆腐变得特别韧，而且吃起来有口感，还不碎，还吃起来以后是完整的。
2: 这个内酯豆腐摔下来呢，还能保持很软嫩，然后不容易破碎，到底这里面的秘密是什么呢？一会儿何老师给我们揭晓。那还想问问张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脾肺双补三兄弟，那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13: 里面的有三样的食材，这三样食材呢分别从我们的健脾养肺当中的动力啊、基础啊，同时还可以有弄能够让它化痰，对于这种脾弱同时还容易咳嗽感冒的人群呢是非常好的。
2: 何老师说的要给这个内酯豆腐多一步的加工，到底是什么样的步骤呢？
12: 对，就是把这豆腐直接给它放在碗里边，然后呢这里边加点什么呢，因为盐是什么的，让蛋白质凝固的，所以呢

0: 这个大豆蛋白直接一凝固，就来两勺盐，然后呢，我们直接用热水一泡，泡上它几分钟啊，这豆腐呢就直接就韧了，那、然后我们这豆腐就可以直接去炒制就可以了。
1: 哦，是用那种烫烫的水来泡一下豆腐是吧？
0: 对，开水直接泡它就行。
1: 哦，好，那用这个热盐水泡过的内酯豆腐啊，一会儿呢吃起来也是很软嫩，但是不容易破碎。
0: 这边这个就是拿盐水泡完的，你看它怎么扔这儿它都没事儿，看到没有啊？
1: 哦，
0: 这个跟那个豆腐是完全两码事儿了吧？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用一个小的方法，就可以让我们制作出这菜品怎么样呢？完整。我们把这个豆腐呢给它泡上，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就该处理其他的食材了。你看我这现在锅里边干嘛呢？我在炒这个咱们这美人椒呢。这美人椒呢香气浓，而且呢没什么辣味儿。
1: 您放油了吗？
0: 来，现在放了几滴油啊，一点点的油啊，干包都可以。
1: 没错。
0: 整个这个辣椒呢，周身啊全是这种似糊非糊的，有点焦的状态。这时候这辣椒呢就特别好吃。也可以怎么办呢？就是拿它跟火上，或者拿我们那个有那喷枪，直接啪一烧，那就比较快了啊。咱在家里边就可以拿这个小煎锅，慢慢的去扒拉它，慢慢去炒它，把它炒到糊的一个状态。
1: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美人椒要给它制作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0: 这烧焦呢，更加的增加它的一个香气，是吧？而且呢，这个皮一煸以后，辣椒的皮呢，一般情况下比较韧，是吧？这个皮呢，稍微一上点焦边以后呢，它就变成什么酥香的一个口感。另外一个呢，高温呢，它本身就是去一个辣味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把里边仅存的一点小辣味啊，再给它怎么样烘出去啊？所以我们在吃烧焦的时候，本身大家就是辣椒辣，但是吃烧焦的时候，微微的一点小辣口，
2: 对，
0: 挺舒服啊，
2: 是的，
0: 特别适合一中老年人来吃。
2: 今天呢，讲的三兄弟，第一个就是豆腐，尤其是刚才说到这个内酯豆腐里面这个汁水就更多，所以它滋润的作用会更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何老师现在所煎的这个美人椒哈，这个青椒呢，尤其是煎过以后，它的辣味减少，但是它的腥味还存在，而这个腥味就是非常好的，能够我们叫辛润，腥味是入肺的，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肺气的循行，促进肺气的宣发速降，所以呢，这个青椒在里面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动力的作用了，一个是滋润，一个是动力。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根本的要补充它的这种动力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另外的一个兄弟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根基。
0: 把它煸完了以后，直接把这个给它切成小段啊，直接给它斩一斩啊。我们锅里边先放点油，然后呢，这时候呢，一定要重用什么东西在里边呢？重用咱们的蒜。这个大蒜呢，一个跟牛肉配好，再一个跟烧焦配啊，是更完美的一个结合啊。把这个烧焦整个给它搓进去，这里边呢，咱们可以加上点酱类的东西啊，也可以怎么办呢？也可以用家里边的这个以酱油为主来调制就可以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还需要放上点料酒。
1: 好，我们跟何老师学学这一款万能的烧焦酱的做法啊。
0: 老抽酱油啊，这样能让它这个烧焦酱的颜色呢稍微深一点。两勺的老抽，白糖呢我们放上大约一勺半就可以了啊，让它回口有一点点甜。然后咱们再来一点盐，来一点胡椒粉，然后呢我们再来点蚝油。
1: 哇，现在就感觉很有食欲了啊，在咽口水。
0: 蚝油量稍微大一点啊。
1: 好，
0: 蚝油跟这辣椒还有蒜蓉这三个一搭配，那这个酱它不好吃才怪的
1: 啊。
0: 然后把它熬一下，略微的熬一下。刚才一部分蒜是炒的，这一部分蒜呢是直接往上边一放，跟它直接一熬啊。
1: 所以我们是大量放蒜啊。
0: 对，利用的是什么呢？蒜它有一个粘液啊，它还能产生一个粘度啊，所以呢这个酱炒出来，就这个酱，您不管在家里边做什么啊，就是直接拌面条吃，它都好吃。这样我们把酱做好了以后，可以把酱怎么办呢？在家里边，咱们就准备个小碗或者准备个其他的东西，把它盛出来。做这道菜用不了这么多啊，咱们有两勺酱就够了啊。然后下面呢，咱们就简单了，直接家里边有个砂锅什么的啊，咱们不是做一个砂锅或者煲仔类的吗？直接里边我们少来一点油。
1: 这个冬天跟暖锅特别绝配啊。
0: 泡好的豆腐往里边一倒。这就是呢，在这个熟制的过程当中啊，让它整个的让这个汤水汤汁跟我们这个酱汁一起去融合。这牛肉呢，腌制的时候呢，就是放什么呢？放我们的家里边如果有小苏打，来两克小苏打，一斤牛肉我们要放上三两的水啊，也就30%的水分，再加上多少呢？加上一满勺的淀粉，半勺的

酱油啊，然后呢这个三分之一个鸡蛋啊，直接这个搅把水搅没了啊，就会形成这个状态啊。然后我们这里边呢稍微的给它来一点点的水，放上热水以后，直接的把我们

0: 看一下大屏哈，就是牛肉。其实牛肉都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脾补气之品，补我们的脾气。同时呢，我们都知道哈，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当我们的肺弱的时候，就会出现有些咳嗽、卡痰。那如果要是脾不强健呢，这个痰会源源不断的。那在这里呢，一定要用这个三兄弟里面的牛肉，既可以健脾，我们相当于就去掉了我们生成痰的源头。健了脾健以后，痰减少了，那我们在肺里的储存的痰也会减少，所以就可以起到一个肺脾双补的作用了。
1: 将将断生就可以了、哦、啊！这时候现在已经齐了啊！大家看、哦、这么一份菜，说句实话，在家里边，您说说孩子们能不喜欢吗？是不是？嗯，
2: 这是秒光的一道菜。
1: 再来点小香葱一上，呵，
0: 上或者撒一点吉利枸杞子，是不是也行？
1: 朋友们，这就可以
2: 更养生
1: 上菜了。
3: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情况呢都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受到台风巴威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京津冀地区呢是会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那么就在昨日呢，北京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的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么北京啊也是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我倒是看的新闻了，就尽可能的避免出行呗，安全第一呗。
2: 毕竟这个台风挺强的，我看感觉比之前的都要强劲一些吧。
0: 那么在今天早上呢，降雨已经是拉开了帷幕了，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有一个雷阵雨的天气。您家是住在哪里呢？
3: 东城。我们应该六七点钟开始下大暴雨，然后下得很大，哗哗哗的，我都觉得今天出不了门了。后来没想到那么快就停了。
2: 我是住在南高那边，八点左右，
0: 雨量大吗？
2: 特别大，还突然下，没想到，但是我带伞了。
0: 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朝阳区的国贸地铁站附近。那么在上午的9:20呢，在这个地铁站周边呢，是突然间下起了这个降雨，而且这个雨比较急，这个雨量也并不小。那么本轮强降雨的成因是什么呢？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为此，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北京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
4: 北京的话，因为是位于这个加强西伸的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那北侧的这个偏南急流会向北京京津冀平原这一带输送水汽，在副高的外围急流很强，又有远距离水汽输送的这个条件下，我们预计会产生这样的一次强降雨。整个北京来说，部分地区的这个一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70毫米，24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150毫米。从分布上来讲的话，就是东北部的山前，包括西南部山前可能更大一些，不仅是点强，面上的话也是很强，跟我们前期的这个雷阵雨还就是完全不同的。
3: 反正我们家孩子

0: 这个课外班全停了，然后老公已经居家办公了，然后就想着大家可能就是都不出门这个状态。
1: 应该感谢咱们国家呀，会提前发布一些这样的预警信息，我们作为老百姓的话肯定会提前关注到这些信息。
2: 那针对这样的一场降雨呢，全市多家公园呢也是发布了闭园公告，那么全市啊多部门也是立即响应提前部署。那现在呢，我身后这边呢就是地铁站，能够看到在这个地铁站这个入门处呢，这边就已经提前备好了有不少的这个防汛的一个沙袋了。一旦这个降雨有所增大，或者是有这个强降雨的情况出现啊，这些沙袋可以阻止或者是防止这样的大量的这个雨水是进入到这个倒灌在地铁里面的。
3: 北京排水集团也对全市重点点位的管道进行复查复掏，确保大雨滂沱中管道畅通，雨水能顺利排入河道。
4: 现场视频确认直管没问题，现场干净，直管干净。
5: 所有的泵站人员是目前是全员在岗状态，并重点针对了学校以及医院这些民政部门周边的雨水口、雨水管线进行了一个再次清理工作。
2: 那么在房山、顺义等地呢，已经是有工作人员是提前转移了特殊群体，安置好了村民，来保障我们这个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圣水峪村是韩村河镇唯一一个全山区村，村民居住分散，面对山区情况复杂的难题，村两委干部提前对村民进行转移安置。
6: 下大雨，德龙刚才跟您说了吧？
7: 这是他早就说
6: 啊，我爷儿呢？
7: 我真我你说用些包子？
6: 对，还装了包子了。啊，多长时间走啊？
7: 20分钟。
6: 药什么的都准备好，衣服什么都收拾好了是吧？那咱们进屋看看，我看看您收拾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7: 真丢脸。
6: 弄完了，咱们收拾收拾，把药什么装好了，咱们就走啊！
8: 行，
6: 给你们送上去。
8: 行，
6: 送上去。愿意带俩包，您带俩包吧。不带，咱们上班有饭。
8: 行
6: 啊，您要想吃这口，您就带俩。
8: 行
6: 啊。
3: 我们同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这场降雨从今日傍晚到前半夜雨势最强，晚高峰一定要小心驾驶。
9: 17到18点、18到19点和19到20点的降雨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很明显的是有对流单体自南向北陆续的穿过全市范围。那么在这些对流单体的影响过程当中，短时雨强是非常强的，一定会出现小时降水量超过70毫米的情况。
3: 那么在降雨过程中或者降雨后，我们行人在有积水的路面如何能够安全行走，保障个人安全呢？
10: 还有像我们脚下的这个井盖啊，地下管道嘛，它不可能是全部都是平着的嘛，它也是有高的有低的。如果说低处它已经满了，它高处还在不断施压的话呢，有可能这个井盖就会被喷走了、冲走了。如果说这个井盖出水的地方，它属于是一个低洼路段，水又比较多，我们看不到底下有没有井盖，对吧？有可能从这走的时候就掉到井盖里边去。如果说人掉到这个积水的井盖里边的话，它的生还几率几乎为零啊，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呢可以用一些木棍呀、在前面探探路啊，避免掉到井盖下边去。

0: 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给孩子挑一个称心如意的幼儿园，那是家里边的大事儿。有不少家长呢，为了能够让孩子安心入园，一次性就交了好几万的学费。这老话说呢，这钱得用在刀刃上。那为了孩子，这钱花的咱心甘情愿。但是如果说您碰上那种就是心里早就盘算着关门跑路，还一门心思忽悠你交钱的幼儿园，那真是花钱买罪受。
1: 哎，没错，下边说的这个案子里边啊，就有家长反映交了4万多的学费啊，结果孩子就上了一天学，第二天呢园门紧锁，人去楼空。更可气的是啊，这家幼儿园的负责人早就给自己铺好后路了，把幼儿园转移给了一个所谓的职业背债人，变更法人，变更股东，自己玩了一个金蝉脱壳。
0: 嗯，以往呢碰上这种圈钱跑路的，消费者维权那真是难上加难。不过呢，现如今啊，检察院联合多部门打出了一个组合拳，民事追责和刑事打击双管齐下，专门封堵这种金蝉脱壳的逃债的路数。那办案人是怎么识破这个骗局的？面对预付费的消费陷阱，法律又给我们筑起了怎样的防护墙呢？
2: 幼儿园拖欠员工3个月工资，家长刚交的学费，老板卷钱跑了啊！
3: 交了多少钱？
4: 4500，我忘了，大概具体是4万多，1个月5000多。我一下交一年的嘛。然后就是9月1号开学上一天，啊，还挺开心，还挺好。他回来状态也还好。那9月2号，没有任何征兆就发了一短信让接孩子嘛，我也愣了。然后我到那儿的时候，门口已经都是家长。
5: 交了4万学费，孩子上学一天，幼儿园关门了。韩女士说，2024年9月2号是她最闹心、最气愤的一天。和韩女士类似遭遇的还有10几名家长，都是8月份刚刚给幼儿园交完学费。在幼儿园关停的第二天，公安机关就找到了幼儿园的负责人田某，但田某说，幼儿园早就做过了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的手续，他跟这家幼儿园早就没了关系。
6: 我们跟相关幼儿园的教职工的了解来看，他们直接对接的都是田某某，关于这些变更的法人或者是股东，他们都没有直接对接，而且这些人确实是也不实际参与这家幼儿园的实际运营。
5: 因没有办学资质，2024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教委以及幼儿园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曾经约谈过田某。8月中旬，市场监管部门作出责令闭园的行政处罚，但田某却故意跟老师和家长隐瞒了这个消息，并继续向家长们收取续费款。
4: 我8月28号才交钱，你26号就通知他闭园了，那我这钱按道理说我都交不上，他为什么没关？
5: 检察官认为，田某在得知幼儿园必须关停的消息后，刻意进行隐瞒，还要求家长续费，后续又将续费款从公司公户转到私人账户，再进行取现，这一行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幼儿园关停之后，公安机关及时抓获田某，并扣押了田某以学费为名收上来的50余万元。
7: 所以他的辩解一定是拿这笔钱准备继续经营幼儿园，他才可能出罪。
6: 说在案发前的时候，幼儿园已经长期拖欠房东和物业相关的钱款没有缴纳，而且说房东和物业方还存在以断水断电相威胁的这个行为。
7: 结合他的辩解去找相关证人取证，辩解人从来没有协商过，或没有任何的实际打算或者实际行为去显示他有这样的一个用途。
5: 随后，检察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批准逮捕了田某，同时通过与公安机关、法院多部门全流程开展追赃挽损，帮助被骗的学生家长挽回了经济损失。不过，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2024年8月中旬之前，还有很多家长预付了半年或1年的学费。考虑当时幼儿园还在存续运营，这些钱不好认定为田某的诈骗金额，这些家长的退费成了难题。
3: 当时其实有点绝望，就感觉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吧。他肯定他退他们肯定是有原因的，那退我们可能就是对他来讲没有实际的好处，他有可能有自己的考量，是吧？
8: 感受到家长一方面是非常的着急，我去对比那些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我们同样是在一个学校，我甚至比他交的钱还要早，没有把我列入到这个被法律保护的对象。
5: 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的支持下，43名家长向田某提出了民事赔偿，要求田某返还学费共计66万余元。但在诉讼过程中，家长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8: 因为田某某啊，他虽然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按照实际的法律程序上来说，我们可能先需要去起诉的主体可能是这个登记的法人。
5: 田某早就给自己谋划了金蝉脱壳的计划，把幼儿园转移给了职业背债人，这大大增加了家长们民事案件的维权难度。
6: 他名下在全国各地有上百家公司，确实是都是作为背户的一个存在。
9: 真正的执行到位，能让家长和孩子拿到这部分钱。那一开始呢，这个田某某也是很抗拒的，就说我不赔能怎么样呢？反正我都已经要判刑了。我们的检察官就告诉他，这个你的这个民事方面的纠纷会影响到你后续的这个减刑假释的问题。思绪了良久，后来答应了这个和解的要求，然后这个同意支付家长的费用。
10: 检察院和法院呢，还有律师，他们需要去到那个找到那个去派出所找到田某，然后找他也得给他做工作啊，普法什么的。其实检察院和法院真的做了一些切实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挺感谢他们的。
5: 2025年。

0: 5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田某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为了打击预付式消费领域违法犯罪，针对职业闭店人、微站人等乱象，在行政管理方面，2025年实行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对于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行为，公司登记机关依法不予办理相关登记或者备案，已经办理的予以撤销。
1: 先要撤销他这个虚假变更登记，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真正找到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呢去起诉。另外呢，也是会对他这样一个虚假变更做一个就是罚款或者这个限制使用使用的一些行政处罚。
0: 在民事赔偿方面，职业闭店人或背债人为了帮助经营者逃避债务受让股权的，应对股权受让前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在刑事方面，明知经营者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提供服务，或者已经准备闭店注销，帮助经营者突击收费策划继续圈钱跑路的，可能构成诈骗类犯罪的共犯。
2: 法律通过撤销登记、连带追责、刑事打击等多重手段，封堵金蝉脱壳的逃债路径，让违法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以兑现。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重庆的一家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在网上啊火了。它打破了旅客住酒店中午12点必须要退房的一个行业惯例，网友们对此是纷纷点赞。
4: 具体来说呢，这家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啊，就是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计算，住满了24小时才算完整的一天。而长期以来呢，酒店行业默认的是啊，当天的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
3: 可能有不少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旅游或者出差，凌晨2点多入住了酒店，结果第二天中午12点就得退房，那不退呢你就得加钱。但是咱们细算下来啊，实际入住酒店客房的时间还不满10个小时，而酒店方面收取一整天的房费啊。
4: 对于24小时退房制呢，网友们是议论纷纷的，绝大多数网友拍手叫好，说终于不用再被酒店催着赶时间了。也有网友啊在替酒店担心，说要是客人凌晨3点入住，第二天凌晨3点退房，那其他预订的客人怎么办呢？会不会影响酒店的正常周转呢？还有人呢提出了折中的方案，说12点退房也合理，但是呢收费不合理，建议呢按照客人实际的入住时长来收费。
3: 也难怪网友们的反应会这么强烈，毕竟呢长久以来中午12点退房已经成了酒店行业的一个金科玉律了，大家也都默认了这个规则。但是我们查了一下啊，12点退房的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给酒店的清洁和房间周转留下一个缓冲的时间，这样进而呢来提高客房的一个利用率。
4: 这个初衷呢咱们可以理解，但是酒店的入住规则也要跟上时代的节奏。现在啊，大家的出行场景越来越多元化，凌晨到店的客人呢也很多。不客气的说呀，原来那种掐头去尾的计时方式啊，对消费者可不友好。酒店的运营管理是方便了，但是旅客呢他不方便了。
3: 其实呢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就已经把原先的以这种一夜为计价单位和4日12时后18时前退房可加收半天的房费等等这样的内容呢已经给删了。那取而代之的是，酒店应该在前厅的显著位置来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的时间结算方式。那这也就意味着酒店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及时告知消费者的前提下自主来制定结算方法。那阿龙，你觉得就刚才咱们说重庆的这家酒店，它推行的这个24小时的退房制度到底给旅客带来哪些好处？
4: 我觉得最直接的，计费更加的透明了。以前的那种甭管你什么时候入住的都得要求你中午12点前必须退房，这规定呢对于深夜入住的客人来说呀很不公平。现在呢是以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24小时以内都只算一天，这旅客入住退房在时间上更灵活了，不必再去迁就酒店的相关规定了。
3: 我觉得大伙儿呢必须要明白一点啊，就是为了方便旅客，这个酒店方面还是要付出代价的。 比如说呢，客房的保洁人员的牌包就可能会被打乱，保洁人员需要能够随时待命，客房的周转率也会受到影响。那也就是说，酒店一天能接待的客人的数量是有可能会减少的。
4: 刚才你说的这些情况呢，的确会出现啊。但是在我看来，做生意咱们要立足长远。其实呢，重庆这家酒店呢，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早在2011年，武汉就有一家酒店开始推行这种制度了。
3: 2011年开始到今天啊，这么算下来也有15年了。
4: 没错，武汉这个酒店呢，是共有375间客房，保洁团队实行啊退房即扫机制，确保呢客房周转顺畅。数据显示啊，推行24小时退房制以后，酒店因为退房时间引发的旅客投诉率下降了80%，而这复购率呢，明显高于周边同价位的酒店。也就是说呢，虽然24小时制啊增加了酒店的保洁和人力成本，但是回头客多了，10多年来啊入住率一直很高。这家酒店呢，尤其受到外地旅客和会议团队的青睐。
3: 其实你举这个例子就是非常的典型，这说明呢酒店的精细化管理来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非但不会拖累运营，反而能够赢得口碑来吸引客流。还有数据显示，重庆的这家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之后，这订单啊可是增长了30%，尤其是乘坐红眼航班或者自驾长途出行的旅客就明显增加了。
4: 也就是说呢，其实消费者都是明白人，商家对消费者的每一份付出啊，在市场上必有反响，人性化服务是能够创造价值的。那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谁能够领先一步，做到真正的尊重消费者，替消费者着想，我相信在这种商场当中啊，他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3: 下面呢，咱们要说一件很荒唐的事儿。前一段时间，浙江绍兴警方呢接到了一名女子打来的报警电话。女子说呢，她是独自一个人在家，结果突然啊，有一名陌生男子就翻窗闯进了她的家里。女子就大声的呵斥，这个男子在房间里边竟然转了几圈，然后不慌不忙的又翻窗离开了。
4: 这民警调查发现呢，当天这个男子啊，不光是闯进了报警女子的家中，还通过从阳台上翻窗的方式呢，接连闯进了另外两户居民家中。至于这个男子他为什么这么干，这答案呢叫人哭笑不得。男子是饮酒过量之后神志不清了，他强闯民宅是想啊找酒喝。
5: 案发当天，诸暨市大堂街道居民王某在家中被一阵异响惊动，他循声查看，赫然发现一名满身酒气的陌生男子从阳台翻进了自家屋内。王某多次口头要求对方离开，该男子都没有回应，直到几分钟后才自行走出房门。惊魂未定的王某随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6: 是比较慌张的，因为她是一个女生嘛，所以她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并且这个陌生男子还是个醉酒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紧绷，非常慌张的。
5: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的情绪，一边调取现场周边公共视频，走访附近住户展开排查，很快便确认了男子的身份。监控显示，他当天并非只闯入了王某一户，还先后非法侵入了另外两户居民住宅。
6: 他是有一个大的露台的，通过这个露台的话，露台又是跟其他几名住户的阳台相连接的，所以通过露台是可以比较轻松的翻入到这些居民的家里面。
5: 据交代，嫌疑人蒙某与朋友聚餐饮酒至次日清晨，被同行朋友锁在房间内休息后，可求酒心切的蒙某还想外出找酒，竟直接从窗户爬了出去。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
4: 这法律呢不会对醉酒之人网开一面，所以呢提醒那些贪杯之人呢，如果知道自己酒后管不住自己，那么事先呢就少喝点，控制量，别喝多了给社会添乱，给自己也找麻烦。
3: 每到夏季呢，有一些单位会给职工发放高温津贴，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有不法分子啊盯上了高温津贴，拿高温津贴当幌子，暗中设下了诈骗陷阱。
4: 这不前些天吗？深圳一个黄先生啊被拉进了一个企业微信群，他一看呢群里都是自己同事呢，也就放下戒备心了。后来啊，单位在群里边要求大家填表申领高温津贴，黄先生挺高兴啊，但是表填完了，这高温津贴啊，不单是没收到，这黄先生反而接连收到了3条银行卡的扣款短信，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0: 不久前，市民黄先生在公司正常上班，结束早会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企业微信被拉进了一个全新的群聊，看到群里有多名自己的同事，他没有多想，默认这是公司新建的内部工作群。
4: 没过多

0: 有群里就有人发布了一个二维码，附带消息标注是2026年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补助申领通道。想着夏季高温补贴是公司常规福利，流程也合情合理，事主没有丝毫怀疑，直接用手机扫描了群内的二维码。
1: 扫码之后，页面并没有出现简单的福利申领界面，反而直接跳转至个人信息填写页面，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黄先生按照页面提示逐一填写了个人信息，还输入了银行卡支付密码和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结果手机接连收到3条银行卡扣款提示短信，累计损失1700多元。黄先生立刻报警求助。
0: 这是典型的假借单位福利的精准电信诈骗，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企业员工信息，针对性创建仿冒公司内部群聊，利用同事名单降低受害者警惕心。高温补贴、节日福利、薪资补发这类民生福利是夏季高发的诈骗幌子，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核心信息，账户资金会立刻被划转。
1: 警方提醒，正规单位的高温津贴福利发放绝不会通过陌生群聊扫码申领，更不会要求员工输入银行卡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大家在工作中遇到各类薪资、补贴、福利申领通知，务必通过公司行政、财务、直属领导等官方渠道核实确认，切勿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泄露个人金融隐私信息，守住个人财产安全。
2: 其实啊，这种骗局呢有明显的漏洞。您想，这单位给员工发福利，怎么可能管这员工要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呢？所以说啊，骗子是无孔不入，大家常怀警惕之心呐。
3: 有不少人都听说过摇头丸，这是一种新型毒品。但是呢，有一名男子啊，真是胆大包天，竟然随身的来暗藏摇头丸，企图进入国境。
2: 这个男子呢，之所以敢以身试法呀，是因为他携带的摇头丸已经变身了，从这个颗粒状变成了一种溶液。这男子呢，还把这种溶液包装成了饮料。
3: 但是呢，这名男子忘了一点，就是海关的工作人员那绝对是火眼金睛，在深圳的西九龙站海关。男子的这种小伎俩被当场识破。
4: 当时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申报，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
1: 海关官员在男子右侧裤兜搜出一瓶已经开封的饮料瓶，瓶内装有无色不明液体，肉眼看着和普通饮品别无二致，现场快速试剂检测结果令人心惊，液体检出二亚甲基双氧胺非他明阳性，正是大众熟知的摇头丸。
4: 后经专业机构鉴定，在上述溶液中检出二亚甲基双氧胺非他命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
1: 很多人误以为液体摇头丸毒性更低，危害更小，这可是致命误区。实际上，摇头丸属于苯丙胺类合成毒品，披着饮料、外衣，杀伤力拉满。它兼具中枢神经兴奋、致幻双重毒性，摄入之后短时间内让人亢奋躁动、情绪失控，极易诱发斗殴、伤人等极端行为。药效褪去后，人会迅速陷入精神崩溃、情绪抑郁。长期沾染这类毒品会不可逆损伤大脑神经系统，摧毁心肺机能。
4: 当事人将含有摇头丸成分的溶液伪装在饮料瓶内，抱着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最终被我们查获。
2: 这毒品是害人不浅呐，所以大家一定记住那句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核心旅游区，
2: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

0: 96168，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检查咨询，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野山和未开发山区呢，没有安全防护措施，没有专业应急保障，没有实时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汛期的野山呢，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了险境绝地。本台记者跟随东陵山夜爬团进行暗访，发现安全底线层层失守，是驴友的一意孤行，还是有谁在推波助澜呢？来看《莫向野山行》第二集，封山十年为何拦不住夜爬东陵山。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 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3: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4: 上不去。
3: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4: 对。
3: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4: 那咱不敢。
2: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3: 你们管得严了，
5: 现在不让爬山。
2: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

0: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是差不多十二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吧，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的路我们能给你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七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1: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2: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哎呦我的妈！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3: 要不哪里？要不钻，要不蹦呗。
4: 等一下，我怎么
5: 办？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2: 第二座山是选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5: 不怎么样。
2: 为什么？
5: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1: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2: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1: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2: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啊。
1: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2: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这种泥沟呢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1: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6: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7: 对，就算是。
6: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5: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7: 啊？
5: 不是都是那么受伤
1: 的？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5: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7: 啊，
5: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8: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9: 不，太多人了，给大部队了、还好吧？
8: 也就还好了是吧？
9: 啊，自己体力还行。
8: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10: 没事，这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11: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的。
10: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1: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12: 接着来说收藏。这次呢，这位热心观众啊，可谓是远道而来，从江苏大老远来到北京，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专家帮忙看看他手中的宝贝。张先生说了，他对收藏非常的喜爱，这次呢，他带来了珍藏多年的一套古币五帝钱儿。您知道什么叫做五帝钱吗？这五帝钱到底又价值几何呢？
13: 我是江苏的，就是、
14: 江苏的。
13: 对，这次特地来北京玩，然后正好一直也就是关注你们这个节目，所以
14: 江苏也能看出我们这个节目来，
13: 对对对对，
14: 很荣幸，很荣幸啊。
15: 张先生说，他这次带来的可不是一般的钱币，不仅成套，而且还有个吉祥的说法。
13: 这次带的是五帝钱，它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
14: 明白了。这个我们以前啊，这个玩钱币的人可能听过或接触过这个名称。所谓的五帝呢，是清朝的五个皇帝
13: 对
14: 当政时期发行的钱币。
13: 嗯，
14: 顺治、康熙、 雍正、乾隆和嘉庆这五个皇帝，
7: 对对对，
14: 是吧？
7: 是的，
14: 这就是您说的五帝钱了，是吧？
7: 对。
15: 要说起来，人们对清代五帝钱的喜欢和收藏年头并不长，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前后才兴起的。有人还会把五帝钱穿成串挂在家里、挂在车里，无非是想讨个吉祥多福的好寓意。而张先生对五帝钱的喜欢，则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13: 我父亲、我爷爷他们就是以前就一直家里，就是他们也会玩，家里也收藏了很多，
14: 家里几百枚。
7: 哎，几百枚不止啊，
14: 不止几百枚了都，
7: 不止不 止，
14: 能多少？几千枚？
13: 估计五六千枚得有。
14: 哦，
13: 就是各种朝代的它都有。然后我这块呢，也是受他们熏陶，
14: 这个也是家族的传承，是吧？
7: 是。
13: 然后我就也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14: 喜欢到什么程度？
13: 就是没事就去古玩城去逛，然后逛呢，就是看上喜欢的，就会去把它买回来。
15: 张先生表示，他喜欢钱币收藏也有20多年了，也淘了不少的钱币，眼前的五帝钱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可这毕竟是个爱好，它不是专业，因此这次来张先生也是为了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
13: 我会懂一点，但是我还是想让专家看一下，因为你们节目确实一直关注很久了，
14: 就看看您这眼力怎么样，是吧？
13: 对对对对，
14: 看看您这功力行不行。
13: 是的是的是的、
1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张先生对于这个钱币方面的这个疑惑，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栏目组的老朋友李碧丽老师、王福王老师两位专家。二位老师好啊。今天聊聊五帝钱儿。
16: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五个钱币呢叫清五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
14: 之前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这个张先生拿过来的呢叫小五帝钱儿，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大五帝，就像王老师所说的，这个不同朝代的皇帝加在一块儿的，有秦朝的叫秦半两这个钱币，有汉朝的叫五铢钱儿，唐朝的叫这个开元。通宝，宋朝呢叫宋元通宝，还有永乐的钱，是吧？这个叫大五帝了。
17: 它是代表了一个明代的一个盛世，主要没有用第一枚钱，还用的是永乐。
15: 如果说大五帝的钱基本上比较固定，那么小五帝的钱可以说就是藏有自己组合了，这就给五帝钱的收藏赋予了额外的趣味。
14: 这个所谓的这个小五帝钱啊，它实际上是一枚一枚凑起来的，
17: 对，
14: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是一定规定是要每个朝代的哪个钱来作为这个五帝钱中的一颗。
15: 为了这次的拍摄，李老师还特地拿出了他家里收藏的清五帝钱。
17: 这就是挂在我从家里挂在玄关，
14: 祝福的玉，
17: 祝福的玉，就挂在门口。
14: 这个不是我开车的，我挂我车上吗？
17: 拿钱可以，没错。
18: 挂到车上就是出入平安。
17: 你这个呢？我这个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的现在市场价应该是在大概是最贵的时候能卖到1500。现在呢，可能价格稍微低一点了，因为市场不好，也得会在一个8-9百块钱。版别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你看这个张先生这个版这五个版别啊，都贵，这套下来最起码2-3千块钱。
14: 比您那个串儿
17: 一倍还多，两倍，甚至是3倍。
15: 那么张先生收藏的这几枚清代五帝钱贵在哪儿了呢？李老师说，您看仔细了。
17: 刚才这个张先生的钱呢，我看了看啊，很有意思。说明张先生这个人收藏钱币，他注重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叫吉祥文化。我先讲讲啊，背后的钱局都是有寓意的。你看有汉字的，还有满文的。第一汉字是和。和是什么？顺治的和是河南的造钱局铸造的，河南的。啊，这个是福，康熙是福，康熙福呢就是什么？是福建铸造的。这个雍正呢是巩，保巩局。巩是哪儿呢？巩是甘肃兰州钱局。雍正的钱本身就珍贵，因为他铸造年头比较短，有一个比他贵，康熙宝福，这汉字说他们俩是齐居比价。这两枚钱币每一枚都得大概是大几百上千，你说这三个加一块是不是将近2-3千块钱？
14: 那您的意思是就直接跳过了真假环节，就全真的呗？
17: 都是真的，就不用开门真的，一眼真的。
15: 除此之外，接下来这几枚同样也饱含着吉祥的寓意。
17: 这个是宝钱，钱就是贵州，咱们谐音钱的意思。这是贵，贵是咱们广西桂林，就是你看啊，和福拱钱贵，很有意思，说明张先生他在收集五帝钱的时候呢，比较注重这个。
14: 是按这想的吗？
13: 对对对，当时
14: 特地这么挑的
13: 啊，就是家里也比较喜欢这种。
17: 欣赏这个张先生这种玩法，就是从在我们在玩钱币的过程中，这是一种高端的玩法，就可见他们家曾经就是玩过钱，玩的一定深度的，一定是，所以他才能挑出一些特殊版别，就最具有祝福意义的版别，
14: 不仅是真的，还有祝福意义。
17: 哎，对，这很难啊。
19: 啊，挺高兴，就是至少就是在收藏的这条路上，就是自己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去
14: 或者说您的眼力还是不错的。
19: 对对。
15: 张先生这边正高兴呢，李老师却突然放起了大招。又拿出了一套清武帝钱，这一套可是您平时不多见的宝贝。
17: 我拿了一套更珍贵的。
14: 对，
17: 更珍贵的那
14: 让我们开开眼。
15: 您是否能看出这几枚钱币高级在哪儿了呢？
18: 这是孙子是刻花，
17: 对，
18: 他把孙子这个普通钱币通过后期的加工，把它又刻成了这个祥云，这个是更是寓意更是强了，吉祥。
17: 重点介绍叫乾隆通宝，这是大样不说，而且是没有流通过，这枚钱币没有进过市场，而且这是版别什么，是一个龙下边是个山龙。
14: 嗯，
17: 我们讲龙的下边是一个生活的生吧，
14: 嗯，
17: 它生活生最后一笔它两头翘起来了，翘成一个山字，叫山底龙，也叫山子龙。这枚钱币是目前来说所有钱币里头最贵的，最贵的时候它能到8000块钱一枚，现在便宜的4000-5000一枚，说这五枚钱币都属于大样。
15: 李老师表示，清代时期的大样钱做工精细，质地精良，通常用于支付太监、宫女、工匠的工资，或者是作为赏赐，因此这样的钱市场上比较少见，收藏的价值较高。
17: 这也叫五币，这个五币呢价值可以说买这个买这两个家庭的十套国画。
19: 经常我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确实像他说的这个顺治的这种钱儿，我很基本上没有见到过。
17: 嗯，
19: 所以说李老师这五个钱儿其实真的很少见。李老师你舍不舍得割爱呀？
17: 这个我跟你不瞒你说啊，这几个大样呢可能是我凑了大概是20年
19: 啊。
17: 你说我能舍得割爱吗？主要还是我得来的不易，
19: 对，
17: 我珍惜这个过程，
19: 是
17: 享受这个过程。
19: 对对
17: 啊，这就是我收藏的目的。
12: 听到李老师最后的这番话呀，确实挺让人感慨的。咱们常说收藏，收藏收的是历史的物件，而藏的是时光中的故事。张先生带来的这套清朝的武帝钱呢，是充满了对美好的寄托，而李老师拿出来的这套清武帝钱则是啊，用他脚步丈量，用岁月换来的心头宝。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在喧闹的生活当中守住一份对文化的热爱，享受那份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乐趣。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藏节目。给您提个醒，如果您有藏品需要鉴定，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这夏天一到呢，蚊虫滋生扰民的问题啊也是频频发生，相信大家呢肯定熟悉一种场景啊，就是半夜睡得正香呢，耳边传来蚊子那种声音呢，这个时候呢往往咱得忍住困意起来打蚊子，而且呢还不好找。那么家住丰台区的马先生啊，也在家里展开了和蚊子的大作战。更让他头疼的是啊，这已经是他们家被蚊子困扰的第3年了。这马先生啊，就想闹明白，这蚊子泛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20: 这是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天天得为啥担心的，晚上得逮蚊子去。每天早晨我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进到厨房关上门，跟蚊子奋斗。
2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马先生家。
22: 那最近啊，他们家正在面临夏季很多人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蚊子泛滥了。
20: 每天晚上打10来只。
21: 最开始发现家里蚊子泛滥是什么时候呢？
20: 应该是得有前年差不多就开始了，夏天开始。
21: 嗯，
20: 而且它有一个古怪现象吧，几乎是完全吧是从厨房过来的。你关厨房门，这屋一宿都不会有蚊子。第二天早上你进去的话，窗台、灶台、那个杯子碗上都特别多。最主要的地方是这个咱们这个窗台。
21: 嗯，
20: 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几个，这上头有一个，这不是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哎，这个甚至好像还在动嘛，你看，这犄角，这块一个，这些，对，这也是，好几个。
21: 我从这个角看，整个窗台的左上角是4只，五只，然后右侧是2只。
20: 你看这板儿啊，挂。
21: 哦，板上还挂着2只。
20: 这是陈旧的尸体。对了。 也比较挠头，你知道吗？平时比这还多，下雨嘛，这两天蚊子少，越不下雨它越多，那奇了怪了。
22: 小小的窗台上就能看到七八只的蚊子，而张先生告诉我们，相较之前来说，这已经算是好的了。要知道，在过去两年的夏天，封闭一夜的厨房，第二天早上看到的可绝不是这个数量。
20: 就是我后来把这个照片给删了，它本来是有就在那个底下，这个窗台上有窗户那儿有30多个蚊子的尸体。您看这儿还有这玩意儿，在这里头就有这灭蚊的。
21: 厨房挨着窗户这个位置就摆放好了这个灭蚊的装置。
20: 完了，那家里也那个这个里踢就进去，对吧？这是后买的。
22: 啊，咱现在看门底下这个缝隙，您堵的这个也是为了防蚊子的，
20: 对，
22: 免得它通过门缝钻出去吗？为了防止蚊子在家中肆意乱窜，马先生一面想尽办法将这些蚊子封闭在厨房内，一面则开始在厨房寻找蚊子的源头。首先，他的怀疑目标锁定在了窗户上。
20: 我这窗户几乎不开，你知道吧？很少开。
21: 窗户、厨房、窗户日常就是这样严丝合缝的关着的。
20: 对，后来窗户关着，它也有蚊子。我现在搞不出来，你关上来应该没有漏缝啊。
22: 封闭窗户于事无补后，马先生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厨房里老旧破损的上下水管道。
20: 结果今年的4月份，经过了一次这个上下水的改造，把这个厨房的柜子拆了。完了，改造完了还有蚊子，虽然没有原来多了吧，可是还有。
22: 无奈之下，马先生也仿佛病急乱投医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猜想。
20: 我先是想换一下这个纸地阀，就是觉得会不会受烟道啊，只能是怀疑他这个东西，你别的没有。结果拆了以后，我觉得进不来蚊子。
21: 我看看您拆的是哪里，大概
20: 有啊，在这墙上，它通着烟道。对，
21: 但是咱们家烟道目测我来看的话，其实堵的还是挺严实的。
20: 对，后来就想什么墙外墙皮积水，哪个地儿滋生蚊子飞进来了，什么都想了，稀奇古怪的都想了。
21: 有跟其他的邻居了解一下吗？就其他邻居家里这个蚊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20: 我们楼上的人家说没有，就是同样的户的。完了，这门也说没，斜对门也说没有。
21: 您了解到的，像咱您家属于是情况最严重的一户了。
20: 反正我知道的，就应该是这比较严重。可是他从哪儿来？我这特别古怪。我就想让专家看是窗户啊，还是烟道啊，怎么能不能进来蚊子？
12: 那为了帮助马先生破解厨房蚊子泛滥的难题，我们也特意请到了蚊虫治理的专家上门，对他家的厨房呢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找找这个蚊子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2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为了解决马先生家的这个烦心事儿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生活帮帮忙的蚊虫治理专家南增良南老师来马先生家上门，给看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那南老师，刚刚咱们听完了马先生的这个讲述哈，那接下来咱也一起去厨房，您给看看这个蚊子源头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好吧？
0: 咱是14楼，咱这栋楼总共多高？
20: 18。
0: 窗户的话
20: 应该几率不大，是吧？
0: 那个从1楼飞到14楼，
20: 对，我觉得是
0: 比较辛苦。
20: 对啊，我不知道。
0: 对，它就是就近的问题。
22: 为了更严谨，南老师还是仔细查看了马先生家厨房的窗户。
3: 这个窗户密封性没问题，
4: 包括你那个冬天那个泄水口，我看着你都加纱网了，当时做的挺细。
20: 对，有点古怪。
0: 没事，厨房就这么两个出水口，
4: 我们挨着检查一下，到底看看是哪里的原因。
22: 按照普遍性，南老师首先检查了厨房的水系统。
21: 现在南老师在检查的等于是下水道的位置。
4: 对，
21: 下水口的位置也算是蚊子就是频繁出没的这么一个区域，是吗？
4: 也是一个风险点。
3: 下水管里面的水积攒的水怎么这么大味儿？这个地方常规是有一定积水的，在这个硬管的地方积水。
4: 我拿它那个管的时候，里边的水有溢出来的。我接一下你这个积水看一下。
21: 在水里咱们有发现吗？
4: 现在在水里暂时没发现，里边没有蚊子有虫，有蛾虻的，但是没发现蚊子的。
3: 这个气雾棍，
4: 我刺激一下这个地方。
3: 不是我最懂的事儿。我先看底下，
0: 有些厨房应该是会有地漏的。
2: 人家本来我也是打算这么干，要把底下给扒开瞧瞧。
3: 没有，

0: 没有地漏。
1: 包括那个主水管道和这个天然气管道都能看得到，现在这两处没看到问题，
2: 因为它这个吊顶会有这个水的过线，我得上去看一眼。但本来也没事儿，窗户也没事儿，窗户也是密封的。
3: 上下水管道、燃气输送管道等都没有发现问题，那么最后只剩下烟道了，情况又会如何呢？
1: 这个没事，这个抽烟机这个没事，因为它本身这里就有一层网。
4: 抽烟机也不会进来的。
1: 对，抽烟机不会。
5: 他老会说的话，那老怀疑这个。
1: 抽烟机不会，它本身那个地方是密封的。
4: 马先生最怀疑的就是这个烟道的这个位置。
1: 烟道它是封两块结合密闭的，包括那个出口的地方。
2: 喷一下这里边，看有没有出来。不是这个烟道的事
1: 儿，确实没找到这个有滋生的源头和这个入侵的通道。用药剂的过程中也没发现出来虫子。通过现场的排查的话，可能是之前这个老管道这个维修期间出现的一些风险，滞留下的有可能是。
0: 倒也是一个好消息。
6: 找不着更好，我是给大排查一下，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排查一下都没毛病，咱们。踏实，我心里也踏实。
7: 在马先生家的厨房，目前没有发现大量滋生蚊虫的隐患。加上马先生的自述啊，说最近呢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蚊子数量确实少了不少。专家分析了，有可能是过去啊这老管道里边遗留的虫卵。而说到家庭防蚊虫呢，专家告诉我们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这样，咱们呢跟着一块学学。
3: 相信很多观众家还是会有这种蚊子不断的情况，所以咱们也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哈。那南老师，您跟我们能不能先说说，就是关于这个蚊子它的一个繁殖条件是什么？
1: 首先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离不开水的。一生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是直接生活在水里。你像它的卵啊、幼虫啊、蛹啊，都是生活在水里的。只有蛹化成成虫以后，它会飞离水。但它也会在水的周边，不会太远，因为它最后发育成熟了，它还要回到水里去产卵。就拿北京来说的话，它主要是雨季以后，室外有大量的积水以后，繁殖温度湿度上来了，适应了以后，它就快速的繁殖。25度到35度这个温度这个间断的话，可能5天左右就能形成，从卵到成蝇，做成一个阶段。对，所以说可能我们为什么说一下雨，感觉3-5天蚊子就爆发了，对，就是这种状况。
3: 室外的蚊子繁殖靠降雨，而室内的蚊子也会寻找自己的繁殖地。
1: 那我们居家的话，我们关注几个点的话，就是第一个，家里有没有两绿植，绿植底下有没有套盆啊或者垫盆。第二个呢，有没有那个长时间放的拖把，或者底下那个有积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厨房的洗手盆的这个底下的积水。居家的滋生的话，不外乎这几个地方。它一旦那个蚊子进来，它就会找这些地方去产卵。
3: 当然，室内和室外主要的蚊子群体也有所不同。
4: 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最常见的几种蚊子是哪几种？像刚才咱们在马先生家也看到了几个蚊子的尸体嘛，就是这几种蚊子分别是哪几种？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或者说危害？
1: 是这样，现在危害最大的话应该算是白腕蚁蚊，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话说的那个花蚊子。它咬人以后，第一个会起一个大包，第二个呢，它会存在一些传染病的风险啊，例如说疾控天下热呀，登革热，就是它作为载体传播的。它的话主要是在室外一些那个绿植、小水池、小的地方它会有。家里边的话侵入的话一般是库蚊这一类的为主，它主要在一些下水道、地沟这些地方那个滋生。
3: 那么居家蚊子泛滥的问题该如何正确解决呢？
1: 其实最主要的蚊子，我们首先要去做预防，从这个源头上做控制才是最好的。居家的话，我们首先要管好我们的门窗，门口可以加一个小纱网啊、纱门的一类的，进出的时候能做一些隔离，窗户的管理，用纱窗的时候定期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损，
4: 这咱们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小缝隙。
1: 对，忽略的一些小缝隙，这些地方做好防护了，它就是外部的它进不来，是吧？先把外部的隔绝掉，内部的话我们就管好我们的水就 OK 了。
4: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就好像很多人在聊起被蚊子咬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

0: 我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我不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其实蚊子在叮咬人群方面，它有这方面的选择吗？
1: 其实是这样的，蚊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

0: 我们生活帮帮忙一直呢有不少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先生说呀，本人在一家 4S 店购买的新能源车，和店家呢签订了延保合同，现在呢服务时间呢和服务里程都还没到，这 4S 店呢就不给保修了。本人手里有延保合同和发票，但 4S 店呢一直在推诿不承担责任，希望关注。张女士说呀，邻居把内开门改为了外开门，影响了本人家正常通行，希望关注。吉女士啊说，本人儿子在手机上刷到视频，对方声称呢可以免费相亲，到了现场之后啊，对方却要求缴纳会员费，还强行拿走本人儿子的手机啊，让他申请贷款。最终呢，本人儿子交了46,100元，还在7-8个平台上借了贷款，总金额有6-7万块钱，希望关注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0: 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0: 嗯，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一般的美味体验。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师傅们匠心的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3: 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4: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那个好喝两口的，直接开袋。
0: 厂家还有限时独享福利，
3: 现在前20位再送。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精彩马上开始。
3: 哇，快尝
4: 尝吧，来尝尝尝
3: 尝，
4: 来口来口，
3: 吃。哎呦，轩儿可吃的真快啊。
4: 嗯，
3: 好吃哎。
5: 嗯，就这么白嘴干吃，不就馒头，我觉得特棒，
3: 就是也没有那么咸。
5: 嗯，
3: 尤其是如果要上点岁数，我觉得吃这个是最合适的。
4: 嗯，
5: 特别软糯
3: 糯的，香香的，鲜鲜的，
4: 而且里边啊还能嚼出那个肉丝那种口感，
5: 而且它吃到嘴里就是这个猪肉的这种香浓的味道啊，还加上这里边应该有山药是吧。
3: 嗯，
5: 糯糯的，香香的。嗯，
4: 还有一股莫名的那股鲜劲儿，你尝出来了吗？
3: 大闸蟹的蟹黄的鲜味儿，
5: 嗯，还真是啊，
3: 是吧？
5: 嗯，
4: 首先第一，咱得买肉选肉，
5: 嗯，
4: 对吧？第二，咱得弄这馅儿调味儿，再炸，炸完以后再照着一钟头再炖。
5: 你看我这身上这，
4: 哎呦，
5: 油炸完的油
4: 有点崩的，
5: 多吓人呀！你就且别说费功夫了，这要炸完了，这油得宽，它费钱呀。
4: 哎，您说炸少了吧，不值当的；炸多了吧，又吃不完。
3: 我觉得啊，今天有了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推荐的这个狮子头，不仅好吃，关键是做起来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4: 本身啊，人家这个狮子头啊就可以开袋即食。
3: 哦，
4: 刚才呢，咱们稍微的讲究了一下，我蒸了一下。

0: 摆个盘儿，几分钟。
1: 好啊，那太省时间了，太方便了，
0: 特别省事儿。
1: 这味道又好，又省时省事儿。关键问题来了，价格怎么样啊？
2: 其实说到这狮子头，价格真的是不便宜。这个呢，优惠完以后161，133.86块。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是多少钱呢？一个套组，2、3、4、5，只需要多少？90多，不到100块钱。哇，这合起来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里边又有这么好吃的猪肉、蟹黄，还有山药，这价格太划算了。哎，你们还高兴早了？
1: 哦，真的还有福利。
2: 此时此刻啊，你们先准备好手机，怎么着？因为我公布完答案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怕大家抢不到，
1: 就最后价格还要降。
2: 准备好手机啊，
1: 我赶紧拿出来。
0: 他这么一说，我也把我这手机准备好。
1: 我得赶紧准备好。
0: 哎，
2: 听好了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呢又给他的厂家打了个电话，他有一个额外福利。
3: 我们今儿不是正好录咱家那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吗？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一点福利政策呢？
4: 小小，因为这个我们选料都是比较上升的，说实话价格确实给的很到位的。
3: 这样您再帮我们算一算，哪怕限个量都没事，咱们能争取多少是多少。
4: 这样吧，就再加5袋10袋啊，99元，仅限20单，好不好？
3: 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
1: 现在前20位再送5袋，相当于90多，不到100。一共10袋带回家，哇，那每一袋就才
0: 不到10块钱，
1: 快赶紧下单啊！哎、
0: 对呀、啊，我也得来一单。
2: 那关键是又好吃又省事儿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还等什么啊？赶紧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吧。
5: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其实啊，咱们这个狮子头啊，就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其中石经有记载，叫做跳丸豸。
2: 那它的名字是怎么后来就变成叫做狮子头了呢？
0: 其实啊，是在这个唐代，有一个桓国公宴客的时候，当时请了非常有名的扬州名厨，制作了一道菜叫做葵花斩肉。因为它的外形啊，很像这个雄狮之头
2: 啊，
0: 哎，所以说呢，宾客们呢就是跟桓国公说，不如管它叫做狮子头。
2: 哎，
0: 当时这个名字就开始有了。
2: 哦，等于就是这么起的这个狮子头。的名字
0: 是的，
2: 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它是开袋即食的。那咱现场也开一袋尝一尝，
0: 开袋试试
2: 尝一尝。我觉得啊，就是我拿到它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咱们原来以前吃什么方便面的时候，大家都挤两根火腿肠，
0: 哎，
2: 一会儿我给面里扔俩大丸子，就很多叔叔阿姨在家。我觉得如果大家凑合的话，不如用我们的狮子头煮面，
0: 确实是，
2: 是吧？还不如凑合的营养点呢。
1: 哎，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狮子头本身它就很咸鲜的味道，你再加上面条这么一煮，特别的美味。
2: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
0: 哎，
2: 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0: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中午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平常那个好喝两口的，哎，直接开袋，是不是？
1: 方法简单方便，
0: 对，
1: 关键价格好。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同样价格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
5: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其实你看啊，这个一开袋它这个肉香四溢，就很香，是吧？
0: 很香，这味儿就出来了。
2: 你知道它凉着吃的时候，就是韧度会大一点，就是有嚼头；热完以后呢，又是那种软
1: 软糯糯的。
0: 哎，
1: 那你别说，真是凉着白嘴吃也好。

0: 吃，嗯，一点都不腥不腻。还有光咱们说吃的好吃的香哈，还让咱们的这个体验官也去尝一尝吧，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嗯，
1: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体验官来试吃品尝。
2: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
3: 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煮汤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
1: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
4: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
5: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你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体验官吃的那叫一个哈，赞不绝口，真的是。那这么好吃，真的是和我们的食材有直接的关系。
6: 是的，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可以说是精选4大食材，现场也把这1、2、3、4、4大主材放在桌上了。
2: 哇！
0: 你看，首先说我们的猪肉啊，选的是五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所以这个特别有层次感。
2: 确实是，您看啊，其实这种高品质的猪肉啊，主要是为了让丸子里边它增加这种浓厚的肉香味儿。里边呢加入这个鸡胸肉呢，是增加它一些细腻的这种口感。
6: 然后呢，卷用了这个大闸蟹蟹黄做的这个蟹黄粉，这也是为我们的这个蟹黄的这个狮子头增加了浓郁的这种鲜味儿在里头。
0: 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温县的山药，因为山药本身它成分啊知道非常的营养健康，那中和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味道啊，就能保证口感更加不肥腻，更加的香糯。
2: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主要食材缺一不可，这样呢才能成就了我们非常好吃的蟹黄山药狮子头。
6: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仅是说我们的选材讲究，而且它的工艺也很讲究，选择的是这种手工的制作工艺，包括比如什么成型啊、炖制啊等等的调味儿，
0: 也经过了我们高科技的锁鲜杀菌的技术，
6: 保质期是180天，储存条件就是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2: 不占冰箱不占地儿，
6: 没错，
0: 看着就好吃，是不是？
6: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这个丸子的颜色没有那么的重，
0: 因为它没有这个色素的添加。
6: 是的，就是做出来是什么颜色，实际上它现在呈现的就是什么颜色。
0: 没错，
6: 关键是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蟹黄狮子头，它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
2: 是
6: 90多不到100块钱，一共是5袋。那么厂家呢也郑重的给大家呢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只限前20位，买5赠5，相当于一共10袋，90多不到100，平均这一袋不到10块钱，
0: 太优惠了。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抢购起来吧！
5: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那韩大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几个方法，能让我们这个狮子头啊搭配更丰富，又简单又营养？
2: 没问题，咱们给大家做一个白菜粉丝丸子汤。

0: 咱们先给它来点理由，放入葱花，下入咱们的白菜，粉丝泡进去煮一会儿，把这个丸子呢直接的放到我们这个白菜粉丝里边，给它大火滚煮。
1: 它又有粉丝，又有肉，又有菜。您家里随便弄一点主食，我觉得引号的凑合，是因为做起来很简单，
2: 很简单。
1: 但是吃起来又不凑合，有肉有菜，
3: 营养搭配非常健康啊。
2: 知道，
0: 像咱们晚上呢，就比如下班晚，又想吃一些这叫比较哎解馋的东西，那晚上呢，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提前拿那个水呢给它炖一炖，然后呢让那个汤里边呢有这种肉的鲜香味儿，然后再加上一点面条，再烫两根小油菜。您看，又有主食，又有青菜，又有肉，而且很方便。
1: 那么再次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厂家也有三大承诺。第一呢是保证无色素添加，第二呢是保证新的生产批次，第三呢就是高温灭菌，锁鲜锁营养。
3: 关键一点，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五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可以同样价格90多，不到100，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所以您赶紧抢购起来吧。
4: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5: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6: 大概得有10来年了，
7: 14、15年了吧，
6: 14、15年了。
7: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
6: 太软，
7: 起来都费劲。
8: 最怕我老伴儿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9: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3: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10: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7: 3、2、1，
10: 哇，
7: 我的妈呀，咦，
10: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7: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呀？
10: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的
7: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0: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7: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3: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1: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3: 没错，
1: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3: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欢迎欢迎，
1: 来，有请有请，
3: 有请王经理。
10: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1: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10: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1: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0: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1: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3: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10: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 软一面硬，
3: 嗯，
10: 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1: 嗯，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10: 对对 对, 对, 对，
3: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10: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1: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10: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3: 嗯，
10: 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 哦，5999，小6000块钱，
3: 中高端的价格
1: 啊，对呀，
3: 6000元啊。
10: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
1: 嗯
10: 啊，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1: 然后呢，
3: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10: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
1: 嗯，
10: 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3: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10: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 什么？1000多块钱？
3: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10: 1米5×2米的床垫，
3: 嗯，
10: 1580，含送货上门。
1: 还含送货上门？
10: 真的？
1: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3: 手拿手机抢？
1: 我也准备一下。
2: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1: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1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2: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10: 质量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10: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10: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10: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10: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0: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0: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4: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 哦，就这一片都是，
10: 对，
1: 是吧？
10: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1: 嗯，
10: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
1: 嗯，
10: 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1: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0: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1: 嗯，
10: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1: 啊。
10: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4: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0: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1: 啊，
10: 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4: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0: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4: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10: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4: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0: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0: 您可以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1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2: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4: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0: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1: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0: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的一侧呢，采用的3E的这个膜微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11: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0: 对对，就是棕面。
11: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10: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4: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2: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4: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0: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11: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1: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0: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12: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0: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 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10: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2: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
10: 呢？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10: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2: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 不揪着起不来。
2: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2: 好
10: 的，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了啊。
2: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2: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2: 对，这就是我的感受。
1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0: 半夜起床了，
1: 我要走了。
0: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1: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1: 不是很明显。
2: 你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0: 嗯。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2: 对。
0: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2: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0: 明白了。
2: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0: 嗯，
3: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4: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嗯，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0: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6。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二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年终淡季，错峰装修优势多，
2: 设计师啊，包括咱们这个施工队伍，他的这个排期没有那么满。
3: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装修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福利和优惠。
1: 广样板间，定风格看设计。
4: 整体我们东线上做了三套回游东线，
5: 空间当中呢是完全没有阻挡。
4: 有包包的展示，有化妆品的一个收纳空间，然后包括衣物的一个收纳空间。
1: 工艺辅材主材全线升级，
3: 咱们用的砖啊都是这种大砖，都是这种全瓷砖。我们现在这个电线呢也是全面升级了，也没有那种卤化物的，对人不会造成那种很强的那种伤害。有一款门我们就升级为这个固态静心板，主要是以无机物啊盖物质啊为主的。
1: 生活家家装攻略，错峰装修省钱又实惠。
6: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高温酷暑的天气，大家连门都懒得出，但此时也是定装修抢福利的最佳时期。到底怎么回事呢？各位，咱们一探究竟。
3: 这种错峰装修呢，商家呢因为到年终了，也就会做一些适当的盘点，下半年他也可能要推新品了，所以说很多的这种建材类的产品啊，包括一些电器类的产品，做一些年终的一些促销。那这个时候我们去买这些材料了，或者是这个去装修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福利和优惠，也能帮各位业主呢也省一部分的装修资金。
2: 错开旺季之后啊，咱们这个设计师啊，包括咱们这个施工队伍啊，

0: 这段时间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排期没有那么满，腾出更多时间呢，给咱们这业主进行这个服务，不管是说您这个方案的沟通，还是咱们整个一个施工作业，都可以更加的这个有条不紊的这个进行这个推进，方案的沉淀呀，包括施工的沉淀会做得更好一些，更精英化一些吧。
1: 七月份了，天气也比较炎热，晚上相对是凉爽一些，就当出去遛弯了，你可以到家装公司展厅逛一逛。我们也适当延长了我们晚上的这个营业时间，我们房客也做了一个我们这个夜宴的一个活动啊，就晚上专门推出的专场，让给业主提供更多的便利，逛逛展厅，看看工地，看看材料，跟设计老师去沟通一下，这样也不耽误您第二天白天上班。
2: 错峰装修，设计师时间充裕，工人档期宽松，建材优惠福利多，可节省不少开支，且工期更为可控。如果您计划这个时候装修，别着急，选装起逛展厅也不能盲目，先看看样板间，体验体验。
3: 今天我们要看两套样板间，第一套的话是咱们这个单身贵族的一套样板间，这一套的话整体是一套黑白灰的一个色调啊、看起来更精简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的话，可能是单身的一个优质男性，因为单身一个人他做饭其实很少很少的。我们把整个客厅打开了，做成开放式的一个厨房，做了一个LDK 的一个形式，这样增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性，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感，然后包括平时吃个早餐看个电视，看个新闻，很好的一个互动性。
4: 而且在整个这个空间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是完全没有阻挡的，
3: 对，
4: 没有刻意的把各个空间的给它完全的隔离开，
3: 是的，
4: 这也体现出我们一个人相对来说在这个空间当中呢自由自在，
3: 对，
4: 没有那么多的束缚。
3: 没错没错，整体我们动线上做了三套回游动线，一是围绕的这个岛台的回游动线啊，让我去拿吃的，然后包括去洗水果，然后在这边吃个早简餐，很方便。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客厅和卧室的一个回游动线啊，虽然说这样没有了阻挡，但我们也做了一个电视背景墙，起到了一定遮挡性，又有隐私，又有平时比如说动线，我起来早上起来直接去厨房去做饭，或者直接去洗手间，我要去洗漱都很方便。
4: 虽然我们前面强调的这是单身公寓啊，
3: 对的，
4: 但是我发现这个储物可不少。
3: 对，因为我们现在考虑年轻人都爱买买买啊，
4: 对，
3: 首先衣物或者展示物或者酒品，我们都要有相应一个收纳空间，让他把整体东西收起来了，这样才能展现出第一点整体空间的显大性啊。对，因为我如果哪儿都很乱，这一进来哎没法看了，我们做的再漂亮它都不管用啊。所以说我们综合考虑，第一是我们整体的收纳能不能装得下啊，我们要把它所有的兴趣爱好包括日常日用品我们都要给收纳起来啊，比如说就像这一侧西斜朝东线的所需要的东西收纳起来，包括他处理一些简餐的，因为年轻人他可能做饭很少，但是大部分做的就是简单烹饪，买一些速食的，我们蒸箱烤箱这样去处理一下就 OK 了，包括一个嵌入式冰箱，就为了让这边看起来更精简，包括旁边的酒柜离吧台很近，拿着这个饮品过来调制一下很方便，然后包括整体电视收纳空间，它里面其实好多这种玩具啊，包括它一个游戏机都能收纳起来，包括做里侧的整体衣帽间，精英男士嘛需要多的衣服，然后包括电竞房它的手办，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个电脑用具啊，还有一些它锻炼用的东西，这些通通都要能装得下，包括到卫生间的一干湿分离，我们做干湿分离还要做一组柜子，能把它日用的这些比如说像洗衣液啊，包括厕纸啊这些都能收起来，这样才有未来更好的一个环境感。
2: 单身贵族样板间主打简约个性，开放式餐厨客布局，方便好友小聚，全屋配备隐藏式收纳系统，独立电竞健身区域及步入式衣帽间，并融合全屋智能与隔音工艺，兼顾独处休闲与社交收纳等多重功能，契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需求。
4: 现在呢，我们又是来到了第二个样板间。
3: 没错，
4: 这属于二人世界。
3: 没错，新婚小两口，
4: 风格就不一样了，
3: 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有了女性的加入啊，我们整体的风格显得更柔和了。
4: 对对对，温馨。
3: 对，我们这个的话，因为是两口人居住，刚刚结婚，也没有打算要小朋友的一个过渡空间啊，所以说也是把两居室改成了一居室，带了一个独立一个衣帽间啊。女士嘛，爱美，刚结婚啊，肯定要很多的衣服啊。 打扮这些啊。
4: 所以这个除了储物之外呢，还有展示。
3: 没错，有包包的展示，有化妆品的一个收纳空间，然后包括衣物的一个收纳空间。厅也是年轻人做饭还没那么多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空间感，
4: 开放式。
3: 对，我们所以把这个客厅、餐厅，然后包括厨房，包括现在衣帽间整体打通了，这样的话显得更大一些。这一套整体的空间跟上一件完全不一样，整体感觉很柔软啊、颜色很亮，因为我们用的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奶油风，上一套可能是现代极简风，它颜色偏暗、是因为这一套有女性的加入，我们要整体更柔软一些、然后我们在功能上也做了一些区别，因为之前一个人住可能卫生间不需要干湿分离，像我们这一套就打造成了干湿分离的一个，外面有人洗漱，里面可能有人洗洗澡啊或者上厕所，它不冲突。包括之前可能有一个电竞房，现在是为了女性给让出来当做衣帽间，
0: 对。
3: 然后之前的电竞房有一点小的运动空间，但是男士女士他也有一些需要运动的空间，
0: 对。
3: 所以说我们现在留在了一个阳台啊，
4: 做了瑜伽呀，
3: 哎，对啊，晒晒太阳很滋润，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区别点。所以来说，对于不同的客户、不同的群体，我们有不同的一个样板间一个规划。我们来带您观看我们的七宅一生样板间，能真正探索到您的一个需求点。
2: 这套二人世界奶油风样板间采用低饱和暖调配色，整体柔和治愈。客餐厅一体设计，有效拓宽了活动空间。大容量收纳系统可满足双人储物需求，厨卫动线流畅便捷，细节处兼顾新婚小两口的日常起居与运动需求。
0: 啊，因为凡客主打是个性化整装嘛，也是咱们帮助业主去实现这个多快好省，实现个性化的这样一个装修的这样一个需求。从设计上，我们提供这种免费量房啊，免费这个出户型规划啊，免费报价这样的一个服务。从这个施工上，我们现在特别升级了我们的一些辅材产品，电线和这个线管也都做了升级，包括像这个主材，刚才提到了，因为厂家也要换季嘛，他们也会推出一些优惠活动，所以说我们很多这种产品都做了一些免费升级，比如说原来是常规尺寸的这个瓷砖，我们现在免费升级为这个超大尺寸的，方便面都有这个相应的升级项目，等于您花同样的钱，但是享受更高品质上一个产品。家具软装啊，然后我们现在也是赠送这个，不光有成品家具，还有定制家具、窗帘啊、灯具呀、等等啊，都有一个优惠大礼包，然后赠送给各位消费者。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010-888-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可以到店详细去了解一下。
2: 隐蔽工程隐患多，如何能安心？
5: 现在啊，贴砖咱们就得用专用的粘结剂去贴了。比如说我们的防水，咱们是整个卫生间四面墙我们都刷，直接刷到底。
2: 辅材环保尤为关键，能否有保障？
5: 我们现在这个电线环保，低烟无卤，普通粒子粉它不耐水发霉，容易受潮反碱
4: 长斑，
5: 所以现在咱们大多数用的是耐水粒子。
2: 主材品种多，选择困难怎么办？
4: 木门它越厚啊，它隔音、
5: 隔热
4: 保温
5: 的效果越好。免费升级的呢是新三层实木地板，就把胶全线升级为 DMI 生态胶。
2: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装修未动，设计先行，结合自身居住痛点与审美偏好来逛样板间，亲身体验一番后再做决定，装修啊就不会那么盲目了。当然，好的设计有了，如何落地也是您需要考虑的问题。
4: 为业主呢提供了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哈，这方面呢确实很是贴心。那么在施工方面呢？
0: 施工方面我们确实也有这样一个免费升级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凡客也是在不断的提高我们的一个施工工艺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说我们在与时俱进。虽然说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增加一些成本，但是我们会作为优惠回馈给咱们消费者，就是工艺升级但是价格不升，是这样的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升级的一些这个工艺，就包括像这个瓷砖玻璃法啊，这个已经基本上做到了一个普及啊，包括像这种海棠角的这种处理啊，墙面这种开裂的这种处理啊，以及管道的这种静音的这种处理，包括像这个水管的这种保温啊等等这种处理啊，然后这个是说我们的工艺的一个升级啊。除了说这个就是一些升级的这种工艺，那么还有这个16项的这种工程项目增配，我们也是免费作为这个优惠赠送给大家。但这些项目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在一般的这种家装公司或者说这种整装公司，它都是叫做个性化项目，就是

0: 你需要单独花钱去购置的。但是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呢，发现这16项目是大多数业主都需要去这个购置的。那我们就想说，为了减少说咱们业主的一些困扰，或者说提升咱们的一个购物的这样一个体验，我们减少这些后期004的加钱这些项目，我们就统一给大家含在我们的一个优惠当中，就送给大家了。比如说这个像地砖的这个通铺啊，这个很多都业主都需要嘛，这样的话家庭可能更美观。包括像这个厨房的阳台，咱们正常是发这个乳胶漆的，但是乳胶漆确实如果说您这个下雨是吧，容易是这个这个淋坏了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为了说给业主提供更好的一个体验，我们现在也是免费升级为这个瓷砖这种铺贴，不需要您再额外单独花钱。
1: 哎，有关于这个工艺工法，尤其是在施工方面的这些工艺的升级，人工您带着我了解一下。
0: 好，
1: 工艺工法如何升级，到这儿一看便知。
2: 对，你像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八大工艺升级，你比如说我们的瓷砖薄贴法工艺，咱们普通的贴砖呢用的都是水泥砂浆去贴，水泥砂浆贴砖呢它又有优点又有缺点。水泥砂浆作为一个比较传统普通的这种粘结剂，你贴普通的瓷砖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
2: 如果你像你家里的这个砖，比如说是那种小砖，300×600的呀，330×450的呀，这种小砖用水泥砂浆贴没问题，只要你调配好比例，这个就不会出现轻易出现空鼓脱落的情况。但是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这个砖啊它得提前泡水，都是陶土砖半瓷砖，
1: 是
2: 它是吸水，那所以说它得泡水。
1: 它如果不泡水会出现什么状况，
2: 本身这个材料它有一定的吸水率，不泡水这个你贴在水泥砂浆上面，哎，它把水泥砂浆里的水分吸出来了，
1: 吸出来之后它的水泥砂浆就粘性就没有，
2: 粘性就没有了，那瓷砖就容易脱落，就容易掉砖啊。所以说它得泡水，得还得泡透了，保持这个瓷砖的水分和水泥砂浆水分哎一致，这样呢它水分同时挥发，哎，就不会出现这个脱落的情况。
1: 对，
2: 但现在呢咱们用的砖啊都是这种大砖，就这种全瓷砖，
1: 哎，
2: 400×800、800×800的大砖上墙，那这种砖它不吸水啊，它吸水率是小于等于0.5%的，你再用水泥砂浆贴就不行了。你用这个砖往上一贴啊，一个是它粘不住，另外一个瓷这个水泥砂浆里的水分呢它挥发不出来
1: 啊，
2: 它不吸水嘛，挥发不出来，时间长了容易空鼓啊，就容易脱落。所以呢现在啊贴砖咱们就得用专用的粘结剂去贴了，它就是这个就是薄贴法工艺了，而且贴出来的它比传统的水泥砂浆呢贴的厚度要薄，节省更多的空间吧，而且瓷砖粘接的也牢固。这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往墙上粘一个东西，哎，我们用普通的那种比如发泡胶或者是那种啊比较厚的那种双面胶去粘，那可能不一定能粘得牢，时间长就掉了。但如果你用很薄的那种，比如说那种什么背胶，一粘它粘得非常牢固，接触面越大而越薄，粘得越牢固。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的管道静音工艺，以前包下水管很多是拿那个红砖去砌，现在不是不让用红砖了吗，是用轻体砖砌。但是轻体砖有个缺点，就容易开裂，我们都上钢丝网进行加固。
1: 对
2: 啊，然后呢那以前包下水管咱们可能就是里边塞点隔音棉就完了，
1: 那隔音棉可不环保。
2: 对，隔音棉不环保。另外一个就普通的这个隔音棉啊，它这个隔音效果一般，它管道震动啊它还是会产生声音的。
1: 是，
2: 所以我们现在呢先贴一层这个黄金阻尼静音贴片，这个贴片呢它是咱们汽车里用的隔音材料，哎，它能这个减少这种震动声音的传导，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包一层静音棉，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做到双重的隔音效果，降噪能达到80%以上，而且我们是竖管横管都包，哎，这个也是咱们现在的一个工艺升级啊。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防水，原来防水咱们只是说哎洗澡的那个区域我们会刷一个1.8米的高度，其他地方不刷，但是时间长了以后这墙面容易渗水，哎，容易反潮，那外边的墙皮就脱落发霉了。现在呢哎，咱们是整个卫生间四面墙我们都刷，而且我们这次工艺升级是墙面的防水直接刷到底，哎，这样呢彻底隔绝潮气，哎，这样的是咱们的免费的一个工艺升级。
3: 对水电、防水、墙面、瓷砖铺贴、管道隔音这些隐蔽工程进行优化升级，可以说将隐患降到了最低。当然，工艺升级只是其一，材料啊也得跟上。
2: 辅料我们也是做了全方位的升级。
1: 是的，
2: 辅料。

0: 那一般来讲，很多人他不关注，他觉得这个电线啊、水管啊、什么腻子呀、防水啊这些东西，哎，用一般的就行了。实际上来讲，越是这些不起眼的辅料，你越得用好的，
1: 嗯，
0: 这样呢，咱们才能长时间使用不出问题。你像这个电线埋在墙底里边，一用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咱们就不会轻易动它。现在家里电器又多，电负荷又大，
1: 对，
0: 你要线路不好，那时间长了就出问题了，
1: 留下安全隐患。
0: 对，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电线呢也是全面升级了，国家电网专用的电线。这个电线的好处是什么呢？一个它是这个环保，低烟无
1: 卤。
0: 就电线啊，它在燃烧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浓烟，传统的电线，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浓烟对人体是有害的。
1: 没错，根据相关的这个数据显示哈，真正你说这个火灾现场
0: 对
1: 致死率更多的其实是烟，
0: 有毒的烟，哎，致心而死。
1: 所以我们这个低烟无卤电线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首先第一个无明火，
0: 没有明
1: 火，它不助燃，
0: 它不助燃，
1: 它不助燃，
0: 对，
1: 明火一拿开
0: 一离开它就
1: 灭了，
0: 它就灭了，这是一个。
1: 第二，它冒出来的烟是没有那种
0: 没有那种有害物质，没有那种卤化物的，哎，对人不会造成那种很强的那种伤害。而且这个电线本身它也阻燃啊，而且呢线这个线径啊它也是充足的。你有的公司它给你用的那个电线呢，线径都不够，
1: 线径不够的话，它相当于什么呢？它不稳定了。比如说你这个电流这个负载过重，
0: 对，
1: 它如果这个线径够的话，它可以承载。
0: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缺斤短两，
1: 缺斤短两之后就是更容易着火，
0: 更容易着火，容易熔断啊！这是电线。当然还有啊，比如说我们的腻子也是，腻子现在也是全线升级了，大家用的呢是防水腻子，而且是环保等级特别高的。这个咱们普通家里的装修啊，很多人关注乳胶漆的环保，但是没有关注这个腻子粉的环保。腻子粉如果不环保，你乳胶漆刷的再环保也没用，
1: 是，而且腻子，各位，我们都知道，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六面嘛，
0: 对，
1: 顶面、地面，还有就是墙面，墙面其实更多。它如果不环保的话，您可以想想看，这腻子一般都是刷两遍嘛，
0: 腻子至少两到三遍，对吧？腻子它不光是起到一个墙面找平的作用，而且呢，它还能遮盖这个原有的这种墙体，哎，并且呢，这是以前传统装修用的腻子都是普通腻子粉，对吧？普通腻子粉它不耐水，稍微屋里要潮湿点啊，有点潮气啊，这腻子粉呢、就容易发霉，容易受潮反碱，对，导致这个跟墙面脱离，就是出现脱落的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咱们大多数用的是耐水腻子，就有一定的隔潮性。你在腻子粉里添加了这个天然的这种植物胶啊等等，它既环保，而且呢又防潮，
1: 稳定性更
0: 稳定性更强啊！这就是现在啊我们的这个腻子粉的一个升级。当然还有其他的辅料，比如说龙骨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格布啊，哎，比如说我们的
1: 水管
0: 啊，板材啊等等，这升级的产品很多。
1: 看完了这个工艺和辅材，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主材了。主材这也很重要，
2: 哎，那相当重要。这个首先说是主材什么概念呢？主材就是说您家里边这个其实一些表面的一些饰材啊，就是能够进入家门第一眼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像这个地面，咱是
1: 地砖
2: 啊，或者是地板
1: 木地板，
2: 哎，然后这个墙面是这个乳胶漆，是吧？
1: 木门，
2: 哎，木门啊，然后包括像咱们这个厨房啊，然后这个橱柜啊等等，然后包括这个卫生间，
1: 对，
2: 那这些配置都属于叫做必备的这种主材这种项目啊，也是相当于房的整体的一个皮肤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房客主打叫好家装嘛，好家装什么概念？就是说你要真正的好，你材料得好啊，
1: 对
2: 吧？第一，我们尺寸可以免费升级成更大的，因为有些这种户型它比较大，它需要更敞亮的一些这种铺贴方式，或者说这种瓷砖的这种规格，所以说我们免费升级为这个600×1.2米，或者说750×1.5米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包括这个地板普通的这种强化复合，然后可以升级到这个3层的实木复合的这样的一个地板啊，然后以及咱们这个木门，从常规的木门也可以现在去免费升级到这种加厚的这种实木复合的这种木门，以及像我们的这个整体厨房啊、整体卫浴啊，都会有一些这种大牌产品的这样一个就是免费升级的这样一些活动，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个装修的一个便利和实惠吧。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主材区，
1: 对，
0: 我们主材也进行了一部分的升级，我们的木门啊，现在我们都升级了厚了一点，
1: 原先的都是三。

0: 4.5 的，
1: 4公分，
0: 四个的，
1: 对，
0: 然后4.5的，
1: 对，我们现在是标准的就是4.5，然后现在我们还升级到就5公分厚的木门了，
0: 因为那个木门它越厚啊，它
1: 隔音、
0: 隔热、保温的效果
1: 越好、嗯，而且那门的造型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升级，原来就是我们是以这个平板的这个造型为主，嗯、现在呢增加了很多这种凸凹造型的门，有的业主要选什么中古风啊、复古风啊，他对于这个门的造型有要求。所以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些在套餐内可选的不用加钱的带造型的这种实木复合烤漆门，然后呢门的五金我们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包括门锁的样式啊、合页啊这些，包括咱们的这个都是磁吸静音锁，包括我们的这种静音的这种合页，也给大家做了升级，并且你看门的这个材料也是一部分的升级，那我们更加注重环保性，你比如说我们这次有一款门我们就升级了这个中间的门芯板啊，从这个传统的桥洞力学门芯板，我们现在给它升级为这个固态静芯板，固态静芯板呢，它也是一种新的合成材料啊，就是主要是以无机物啊、钙物质啊为主的，加上少量的这种 ENF 等级的环保胶，那这样整个家里的环保就更高了。
2: 主材除了木门升级以外，地板也同样进行了升级。
1: 那以前我们用的地板呢是这个进口强化，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实木复合地板，
3: 是，
1: 对，但是普通的实木复合呢满足不了大家现在的要求，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免费升级的呢是新三层实木地板、也是实木复合的一种，但是它是三层结构呢它用的胶就更少、而且我们现在也是把胶全线升级为 DMI 生态胶、这样呢它是没有这种甲醛释放的，能达到 ENF 等级，也是咱们新国标最高环保标准、这样的话呢咱们业主就可以放心去使用了，而且款式和花色我们也做了调整，比如说这个奶油风啊、原木风啊、中古风、复古风啊，这些地板要跟它匹配，那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款式花色的更新，你的地板、你的定制、你的家具就能更好的融合和搭配了。
3: 逛了一圈回来啊，这个发现啊，这次这个优惠力度还真是不小，但业主呢还是会有两个担心，一个是资金安全，一个是这个装修价格。
4: 资金安全呀，这个更不用担忧，凡客家装跟支付宝做的这个资金存管的服务，那就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举措。来我们凡客装修了，您不得打首期款吗？那这首期款不是直接给到我们凡客，而是存管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什么时候您这个阶段性的这个施工验收合格之后，然后那钱才会打给我们，这就避免了说我们说极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出现一些经营的一些问题，
3: 经营不善全款跑路。
4: 对，那这种情况您就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钱还在您自己的账户上，
3: 卷不了，
4: 相当于其实就是先装修后付款了，这个就是说最大的一个保障，咱们业主可以选择凡客是一个定心丸。我们呢现在这样一个装修价格现在也比较透明，因为凡客是推出了几款套餐，是分别针对不同的这种消费人群，然后去做的这样一个档次的一个划分呢，主要就是体现在咱们主材不同的这样一些产品的选择和规格上面，然后这也是丰俭由己啊。然后我们主推的现在就是这个13.88万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因为它也是符合大众的消费的这样一个能力和它的材料的品牌和它的款式的一个选择一个需求，基本上就满足于大众消费群体或者说中高档消费群体，然后品质家装这样一个需求，然后能够拎包入住。13.88万是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报价，当然根据您家的房屋的这个面积的不同啊，然后我们会做一些这种增减项，最终我们的这个家装顾问会给您算出一个精准的一个报价。反正您就记住，在我们凡客家装，如果说您要实现一个拎包入住，从硬装到家具软装都涵盖啊，我们的这个均价基本是在这个20万啊以内，大概这样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装修整体的这样一个效果。
3: 除了资金安全以及保障之外呢，更担心的是售后扯皮。凡客在这方面又做了哪些功课，又有些什么样的保障？
1: 你看以往咱们要去找这个装修公司去装修，设计是家装公司设计的，施工家装公司施工的，材料业主自己买的，到时候就容易出现扯皮的情况。举个例子，你家里的瓷砖贴完了，哎，瓷砖裂了，到时候你说谁的问题？是瓷砖的问题呢，还是工人师傅施工的问题？有的时候就得扯皮。你现在呢都是由家装公司来提供的，那你就不存在扯皮的情况，那就是你家装公司的问题。在施工现场的这种管理方面啊，包括设计方面，我们都

0: 推诿的这种情况了，并且呢，我们还有比如说双重巡检、总裁热线，也能保证后期的这个质量问题。而且在施工期间，我们有专属的客户服务群，有问题的话，咱们可以直接在群里去说，哎，马上就有人出来去给您解决。房客啊，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规范来做的，像基础施工啊，这个主材我们延保到2年，哎，水电、防水、通风给您延保到10年，这样呢，咱们业主住的就更踏实。
1: 有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和保障。业主呢可以放心的装修了。还有些什么样的专属福利吗？
2: 还有这个额外的一些这个装修豪华大礼包，还赠送给大家，包含了我家具的这个大礼包。那家具我们赠送了价值2.6万元的这个成品家具，我们还会赠送您这个一定面积的这个定制家具。而且如果说您这个成品家具不要的情况下，还可以置换更多的面积的定制家具。像我们这个软装大礼包还包含了这个全屋的这个窗帘和这个灯具。定制大礼包我们免费赠送的是厨房的这个烟机和厨房的这个灶具。那除此以外，我们到店还可以砸金蛋，赢取这个品牌的像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产品。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啊，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1: 好了，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李中原、袁胜男
4: 的鱼了。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0: 的确一软，铜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8: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9: 露两面面，
0: 漫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1: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3: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4: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5: 有新的订单来了，
16: 多喝水啊！
17: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8: 每天吃16个菜品，
19: 还挺全的。
20: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1: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6: 这里是
27: 春风习习的地方。
28: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

0: 仅有四庄，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勾骨草，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尝鲜美味，沂蒙山香椿芽酱来喽！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
1: 它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真的是好吃。
1: 嗯，
0: 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美味香椿芽酱，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味儿。实惠的价格，您可别错过。
2: 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来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2: 婷姐，韩大厨，快点儿，面要开锅了，可以吃了。看着不错呀，
1: 面条痛快。
2: 他说啊，铁棍山药刀削面，面条是这个，今天这卤更好吃。
1: 煮出来一会儿一泡糟了，那还得打卤去。
2: 今天这卤1分钟我就能搞定，来
3: 1分钟，
1: 酱油搓它也出不来呀。
2: 对呀，
1: 面丸挺香啊。
2: 嗯，是。卤做好了
3: 啊，20秒啊。
1: 嗯。
3: 哦呀，真香啊！
1: 香椿味儿，
3: 还真是香椿味儿哎！
2: 香椿芽酱，
1: 香椿不都是当个面板儿？
2: 第一翘货，第二贵，
3: 对，
2: 就放那一点点就不少钱，
3: 而且时令你不在那个时候买它就没有。
1: 真是，
2: 对，今天咱们就把这香椿当成面卤吃，来吧，先尝尝味儿怎么样？
1: 奢侈，哎呦，先来一点，
2: 我也来
1: 一
2: 点。
1: 哎，
3: 嗯，
1: 还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3: 嗯。太鲜了，
1: 嗯，
3: 我跟你讲，我们家自己做那个时令的香椿的这个卤都没有这好，
1: 关键是香椿酱，哎，真鲜，
3: 真的是好吃，
1: 嗯，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纯香椿就是它自己独有的那种香味吧，它就是又是变得柔和了，不是那种特窜特，
1: 关键你看人家酱吧，还没杂味儿，
2: 刚出锅的大馒头家里头也好吃啊，
1: 馒头热烙饼，我跟你说绝了，
3: 你说咸也不咸，但特鲜，
2: 配料极其简单，
3: 嗯，
2: 大豆油、香椿、豆瓣酱、食用盐、葱、姜、芝麻、味精、香辛料，没有了
3: 啊！这多少克啊？这得用多少香椿芽啊？
2: 192克，我要做192克，还是用的人家不是香椿酱，
3: 嗯，
2: 大家记住了，叫香椿芽酱。
1: 哎，
2: 做这一罐酱得用多少的香椿呢？
1: 我感觉就这一罐，嗯，起码得用半斤香椿。
3: 这做不了，肯定做不出来一罐。
2: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
3: 嗯，
2: 我昨天特地买了鲜的香椿，你梗用不了啊，13.5块100克，那要合成
1: 一
2: 斤，
1: 快70，将近
2: 70块钱一斤，就算半斤，这就得35。
3: 一罐的成本，如果要我们自己老百姓在家里做，
1: 嗯，
3: 嚯，那得好几十吧。
2: 今天呢，我们一共准备了4、5。它的这个价格在网上的价格基本上是20多块钱一瓶儿，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让大家吃一口鲜儿，90多不到100，您带回去啊，6罐，
3: 合下来一罐多少钱？15块多是吗？
1: 15块多，
2: 你忘了咱老规矩还得赠呢，
3: 没错，
2: 买6赠2，一共8罐，90多不到100，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
1: 嗯，
2: 基本上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0: 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芽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芽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咱甄选的香椿芽酱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呢？跟着我们走进社区，让大家去品尝一下吧。
4: 那香椿摘下来之后呢，为了保存，我们就汆水之后都冻在冰箱里。这要做成酱的话，更方便了嘛。

0: 先尝尝这个口感怎么样啊。香葱的味道还是挺浓的，炒的时候就不用搁盐，味道挺好。
1: 这以后想吃香椿，弄上两瓶酱不就更方便了吗？
2: 咱们现场也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3: 开一罐看看里边东西怎么样。
2: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而且呢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这种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别倒出来。哇，这还挺多的呢。
4: 它这固形物真的不仅仅50%，
2: 它大于，
3: 真是
4: 它绝对大于，满满一碗。
2: 我给你们看点东西啊，这是今天咱们一点通推荐的叫蒙毅的这个香椿盐酱。
3: 嗯、
2: 哦、这是我今儿录影的包、嗯、这带多少好东西啊。这是昨天晚上我去我一朋友那儿吃饭，他是山东人、嗯、然后他说我给你们拿点山东特产香椿酱，也是香椿酱、
3: 嗯、
2: 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香椿酱是山东当地的一个特色。看看咱们这个、啊、是不是山东临沂市、嗯、对了一下，
4: 我就不好意思说。哎，你看隔着这瓶乱七八糟，杆这么大，
3: 杆挺多。
2: 它的配料表什么香椿、植物油、盐、白砂糖、芝麻、香辛料、鸡精、味精，还有食品添加剂，
5: 山梨酸钾、柠檬酸、甜蜜素、D 抗坏血酸钠、苯甲酸钠。
4: 听着我的脑袋都大了，这有多少添加成分、
3: 哎、还是咱这干净、
2: 啊、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香椿盐的这个酱、
3: 嗯、
2: 就是沂蒙特产。
4: 哎，
3: 山东特产，
4: 郑重承诺，我们这是来自沂蒙山自然生长的香椿，不是人工种植的、
3: 嗯、
4: 自然的香椿酱，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纯手工采摘。
3: 哎，还真是，那香椿树那么老高，指定得人工上去、啊、
4: 哎，不打农药和化肥，听着很好哈、
3: 嗯。
2: 咱们也让我们的营养师好好给大家普及一下，究竟这香椿好在哪儿？
3: 嗯，
6: 香椿啊，又叫香椿头、香椿芽，它是香椿树上的嫩芽，又被称为树上蔬菜。香椿不仅风味独特，让人食欲好，而且呢，营养价值比较高。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外啊，钙、钾、镁元素、维生素 B 族，还含有磷、胡萝卜素、铁、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
2: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推荐这款香椿盐酱的工艺流程：人工采摘、清洗、焯水、控水，然后就是要切碎，加入配料表里那些配料，然后进行加入油的腌制，然后就是装瓶儿，然后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尝鲜的香椿盐酱带回家了。
7: 一点通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盐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盐，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盐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8: 茄子酸卤，鸡蛋西红柿，
9: 炸酱面，西红柿面，麻酱面。
10: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11: 好不好吃？
10: 凉的嘛，凉快省事儿、
11: 啊、
10: 是吧？
11: 对，
10: 省事儿。对对对。
9: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10: 一礼拜得吃几回呀、
9: 啊？最少2-3回。
7: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12: 铁棍山药刀削面，
13: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挺方便的。
9: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是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很好。
7: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9: 嗯，
7: 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14: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7: 精彩马上开始。
3: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2: 来了，主得了。
3: 哎呦
2: 哎呦，看见没有？今儿。

0: 栏目组请大家吃面、辣椒、鸡蛋、串儿、
1: 哎。我来一点咱那个怪味麻酱。嘿，
0: 这面条筋不筋道？
2: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0: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1: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0: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1: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0: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1: 哎，正好一对儿。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3: 二三二四，
0: 再送您一、
4: 二、三、四。
0: 二十四赠六，一共三十包，90多，不到100。
3: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0: 对啊，3.3块啊。
1: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0: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3: 对，
0: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1: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3: 哦。
0: 咱们节目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3: 没
0: 都为大家想到。
3: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5: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6: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7: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您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8: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7: 91啊，身体棒着呢。这好，好吃吗，老爸？
9: 好吃，
7: 好吃，筋道。
8: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10: 这有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汆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就是买那个面条，搁在冰箱里。
11: 这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0: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焦作产
1: 原产地
3: 山药啊。
0: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1: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0: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
1: 仔
0: 细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1: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5: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12: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 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5: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送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
3: 嗯。
1: 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粘多糖，然后呢，它会你看
3: 哦，
1: 拉丝状的东西，
3: 哦、
1: 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3: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并且做到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的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
1: 嗯，
3: 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的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
1: 哎、
3: 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1: 嗯。
9: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1: 真是、
3: 嗯，
9: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
3: 嗯，
9: 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3: 嗯，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出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5: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13: 爱吃，
14: 爱吃啊！
15: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13: 哎、
15: 是吧？
13: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14: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5: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16: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5: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14: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13: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着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5: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15: 拿一刀，
17: 随便往上一放。
18: 哎呀，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7: 我知道了，
18: 嗯、
17: 这是小时候、
18: 嗯，
17: 这是年轻的时候。
18: 三口一条，
15: 吃的还，
18: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15: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17: 这是香酥小黄鱼。
5: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15: 太香了！
17: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15: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
18: 哎、
15: 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18: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17: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18: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15: 哦，这个鱼
17: 怎么样？味道？
15: 好吃。
18: 你看，
17: 我来给你们
18: 吃。对。
15: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17: 这是香酥小黄鱼，
15: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17: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豆腐里、
18: 哎、好好吃 啊！
15: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18: 没错。
17: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15: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17: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
18: 哦，
17: 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 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18: 没错。
17: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嗯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9: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17: 对，双结合的，
18: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17: 没问题，马上安排。煮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垫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18: 生抽
17: 调个味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15: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8: 可吃穿呢。
15: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18: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得好几块钱呢。
15: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
18: 啊，
15: 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
18: 啊，
15: 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
18: 哇，15包啊，
15: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18: 我的天哪！
1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9: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串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8: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15: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18: 太好了，
17: 纯透明的啊。
15: 对，
18: 哦，
15: 你看，
17: 确实
18: 哦，
15: 都特别的整。
18: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15: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
18: 嗯，
15: 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17: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19: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15: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20: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18: 400克，
15: 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20: 吧，四十，
15: 那肯定是这个值，
18: 便宜啊，
15: 便宜多了。
18: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17: 特别酥，
15: 嗯，
18: 甜咸
15: 甜咸口，
18: 嗯。
21: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15: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17: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15: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
17: 嗯，
15: 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21: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都是还没有豆。
15: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
17: 嘿，哎呀，差点出来。
18: 哦，它的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5: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18: 没错，
15: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8: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十几块钱。
15: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9: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黄花鱼吗？
2: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9: 对、看着怎么样？
2: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

0: 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
1: 啊，
0: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2: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
1: 啊，
2: 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3: 多好。这个
2: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 您尝尝呗。
2: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4: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5: 是的，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6: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4: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6: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7: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1: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4: 没错，
1: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7: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视窗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哎，看这颜色，
4: 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十五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核酸十几块钱。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爱来龙浮潮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4: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5: 别过来小蜘蛛，
6: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4: 你能看到我，
6: 就看不到了，
7: 叫上所有好朋友。
8: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9: 放弃吧，章鱼博士，有趣的冒险，耶！
10: 超大的蜘蛛网，
11: 神网出击，
12: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5: 卡酷七色光，
16: 为梦想添砖加瓦。
1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8: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Salut， 我叫魏无暇，我来自法国，我在中国大概断断续续五年了。我非常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字和传统文化。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巴黎卢浮宫正在举办一场东方非遗展，有一件产品不是很起眼，但却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一查才知道它叫番里花，在中国有300多年的历史。我决定前往它的诞生地北京，找到守护这朵花的人。走，我们出发。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热爱能让一件事穿越300年依然在今天闪闪发光。你好，老师你好，我在法国卢浮宫看到有番里花，所以我就是过来了解一下，我觉得很漂亮，我想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1: 那请坐吧。
0: 在法国也有见到很像这个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放在冰淇淋上面的，小时候，现在好像没有了。你觉得是番里花吗？
1: 它的结构其实是类似的，它就是翻出来，它没有变化。最经典的其实是这样子，它是可以变的。番里花手中翻，白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往下一拉三面开花，抖一抖接个果，抖一抖接个果，一面一个果，转一转又变回来，打开变出四个小花篮，穿过来上下抖一抖，狮子大张口，这叫。千变万化番里花，一枝解压顶呱呱，
2: 顶呱呱，
0: 对，顶呱呱是什么意思？
1: 顶呱呱就是类似于 amazing， 特别好。
0: 你这么年轻，你为什么会做这个？
1: 这就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了，不如我们先去胡同转转，边走边聊。这项技艺呢，是传自我公公，23年的时候。他就经常腰酸背痛啊，他就想把山东临沂老家的手工坊给关掉，但是我觉得太可惜了，那还有谁会去做呢？
0: 明白。
1: 所以我就辞掉了英语老师的工作，把他重新带回到了记忆发源地，有一种回归的感觉。
0: 回家了。
1: 对，
0: 我觉得这种非遗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都是用纸做的，但是也有温度的，也是能代表人民的智慧在里面，然后通过它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小狗，你们住在这里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3: 小花的玩意儿啊。
0: 真的？
3: 对啊，这很明显的，最早就有，老北京的艺术文化。
1: 你也想玩吗？
0: 他就喜欢，他就喜欢。
1: 谢谢您，阿姨。其实不瞒你说，从2023年到2026年，我们也还是在一个起步阶段，所以我们的投入是大于回报的。去年我也差点想要放弃，这条路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走，我都有点动摇了。但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改变了我的这个想法。走，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这个就是龙族非遗里，那位是爸爸。这就是我公公，我就是跟他学的番里花。
4: 你好，你
0: 好。他就给我讲过你们的故事。
4: 对，要你们不干的话，这个东西就失传了。
0: 我就是对非遗特别特别感兴趣，所以今天见到您是我的荣幸。
1: 我先带你溜达一圈。
0: 好的，可以。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不同的产品呢。
1: 无暇，你看这张照片。
0: 这位是你们的习主席吗？
1: 对，小年的那一天，我正在给小朋友去介绍番里花的玩法，然后总书记就从那边就走过来了，很亲切的，有点像隔壁的邻居一样。你知道吗？他在我们的摊位上买了2个番里花。
0: 太好了。
1: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仅仅说是他来了，他买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突然间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然后照亮了前方的路，让我有更大的信心去想要把它坚持下去。不仅仅是给我自己，也是给所有正在做非遗的这些手艺人们继续走下去的坚定的信心。 总书记也说过，要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高品质生活。
2: 所以你看，这个刚刚开业的龙福寺非遗体验中心，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场景，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
0: 从推开这扇门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遇见的不只是一箱有着三百年历史的手艺，更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在如今的世界里用热爱守护着中国文化的梦想。那天李梅告诉我，她想把北京的地标都融到这朵小小的番里花里，她想做一款长城番里花，想去长城脚下的文化第一村石峡村找找灵感。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个故事的见证者。
5: 贺总，给您介绍一个呢，非遗老师啊，
6: 欢迎你们过来。我是2014年返乡创业，其实选了好多村，最后选择了这个石峡村，因为这个村有历史有文化。现在往上边走呢，就是咱们这个村史馆。2024年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40周年了，我们也是借助这个契机给总书记写信，看看总书记能不能收到，能不能那个回信。后来5月14号总书记给回信了，全村人都特别激动，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这几年我们在这儿做餐饮呀、旅游呀，从一个小山村现在变成了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一个旅游乡村。
7: 这次来我们也是想要把番里花和长城进行一个融合，让我们番里花也能够扎根在咱们石峡村。
6: 其实我觉得这个番里花特别好，
8: 我们这儿也有很多非遗体验项目，也欢迎你加入。
0: 我想这就是文化最动人的地方，它让可能陌生的人因为共同的热爱而相遇。我突然感受到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回去我也要跟你们学一学怎么做这个番里花，它的制作工艺，守护文化新生。
1: 其实番里花的制作过程大概需要20多个步骤，至少要2周的时间。很多人说非遗已经过时了，但是我并不这样觉得。就像我们在做的番里花一样，它不喧闹也不张扬，但是却能穿越300年的时光，从宫廷走到民间，从中国走到巴黎去。正是因为它承载的是所有中国人集体的智慧和审美，所以我相信它能陪伴我们一代人又一代人继续走下去。作为一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非遗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
0: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大设计师的品牌啊，我们法国服装设计师什么都会有拿这些中国文化中国非遗为灵感。前段时间在巴黎时装周，我还看到有个时装秀，它是以周朝的一些设计为灵感做了整个秀，每一套我都觉得非常好，非常震撼。所以很多设计师现在就是从东方的文化，从中国的文化找到一些灵感。
9: 太有成功。
0: 我想中国非遗里的每一种颜色，
9: 成功，
0: 每一个纹样都是来自多年练出来的手，百年传下来的艺，千年沉淀的美学体系，这也是我如此热爱中国文化的原因。

0: 长城。
1: We're done。
0: 从好奇到追寻，从感动到传播，我亲历了一段话的心声，也见证了一个古老的文明如何在今天自信地展开。北京是一座国际大都市，东西方不同文明时时刻刻在这里相遇和交融。这一朵小小的繁花仿佛正迎着这个时代的春风。从北京的胡同出发，走过长城，走向塞纳河滩，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我想这就是中国文化最动人的模样，温柔却有力量，古老却永远年轻。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在开放的怀抱里惊艳世界。飞蚁生花，花开世界，这里就是春风细细的地方。 Vive la culture et vive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博物馆之城。

0: 记，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5: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6: 李中原、袁胜男的
7: 鱼了。
8: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0: 作孽
8: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12: 中原胜男，
8: 平凡的烟火，
13: 露两面面，
8: 漫出最深的依赖。
14: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16: 那么遭遇险情，
15: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求。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7: 听说今天何老师要给我们制作一道烧焦牛肉豆腐包，哎，何老师您在干什么呢？
18: 我这切豆腐呢，你看这嫩豆腐，这叫内酯豆腐，特别特别的嫩啊。但是这个豆腐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往往家里边炒这个豆腐的时候，一炒就怎么样，成一盘子沫了。
17: 对，
18: 你看我们从上边往下边，我都不用加力啊，直接一松手，你看它全碎掉了，看到没有？周围全碎了。但是呢，它也可以不碎啊。我们炒豆腐说怎么让它不碎呢？你看这块豆腐，它就你看。我还是这么扔，你看，哎，一点都没事儿，
17: 还是很完完整整的，
18: 对，还是很完完整整的，一点都没事儿。而这个豆腐，你看啊，往上面一搁，来，啪，就完全碎掉了。
17: 那个也是内酯豆腐吗？
18: 这一样的豆腐啊，但是它通过一个小的方法，就能让这豆腐变得特别韧，而且吃起来有口感，还不碎，还吃起来以后是完整的。
17: 这个内酯豆腐摔下来呢，还能保持很软嫩，然后不容易破碎，到底这里面的秘密是什么呢？一会儿何老师给我们揭晓。那还想问问张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脾肺双补三兄弟，那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3: 里面的有三样的食材，这三样食材呢分别从我们的健脾养肺当中的动力啊基础啊，同时还可以有那种能够让它化痰，对于这种脾弱同时还容易咳嗽感冒的人群呢是非常好的。
17: 何老师说的要给这个内酯豆腐

0: 多一步的加工到底是什么样的步骤呢？
1: 对，就是把这豆腐直接给它放在碗里边，然后呢这里边加点什么呢，因为盐是什么的，让蛋白质凝固的，所以呢这个大豆蛋白直接一凝固就来两勺盐，然后呢我们直接用热水一泡，泡上它几分钟啊，这豆腐呢就直接就韧了啊，然后我们这豆腐就可以直接去炒制就可以了。
0: 哦，是用那种烫烫的水来泡一下豆腐是吧？
1: 对，开水直接泡它就行。
0: 哦，好，那用这个热盐水泡过的内酯豆腐啊，一会儿呢吃起来也是很软嫩，但是不容易破碎。
1: 这边这个就是拿盐水泡完的，你看它怎么扔着它都没事儿，看到没有啊？
0: 哦，
1: 这个跟那个豆腐是完全两码事了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用一个小的方法就可以让我们制作出这菜品怎么样呢，完整。我们把这个豆腐呢给它泡上，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就该处理其他的食材了。你看我这现在锅里边干嘛呢，我在炒这个咱们这美人椒呢。
0: 哦，啊，
1: 这美人椒呢香气浓，而且呢没什么辣味儿，
0: 啊。您放油了吗？
1: 来，现在放了几滴油啊，一点点的油啊，干包都可以。
0: 没错，
1: 整个这个辣椒呢周身啊全是这种哎似糊非糊的有点焦的状态，这时候这辣椒呢就特别好吃，
0: 嗯，啊，
1: 哦，也可以怎么办呢？就是拿它跟火上，或者拿我们那个有那喷枪，直接啊一烧，嗯，那就比较快了啊。咱在家里边就可以拿这个小煎锅，慢慢的去扒拉它，慢慢去炒它，把它炒到糊的一个状态。
0: 嗯，哎，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美人椒要给它制作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1: 这烧焦呢，更加的增加它的一个香气，是吧？而且呢，这个皮一煸以后，辣椒的皮呢，一般情况下比较韧，是吧？这个皮呢，稍微一上点焦边以后呢，它就变成什么酥香的一个口感。另外一个呢，高温呢，它本身就是去一个辣味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把里边仅存的一点小辣味啊，再给它怎么样轰出去啊。所以我们在吃烧焦的时候，本身大家就是辣椒辣，但是吃烧焦的时候，微微的一点小辣口，
2: 对，
1: 挺舒服啊，
2: 是的，
1: 特别适合一中老年人来吃。
2: 今天呢，讲的三兄弟，第一个就是豆腐，尤其是刚才说到这个内酯豆腐里面这个汁水就更多，所以它滋润的作用会更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何老师现在所煎的这个美人椒哈，这个青椒呢，尤其是煎过以后，它的辣味减少，但是它的腥味还存在，而这个腥味就是非常好的，能够我们叫辛润，腥味是入肺的，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肺气的循行，促进肺气的宣发速降，所以呢，这个青椒在里面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动力的作用了，一个是滋润，一个是动力。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根本的要补充它的这种动力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另外的一个兄弟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根基。
1: 把它煸完了以后，直接把这个给它切成小段啊，直接给它斩一斩啊。我们锅里边先放点油，然后呢，这时候呢，一定要重用什么东西？这里边呢，重用咱们的蒜。这个大蒜呢，一个跟牛肉配好，再一个跟烧焦配啊，是更完美的一个结合啊。把这个烧焦整个给它搓进去，这里边呢，咱们可以加上点酱类的东西啊，也可以怎么办呢？也可以用家里边的这个以酱油为主来调制就可以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还需要放上点料酒。
0: 好，我们跟何老师学学这一款万能的烧焦酱的做法啊。
1: 老抽酱油啊，这样能让它这个烧焦酱的颜色呢稍微深一点，两勺的老抽，白糖呢我们放上大约一勺半就可以了啊，让它回口有一点点甜，然后咱们再来一点盐，来一点胡椒粉，然后呢我们再来点蚝油。
0: 哇，现在就感觉很有食欲了啊，在咽口水。
2: 嗯，
1: 蚝油量稍微大一点啊。
0: 好，
1: 蚝油跟这辣椒还有蒜蓉这三个一搭配，那这个酱它不好吃才怪的，
0: 嗯，啊，
1: 然后把它熬一下，略微的熬一下。刚才一部分蒜是炒的，这一部分蒜呢，是直接往上边一放，跟它直接一熬，
0: 啊，所以我们是大量放蒜啊。
1: 对，利用的是什么呢？蒜它有一个粘液啊，它还能产生一个粘度啊，所以呢这个酱炒出来，就这个酱您不管在家里边做什么啊，就是直接拌面条吃它都好吃。这样我们把酱做好了以后，可以把酱怎么办呢？在家里边咱们就准备个小碗或者准备个其他的东西，把它盛出来，做这道菜用不了这么多啊，咱们有两勺酱就够了啊。然后下面呢咱们就简单了，直接家里边有个砂锅什么的啊，咱们不是做一个砂锅或者煲仔类的吗，直接里边我们少来一点油，
0: 哦，啊，这个冬天跟暖锅特别绝配啊。
1: 泡好的豆腐往里边一倒，
0: 嗯，
1: 这就是呢在这个熟制的过程当中啊，让它整个的让这个汤汁跟我们这个酱汁一起去融合。这牛肉呢腌制的时候呢，就是放什么呢，放我们

家里边如果有小苏打，来两克小苏打，一斤牛肉我们要放上三两的水啊，也就30%的水分，再加上多少呢？加上一满勺的淀粉，半勺的酱油啊，然后呢，这个三。

0: 缸，然后把这酱往上边一铺，一盖盖，多长时间呢？大约有个3分钟啊，这道菜就齐活了。
1: 那我们在包制的时候，几个兄弟到底是谁呢？
2: 那最后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哈，就是牛肉。其实牛肉都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脾补气之品，补我们的脾气。同时呢，我们都知道哈，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当我们的肺弱的时候，就会出现有些咳嗽、感痰。那如果要是脾不强健呢，这个痰会源源不断的。那在这里呢，一定要用这个三兄弟里面的牛肉，既可以健脾，我们相当于就去掉了我们生成痰的源头。健了脾健以后，痰减少了，那我们在肺里的储存的痰也会减少，所以就可以起到一个肺脾双补的作用了。
0: 将将断生就可以了、嗯、啊！这时候现在已经齐了啊！大家看、哦、这么一份菜，说句实话，在家里边，您说说孩子们能不喜欢吗？是不是？嗯，
1: 就是秒光的一道菜。
0: 再来点小香葱一上，呵，
2: 上或者撒一点吉利枸杞子、啊，是不是也行？
0: 朋友们，这就可以
1: 养生了，
0: 上菜了。
3: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4: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5: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他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6: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7: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4: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8: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7: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6: 这还怕误入龙池呢？
7: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9: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在昨天的节目中，命运多舛的2号女士讲述了爱人突然去世后，她一人带大儿子的经历。

0: 经历。
1: 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我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两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
0: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2: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3: 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我还想
3: 你肯定也不会做饭，
2: 必须得说，
3: 是不是？
4: 我还想着找个
3: 对
4: 帮我做饭，
3: 俩人都不会
2: 看出来做饭。
3: 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4: 您的意思是
2: 可以多聊一聊吗？是不是选择吗？
3: 换来你来。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3: 你做饭怎么样？
2: 中等。
3: 就是刚才我们二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2: 上中等吧。
3: 也中等哈、
2: 那上中等，我说。
3: 那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4: 面食都是我做。
3: 您都会做什么面食啊？
4: 以前也手擀面，现在也
5: 咱说炒菜
4: 家常菜吧。
3: 咱们你这么都会，
2: 就是不爱干。
3: 您希望比方说面食您来做，您希望老伴儿能做什么？
4: 你愿意做这个你就先上，你不愿意做我上，
5: 你看
4: 不就完了吗？
5: 对呀，
4: 是吧？你做完饭我刷锅，俩人搭配就是这么着嘛。
3: 姐姐，
4: 你不爱做了我做完了你刷锅。
5: 对呀，
4: 是吧？
2: 普普通通的饭差不多都能做下来。
3: 您多大岁数？介绍一下自己
2: 啊。我63，属兔的。
4: 您是住宋仪还是
5: 密云？
2: 我住
4: 密云。
5: 密云。
4: 我是大兴的。
3: 又觉得远点儿是吗？
5: 住一块儿就不远了。
4: 那咱是。
3: 您家是几居室啊？
4: 两居室。
3: 是您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一起呢？
4: 我一个人住。
3: 啊，姐姐是在密云有自己的小院儿，是不是？
2: 我家也是个31厅1厨1卫，跟楼房设计的。
3: 哎，有姐姐家的那个视频。
5: 有。
3: 对，我们看看哈。
6: 这是您家小院
2: 啊？这是瞅瞅，就是5米宽度。再下5米，
6: 哦，这是
2: 北正房，
6: 正房，
2: 这个是南房，
6: 这是南房，
2: 就是南道座，农村来讲是南道座，
6: 哦，这个平常是有人住吗？
2: 平常这今年没人住，就是去年租出2年的，
6: 这光还挺好的哈，
2: 阳光特别充足，这个是厨房。看看也没有啥，就是乱七八糟的。
6: 干净还，
2: 反正平时就我一个人吧，也没有啥，蒸挺好的豆包。
6: 什么时候蒸的豆包？
2: 昨天。哦。雪白的，好吃的，软软乎乎的。
6: 豆馅儿也都是您自个儿弄的。
2: 对呀、对自己糊的，特别的软乎，好吃呢。
7: 农村住房宽敞。这家里面弄得还挺喜庆。
3: 怎么样？看我们那豆包做的。
5: 就住个豆包也得聊
3: 是吧？就那豆包一打开，我们现场全都哇！就你就能想象出那个豆包那个软软糯糯的。
4: 我那发面的我不会弄。
3: 这不是正好又互补了吗？您之前在节目里见到过我们女士吗？
4: 好像有一天晚上，我刚打开电视机。他谈到说是他喜欢打乒乓球，是那意思吧？
3: 打乒乓球吗？
5: 他跳舞的那个打腰鼓，那个腰鼓舞
3: 是。
4: 那就是。
3: 所以您见到过他是吗？
4: 那是我记错了，他是吧？
3: 怎么样？要不要让我们姐姐了解您一下？
4: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什么不坏，所以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3: 咱还会其他的运动项目吗？
5: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3: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4: 也不是必须。
3: 您平常没有球友吗？
4: 有啊。
3: 那你为什么非得拽着女朋友打呢？
4: 你说我也有，
5: 还比劲儿。
3: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拽着媳妇儿打呢？那个球打的不一样吗？
4: 这个也可以聊聊，是吧？
5: 聊聊呗，就是、
4: 可以聊聊，是吧？嗯。
3: 那这样，我们让姐姐坐在你旁边，互相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其实女士对您的也是完全陌生的，
4: 可以聊聊。嗯，
3: 好。
7: 他们的合适年龄，再一个都是北京户口，都是上欧，是吧？没负担，这倒还可以的。
3: 行，那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晋级落户北京四十多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跟他兴趣相投。您当时山西哪儿啊？
4: 我山西太谷县的，太原榆次太谷。
3: 哦，榆次那边、是不是啊？
5: 没有太原口音，没
3: 有。有，
5: 有个尾音，有时候。
3: 对，您当时是什么情况落户在北京了？
4: 我是接我父亲的班。
3: 哦。父亲在北京工作。
4: 对。
3: 哦。
4: 完了后，我是79年来的北京。
5: 那么早就进京了啊？
3: 那时候来做什么工作呀？
4: 原来在北京玻璃六厂吧，玻璃六厂干了20多年，完了后不是倒闭了吗？倒闭了就改行了。
3: 做什么了？
4: 我有电工本，考的工程师证，完了后当了工程师监理。
3: 嗯。
4: 就是监管电器这一块的。
3: 嗯。
4: 负责这个电器施工，他走每一步的时候做到什么程度了，叫我们去检查去。
3: 嗯。
4: 完了后检查合格了。你就做下一步。
3: 那退休以后您返聘了吗？
4: 是，我加起来我55就退休了，又干了7-8年吧。我爱人病了，开始才
3: 彻底不做了。
4: 彻底不做了。
3: 那现在您是住在大兴自己名下的房子，两居室。孩子呢？
4: 孩子他有他自己的。
3: 离得近吗？多久来看看您？
4: 这人他们都挺忙，有时候一个月能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半个月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就2个月来一次。
3: 啊，
4: 为什么说找个伴儿？找个伴儿就是说是，就人他们过他们生活。找个伴儿有点孤独。就是起码来说有个说话的，消磨时间是吧？共同有一个。相互的帮衬，是吧？
3: 那每天您都做些什么？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4: 我每天很规矩的，我每天的正常安排是，早起来6:30起来去打乒乓球去。
3: 6:30就有人陪您打乒乓球了？您说我们刚
4: 以前，再过2天还要提前呢。以前是7点，冬天是7点，夏天是这时候暖和了也亮早了吗？6:30。
2: 蹭凉快的，还是
4: 蹭凉快的。
3: 您这早晨6点就去打乒乓球了，万一您未来的一半6点没起床呢？再相同的爱好，他起不来。
4: 如果要说是没有，那也不能说是强迫人家。
5: 有眼力劲。
3: 如果未来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儿要过生日了，你准备怎么给她过？
4: 我爱人，我们过这么多年。也没玩过那个惊喜，也是都是征求意见
3: 啊。你都
4: 说你过生日了，咱们怎么着啊？外头出一转去，还是怎么着，在家里做点啥吃？是不？这就是说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呗。你说出，咱就出一转去。你说家里吃，咱们家里吃。你说吃啥就吃啥。
2: 过生日是重视我，不是生日对吧？你重视我这个节日，哪怕你就早上起来，你给我一个轻轻的脑门吻也行，对不对？
3: 我看您这也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其实对您之前的老伴特别满意。
4: 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小孩儿，我进北京来，傻小子，人家有人能接纳我，我很知足。是吧？
5: 就是您当年找了一个北京媳妇儿是吧？
4: 对。人能接纳我很知足，因为我过去又有农村小孩儿，人家是北京人，是吧？人家哪方面都比我强，是吧？
5: 也没跟您要彩礼吧？
4: 对钱上人家我爱人从来对钱上人家不是那么。
3: 我是觉得哈，就是大家不要把 我们可能几十年前的当时谈恋爱婚姻的状况跟现在比，就现在是有现在的规矩，过去有过去的规矩。就是当一个女士再跟您走入婚姻，可能人想希望你送她一点什么东西，咱不能说太过分了哈，要有一些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要用40年前或30年前的那个想法去评判。你想30年前40年前的您还是一个小伙子，现在这个女士她虽然也老了，但是她得到的您也是一个老头了，所以很多东西大家的思想是要同步的，不能因为说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样了，那你现在这个女士再要求怎么怎么样，那就是不对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些理念是要稍微的调整一下，您说呢？
4: 对这方面的理解是主要是人，
3: 对，
4: 只要咱们能谈得上来能过得下去，那你就全权负责替我打理生活。
3: 那您呢？
4: 嗯，
3: 您付出的是什么？
4: 我把工资交了不就完了吗？
3: 哦，
4: 是吧？
3: 姐姐如果是这样您满意吗？
8: 应该是满意的。
3: 有什么你们俩想互相沟通的可以问一问，因为这个兴趣我觉得可能您刚才说是乒乓球的问题哈，那如果没有乒乓球的话，你们俩可以再沟通沟通，找一点其他的相似的兴趣。
4: 那要是到大兴住去可以吗？
8: 可以。因为我就一个人抬脚就能走。
4: 你有什么要求？
8: 我也没啥要求，因为我也就是想找一个，哎，一是有眼缘的，哎，年龄相当的，
4: 嗯，
8: 也别忒大了，就大那么3、4岁、4、5岁，小那么1、2岁的，身体健康的，
4: 嗯，
8: 哎呀，就这个，俩人能说到一起。
7: 这两个我觉得还是从人品啊、性格啊、感觉、直观感觉还是可以。
4: 嗯，是属于退休啊还是农村、啊、
8: 哎，对，这一点我得说明白了、
4: 嗯、
8: 我就是这个农村这个养老的，这个
3: 医保金
8: 啊都有
3: 啊，医保也有，
4: 农保是吧、
8: 啊、对，农合
4: 农保。
3: 但姐姐有几个孩子来着？
8: 两个，一个儿子一闺女，他们都在北京上班呢、
3: 啊，所以就是其实是可以负担您的很多东西的，是不是？
8: 对，比如说要是有个大病，我得靠儿女就得了。我生儿女干什么的？比如说俩人要真走到一起了，说这俩人，我的建议哈，就是俩人走到一起了之后，把钱放在一起，就是您以前存的那多少钱，我不稀罕，您也可以给您儿女，也可以您自己留着，就是我以前的钱。说咱也不往一起搁，就是说从现在认识了之后可以俩人的钱放在一起，说有个什么旅游啊开支啊，就是这钱，说如果真到遇上大病了，我可以这么说，我就可以找我儿女，说以前您存那个，您也可以给您儿子，也可以给你孙子，什么都可以，我不干涉。
9: 这里面呢就可能稍微有一点差异的、
8: 嗯、
9: 因为虽然大家都退休了，但是退休金其实数量级还是不一样、
8: 啊、
9: 有的人可能得过万了、
8: 啊、
9: 有的人可能一个月就1-2千、
8: 嗯、
9: 对吧？其实咱们日常要过日子，光买菜做饭一个月就3-5千足够了，那你拿2千我拿2千搁一块足够花了，那我那12000剩下的10000是不是也要搁到您这儿，或者也要被您管着，或者也要搁一起？这事儿上其实如果咱们都大差不差，你说你也3-4千，他也2-3千，那搁一块儿，说但凡咱们之间差着几倍，我们之前来的别的先生，人家就有月收入退休金有8-9千的，有10000多的，
8: 嗯，
9: 人家一想啊，您的退休金就是我一零头，咱俩搁一块儿，每个月花了这么些吗？也不一定花得了，那这上可能就会有一点分歧。这位先生不存在这分歧。
3: 我是觉得真一个月10000多的可能也不会找1-2千的、
9: 哦、
3: 是吧？其实大家也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匹配，
8: 确实
3: 就是你说是像我们姐姐1000多、嗯、真您找一个一个月15000-18000的，
8: 我也
3: 真在一起，
8: 我也不想，
3: 对，姐姐心里也有压力、
8: 哎、压力，
3: 对，
8: 嗯，
3: 就是我到底为这个家我要做什么、
9: 嗯、
3: 对不对、嗯、而且先生自己也会有优越感、嗯、我都往这儿投了将近20000块钱了、嗯、我就什么都不干、
8: 嗯、
3: 所以这种日子过不下去的，时间长了一定有各种不平衡，
8: 没错，
3: 各种割裂，
8: 确实是。
3: 主任怎么看？
10: 我会觉得我们女嘉宾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特别实在的，就是包括男嘉宾也是，他们就是对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坚持。但是觉得就是像如果说短期内说大家是不是一看见就会觉得彼此很投缘，我觉得这是很难。 如果觉得有深入了解的必要，还是可以深入了解的。大家都是感觉看起来您二位还是比较有契合度的，我们只是从表象上看有契合度的。
3: 戴先生我觉得精神不如刚才那么热情，您现在是有什么顾虑吗？
4: 我赞成在主任的这个说法
3: 啊，主任说这么多呢，
4: 就啊，
3: 哪一点您特赞成？
4: 主要的就是说是什么需要了解的很多，不是说是咱们一拍即合啊，那需要共同再了解了解，是吧？
3: 胡叔啊，通常一位先生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呀？
5: 说明他要考虑考虑。
3: 哦，你要考虑的这种成功的概率就多大呀？
5: 那就不是很大了吧？
3: 所以您要做决定哈。接下来我们这位女士，我觉得可能您要聊下去的这种想法不是很强烈，甚至可以跟我们姐姐再聊哈。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看一看，您选择一下好不好？
4: 好，
3: 您看。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少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您还可以了解她的其他的三个方面。
4: 55就不考虑了。
3: 不考虑了是吗？觉得太年轻了是吗？不见了是吗？
4: 不见了。
3: 啊，那您是准备跟姐姐到台下去聊一聊吗？
5: 跟姐姐还是跟妹妹？
9: 机会可是得把握，你不开始不尝试怎么知道？
3: 没关系，不聊也行，想跟谁聊也可以，见三号也行，完全在您，您决定一下。
4: 先不聊了吧。
3: 都不聊了哈。
4: 先不聊。
3: 那这样的话，您确定不聊了，我们就都回到观察室，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
4: 啊。
3: 好。
4: 好。
11: 别说不合适吗？
12: 各有各的不同。第一个采访的那个，我们交谈的那个，不会做饭。
11: 一号，那红衣服那个姐姐哈。
12: 对。
11: 您不是也能做吗？家常菜。
12: 但是来说是找伴儿，找伴儿，本来是想着减轻点负担。
11: 另外一个密云的姐姐呢？
12: 那人倒是挺不错的，老实巴交的。关键的一点是，像我是比较懵的人，需要有一个能带动情绪的，
11: 需要有引领您。
12: 对对。
3: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三号。
14: 上女士，主持人好，两位老师
3: 好，
14: 各位兄弟姐妹好，
3: 欢迎。来，请坐，请坐。您这也够瘦的啊，不是？你是什么健身啊？还是？
14: 这就是我运动的标志。有老茧，对。
3: 哦，你做什么运动都磨出老茧？
14: 种菜。
3: 做菜也是运动。
14: 种菜
3: 啊，种菜也是运动啊。
14: 当然啦，我刚才中午和他们分
5: 劳动。
14: 哎，劳动。中午我就把我带的那个红薯干，红薯干都是我去年我自己种的红薯，分给他们吃。红薯蒸熟了，然后切成片晒干，然后炒。我都是纯天然的。
3: 为什么要炒啊？
14: 红薯干晒干了之后，反正炒一下呗。
3: 炒完了呢？
14: 炒完了就是那个就是干货了。
3: 哦。
14: 哎，还有南瓜籽，南瓜籽也是我们去年自己种的南瓜，然后吃南瓜呗，留下籽就炒熟。
3: 哟，您这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4: 什么情况？
3: 先看看您的基本情况来。上辛勤55岁，离异药剂师退休，湖北人。您不是药剂师吗？怎么就种什么地啊？
14: 我们，那是一个小镇的卫生院。我有一块地。然后我空闲时候，我爸爸妈妈也是在那个卫生院退休的。
3: 是在湖北还是在北京？
14: 在湖北。
3: 哦。
14: 然后今年我刚退休，3月底退的休。退休了之后呢，我妹妹妹夫就特别好，14年前就想把我爸爸妈妈接过来养老。然后呢，我一退休，爸爸妈妈都过来了，我就送他们过来，我是护送他们过来，在他家住了10几天。然后我说我闲得也无聊，我找点事做吧。现在我找了一份，就做家务在做。现在我也又了一块小菜地。
3: 哦，又有菜地了。
5: 大好之地。
3: 那现在种什么了？
14: 毫不衔接的，我过上了我的农家生活。我5月2号，种了那个空心菜、苋大旱那个红旱菜，然后还有那个孔雀菜。 刚卖了个
3: 孔雀菜，是什么菜？
14: 也是一种生菜。
3: 哎，看看你的小菜园子。
15: 大家好，这是我的红汉

0: 刚加了水，这是西葫芦，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1: 田园生活，
2: 对这个你们是怎么看的呀？
1: 现在要接近大自然啊，城市化跟那个田园化接轨呀、啊，既有城市化的感觉，又有田园的风光，这两全其美。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那你这个是现在工作那个地儿旁边的一块菜地呀、啊？
2: 对。
4: 哦，什么地儿啊？你这么好啊？
2: 那天小燕子也是很好奇，我把那个定位还发给她了，就是昌平的一个，反正好像是个农庄。
4: 那你具体在那儿啊、哦？做保洁是不是、啊？
2: 对。最开始我4月18号去的那块地，我还不敢种，我怕老板有规划。后来我确定了我可以种，然后5月2号我才撒上种子。
4: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这中间还要搞发现地，然后看能不能种，去获取情报，最终获得信息，这半个月、
5: 啊、这还怕误了农时吗？
4: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2: 老古话说什么清明前后
5: 种瓜
2: 种豆。
5: 对，
2: 我4月18号去的，然后第二天我就想去挖挖也挖出来，但是我又不敢。
4: 您胆儿也挺大的了。
2: 没有经过允许
4: 啊、哦，
2: 那别人的地盘，别人当家，
4: 是我不说
2: 了吗？
4: 您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2: 对，
4: 已经把这几个流程全搞完了，种子都下地了，已经很厉害了。
2: 我今天出来，我就担心他们被太阳晒得不行。
5: 哦，
4: 这个小苗都这么好，对未来的老伴儿应该也不差，是吧，吴叔？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邵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两个：唯缺一段圆满婚姻，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伴。这个千里赴京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事情，是吧？
2: 对，
4: 妹妹是已经在北京待了很久了。
2: 妹夫，他们特好，他们的好不是口头上的好，而是行动上的好。
4: 你别说，真挺孝顺的，
2: 真好。
4: 然后还给老丈人、老丈母娘还留了房间，是吗？
2: 留了最好的房间，向阳的。
4: 哦。然后这是一个新房。
2: 对，新房。
4: 啊。
2: 他们的旧房卖了，现在在那个叶秀新业刚买的。
4: 妹妹来北京多久了？
2: 我妹夫他是那个部队上转业的，我妹妹就他们一直在北京，转业的时候就在北京。
4: 那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您已经是退休了是吗？
2: 哎，我一退休，本来我父母是想着，他们娘俩不放心我，就在我们上班的地方陪伴我。他们我一退休就过来了，就这样。
4: 就是你是照顾他们还是他们俩照顾你啊？在湖北的时候，
2: 相互的。
4: 这现在把父母放在妹妹那儿了，你也放心了，能出来工作了。
2: 对。
4: 您的孩子呢？
2: 我的是个女儿，已经结婚了，
4: 也
2: 相当优秀。对，在湖北。
4: 哦。
2: 也很好。他们前几天吧，好像我女儿还跟我聊天，她说从来没听我讲过那个。他爸爸的什么坏话是吧？他说你不开心，他妈妈你不开心，你可以讲啊。我说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讲吗？我说我怕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给你造成什么心理压力，影响你以后成家立业啥的。我说你是个好孩子，你这样说我的付出就感觉有回报了。现在他已经成家，然后我已经退休。
4: 那需要你帮他看孩子什么的吗？
2: 他们不需要，因为我女儿是在她学的是美术嘛，学的是美术呢，她就居家在办公，在网上接单。
4: 哦。
2: 再加上她那边的父母也都闲着。
4: 所以他们真有孩子？有孩子吗？
2: 暂时还不
4: 没有，对吧？真有孩子的时候，公公婆婆也能帮上忙。
2: 对，
4: 所以您是完全自由的状态哈，就跟着自己的父母来北京了。
2: 对，
4: 那您是怎么打算呢？
2: 挨着妹妹妹夫，虽然他们特别好，也不是个事儿是吧？我就想边工作走一步看一步呗。我
4: 您当时的打算也是在北京落脚？
2: 也不存在，这个愿望也不强烈，因为我老家有房子，我武汉也有房子，是我的名字。我不存在说非要在这里那个，我只是说想和妹妹妹夫父母挨得近一点，
4: 从4月18号到现在，觉得北京还适应吗？工作的还开心吗？
2: 看我状态挺好的。
4: 您湖北哪儿啊？
2: 湖北钟祥，长寿之乡。啊、哦，那个显宁。
4: 你们那儿特产是什么？
2: 那个盘龙菜。刚才你们在节目上说的那个炒米茶，出厨师的，把大米炒一炒，炒黄的，那就是钟祥的特产。我平时比较懒嘛，我就动心思，我就把抓一把米茶就放在那个保温杯里，焖一下，熟了，你就吃米喝汤嘛。啊、
4: 哦，那一顿饭也挺简单的。
2: 对呀，
4: 想找个什么样的？
5: 对于过往婚姻里的伤害与背叛，他早已坦然释怀。
2: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5: 如今他勇敢奔赴，大胆示爱。
4: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2: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4: 小马哥过来聊聊
2: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质疑之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5: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等秋。

0: 搜就是。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1: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1: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1: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0: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2: 这味儿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2: 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0: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1: 做上饭了还？
4: 喝啊！
5: 是啊，
4: 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5: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4: 梅菜扣肉啊，
5: 到了就吃现成的，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1: 好。
4: 肉香，
6: 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
4: 豆豆呢？
1: 对，还有小黄豆。
6: 豆是面的，稀了那汤汁真好吃，
1: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4: 入口软糯，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美味。
1: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4: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纯。
1: 豆你也没少吃啊？
4: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5: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括弧5片，300克一盒的30.9块，
1: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5: 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1、2、3、4，买4赠2。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而且厂家呢还有3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
4: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1: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5: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1: 走。
5: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2: 爱吃
5: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2: 麻烦，起码得2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5: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2: 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5: 腻吗？
2: 不腻人。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3: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5: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3: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5: 值得推荐吧？
3: 值得推荐。
5: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1: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 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4: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1: 咱们是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5: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1: 因为咱们没干的皮儿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4: 真的很香，那种爱闻这个
1: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儿。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4: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1: 对，
5: 老家们都懂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1: 为什么他刚才把光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4: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4: 太方便了。
1: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4: 买4送2，足足6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0: 11种天然香料，精良的制作工艺，使其肉香和梅干菜的香味互相渗透，越嚼越有滋味。节目福利。

0: 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知道萍姐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推荐就这个碗装的吗？人家的这个是经过高温杀菌，然后你可以常温放在家里储存的，但是咱们自己家里如果做，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是因为它的卫生达不到。买四赠二，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香香香，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好好吃啊，
3: 还特别的入味。
0: 地道香府德州五香扒鸡，皮薄软油润，不腻不柴，轻轻一扯就开，
1: 就轻轻一揪就开了。
0: 肉软烂脱骨，不用费劲啃，一抖肉全下来，
4: 挺筋道的，
5: 入口即化，挺好。
0: 肉里锁满卤汤，不干不柴，润口解馋。
2: 还真是好，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还特别的入味。
0: 关键今天带来的扒鸡可不是一般的扒鸡，是德州当地有名的香府五香扒鸡，距今有着70余年历史。扒鸡好吃，可价格却也不低。
1: 我们今天带来的香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
0: 小套组随吃随定，精彩马上开始。
1: 今儿咱节目组啊，又给大家甄选好吃的了。
3: 什么好吃的？
1: 那就是扒鸡。
6: 扒鸡是好吃，但是我怎么觉得咱们之前好像介绍过了呀？
1: 等大家听我细细道来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心动，因为它有4大推荐理由。第一点，好吃。咱现场就给大家拆一袋尝尝。来来来，背面还有个可视窗，
6: 白嘴吃最能考验它的味道。
1: 而且大家能看的啊，就是净含量一只500克一斤，
3: 确实是整只的啊。
1: 嗯，哎呦，你闻闻，
3: 有这个扒鸡的味儿啊！我就知道它就是扒鸡。咱们看着表面上薄薄的一桶肉冻，它是用老汤卤过的。
1: 哦，嗯，
2: 还真是好，
1: 好有滋味啊！
2: 嗯，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而且不是那么咸，还特别的入味。
1: 第二点，一定就是历史悠久了。
3: 有一个叫贾建台的手艺人，经营着一间烧鸡铺，出去办点事儿，让伙计呢小心把这个火给关好，伙计呢给忘掉了。哎，贾建台赶紧把这个鸡从锅里捞出来，挂到这个门脸上，一时间香味四溢，一锅鸡很快就卖完了。又琢磨着改进了工艺，最后他研制出了什么呢？这个扒鸡啊，要大火煮，小火焖。后来请临街的马秀才给这个鸡啊起了个名，吟道：热中一斗骨肉分，异香扑鼻竟袭人，惹得老夫伸拇指，入口齿心长流筋。
7: 好一个五香脱骨扒鸡呀！
1: 它前身呢是起源于公元的1951年的扒鸡作坊，叫做董氏鸡，距今呢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了，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人家的规模够大，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55亩，约3.5万平方米，非常先进的这种加工设备，然后呢日产能够达到12万只左右。第四点，那一定就是他家的价格。他们家自己品牌的要卖到34.9块一只，500克的到手价要37.49块，600克一只64.89块，所以说这德州扒鸡啊真的是都不便宜。我们今天带来的香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还在发愁做饭费时费力？今日一点通为您甄选来自山东的香府德州五香扒鸡，冷吃紧实香嫩，热吃软糯多汁，
4: 挺筋道的，
5: 入口即化，挺好。
0: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无论牙口如何，都能让您吃得过瘾又解馋。市场上扒鸡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小套组常温存放，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咱们也带着它让体验官们品鉴一下。
1: 哎，这德州扒鸡我可知道，这不便宜呢。您觉得怎么样？这味儿
6: 觉着很香。

0: 我觉着啊，好像那胆儿的都是面的，这个很筋道，还有嚼劲儿。
1: 像那家里有喝酒的，不愿意做饭的，拆一只就省事。
2: 行，入口反正嚼不嚼不就行，
3: 口味很行，
2: 也不那么面，有嚼头，
3: 咸淡行。
4: 像懒的，就是拆一只多方便，
1: 值得推荐不？
2: 值得推荐。
1: 在鸡肉的选材，一定就是选择的那种三黄鸡，对。
5: 它首先摁着要有弹性的，它不是冻的时间特别长，
0: 而且
5: 这对，因为咱这鸡啊还得分去，还得把那个糖里边的东西全得去掉，煮制完了以后它会流失一部分的那个分量，就是、
1: 炸完它也会缩，
5: 所以我们就是平时我们行话里边说的出城率嘛。
1: 那比如说在香辛料的选择上呢，
5: 白蔻啊、洋姜啊，去腥去味的，然后陈皮也是去腥去味的，然后会加一些白芷的，就是扒鸡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香辛料，
0: 这是人家的秘方。我们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我们来看一下啊，先形成盘鸡，然后呢、我们会去这个扒鸡预处理车间炸制，然后还有煮制的过程，然后捞出密封检验，最后再包装呈现给您。哎，刚才这个大厨专门提到，这个颜色这么漂亮，它其实经过炸制，
5: 还有一个去腥的一个过程，它不会给你写啊，它里边就会用糖色、蜂蜜水。为什么咱烤鸭也是，抹完蜂蜜水之后再去炸，
0: 又上色又去腥。
5: 对，哎，里边冻更多，你看入味的源头也在这里边，肚子里边全是冻，
1: 就是琥珀色亮亮的感觉。
5: 这个传统的扒鸡啊，它一定会经过这个糖色的油炸。哦，炸完了以后呢，咱可以放那个小笼里或者那个料袋子里去卤，要不然它很软烂。
1: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足足带回家四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才不到25块钱。
5: 对，
1: 小套组，新鲜批次，方便囤货，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精选鲁西地区生态养殖的小型肉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常温啊，可以储存8个月。关键你看，产地就是山东德州，生产商也是德州的湘府食品有限公司。
5: 咱们做一个老北京薄饼鸡肉卷。哎。来点这个酱，来点鸡丝，来点黄瓜，清爽一点啊。
1: 其实又有点像吃烤鸭的感觉。
4: 真是，这样真的好吃哎。
0: 黄瓜的鲜甜，
5: 对，清爽啊、
0: 加上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嚼劲儿的这个，我们的扒鸡、加上面饼。
1: 我们今天带来的湘府5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
7: 1、2、3，哇！
8: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不了了，
6: 坚固耐用，
9: 火爆爆炒。
7: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8: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6: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7: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哦，
8: 一模一样。
6: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10: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7: 今天不到。
10: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6: 精彩马上开始。
10: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1: 它是钛锅。
10: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10: 有请郑经理。
7: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了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1: 这种礼盒
7: 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10: 跟买了一个包包似的。
7: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 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10: 钛最近是真的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三两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7: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啊
0: 金属
7: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扛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集成架，对吧？
0: 啊，
7: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0: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7: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过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0: 就馊了
7: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10: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10: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10: 没错，
7: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10: 是659，
7: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10: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7: 今天不到200元，
10: 就不到200，
0: 100多，不到200块钱。
10: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架，这是送我们的吧？
7: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
0: 对，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们，
7: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10: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7: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1: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7: 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不了了，
1: 坚固耐用，
10: 红火爆闪。哇！
7: 来，你们学到这火，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点划痕都没有，
1: 清洗简单，
7: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1: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3: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拉锅。
9: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3: 长锈呗。
9: 啊、
3: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1: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0: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11: 那个皮筋已经粘了，都弄不下来，粘，你看。
0: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11: 放你了啊！都不粘啊！
10: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边做边说。
0: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10: 没问题。
7: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丁还有石头，1、2、3，哇，在这里面，对，哎，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哦、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 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0: 这是什么？
7: 对，
10: 红火爆炒。哦，
7: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10: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7: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10: 真的，
0: 我的天呀！
10: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啊、什么蛏子啊，你这是想吃
0: 我炒大
10: 吃了
0: 都没问题。
10: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7: 对，
10: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7: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10: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7: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0: 这都不是面浆啊。
7: 对，
0: 这是两坨面。
7: 没错，我们故意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10: 其实也不便宜。
7: 对，是。
0: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7: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我们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
10: 干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0: 对，
7: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轻松松，
0: 我觉得可以这样，
7: 是，
0: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10: 对呀，
7: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底面，
10: 哎，跟没用过似的。
7: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金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10: 就是你
7: 它做的不粘，
10: 不算涂层对吧？
7: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10: 放心
7: 安全的。
0: 对。
1: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7: 一二三，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
10: 不了了，
1: 坚固耐用，
10: 红火爆炒。哇！
7: 看，里面全都是火。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
7: 抹，一
0: 点划痕都没有，
1: 清洗简单，
7: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1: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10: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0: 对呀，直接这么下吧。
7: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0: 这么下啊？
10: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哦，
7: 焦了吧？
10: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0: 上，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10: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7: 您把那个再翻一下就更明
10: 显。您看看，哎，
7: 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0: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
7: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0: 啊？
7: 对。
0: 啊？你看。太神奇了，
10: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0: 对，
7: 底下
10: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真厉害，
0: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7: 荷包蛋
0: 的
7: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0: 省油，
10: 没错，
0: 看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10: 没错，
0: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7: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一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青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拔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10: 对，热得快，
0: 而且它的这个 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声不太一样。
10: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0: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7: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10: 啥意思，
7: 我们把它给滑起来，
10: 还要勾芡放酱料。
7: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肉丝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0: 哦，这锅好干。

0: 对，直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就行了，
0: 对
2: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0: 不用洗锅了
2: 啊，
0: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

0: 固耐用。
1: 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2: 太酸了。咱刚才做那鱼。
0: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2: 我其实就想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3: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2: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泰字，那不行。
3: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2: 45.69%
0: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3: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0: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锈了，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2: 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钛锅带回家吧。

0: 品活动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2: 一个多小时吧。
3: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2: 哎，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按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0: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1: 吃不起。
2: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3: 哦，太幸福啦、啊！
1: 过瘾。
3: 嗯，太软嫩了。
1: 哎，还不柴，也不塞牙。
0: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4: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
5: 哎，这味儿真好，
6: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2: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三十块钱。
0: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1: 赶紧赶紧看，
0: 快快快快快！
7: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 这一块肉吗？
0: 这个是您二九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2: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0: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2: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0: 敲门进我家，
8: 我家传给千万家。
0: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1: 哎，
0: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1: 一个多小时吧。
0: 业余选手请作答。
7: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1: 哎，
0: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1: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0: 最少就得5步呗。
1: 对，最少5步，您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0: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
7: 懂了，你今天有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1: 还真是好。
0: 对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快，红烧牛肉
7: 还热乎着呢。
0: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7: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1: 尝尝啊。
0: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1: 哎，这肉还挺香呀。
7: 多了半步，闻一下。
1: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0: 哎，
7: 哇，好大的大块儿啊！
1: 哎呦，这大块儿！
0: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1: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折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7: 哎，它不好的话就得深，
1: 哎，对，
0: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1: 也
0: 不
1: 好吃。
0: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1: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0: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3: 太软嫩了。
1: 还不柴。也不塞牙，
0: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1: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7: 我跟你们说啊，这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1: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3: 好不好吃？
1: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3: 太好吃了。
1: 你看你还
0: 哎，我要喝口汤。
7: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1: 那可不，
7: 太贵了，是吧？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7: 就一个字儿，贵。
0: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1: 吃不起。
0: 吃不起是吧？
1: 吃不起，太贵了。
0: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1: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的吗？
0: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7: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1: 那可不，
7: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0: 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1: 看着挺多是啊。
0: 啊，上面是
1: 哎，
0: 面部
1: 肉呢？
0: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1: 赶紧赶紧看！
0: 快快快快快！
7: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 这一块肉吗？
0: 我的天呀！
1: 赶紧拿勺捞了！
0: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
7: 切的倒挺方正。
0: 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1: 哪有一包？
0: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1: 嗯，
0: 帅老师对吧？
1: 嗯，
0: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7: 哎，
1: 哎，看看咱们。
0: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二九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
1: 嗯，
0: 能看到大小吗？
7: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1: 一块顶两块了。
0: 嗯，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1: 哎，这些都是赠的。
0: 关键是。这是量，我还没说价格呢。
7: 嗯，
1: 哎，还真是。
0: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7: 面条算一块，他28，
0: 你多算点。
1: 嗯，算2块。
0: 行，我
7: 27，
0: 我算25，行不行？
1: 可以，
0: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7: 嗯，
0: 我们今天的套组
7: 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哎，
0: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呢？一。八，
1: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赠
5: 9、10，
0: 韩大厨，
7: 哇，
1: 不到20块钱，
0: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7: 嗯，
0: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3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1: 嗯，
0: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8赠2，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9: 好的，牛肉盖饭。
0: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9: 盖在微波炉。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9: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9: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小。
0: 嗯
9: 嗯。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省事儿。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9: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9: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9: 对。哎，这味儿真好。
10: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10: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10: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6: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那么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7: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1: 储存很方便。

0: 方便哈，不用蘸冰箱。
1: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平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叔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3: 对，
2: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3: 杂味儿，
0: 对，确实是
2: 特别香，
0: 处理的特别好。
2: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3: 没错
2: 吧？
0: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2: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1: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3: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0: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2: 往上一浇，
0: 往上一浇，哎呦，
2: 我又想说了，关键还便宜，
1: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价格随便吃。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2: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4: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5: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1: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2: 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6: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7: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
2: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4: 口感不错，
5: 一看就是纯的。

0: 常衬你，也细腻，
1: 又软又嫩又鲜。
2: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3: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4: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6: 多少钱啊？
3: 猜猜。
6: 60-70，
7: 也就60多块钱，
6: 差不多了吧。
3: 60多，108。
6: 买几个？
3: 18块，6个呀。
6: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3: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7: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3: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7: 这个方法快。
3: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7: 3两的净驴肉。哇，
6: 呵，那好新鲜啊！
7: 对，
3: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7: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6: 还挺顶刀。
7: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3: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7: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3: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7: 对，
3: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6: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3: 或者是驴火破骨马肉。咱看看这些加几个，
6: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3: 一剁吧，好多呀。
6: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3: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6: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3: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6: 对呀，
7: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6: 可以呀，
3: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6: 就是的啊，
7: 还算计。
3: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4: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3: 值不值？我就问你，
6: 太划算了。
3: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6: 没错。
3: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4: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7: 急的，你看他急，你还
6: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8: 好吃。
6: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3: 驴肉是真香，
6: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3: 你们俩来点吗？
7: 来点尖椒，来点什么？
3: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9: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6: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3: 特别过瘾。
6: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3: 好。
10: 挺喜欢的，
11: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 爱吃，
11: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10: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10: 怕是合成肉，
11: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1: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10: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11: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3: 很纯的，
11: 也细腻。
3: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2: 真驴肉。
3: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7: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6: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3: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6: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3: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6: 肯定驴肉啊，
7: 驴肉啊。
3: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6: 120斤。
3: 马肉都120斤
6: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7: 150。
3: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6: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3: 对呀，
7: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3: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6: 没错，
3: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玲？
6: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7: 对，
6: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了，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3: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13: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3: 7个多月
6: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3: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
6: 我们成本下不来，
13: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我才没有上。
6: 后来为啥上了？
13: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6: 保肉质，
13: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7: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但是是真的，
3: 是真的，
6: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13: 可以检验的，
3: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13: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7: 好，
3: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 而我们今天买六赠三，足足九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

0: 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铝，
1: 手续齐全，
0: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1: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0: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1: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0: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儿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0: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0: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0: 干了啊。
3: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3: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3: 好香！
0: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这没有了，最后点，快快快！
4: 这特别好吃，
5: 特别好吃，
4: 特别好吃。
6: 锅里薯片还有2口多少？
5: 快点，最后一个，快点，快点！
0: 你也没有了。
7: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8: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7: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8: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7: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0: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3: 特别紧实，
5: 好喝。
2: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0: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1: 没错。
0: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1: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7: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
8: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7: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8: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7: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

0: 八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4: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5: 别过来小蜘蛛，
6: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4: 你能看到我
6: 就看不到了，
7: 叫上所有好朋友，
8: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
9: 开启酷炫的行动，
10: 放弃吧章鱼博士，
11: 有趣的冒险，耶！
12: 超大的蜘蛛网，
13: 神网出击，
14: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7: 卡酷七色光，
18: 为梦想添砖加瓦。
15: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上头有可能会有什么？
20: 对了，
2: 有可能会挂着什么？
20: 会挂着血管瘤，
2: 挂着什么？但是血管瘤也分，
20: 对，
2: 分情况，
20: 分位置啊，分位置。
2: 大家还有争议呢，
20: 哎啊，
2: 有的人说根本就不用管。
20: 对，这个锥体的血管瘤呢，其实我们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它的发病率呢非常，在人群中的发病率非常高，甚至如果你要是给大家做检查、做筛查的话，有10%到20%的人都会发现这个锥体的血管瘤。这个血管瘤是长在这骨头里头，骨头周围呢有一层叫骨皮质。皮脂是很坚硬的，它相当于把这个瘤子、这血管瘤包覆在这个松脂里了。这边这个豆腐呢是软的豆腐，软的豆腐它就可以到处随行，可以到处走，对吧？但是如果要是像这样豆腐干硬了，为什么硬？它周围有一层皮，那我们那个骨皮脂就相当于这层皮，它把这豆腐束缚住了，那么你就不能够随意的向旁边去压迫周围的，比如说神经和脊髓的组织。有时候我们做片子就看好几个，但是病人没有症状，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不用管的。
2: 我们这一位啊粉丝木兰花康宝宝，他发来的这个图其实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20: 对，
2: 肉上好像长了个东西。
20: 他说的不对，他那个不叫颈椎动脉血管瘤，其实我们很清楚，他这就是一个椎体的血管瘤啊。而且呢他也这个位置发的这张核磁应该是个胸椎，可以看到白的这个地方，这地方就是血管瘤所在的位置，
2: 就那一块。
20: 对，它完全是在这个椎体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在椎体里面，它在后面，这是椎管，我们也没有压迫椎管，所以这个东西它不用处理。
2: 如果说压迫了这一块脊髓，那它就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
20: 对，
2: 但如果说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就没什么事儿。
20: 没错，像这种椎体血管瘤，除非有的是破溃了啊，那么它从硬膜外压迫脊髓，那病人也可能会产生疼痛，严重的疼痛，因为出血会刺激引起疼痛，甚至有一部分严重的病人他会引起瘫痪，那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急诊来进行手术清除。你比如说刚才说的椎体里的咱们不用管，但是在脊髓里面的血管瘤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它可能反复出血，严重的脊髓这个内的血管瘤出血以后病人可以产生瘫痪。如果要是再高的位置，比如说像这个位置颅颈交界区，那这个位置如果真的出大出血的话，那可能病人四肢瘫，甚至会出现呼吸功能的障碍。大家见的这是什么？这叫桑葚。这个脊髓里的血管瘤它的形状就跟这个桑葚外观是非常像的，只不过它是红色的啊，
2: 所以我们疙里疙瘩的，
20: 对，疙里疙瘩的，叫桑葚一样的外观。所以的话呢，我们见到这样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有疼麻这种压迫脊髓的症状啊，甚至有的时候有轻度的无力，也不用过分的着急，因为他在水肿期的手术的话，可能对脊髓的影响更大，可以稍微等一等，血稍微吸收吸收，我们再做手术。
2: 您越说，我这右胳膊越麻，因为我呀，
5: 之前有颈椎病，但是呢没查过有没这所谓的血管瘤。
20: 对，
5: 您说这我颈椎压迫的这种麻，跟这种血管瘤导致的麻或者说无力，它有什么区别吗？
20: 好，其实你这问题非常好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绝大多数人的麻是颈椎病引起的。对，因为脊髓肿瘤的发病率非常低，我们脑瘤整个神经系统肿瘤的发病率啊，大概才是1/1000，而脊髓肿瘤又是这个1/1000中的1/10，更多的病人其实他的这个肢体的麻木包括疼痛症状都是由蜕变啊，比如说椎间盘突出或者是椎管狭窄等等来引起的。
10: 像我这种几年才麻一次的，
20: 对，
10: 估计就没有
20: 偶然的，而且呢是有好转的，持有发病有好转的，
10: 对，
20: 这种情况一般问题不大。当然，这个海绵状血管瘤其实有的时候也有这种表现，就是它如果出了血，它吸收了，症状也会好转。所以这
5: 话都得两面说，
10: 到底是照还是不照？
20: 综合来说的话呢，其实还是因为作为一个患者，他掌握的医学知识是有限的，你不能够按照自己所听到的，比如说今天我讲这点东西，这点一知半解来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您如果不清楚，还是建议您尽早去专科的医院，骨科的脊柱外科，或者是我们神经外科的脊髓脊柱外科来就诊。
5: 这脊柱上还有可能加引号的挂其他东西。
20: 对，我看主持人这拿到很多，其实都是我们经常常见的
5: 脂肪瘤，这不就是皮肤上的吗？
20: 哎，你说的太对了，脂肪瘤正常椎管内是没有脂肪的啊，只不过呢，在它的胚胎发育过程中，它本来不应该有的这个脂肪组织移行到了这个椎管内。这个地方，因为它有时候有脊柱裂和电海脊柱裂，它外面的脂肪和里面脂肪是沟通的。那么
5: 还沟通？
20: 对，它有脊柱裂，什么意思？就是骨头是裂开的，那么皮下的这部分脂肪跟里头脂肪，就是异位的脂肪，实际上是一体的
5: 啊。
20: 哎，这个脂肪它压迫这个传出来的神经，比如说下肢活动的这个神经，还有管大小便功能的神经。所以的话呢，更多见症状，脂肪瘤引起的就是下肢的活动障碍，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小孩你看它在发育。腿粗瘸，走时间长了它就不行了，它一个腿粗一个腿细，时间长了就瘸。还有的话呢，就甚至有大小便的功能障碍，一定要尽量安全的切除它，把周围的神经它侵犯的神经保留下来，否则的话你瘤子切了，神经损伤了，病人做完手术之后瘫了，大小便失禁了，那一点手术意义都不大。
5: 还有很多瘤的种类啊，这可能听起来就没有那么熟悉了。
20: 这几种胶质瘤下面星形细胞瘤食管膜瘤，这三类其实都是胶质瘤，良恶性是有区别的。而且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分类的是一个二级的肿瘤。那二级的肿瘤呢，1到4级，越往上越坏，越往上越恶。二级肿瘤相对来说呢，是属于比较偏良性的肿瘤。这种肿瘤如果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解剖上的切除，别管它多长，你只要全切了，那效果还不错。
17: 现在我也想跟主任咨询一下，像我这个3-5节吧，有突出有膨出，完了这个3-4节还有滑脱，就是我是不是就可以
5: 就整个这条重不行呗？
17: 啊，就可以就保守治疗，就不用做手术，是不是可以？
20: 您现在有什么症状吗？
17: 有症状，有症状，他带的我的腿膝盖疼，完了，有时候犯的力时候，这条腿这块是木的，有时候麻木的时候就影响走路。
20: 对，
17: 啊，
20: 持续您比如说麻木的时候，您持续走路能走多远？能走1里地、2里地，
17: 也走不了那么远，
20: 走不了
17: 那么远，
20: 500米能坚持
17: 啊，差不多。
20: 所以这就是一个，其实我们外科大夫经常做一个评估，就是你的这个症状是不是非常严重啊？如果严重影响到，比如说走路都走不了，300-500米你都走不了了，那恐怕的话，又核磁影像或者 CT 影像证实您确实有椎管狭窄、椎间盘突出，那可能我们就建议您做手术了
17: 啊。
20: 刚才您说的滑脱呢，是如果要是不严重，比如说不超过1/3，可能我们不一定非要做融合手术。
5: 滑脱怎么理解？
20: 就是错位了，就是这个两个椎体之间错位了。
10: 哦，我就是4-5节滑脱。
20: 对，对，它错位了。
10: 那是人为造成的。
20: 那不是人为，谁也没有人去给您滑脱。
10: 一拧啊，或者一拧
20: 着。对，因为就是力量，就是您的这个身体肌肉的力量啊，它在您就是您说的用的力不对，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慢性长期的劳损。我们建议呢，如果真的腰椎间盘只是突出，我们可能还会通过一些理疗的办法啊，一些保守的办法，比如说按摩呀、针灸啊、烤电呀，或者静养，可能逐渐让您的症状通过一些锻炼啊，让这个症状能好转。

0: 但真的已经脱出来了，那我想的话呢，恐怕还得通过外科的手术的方法。
1: 咱们三位健康学员自己说的时候，都有一些不适的症状，腰啊、腿呀、无力呀、疼啊、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好像大家也分不太清楚，这些感觉到底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了，还是因为腰肌劳损？这样，我们通过一道题，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好不好？腰椎间盘突出会引起哪些症状？郭阿姨就选了一个 B 啊，
2: 因为我就是腿麻，别的没有。我都不知道还要脚趾麻啊、
1: 这梁先生选的是 BCD， 腿麻、脚趾麻、大小便失禁。于女士 ABCD 都选了。
3: 我觉得这几个症状都有。
0: 这道题呢最后是于女士是吧？
3: 对，
0: 于女士，其实您说的对，就这几个四个症状呢，其实啊都是根据不同的腰椎间盘突出的阶段它都可能会出现啊。你比如说比较高的位置上可能出现大腿的一些症状，再往下腰，再往下腰二三可能会出现小腿的症状，再往下比如说到腰四五腰无底可能出现包括底的症状，包括大小便的功能症状，包括脚趾头的症状。这个选的越多说明这是这个症状最常见啊、对，
1: 所以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这个选项当中这四项的任何一项，其实我们都要提高警惕。
0: 对，
1: 有可能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0: 或者是脊髓受压了，或者神经受压的症状啊、对，
1: 那还有很多人啊，他还没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他就是腰总觉得不舒服、就是好多人说是劳损了、
0: 腰肌劳损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呢，就是你局部有压痛啊，但是它不像腿上串，
1: 就局部压痛的意思是
0: 你腰这后面肌肉你有压痛点、你能找到痛点，你比如说我这么一摁哪个地方，哎呀、这儿疼，这儿最疼啊，能够找到这个点。我一个医生的朋友他自己就是腰肌劳损，他说什么呀，他早上起来叠被子他这么一抖搂、一下就不行了啊、然后呢他又没有当回事儿，他还接着去做了一台手术，站着做，那拧着身子坐加重了他的症状，但是他一直也没有走路的症状，他也腿也不喘也不麻，就是局部疼。还有一种其实鉴别的方法，就是你如果这个地方找到痛点啊，打一针麻药，那你能缓解能够走路，那绝大多数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腰肌劳损。
2: 就是我也是老麻、现在呢那怎么来区分我这个麻是劳损呢还是突出啊？
0: 那什么位置麻呢？
2: 腿麻。
0: 腿麻往下串是吧？
2: 对，
0: 有放射是吧？哎，像这种串的绝大多数它是因为这个神经受压迫了、所以它你说腰肌劳损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放射性。
2: 我走路走着走我就身体往前倾，
0: 一方面可能是跟您那个滑脱以后您找平衡有关系，另外一个也可能跟您本身腰背肌的力量，因为随着岁数年龄的增长，腰背肌的力量在减退，所以的话呢也要通过一些个锻炼增加您的腰背肌的力量。
1: 一会儿主任就会教我们锻炼的方法，这个机会就留给您啊，现场学习。
2: 又有事儿了。
1: 但是有很多朋友们可能已经到突出那一步了，也老串着疼啊，也不舒服，像于女士这样，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保守？我还能不能再扛两年？到什么情况下可能必须得手术了？这样的担心，
3: 有这种想法。
1: 我看您把您的那个检查报告也带过来了。
3: 我这上面就是有滑脱、有膨出，还有突出。
0: 这属于轻的，比较轻的这种滑脱。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呢，主要描述的还是一个椎间盘突出，还有一个轻度的滑脱。那么我觉得您现在走路又能走，坚持走个300-500米没有问题。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我们肯定不会建议您手术。
1: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手术的事儿肯定是交给专业的人，交给咱们专家来去定夺。咱自己能干的事儿是什么？保养我们的腰，保养我们的脊柱。反正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小燕飞，说的太多了。
2: 对，其实就是
0: 对两头翘。首先说啊，必须要坚持。你不是说我今天腰疼了，我小燕飞两下就行了的。你坚持个一两年、两三年，肯定会对你的腰背肌的力量是有增强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平板支撑。平板支撑这个动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但是呢可能对肌肉一开始的起始力量要求比较多。
1: 这样咱们测试一下关阿姨。来，关阿姨，机会给您了。
0: 对，您不着急，您先把身体对放平，然后膝盖先不用抬起来，等您姿势做好以后，您用您的这个腰背部力量把臀部带起来，把大腿也带起来。哎，
1: 可以啊，
0: 就这样就非常好。循序渐进，因为一开始你可能只能坚持5秒、10秒、20秒的时间，但是的话呢只要你咬牙坚持，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一次做，做3-5分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郭阿姨今年已经
1: 挺年轻的
0: 啊，非常年轻的郭阿姨，对。但是郭阿姨能60多岁，她能够把这个平板支撑做的这么标准，而且现在已经至少坚持了有30分钟了。
4: 而且第一次做，
0: 所以大家这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很好掌握。
1: 我发现运动的时候真需要鼓励。
0: 对，相对来说又通过这个腰背肌的整个的平衡、核心力量的增强，这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刚开

0: 止的时候，您可能只能坚持二三十秒。那么我们可以二三十秒以后稍微停一停，恢复一两分钟，再做第二组啊，每天坚持两到三组啊，这样的话呢，肯定对您长期来说核心力量是有增强的。
1: 原来我一直认为这个动作特别难，
0: 嗯，
1: 虽然我现在起了以后也是呼哧带喘，
0: 嗯，
1: 但是还可以接受。
0: 对，
2: 主任还有一个方法，嗯，
1: 还有呢，比这肯定难呢。
0: 不，相对来说会比较放松的动作，您先平躺。
1: 我都不相信您了，
0: 乔治动作绝对的，绝对让您很轻松。
2: 那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在床上躺着也可以做
0: 啊？硬点的床啊，一个硬点床或者瑜伽垫，对，躺平，膝盖屈起来，哎，好，尽量好，手放在身体两侧，然后用您的核心力量。把身体往上抬，啊，把您的腰腹往上提，尽量让肩部和膝盖达成一个哎直线，对，
2: 哦，
1: 斜的，
0: 对了，这样您
2: 是哪儿用劲儿？肚子这儿用劲儿，
0: 核心还是和顶起来，靠腰背部来力量啊，这样放松，然后慢慢的放下去，放下去，然后做5到10次为一组，
2: 啊，
0: 哎，提起，坚持5到10秒每次，1、2、3、4、5，好，放松，
2: 哎，
0: 就这样，循序的每次做10到15次啊，这样的话呢，每天也是坚持做那么几组，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其实都很方便。通过这样锻炼，腰背肌的力量增强了以后，症状应该是能够得到缓解的。
1: 那一会儿走的时候，我把这垫儿给打包了，
2: 收走，
1: 回家练去
2: 啊。您看啊，主任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能让我们锻炼起来。运动多了太辛苦了，哎呀，按个摩吧，
1: 对呀，
2: 泡个脚吧。中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广场舞，这种运动方式为何却被专家警告？
3: 一些动作还是暗藏了很多危险和陷阱。下面先看一个小视频，
1: 这多轻巧啊，
2: 跳得多好，多灵活呀。
1: 对呀，
2: 哪些生活中的不良习惯也会诱发人体的新鲜血栓？
3: 45分钟，让我们下课活动活动。一方面是这个注意力集中时间就那么长，再一个我觉得长期的这个狭小环境里做，我觉得40分钟也够了。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警惕血栓堵血管，正确运动保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4: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
5: 嗯，
6: 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5: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7: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这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5: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7: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5: 嗯，
7: 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
5: 嗯，
7: 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5: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啊，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6: 好吃吧？
5: 嗯，
6: 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呀，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5: 沉积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6: 这么好的粉皮儿。 瓶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

0: 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1: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2: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
0: 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1: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2: 哎，
1: 这个还存得住
2: 啊！
1: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片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3: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1: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2: 上
1: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2: 啊，
1: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1: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3: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3: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1: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
3: 哎，
1: 多加点，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回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1: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3: 啊。4块多一袋。
1: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3: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1: 行，
3: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1: 行，咱这就干。
3: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2: 是吧？
3: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
1: 一人多送2袋。
2: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3: 对呀、
2: 我真送不起了呀。
3: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1: 对，
3: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2: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1: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3: 哎，
1: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2: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呀，太好了，
1: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2: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3: 啊，
2: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3: 行，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腰，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1: 该骂我了。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看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5分钟，大家等等看啊，5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哎，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

0: 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1: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2: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速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1: 眼瞅着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呀，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能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是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 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4: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嗯，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嗯，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嗯，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4: 啊，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嗯，国企做的，
0: 对，
4: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嗯，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嗯，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嗯，平时做饭啊那老饭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嗯，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嗯，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嗯，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嗯，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嗯，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4: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嗯，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4: 就这么一袋，嗯，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4: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哎呦，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4: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5: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
2: 哎，
0: 地道吧？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
2: 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

0: 的，这一袋儿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你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1: 你说这么一大盘，嗯，这在饭店
0: 是
1: 不得好几十啊。
0: 是，
1: 哎呦，在咱们这不到10块钱，嗯，而且是大品牌，嗯，老北京大国企，嗯，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0: 没错啊，而且啊，嗯，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咱们打个样。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趁着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儿啊特别的细粉，紧实饱满，
4: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呐，或者送个礼啊，都成。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4: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儿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 哎、
4: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 真香哎！
3: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2: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
3: 不往里边垫着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3: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3: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2: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3: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4: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3: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今天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儿成本价出。
4: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 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1: 对呀、
4: 啊。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云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1: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
3: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我心里有准备。
1: 哎呦呵，
3: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冲着这么多年老名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1: 哎呦，太棒了！好好，
3: 不到一百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4: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1: 对，
4: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妹还得送一袋去，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1: 就是，
4: 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3: 还送啊？
4: 是啊，再送吧。
3: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一百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着呢。
1: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3: 这不错，
1: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3: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1: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3: 行，冲您这个方案，我呀也认了，正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1: 哎呦，
4: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
1: 哎
4: 呀，太好了！
1: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一百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也专门送到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0: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一百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一百元，限量供应一百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4只，
1: 对，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酱鸭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2: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2: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2: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啊说的非常对，
2: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2-3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因为呀这酱鸭啊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100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
1: 嗯，
2: 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
1: 嗯，
0: 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哎，咱们切成小块儿，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啊，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哎，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哎，咔咔咔手撕，您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嗯，吃的那豪爽过瘾解馋啊。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
0: 嗯，
1: 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
0: 哎、是吧？
1: 你看看，就这个、哎、这个鸭肉啊，
0: 嗯，
1: 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
0: 嗯，
1: 也可以往里放一点，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
0: 嗯，
1: 哎呦，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嗯，
0: 得吧，
1: 嗯。
0: 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

0: 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1: 二位啊，真会吃。嘿，咱们那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去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 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它深藏于炉土之下，用整整一个春秋积蓄大地的能量，这就是铁棍山药老祖宗传下来的神仙之食。它精选当日鲜鸡肉，文火慢炒四五个钟头，丝丝蓬松，根根香酥，这就是手工现炒肉松，这是真功夫。今天我们将这两份匠心合二为一，铁棍山药的绵糯回甘，裹着手工肉松的咸香酥软，化作一款老少皆宜的贴心点心。山药肉松饼，大地的厚赠，手艺的温度，一口酥香，满嘴滋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好吃又健康的山药肉松饼。刚才啊没忍住啊，自己吃了好几块了。
2: 我也是最得意这肉松饼了，这山药做的我就更爱了。哎呦，这个皮儿跟馅儿啊，这忒软和了，香的呀直顶脑门儿，满嘴的留香。不行，我得再来两块。哎呦，真不赖，太好吃了。
1: 您看这外皮儿，嘿，烤的是金黄酥软啊，光瞧着那就有食欲啊。您瞧这肉松啊，自然的金黄色，这丝丝缕缕的呀，松散没疙瘩，一点杂七杂八的都没有。这里边特别酥软，恰到好处，也不齁嗓子，既保留了这肉的嚼头，哎，又酥软啊，不失这韧性，咸淡味啊拿捏的那特别地道啊。
2: 这独立小包装啊，拿着顺手，干净卫生，出门啊揣上两包方便。像我们这上了岁数的人呢，就得意这软软乎乎的饼，肚子空了饿了或者闲得慌就拆一块。怎么卖的呀？这价格要合适，我可真的往家搂了啊。
1: 阿姨啊，价格您放心啊，一准合适。今儿呢咱俩就联手把这价格呀使劲的给它往下砍，好不好？
2: 好，
1: 来，有请厂家的宣总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山药肉松饼啊，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中老年朋友特制的，考虑到大家的喜好啊，做成口感松软，味道鲜溜，好嚼好咽，跟家里人得闲了享享口福，来客人的时候啊就当个茶点，平时呢当个小零嘴，孩子来了也能来个两块。你像出去玩遛弯广场舞上班上学啊，你就揣个几包，别提多合适了。
1: 哎，可不嘛，如今啊大家伙就讲究好吃营养健康，而且啊其实这山药类的东西指定招人待见。
3: 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主打的呀就是一个鲜字儿，这头一鲜呢就是这个山药鲜，当季现刨的这个新山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石磨碾成粉，再用这个泉水揉的面，再经过二重打浆，这些个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只有这老手艺啊它才够慢，才能把这山药里面的营养啊给它锁住了。像每一块面饼皮啊都吸收了这个山药的精华。咱都知道啊，山药里边呢它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然后还有那黏黏糊糊的黏多糖黏蛋白，这些啊都是天然的粘合剂，味道呀也会更上一层楼。
2: 这山药啊是粗粮，营养价值高，那大夫们不都说了吗，最好是啊天天都能吃点山药。您这法子好，
4: 这么吃山药啊
2: 我们都稀罕，指定受欢迎。
3: 光这个山药饼啊它还不过瘾，这个第二鲜呢它就是这个肉，咱用的呀是上好的新鲜鸡胸肉。哎，这可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粉丝特制的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最对咱们老年人的路子了。
5: 这高蛋白啊您吃了身上有劲儿，这低脂肪啊好吸收好消化，还不给咱们身子添负担。
2: 上个年纪呀、啊、多吃点鸡肉没毛病，高蛋白低脂肪好消化，不给肠胃添负担，再配上山药里的营养，这搭配绝了。
3: 哎，那您说我这山药肉松饼头一回来这北京推广，还拿得出手不？
2: 哎呀，太拿得出手了，只要你这价格再优惠一点了，一准好卖。
3: 头一回来这北京城，这市场啊咱是两眼一抹黑，这价格啊该怎么定，我这心里啊真没谱。哎，不过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优惠嘛咱可以敞亮点给吗？
1: 哎，有您这话我就踏实了啊。这样啊，您看我手里这一大箱啊，咱给它装一满箱，哎您看成不成？
3: 哎，我们平时都是论斤或者论块卖啊，这大箱子装还真没卖过。
1: 哎，孙总啊，您看我跟阿姨啊刚才已经把这箱子咱都给装满了，是不是？这样吧，哎，我说个价啊，说少了您甭跟我急啊，这一大箱咱们不到100块钱，您看行吗？
3: 多少啊？不到100块，这么一大箱呢？
5: 咱来数数有多少块吧。
1: 哎，你数数啊。
5: 我估摸着得有60多块了。
1: 嗯。
5: 小200块钱呢，这卖不到100块，够呛。
2: 这还对呀、啊，我还现场再加几块吧。
5: 哎呀，阿姨您别说了，这太过了，这都72块了，这按照3块钱一块卖，这都200多了，您说的不到100块，肯定不行啊。
1: 哎，孙总啊，你可先别着急啊，您这么想啊，照着原价来卖呀、啊，那是老贵了啊，3块钱一块，舍得掏钱的朋友可不多啊。而且呢，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那可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哎，这不合适的事儿啊，他们能干吗？对不对？你想想，而且啊，您这次来啊，是奔着打开市场、扬名立万来的，咱们不得让观众朋友们落点实惠啊，是不是？
5: 哎呦，早就听说这北京地界不好干，今天啊，我可算是见到真章了，这么一大箱，不到100块。
2: 单总啊，我看这箱子还不够满呢，还晃了晃荡的。这老北京啊，最忌讳这个了，这显得不实在。不行啊，那得饶几块这个呀，我再给压实在点。
1: 就是啊，这宣总啊，咱啊再多加几块好不好？你看啊，咱们得图个吉利是吧？你看啊，再凑几块，咱们就凑个80。80块一大箱，行不行？咱今儿啊不到100块钱，您啊这儿甭咬牙哈，知道您亏大发了啊。但是这样，咱优惠名额啊就100个，好不好？咱这名额一满了，立马啊咱就改价签，改回原价了，好不好？
5: 哎呀，您这一箱80块呢，按我们平时卖可要将近300块呢，一点也不夸张啊。
1: 嗯，
5: 将近300块，您让不到100块就卖，
1: 嗯，
5: 为了这次宣传，我可是亏大了。
1: 哎呀，加把劲儿嘛，看看
2: 北京市场这么大，薄利多销嘛。
1: 嗯，
5: 赔不了。看玩一面子，大家满意就好。
1: 嗯，
5: 听您的。
1: 哎呦，太棒了！
5: 不到100块，抱走这么一大箱。
1: 嗯。
5: 但是就100个名额，
1: 好，哎，
5: 大家先到先得，抢完了可别冲我瞪眼哦。
1: 哎呦，太棒了啊！今儿这价码啊，比超市那些散装撑的那些点心还便宜呢，这做梦都得乐醒了。而且今天这个优惠啊，乐工可能就这些了啊，手慢咱就只能拍大腿后悔喽。快递送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就取快递，咱麻利的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看啊，很多人已经买了啊，这款山药肉松饼啊，太好吃了，特别符合啊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点心的需求。哎，您看，营养全面，好吃方便啊。
1: 我们这种古法加工模式啊，可不多了。虽然说麻烦，但确实好吃。
0: 嗯，
1: 哎，比起那些机器加工的，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2: 我买了两份两大箱，自己留一箱，另外那箱啊给亲戚朋友，然后再给孩子装点。他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有的时候啊连饭都吃不上，这点心呢带着也方便，饿了呀就吃点点心垫吧垫吧，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
1: 这孩子呀就像刚出生的嫩芽，这母亲呀总是担心着，这不管孩子多大呀，工作呀还是学习呀，在您眼里边永远都是孩子。父母对我们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担心和操心，哎呀，我都想起我妈了，我真感动。
2: 我自己也吃，您这次给的呀优惠力度大，价格便宜，要不然我怎么买了两箱呢？
1: 您自己啊也要多吃点。
2: 嗯，
1: 这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就指出了，这老年人啊就应该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均衡的摄入各种营养成分，这什么蛋白质啊、钙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些啊都不能少。平时啊您吃饭也别糊弄，也别做太多撑着，您就少食多餐。您要是稍微有点饿了呀，就吃一块我们这个膳山药肉松饼，这里边的蛋白质啊、钙呀、氨基酸啊、矿物质、维生素，这些营养成分呀、全都有了。这咸香松软的口感呀、给您带来满足感，这山药呢给您带来饱腹感，休闲零食啊您就吃它肯定好。
0: 哎，没错啊，这一天吃几块啊咱身体也没负担，对吧？而且啊趁着这个价格优惠，咱家里头啊多囤点，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好吃啊！这里边又松啊，松松软软的，而且这个味道啊，也是不齁嗓子。
1: 嗯，这不有点鲜溜啊，好吃。
2: 对呀、
1: 啊，
2: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嗯，软和啊，抗牙，
1: 干巴，好生口。
0: 没事的时候，您饿的时候随便来两块，对吧？一下顶饿呀。关键这价格真是太实惠了。您看，8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1块多一块，这哪儿找这价去呀？
1: 上面一大箱呢，我的天哪！一大盒成吃了吧？
0: 哎呦，而且80块都且吃呢。嗯，
2: 对呀。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再把这款山药肉松饼的特点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外观啊是色泽金黄诱人，看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哎呦，这吃起来口感啊特别的酥软，您看这软软的感觉啊就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好吃好消化。这食材啊也特别的新鲜，味道呢是特别的鲜美，选用了多种的优质食材，哎，是咱们北方人喜欢的口味啊，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氨基酸、钙、矿物质和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哎，薛总，我没落下什么吧？
1: 还有这价格实惠啊，这您不能落下啊。
0: 嗯，是是是，
1: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让我肉痛，亏本赚腰子，就要给大家一个好啊，请大家多帮我推广推广啊。
2: 您放心，我再多吃两块，这点心啊怎么吃都没够，我看早餐晚餐呀、啊、单独吃的都行，平时呢不想吃饭就单独吃两块，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老年人呢、啊、在家待着有时候没食欲，这种点心呢是家里的常客，怎么也比那面包和蛋糕强多了吧。
0: 还有啊，像我们上班族啊可以没事的时候带两个，您就偷偷放在抽屉里，等您加班饿了的时候啊吃上一块。
2: 过两天呀、啊、我就出去旅游，肯定得搁包里带着，饿了呢就吃点，不耽误，还可以跟老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个肉松饼啊肯定是所有零食里头最好吃的，
1: 大家能喜欢呀我是真高兴。虽然说啊今天这个优惠活动啊我是亏本的，但是啊我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足斤足两的大块，用精品的材料给大家特制的。这既然是打市场的东西，那咱也不能抠抠搜搜的，质量啊肯定让大家满意。
0: 哎，轩总啊这回真大气啊。哎，这一大箱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准备好手机啊，优惠数量有限，最后的机会，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个夏天啊，可以说是暴雨频发。本周末呢，受到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京津冀地区又将迎来一次强降雨过程。
1: 受较强降雨天气系统的影响呢，昨天下午到今天的夜间，北京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啊，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期间呢，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
0: 那为了应对此次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各部门也是严阵以待，全力以赴。那么本轮降雨会持续多久？极端天气频发，北京应对城市内涝做了哪些准备？台风巴威又会不会对北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昨天夜间的时候，其实整体的雨带它的影响位置比我们预期是要偏东偏北的，导致呢最强的降雨区域是出现在了北京的东北部到唐山一带。

0: 但即便如此啊，平谷的局地仍然出现了接近200毫米的强降雨。
1: 在今日的10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全国性的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台风巴威会抵达北京吗？接下来北京的降雨情况如何呢？
0: 今天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强降雨、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情况啊。原因啊，还是和台风巴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相关。红线表示，偏南风输送的水汽在今天8点钟的时候，差不多1500米高度处，北京的相对湿度已经达到饱和了，所以说水汽已经是十分充沛。根据我们的预估，差不多今天下午的时候，西部地区就会生成对流云团，先向东移动。差不多在傍晚的时候，城区也会影响到。接下来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凌晨，是自西南向东北持续性的强降雨，接二连三的不断影响，一直要到明天的晨间，降雨才能明显减弱。
1: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密云水库持续开展泄流工作，同时水库下游潮白河也提前腾出调蓄空间，降低水位，为迎接上游来水做好准备。
2: 现在我们密云水库两个出水口总流量是205立方米每秒，现在这个出水口潮沟输入水洞现在的流量是150立方米每秒，也是潮沟输入水洞出库流量最大的一次。目的呢，是为了抢抓降雨来临窗口期，预泄腾库，给密云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截止7月10日13时，目前水库水位是150.11米，蓄水量是27.4亿立方米，距离汛限水位1.89米，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
1: 针对这场降雨，北京排水集团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对下凹桥以及易积水的风险点位加强巡查维护。而金泰桥就是42个积水点位中的重中之重。
2: 赶紧把这个壁子都全部都打开了，然后看看有没有淤堵的地儿，然后加快这个水流的排出。
3: 这个区域的车流量特别大，人流量也特别大，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边的地势特别低，四周特别的高，然后突发的降雨之后，然后水通过径流都流到这个桥底下，而且这是一个没有泵站的一个桥区，雨墙特别大的情况下会容易造成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
1: 对于部分路段出现的积水情况，相关部门也是迅速赶往现场进行积水处理。在今日15时，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日19时至12日8时，房山、平谷、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其中顺义区、密云区等启动区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顺义区石家口村位于潮白河与淮河交汇处，是上游密云水库泄洪的必经通道，泄洪时水位会急速上涨，威胁河边村民的安全，被列为区防汛重点险村。因此，村书记张建明便提前对24户95名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4: 一共2户，这后来一户他家是最近的，离河也就是10米吧，然后涨水同年涨到离家也就是4-5米了。
5: 这个，
4: 水位如果再高50-60公分就淹到嗓子，
6: 有点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也得有人看着。
7: 有书记做主，我啥都不怕。
6: 趁着雨小的间歇期，咱们赶紧。
8: 您留的都是
6: 安排人老队，
8: 最大的是吧？您再下大雨。
6: 对。二婶子，穿上衣裳，咱坐这车走。还谁呀、啊？归着的，拿包拿啥的去，但是能上车就上车。没事，甭着急，家人您放心啊。
9: 哎，
6: 那儿好好住着，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
9: 哎，是吧？
6: 哎，行嘞，行嘞，有您这句话，我在这受累，我在这做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9: 哎，我知道，
10: 谢谢咱们书记啊。
6: 没事没事，上车上车。
9: 您这是为我们这些家操心。
6: 我得搀着我舅妈点儿，我知道我舅妈腿脚不好。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大家那儿住着。听从咱们安排，不是您想回来就回来啊，得等咱们这个 天过去，咱们这会安全了，我再安排咱大伙回来啊。
10: 不是听话就不是行了吗？
6: 哎，那大舅您说吧，您必须得听话。
7: 哎，不用，
6: 拽一边，大伙吃好喝好，有啥需要，有啥那会安排的不对，给我打电话。
11: 这车人急了，
12: 急了是吧？
6: 一会儿刘勇争取四点，这儿就没人了。
11: 行了，行了
6: 啊，咱们村就叫河套里的村庄。

0: 市更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00余家乡村民宿和73家养老机构，更转移38130户，104000余人。
1: 在这儿呢，我们可得提醒大家，极端天气下就容易发生积水内涝，千万要注意出行安全。
2: 没错啊，这汛期的雨呢是说下就下，就在前几天，朝阳门附近呢就出现了短时积水，有车辆被困水中熄火了，幸亏呢有热心的外卖小哥呀趟着水帮忙推车，才算是解了围。老话说呀，天有不测风云，这水下的路况更是看不见深浅呐。
1: 那么在雨天开车遇上低洼路段下凹桥，到底应该怎么通过？万一这车子在水里边熄了火打不着了，我们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
3: 7月7日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让人猝不及防。在朝阳区优唐购物中心附近的三峰路，积水迅速没过了膝盖，一辆商务车因为熄火被困水中，车上还有一名幼儿。
4: 我在干活疏单子，当时暴雨已经没过车的底盘了，陷水里了。我说怎么了？车坏了，小孩要上医院，我也没犹豫，我说赶快给你驮过去吧。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帮。
3: 这名外卖小哥在大雨中的举动让人心头一暖。汛期天气情况复杂多变，雨天出行确实存在很多安全隐患。遇短时强降雨，车辆熄火或行驶到积水严重的下凹桥等低洼路段时，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记者来到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进行车辆涉水的逃生体验。
5: 老师来问问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出现车辆涉水？
6: 一般来说呢，像我们私家车这个水面如果超过了门把手的位置，这个车门90%以上就已经是推不开了，对一个成年人而言。我们这里呢就模拟的是暴雨之后经过一个低洼路段的一个情景。
5: 今天呢我也将在这里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来看看是如何实现自救。
7: 那现在我们的车辆是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涉水区域，能够听到这个水的声音。在车辆这个往前开到什么样的情况下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已经很危险了。
8: 如果说我们车辆在前面膝盖的位置的时候呢，已经能够看到水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推不开这个车门。
7: 我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外面这个情况，这个水已经很深了。就是已经差不多到了我们前面这个车膝盖的这个位置，这个水好像在往我们这个车里面进。天哪，
8: 可以试推一下看能不能打开，
7: 完全推不动了。
3: 当路面积水没过车门把手位置时，由于外面水压较大，车门已经被水封死，而车内的电路系统也因为过水而发生了损坏，车窗控制开关失灵。
7: 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这个车窗，车窗也打不开，水已经没到了我的座椅的上方，泡在这个冷水里。虽然是在实验的这个环境下，但是仍然心情还是非常紧张的。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安全院教给我们三种办法。
9: 我们需要使用到安全锤，把车玻璃给它破碎掉之后进行逃生。像我们私家车的话，敲击壁柱的两个角，这个角还有这边这个角是最容易被破碎的。如果说我们车里边没有这个安全锤的话，可以到后排的位置拔下前排头枕，用这个小尖的位置呢充当安全锤，去破碎壁柱附近这个边角的位置，也是大概5厘米，给它击碎之后进行逃生就可以了。
3: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汽车座椅头枕边都有一个小按钮，
6: 用手捏住这个小开关，然后像我这样往上那么一拔，就可以给它拔下来了。
3: 不过安全员特别提示，使用头枕代替安全锤破窗这个方法需要被困人员有一定的力气，对于力气小的被困人员还有一种自救方法。
9: 如果说铁支架它拆不下来，或者说力气比较小拔不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后边的后备箱进行撤离。
7: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车里水位最深的地方就是在车的这个前头，然后相对后面来说，后备箱那个位置是还没有涉水的。在车里其实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先往这个水少的地方跑。
9: 你可以看一下后边的后备箱上面呢，有一个后备箱被打开的一个标识，你看能找到它吗？把它抠开。好，
7: 这个时候可能还是推后备箱。天哪！哎，现在就是从这儿能爬出去，就算是逃生成功了。
3: 站到这块儿，心情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已经能够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了。这个时候要。

0: 赶紧从车里撤离。
1: 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不同车型的后备箱开关位置和标识可能有所不同，大家可以提前找好自家车内置开关的位置，便于紧急时刻逃生。
2: 那其实跟您刚才一块体验完了这个逃生啊，到现在还是感觉心有余悸。虽然已经在您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这个逃生并且逃生成功，但是实际上当真实的这个情况下遇到这种危险的时候，当时心里的那个状态以及这个手忙脚乱的感觉其实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最好就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像我们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来规避风险？
3: 我们建议在经过一个低洼路段之前一定要先判断好这个水面的一个深度。如果说我们看到前面那个车过去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超过了轮毂的1/3了，我们就建议尽量不要从那个地方走了，容易发生涉水。那假如说我必须要从这条道走的时候，我们在进入涉水路面之前可以先把车窗给它降下去。我们现在建议呢是降的是侧窗，天窗它比较狭窄啊，我们不容易逃生。天上如果是还在下雨的情况下，外边的雨呢就可能会顺着这个天窗落进来了，会增加危险。
4: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年高考啊，河南平顶山的一个女孩获得了699分的优异成绩，这本来呢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儿啊，让人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5: 哎，这个女孩叫做韩亚平，是一个农村的女孩，她能取得这种成绩啊，着实不易。韩亚平的母亲呢，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站立起来还不及成人腰部高，每迈一步啊，都得拼尽全力。一家人的生计就靠着韩亚平的父亲务农和打零工勉强支撑啊。
4: 2014年以前，韩亚平一家人住的还是那种破瓦房，一到下雨天呢，就得拿盆来去接雨水。后来呢，在亲戚的帮衬下，才盖起了一栋平房。好在呢，村里给他们办了一个低保，当地的残联也帮助办了一个残疾人证，并落实相关的帮扶政策。这一家人的生活也才勉强有了着落。
5: 哎，就在这种环境里啊，韩亚平一路拼出了699分。他从来没上过补习班，高中呢住校，每周父亲给个10块20的零花钱，放假回家他要原封不动的把钱拿回来了。至于学习呢，他自认为啊不是那种天赋型的选手，但是他比别人更吃苦。他说自己啊吃饭比同学快，多花时间啃错题，学到哭也不放弃。在韩亚平的家里，最显眼的就是他获得的各种奖状，从小学到高中贴了满满一墙。
4: 要我说啊，这样的孩子天生啊真就是来给父母报恩的。可是呢，最近他的一段话却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在一段视频里边，记者采访韩亚平，然后请他呢给爱玩手机的同学来提个建议。韩亚平说什么样的年龄段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儿，18、19岁正是奋斗的年纪，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当有足够资本掌握手机的时候再去玩。
5: 谁成想呢，就是这么一个有关自律的建议啊，让一些网友破防了。有网友呢在评论区留言，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这个评论呢竟然获得了几十万的点赞。更过分的是呢，有人在网上发布言论，对韩亚平呢进行人身攻击。那么吴冰，你对韩亚平的这种描述或者说是建议有什么看法？
4: 其实单纯看这段话的话，说实话啊，我觉得没毛病。每一个字呢都是从他自己的艰苦经历当中人家提炼出来的，而且并不是说他主动的要站出来说我要说教谁谁谁，而是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他会真诚地分享自己摸爬滚打的一些经验，建议同学呢别沉迷于手机而荒废时光，先刻苦学习，之后呢能够更加从容地去掌控生活。
5: 然而呢，对于某些网友来说，一个条件不如自己的人做到了自己没办到的事儿，这会让他们心里边很不舒服，于是呢他们会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韩亚平。与其说呀他们是在找茬攻击韩亚平，不如说呀他们是在宣泄内心当中不可明说的一种情绪。
4: 不仅如此啊，当韩亚平基本敲定去报考清华大学卓一班选医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在网上呢又遭到质疑了。这有网友就说这种家庭需要快速变现呢，这个学医周期太长了，绝对会后悔。还有网友在帮他算什么时间账、经济账。我相信啊，绝大多数网友呢提出的建议是满怀诚意的，但是呢，其中也有个别人是出于一种酸葡萄的心理借题发挥，这话里话外呢对韩亚平那是冷嘲热讽啊。
5: 咱说这韩亚平呢，眼看着母亲被病痛折磨多年，他选择学医呢是顺理成章的。我要是韩亚平呢，也许会反问一句，我的人生我做主，教育我，你又是谁呀？
4: 后来发生的事情啊，让人觉得更加糟心了。因为韩亚平呢成了网红，然后就有一些博主直接把镜头就

0: 嫁到人家门口了，拍视频开直播。他家从早到晚都有陌生的网友来登门拜访，一家人连正常吃饭休息都成了问题。韩爱萍呢不得不去公开表示感谢大家的善意和爱心，不再接受探视采访，希望生活能够回归平静。
1: 与此同时啊，在短视频平台上还冒出了一个叫做韩亚萍的账号，注意账号里这个韩亚萍是萍水相逢的萍，而韩亚萍同学名字里是平安的平，但账号选用的头像呢是韩亚萍本人的照片，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挂着韩亚萍同学名号设置的虚假账号。
0: 这个账号呢在7月5号发布了两则文字消息，看起来呢是韩亚萍本人的口吻，具体内容是称自己遭遇网暴，表示何去何从，自由主张，该账号从即日起呢封存，4年后再回来。经过一番操作，这个账号很快涨粉到了1.6万，还挂上了商品橱窗来卖高中的这个客服资料。然而呢，经过了这个资助了韩亚萍近12年的一个公益人士叫顾红，他亲自打电话确认韩亚萍根本就没有开过任何的账号，随后呢平台也对账号进行了处理。
1: 哎呀，正所谓是网红是非多呀，去年6月火遍全网的扁担女孩刘艳也有着同样的遭遇。去年6月份高考结束，她呢穿着朴素，用木棍当扁担，自己挑着满满2大包行李回家，这份坚韧感动了无数网友。可是啊，没过多久，这网上就冒出了一批冒充扁担女孩的账号。
0: 其中呢，28岁的男子黄某金注册了2个账号，下载刘艳照片，然后用 AI 生成虚假视频20多部，涨粉7.8万。他还创建了会员群，意图呢通过吸纳群主专属会员来赚取收益。最终，警方给予黄某金是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的处罚。
1: 那为什么总有人会冒充这种社会热点人物的账号呢？其实啊，看上面的例子不难发现，这样的网红啊能带来流量，有了流量就能变现牟利，唯利是图的人呢从来不会给自己算一算良心账的。
0: 前不久呢，中央网信办就发布了通知，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4类突出问题，其中呢就包括蹭炒热点事件、冒充当事人借机恶意博取流量。
1: 面对仿冒账号的乱象啊，平台必须要使出杀手锏，发现一起封杀一起，绝不允许仿冒者在网上兴风作浪。咱要知道，这些仿冒账号啊拉虎皮做大旗，会让不明就里的网友被割了韭菜，这是在消费人们的善心，在破坏诚信互信的社会风气。毫不夸张地说呢，这类账号啊对社会来说是有毒的，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广大网友，咱上网的时候一定擦亮双眼，千万别让这个山寨账号给您忽悠了。
0: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自作聪明的车主，上海一名男子宋某，有一回呢在网上买到了一种可以操控小区停车场倒闸的模块。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了这个模块，宋某可以在小区的停车场就能够逃单了。
1: 哎，按说呢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啊，这宋某不该声张，但是呢他却灵机一动啊，采用低买高卖的方式在网上公然兜售这种违法的设备。
0: 前些天，上海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因为内心里的贪婪，宋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 2024年，被告人宋某为方便自己在小区停车，网购了一款可以非法控制倒闸开合的开闸模块，私自安装后就能成功操控小区车库倒闸，实现自由出入。
3: 它可以自动去抬起这个小区的物业的杆，那么车子可以自由的进出，并且呢是屏蔽掉了这个小区的一个监控，导致呢这个车子进出是没有记录的。
2: 宋某自己享受到停车自由后，竟然还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以几十元的成本价，在多家网店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模块，然后以200到300元不等的价格在二手网络平台上销售。
4: 在出售过程当中，一方面先根据客户的需求，通过客户拍照来确定相关的系统的型号，那么拍完照之后发送相关的配套的设备，那么发送完之后被这个相关的客户拿到之后，会进行指导安装，会发送相关的教程。
2: 经查，2024年6月到2025年10月期间，宋某向全国180多个收货地址销售非法倒闸控制模块200多套，非法获利近3万元。 法庭审理认为，宋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
4: 被告人通过网络平台出售、盗查遥控器、滚码加密模块等设备，均具有避开或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通过未经授权的方式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控制的功能，属于专门用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工具。根据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提供上述工具20人次以上或违法所得5000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数量或数额达到5倍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2: 最终，法院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判处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
1: 既然呢，小区停车场的倒闸拦不住宋某啊，咱换个地方搬房。那个地方大门比较牢固，而且在这里边呢，他能够反思自己怎么样能够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0: 下面咱们要说的事儿啊，既让人痛心又让人感动。前不久的一天，浙江舟山的一名公交司机周瑜在出车途中呢突发疾病，危在旦夕。当时呢，公交车上还有12名乘客。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周师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拼尽全力踩下了刹车。
1: 车上的乘客和事发地段的路人们都安全了，但是43岁的周师傅却永远告别了人间。
5: 这段视频是周瑜生前最后140秒的记录，从当晚6:33:11到6:34:13，周瑜奋力完成的最后一次安全停靠。当时周瑜驾驶公交车即将行驶到海天大道与盘阳山路路口，突然他的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随即又硬生生挺直。此时他的前方停着一辆小轿车，危险一触即发。
6: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啊，没有跟前车发生事故，啊，第二次就是说大概在6:34左右，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踩了一次刹车，将车呢牢牢的锁住，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一股意志力。
5: 这第二次制动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周瑜缓缓瘫了下去。坐在最后一排的乘客郑雄胜最先觉察异常，上前查看。
7: 六点通了，还没有停止，我感觉到有点异样，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那个车子前面去。教室车里面看到那个教室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候，很多那个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5: 4-5分钟以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2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至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令人痛心的是，当天晚上11:17，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他是因急性冠脉综合症导致的心肌梗死离世。
7: 这个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还是保持这种职业操养，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这个世界非常伟大。
1: 可以说，周师傅啊，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向周师傅致敬。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 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

0: 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的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北京进入汛期，降雨频繁，野山救援警情明显增多。不少被困者坦言，自己正是被网上的推荐帖引向了野山。记者调查发现，大量未经开发的野山被包装成了徒步圣地。这些热门路线的背后是什么人在带队？参与者是否了解自己在冒什么险呢？来看《莫向野山行》第三集，野山徒步谁在推波助澜？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 嗨！
3: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石头崖，
4: 多大瘾跑这爬野山来。
5: 我是看了那个，当天看那个，有一小姑娘说这是路线特别成熟。
4: 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6: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政府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山的风景。
7: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

0: 无限、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还有很多组团收费的帖子。小王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5次野爬的户外爱好者，他告诉记者：“
1: 哎呀，报名的地方还挺多的，
2: 各个渠道，
1: 对，各个渠道，一堆人就跟着，可能有一两个领队就走了。”
0: 大家都知道，难度越大的徒步线路，参与者要做的准备越多，对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徒步团在推广时会对风险进行小白也能参与的误导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5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有一半左右的参与者都没有爬山经验。
1: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2-3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0: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1: 一个领队大概是40多人吧。
3: 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0: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进行了询问。
4: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在家开心就行了。
0: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5: 你们是大队出来需要好认
6: 识，不需要，
7: 不熟，
5: 能走，就前阵后要不断。”
0: 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8: 有的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你要是在网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吧，你能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0: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9: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10: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0: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11: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北京台报道。
12: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节目《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3: 咱们来说收藏。今天呢，我们的热心观众于女士啊带来的钱币非常特殊，因为呢这些钱币的年代非常久远，是春秋战

0: 我时期的货币叫刀币，跨越了千年。您知道这种刀币为什么当时成了钱币呢？这燕赵齐不同的战国国家都发行过刀币，您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什么样的刀币现在更具价值呢？
1: 这个于女士带来的东西就比较啥，就比较特殊。您看这个包裹的比较严啊，都藏起来了。这个我这外面是真的拆不到里头是啥东西啊？问问您带着什么东西？
2: 我这带的是我家里的一些宝贝，
3: 可不是普通的钱币啊。
1: 不是现代的，它应该是以前的古币了，是吧？
2: 对。
1: 打开看看啊。
2: 对，打开看一下。
1: 嗯，还挺精细哈。哎呀，这大概率让我想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里面装的什么呢？
2: 这里面也是一起扒出来的一些铜板、哦、
4: 光从这外形上看就知道这些钱币的年头不短了。那这些钱币又是哪来的呢？
2: 以前我老舅他是河北保定的，他老家房子拆迁、然后从拆迁的时候从家里面发现了一些宝贝，其实我家里还有，今天只是带来了一点。
1: 老舅是吧？
2: 对，我老舅。
1: 你跟老舅亲呗？
2: 肯定亲啊，
1: 要不然怎么能给您的是吧？
2: 对、
1: 您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河北还是对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里，这个燕应该就在北京和河北附近这周边这个区域。
4: 于女士表示，家里人一直也喜欢收藏，发现这些钱币也是特别的高兴，如今把他们带过来也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
2: 我想来现场帮我鉴定一下真假、
1: 这些钱币呢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桌面上，请二位老师帮这个于女士看看。
5: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用刀币比较多。
6: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5: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像橡皮擦或纸张扔掉换上去，它是什么用？刀去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4: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7: 文币的样子。你看，他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一个袋子，这袋子里装的是底石。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呐、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5: 所以这个呢，削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在捕鱼的时候呢，开膛破肚的
1: 削刀。
5: 哎，刀啊，所以说，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边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4: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不少的种类，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燕国当年发行刀币的不同版本，如常见的真首刀、尖首刀等。光是从名字上，你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的形状的差异。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流通时间最长的，就是于女士带来的这几枚刀币。对于这些刀币，它们又该叫什么呢？李老师说，这事儿目前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
5: 现在的收藏啊，把它作为叫燕刀或者明刀或者燕刀，这里边呢，燕可以刨去不用。
4: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燕是燕国的本字，而燕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5: 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的。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个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呢，上面还有个刺，咱们可能是
8: 这个土沁太大了，然后不清楚就得。
5: 那我给它擦湿了，可能看得清楚点。
1: 看到了三横，
5: 哎，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
2: 对
5: 吧？
2: 对，
5: 这个形状，上面有一横，下边像个眼睛一样。这个呢，刀币呢，在
1: 像画了个人脸，
5: 下面。
4: 就是这么一个像小眼睛一样的符号，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论。有人觉得这是招字，因为燕国为燕昭公始封之国，故刀壁上的这些文字应该是纪王号，而对于有些人觉得应该叫明刀。对此李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5: 有一次我是无意中在一个市场上去收钱币，收到了一枚特殊的这个刀，那个刀呢比这个要宽要长，那个字怎么写呢？这是不是经文的名字？
3: 是，
5: 是吧？经文的名字。
3: 这个日月看得比较清楚。
5: 哎，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我发现刀，佐证了它就是明刀。
4: 李老师表示，燕国的刀壁上的这个名字可能带有吉祥的寓意，象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燕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币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币。如果说燕国刀币因为形状有所区别，那么齐国的刀币更突出在刀币的文字上。
9: 齐国刀币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个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币有齐法化，四字刀币齐制法化，五字刀币如安阳制法化，和六字刀币如齐赵邦长方化。其中一些刀币上你可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4: 如果说燕国的刀币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币的特点就是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币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币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币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既然说了这么多，于女士倒是有个疑问，她带来的刀币是真品吗？值钱吗？
5: 从锈色看没有问题。
10: 都是真的情况下，你觉得它价值如何呢？
5: 应该是在大几百块钱一个。
10: 有点遗憾，我以为它价值会比较高
3: 啊。我也觉得，你说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5: 明刀呢，跟别的刀比啊，跟别的刀比它相对来说比较多，数量比较大。
4: 古代刀币的价值跟很多因素有关，总的来讲，燕明刀因为发行量大、存世量大、做工粗糙，因此现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像真首刀这种个别发行量、存世量都比较少的种类，价格就会高一些。相对来说，赵国的刀币会比燕国的刀币更贵一些，而在刀币中最贵的就要数齐国的刀币。其精美的工艺和较少的存世量让齐国的刀币更具有收藏价值。那么齐国的刀币怎么看贵不贵呢？
5: 就是齐国的刀币就贵。三字刀它分三四五六，三字刀也得几万块钱一把。如果是六字刀，最多的六字刀就是文字上比较多，就是像明，相当于铭文一样，那一把刀就最起码将近百万。
4: 教您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数数。一般来说，字数越多，价格越贵。
11: 此外，于女士带来的这些刀币价格不高，还有一个因素，
8: 也有点这个锈太大，土沁太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如果它品相好，就是特别清晰的，还是要贵很多的。
5: 对
8: 啊，这个品相多少差了一点，但是刚才拿的这把呢还是不错的。像这把
5: 能看出文字不错，
8: 这把呢就可能要过千了。剩下不好的呢几百块钱。
11: 说完了刀币，我们再来看看于女士带来这几枚钱币，它们价值几何，是真是假呢？
2: 老师，你看这边我带的铜板啊，铜板发行，
5: 这个、铜板就叫方孔钱、
2: 方孔钱。但是你看，有些是方孔，那有些你看它不是方孔的，这有什么区别？
5: 这是铸造中的一些，我们也叫是可以说错板吧。
8: 从学名上俗称它为花穿。
4: 简单的说，这就是古代钱币铸造过程中穿孔错位造成的。专家表示，花穿在汉代已有出现，唐代至宋代钱币中多见，直到明清时期仍有少量铸造实例。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古代的错版钱币。那么这种钱币价值几何呢？
8: 您拿这几个钱呢，我看了一下，都是宋钱。
12: 宋钱，
8: 宋代的钱币，
12: 嗯，
8: 原封通宝，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枚。
13: 因为北宋大量制作钱币，一出土就是窖藏很多很多。
3: 这个主要是北宋有钱，这个我们也
13: 经济好，
3: 我们也知道宋代的经济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小的高峰。
13: 现在北宋出土钱币可能也就十块二十块的。但是呢，如果它有特殊版别，那会贵一点。
11: 虽然于女士带来的钱币不少，也都是真品，但是很遗憾，这价值并没有于女士期望的那么高。即便如此，于女士表示，这些舅舅送她的钱币，她仍然会珍藏下去。
0: 一枚小小的燕国名刀，虽然呢现在价值不高，但是啊，几千年前的它，可能曾在战乱当中，随着商队流转于各国之间，成为了连接两个时空的纽带。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吧。一辆老旧的移动咖啡车承载着东北单亲父亲杜鑫和脑瘫儿子鹏鹏的生计，七年的康复治疗耗尽积蓄，父子踏上漂泊之路，摆摊求生。这场颠沛之旅最终在北京密云落地安家。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这份善意。
14: 哎，哈喽，老师，来杯咖啡，来杯老样子冰美，
15: 老样子冰美。
14: 好的。
16: 一辆满载希望的咖啡车静静地停靠在密云水库旁，摊主杜鑫熟练地磨粉、萃取、冲泡，动作沉稳利落。车里，他8岁的儿子鹏鹏半躺在座椅上，小手刷着视频。今年43岁的杜鑫来自黑龙江，7年前儿子确诊脑瘫，为了给孩子治病做康复训练，他变卖房产，花光积蓄，独自一人带着孩子求医生活。去年3月，杜鑫驾驶着二手车载着鹏鹏从老家出发，奔波2个月，辗转多地，最终在密云石马峪大坝旁驻足安家。
14: 辗转反复的完改车，加上说是陆陆续续的河南呐、天津呐、河北啊也都走，最后来到密云。我带着这么个孩子，首先就是说你得考虑到这个城市的包容度，完了再就是说你得考虑到就是说你能生存下去。
16: 在外人眼中，杜鑫是踏实坚韧的父亲，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七年独自带娃的求医路有多艰难、多孤独。自从在密云落脚摆摊以来，杜鑫父子努力生活、向阳而生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知晓，源源不断的人间善意让他灰暗的生活慢慢亮起了光。
14: 这是我卖的第一杯咖啡，一个两口子买一杯咖啡，完了给我扫了100块钱，就当时就突然间就感觉眼睛里有光了，你能活着了，你知道不？因为你7、8年一分钱不挣，就当时我自己都懵了，就只会说俩字，就说谢谢谢谢谢谢。
17: 孩子妈妈去哪里了？
14: 人家过人自己想过的生活吧，还好挺过来了。
16: 哎呀，不少人被这位父亲的坚韧打动，纷纷前来光顾支持。而往来穿梭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更是成为了咖啡摊的常客。
15: 杜哥有心得，有孩子，然后杜哥特别好，对这个生活也特别积极向上，人生的经历也比较多，每次到这骑行然后都会停下来跟杜哥聊一会儿。
18: 这不专门过来喝来了，骑车过来必喝。对，
16: 每到闲暇时段，成群的摩友专程驱车赶来，他们不仅用消费的方式默默支持杜鑫，还会和他闲谈聊天，暖心陪伴。一次次相遇，一次次交流，陌生的距离慢慢拉近，原本素不相识的人成为彼此温暖的朋友，冷清的街边小摊也开始萦绕着烟火暖意与欢声笑语。
19: 杜哥这个经历吧，我感觉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密云人这些骑车的，不管是骑摩托还是自行车，基本上都会来杜哥这儿喝杯咖啡。人的能力也有限，就是能帮多大就帮到多大。我感觉作为一个密云人，我心里还是挺暖的。
20: 我们有一个骑手群，就是群里边大家人也多，然后平常就是想着都来大哥这儿，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尽一下自己的眉毛之力，帮助一下大哥。
14: 咖啡好了，
17: 谢谢谢谢杜哥。手里捧着这杯刚刚做好的咖啡啊，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可以感受到杜哥做咖啡时候的用心。这杯咖啡藏着烟火生计，也盛着密云人的温柔善意。我想一杯小小的咖啡就是咱们北京人帮助这对父子的默默的方式。
0: 买一杯咖啡是大家给这对父子最直观的支持，而大家送来的帮扶远不止这些。爱心人士还为父子俩提供了免费的住所，孩子每天所需的康复治疗也全部免费，这样就减轻了杜鑫的生活压力。接下来我们走进父子俩的新家去看一看。
16: 每天傍晚六点左右结束一天的忙碌，杜鑫就带着儿子鹏鹏收摊回家。
14: 到家了，儿子，回家，爸抱好不好？哎呀，哈哈，哎呀，哎呀，到家就没了。
16: 不同于曾经四海漂泊、居无定所的日子，如今父子俩在密云有了真正的落脚之地，这里承载着他们内心的安稳与踏实。屋内陈设整洁温馨，有网友们送来的玩偶，角落里放着康复器材，小小空间满是温暖与希望，
14: 有很强烈的一个归属感吧。啊，因为毕竟这是属于我们爷俩的小家，是不是？嘿嘿，啊，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6: 这套一室一厅的房主王灿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去年八月份刷到了他们的视频，就来喝咖啡了解情况，主动提出把这套房子无偿提供给父子俩居住。
12: 那正好我这个房也马上就到期，接触时间长了以后发现这个人挺靠谱的，慢慢成朋友了，心里边就觉得给朋友提供个住所，人家大老远从东北来北京了，咱们北京人不能伤人的心不是。
16: 同样身为父亲，王灿能够感同身受，他懂得独自养家的艰辛和无人帮扶的无助。平日里他时常关心父子二人的生活近况，与杜鑫相处如挚友一般，倾力相助，默默陪伴。安稳的居所为父子俩遮风挡雨，专业的康复治疗则为小鹏鹏的人生点亮曙光。
14: 你看，我们从十一个月开始做康复到去年三月份，但是就是主要的进步呢不是那么太明显，但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到现在，在密云这个给我们提供这免费康复的这机构这儿，你看孩子就理解能力上来很多。来，儿子，来，爸抱，伸手，你看，哎，起，哎呀，爸抱，好不好？
16: 如今每天上午，杜鑫都会带着小鹏鹏前往密云阳光星宇儿童成长中心接受系统治疗。
21: 在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我看到鹏鹏，当时他是蜷缩在一个咖啡椅子上的，他的这个肌张力非常的高，然后并且胸已经塌了，再不进行康复的话，已经会影响他后期寿命了。每次看到他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打心里边高兴的，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说让他简单自理生活，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就成功了。
16: 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科学的康复训练，让孩子的身体和状态迎来了明显的变化。曾经无法自主坐立的小鹏鹏，如今已经能够坐起，从前对外界反应微弱的孩子，现在面对呼唤和互动已经可以做出清晰回应。在守护孩子康复前行的日子里，杜鑫心中也藏着对未来朴素又温暖的期许。
14: 因为总有外地的棋友啊，包括本地的棋友来找我们生意，我想也想着弄一个驿站，骑行驿站之类的，让他们也有一个相对舒适啊或者归属感的一个地，给儿子攒点家底儿吧。因为医疗在不断的进步，说不上哪天医疗上有一个突破性的进步，就是我能拿出钱来给孩子治这个病。
16: 平凡的心愿里藏着这位父亲的担当与坚韧，脚踏实地努力生活，用心守护孩子，就是这位普通父亲最动人的坚守。
0: 在暮色里，杜鑫忙着招呼客人，那咖啡车的轮子不再沾着漂泊的尘土，它踏踏实实地落在了密云的土地上。正如杜鑫所言，曾经我以为生活走到了绝境，而如今四面八方的关爱源源不断涌向我们。我想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大概就是它从不问你从哪里来，而是想着怎么能让你留下来。这大概就是北京最柔情的底色了。愿更多的善意在此汇聚，希望父子俩往后的生活蒸蒸日上。最近呢，高温天气比较多，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建筑工人也牵动着大家的心。在门头沟区一处建筑工地，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16: 记者在一处在建项目工地看到，施工人员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有条不紊地开展施工作业。烈日下，汗水顺着工人的脸颊流下，浸透衣衫。为了做好高温防暑工作，施工单位向工人们发放了防暑药品、毛巾、香皂等消暑物资。
6: 心里特别温暖，我们也会牢记安全施工要求，做好防暑防护，劳逸结合，踏踏实实干活，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
7: 天气炎热，多喝水，别中暑。咱们食堂有那个滤

0: 热汤。上午呢，我们就提前半个小时下班，下午呢，我们延后半个小时上班，根据天气，我们还会实时调整作息时间。
1: 门头沟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现场物业环境、安全防护措施等情况，详细了解高温时段施工安排、人员轮岗值守、后勤保障落实等情况。随后到工人宿舍、生活区排查用电用火等安全隐患。
2: 针对宿舍内的薄弱环节，现场进行了提醒。
3: 不要用什么撕拉烂接，还有用充电宝的情况。而且这个电动车这个电瓶一定不能要拿到我们生活区内，得加大对高温天气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用电、高速作业等检查力度，既要抓我区工程建设，保施工质量，更守安全底线，护人员安康。
4: 我们生活帮帮忙，一直都有不少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刘女士说呀，本人家里经常闻到抽烟的烟味儿，但一直呢找不到原因。这种情况已经持续2年多了，物业也查过，同样呢没找到源头，希望关注。蔡女士说呀，本人在一家车行办了洗车卡，充值1000块钱，目前呢还剩955的余额。现在呀这家车行签了新址，本人过去洗车很不方便，所以希望对方能给退卡。 但是啊，沟通过多次，一直没有解决，希望关注。张女士说呢，本人家卧室的墙边总是出现异响，这物业也上门检查过，但是啊，一直没找到声源，希望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八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
5: 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积水突然变浑。 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去现场干嘛？调查了吗？解决了吗？解决了。合理吗？有用吗？有用吗？靠谱吗？
7: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6: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8: 您对我们满意吗？
9: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0: 生活每一天，
11: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12: 好吃，太好吃！
13: 就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种这样的吃。
10: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14: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10: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15: 这个茶叶就好了，
10: 对，
15: 你看那个朝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10: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16: 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
10: 跟我胳膊一样长，我好可爱，粉丝先吃。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精彩马上开启。 上下京城美食飘香，当下举办各种市集活动，绝对是消夏打卡的好去处。各家市集主题轮番上线，各有亮点。今天啊，节目一开始，李阳、陈晨兵分两路实地逛吃，手把手带您解锁这份夏日美味全攻略。
17: 方舟美食季我又来了啊！今年2026方舟美食季呢，我教大家怎么免费的吃，怎么便宜的吃。走吧，我带大家薅羊毛去。
0: 这儿啊，您别先着急吃，先领一个这个来，哎，先领一个美食手册，再开启您的美食之旅。您看见了吗？您要找到啊带有打卡点标识的摊位，然后呢集齐9宫格，就能获得3次的抽奖机会。您又看着抽奖排队的这人。

0: 吧。
1: 终于轮到我了啊！这个集满九宫格就有三次抽奖机会。一等奖是这个乐享券三张，特等奖是乐享券六张。
2: 您的六张乐享券。哎，
1: 现在我拿到的这个就叫乐享券，咱们到有这个乐享券的摊位上就能够免费的吃了。您就看这人流啊，这人山人海了已经。这就是 AI 冰淇淋，拿这个乐享券就可以在这儿换一杯啊，香草圣代。来给您，我要做一杯哈。哎呀，出来了，我的香草圣代啊，拿乐享券换的啊，机器人给做的。它这个区域呢叫机器人实验室，有 AI 机器人棉花糖啊、冰激凌啊，还有这个爆米花，还有各种小孩玩的潮流啊，很热闹。哎，我这一张券能换几个呀？
3: 乐享券是吧？换两瓶，哎，卖10块钱一瓶。
1: 这同仁堂的酸梅汤我得尝尝啊。哎，你这同仁堂还卖煎饼啊？
3: 是的。
1: 这煎饼多少钱一个啊？
3: 24一个。哎，
1: 那我来一个尝尝。

0: 同仁堂也出煎饼了，有啥特别之处呢？我就感觉吃的这个酱感觉不太一样。您这个煎饼有啥特别之处啊？
1: 里面有两颗无菌蛋，橄榄油炸制的薄脆，然后草本的酱料秘制的同仁堂的。
0: 你说里边这个酱料是秘制的？
1: 对，是我们秘制的草本酱料，里面添加了草本元素的酱料，就是属于都是我们工厂做的，还有我们的秘制的青椒酱，都很好吃。
0: 我说我吃了这个，觉得这个酱有点不太一样啊。
1: 对。
0: 太香了啊！我是被这个香味吸引过来的。这是乐享券啊，可换一个红柳羊肉串，来给我来一个。
2: 哎，好，稍等一下。
0: 这西部马华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嗯哼。这一张乐享券可以换什么呀？
3: 我们这个乐享券可以一副我们文创中意主题的文创扑克牌，然后一个五层馒头，还有一个现榨的鲜食胡汁。
0: 这一张乐享券连吃带拿的，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现榨的石斛汁啊，吃了这么多肉，得喝点饮料了。

0: 今天消费零元啊，又有好吃又有好玩的啊。这个美食季呢，持续到7月12号，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怎么样？赶快来方庄薅羊毛吧！
1: 告别了方庄的美食文化活动，接下来啊，我们跟随着晨晨到朝阳公园微博运动广场去看一看。
2: 给我哥们一辆场，
3: 我好可爱，
4: 粉丝先吃。
2: 第一次觉得夜市的路怎么这么漫长，
3: 居然还有那么多。
1: 在这里啊，百余家文创与美食商铺齐聚，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晨晨为您重点挑选了几家别具特色的美味，不知道哪道美食最符合您的胃啊？朝阳公园市集必尝美食一，手工麻糍。麻糍啊，作为时下超火的网红小吃，深受小朋友和女士们的喜爱。如果您还没有品尝过，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这家的独家优惠。
5: 生活频道 啊，来的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您是观众还是粉丝，来到大美姐家，想吃正宗麻糍的买二赠一。
6: 这个皮啊，您看它虽然感觉黏，但是您不粘牙。
2: 哦，是
6: 它是奶粉跟奶粉混在一起的。我现在给您加的是蓝莓，这是凤梨，就是它有不同的奶酪配不同的水果。哇，
2: 有点平时我们包门钉的感觉。
6: 哎、对，

0: 好吃吧，这个臭鲤给到夯真的好好吃。
1: 那么除此之外，天热您想来口凉快的也有超多选择，现做的炒冰，现开的椰子，当天制作的水果茶，口味丰富，任您挑选。
2: 小龙虾小份58，中份88，大份128。
3: 来，由于我们来有
4: 人，欢迎大家来这里品尝啊，湖南我们的正宗的湖南长沙胶质豆腐啊。
1: 那么爱吃碳水的朋友，烤馕现场制作，湖南米粉、焖皮肉饼都是人气担当。在这些碳水美食当中，我们给您重点推荐蛋包芝士火鸡面。
0: 哇，太诱人了，我不行了。满足了
5: 北京台生活频道的粉丝们，然后在我们这儿买，我们全部都送水，天干物燥，小心辣着。
1: 那么爱喝上一口的，市集里面啤酒、红酒都给您备好了，搭配鸡架子、香肠这些下酒菜，夏日小微醺的感觉一下就对路了。
0: 肉香就是足以让大家非常的满足，真的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这个巨象啊！
1: 喜欢踢球的朋友，您可以到市集中间的球场里面秀一下脚法。世界杯期间太应景了，在球场中间还安排了孩子们超爱的喷泉，坐在喷泉两边的休息区，看着演出，吹着微风，吃美食，超带感。那么如果您也想来朝阳公园的市集打卡，每天举办的时间也都在屏幕上啊给您列出来了，您拿出手机赶快拍下活动时间，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群咨询了解。市集活动一直会持续到8月2日，您从朝阳公园东四门进来就是，每天的演出从傍晚时分拉开帷幕，来这儿吃点美食，听听歌，畅享夏日的小欢乐。接下来啊，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6: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1: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6: 这个差别就好了。
7: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1: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8: 好吃，真好吃！
9: 就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1: 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城美食地图的主持人汪洋。这一次美食节您吃够了吗？反正我是没吃够。
11: 虽然美食节结束了，可是这些店啊就在这儿呢，咱们去店里找美食去。今儿我来这家店啊，是在这一次美食节中，无论是销售额还是单品啊，排行都是前3的，非常火爆的一个店。特别是他们家主打的那个超大牛肉丸，据说美食节期间啊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非常的夸张。而且啊还是老板自创，咱看。我听说一见店啊，就看老板在那儿忙活着。你好，
7: 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哎呦，上次咱们在美食节，
11: 对对对对，我是特意奔你们家来看牛肉来了。
7: 谢谢。
11: 主要是特别吸引人的啊，就是一进来之后，他们家先是这个明档的地方，然后所有的肉在这儿现切。
7: 牛肉的话，每天是2次配送。
11: 嗯，
7: 我们在北京的话，自己是有牛场，本身就是给很多的潮汕牛肉火锅送鲜牛肉的，所以这样子就更能保证我们的品质。咱们今天上午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早上8点钟左右送到门店的。
11: 下午的呢？
7: 下午现在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下午在4点钟左右刚送到门店的，送到门店的时间的话，基本上都不会超过3个小时，
11: 对吧？
7: 从这个屠宰场，然后到这里，所以就是说刚刚说的，就是牛肉它是跟时间赛跑的，就是而且我们这个牛肉啊，一定是在这里取完了这些筋膜，然后去头去掉这些牛油之后啊，全部都是直接挂在这里，没有再进去冰箱的。
11: 对，
7: 我们在整个冷链当中，其实它就已经排酸了。来到门店以后呢，我们就直接是挂在这里，不进冰箱，就在这里现切现摆。直接线上给客人，
11: 这个很棒。就是大家知道潮汕牛肉这种，尤其是火锅涮，因为很短，8秒10秒出来就能吃，
7: 对对对，
11: 所以这个肉一旦经过冰箱冻完再出来，口感完全不行了。
7: 对，是的，
11: 必须是特别新鲜的，而且不是一般新鲜，得是特别新鲜才可以。
7: 是的，这个牛肉丸的话，我们在门店里面也是大家受到很多人的喜欢的。
11: 这是那个超大牛肉丸，
7: 对对对，这一次2026年的北展的这个美食节，我们是准备了1500斤
11: 啊。这个也是在店里现做吗？
7: 我们也是在店里现做的，然后一会儿您可以跟着我们去看一下现场我们制作的过程，
11: 做这个超大牛肉丸。
7: 对对对，是的是的，
11: 看看去。哎，
10: 制作牛肉丸时，厨师双手啊要默契配合，一只手呢挤压肉馅成型，另一只手用勺子顺势把肉丸刮落，操作的

0: 开膛要常备热水，刚成型的肉丸要放到热水当中定型，为的就是要牢牢锁住内部的牛油和肉汁，等丸子完全定型之后再下到锅中煮至熟透。
1: 那这个牛肉丸怎么能做到那么有弹性啊？就是弹牙的状态。
2: 其实是两点，一点就是其实跟师傅的手艺还是有关系。
1: 嗯，
2: 每个师傅做出来的话 ，Q 弹劲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因为这个就是手法。老的师傅、新的师傅还是老的师傅，肯定就更有技巧一些。
1: 能吃出来。
2: 对对对，还有一个其实还是牛肉的问题，选牛肉部位去做这个牛肉丸。
1: 它不是什么部位都能用。
2: 不是。
1: 啊。
2: 那你猜猜它会是什么部位？
1: 我觉得一般。好吃牛腿儿腿肉，
2: 牛腿肉那有分前腿跟后腿，
1: 这么细节吗？我猜啊，我觉得应该是前腿吧，因为你看咱们比如吃猪蹄儿什么的都得吃前蹄儿好吃，因为筋少，然后呢纤维比较细比较嫩乎嘛。
2: 这个牛肉丸的话它是后腿肉
1: 啊，为什么
2: 后腿肉？因为牛后腿肉的话它就更加有韧性一些。然后它的这个有韧性的同时，这个做出来的牛肉丸会更加的 Q 弹，因为它的肌肉发达。
1: 我刚才说后腿它纤维会粗一点，筋会多一点吗？
2: 这样子的话才会更加的 Q 弹。你如果说那个肉特别细腻的话，你如果用去雪花牛肉啊，或者用雪花部位啊，或者是用咱们的石皮啊、石仁啊去做这个牛肉丸的话，那口感就绝对跟这个不一样。对，牛后腿这个地方它是经常走啊运动啊，它的这个纤维活动量会更大一些，更加的 Q 弹。
1: 所以说做牛丸反而需要它筋多一点，纤维粗一点。
2: 对，
3: 哎，那这个大个儿的牛肉丸和那种普通的小牛肉丸它有什么区别吗？
2: 它的第一，它的区别啊，它比普通的小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
1: 嗯，
2: 因为它能够把这个牛肉的汁水还有牛油更加就是锁紧在这个牛肉丸里面。
3: 就要不对比啊，感觉没那么明显，但是放在一起，这个差别就好大。
2: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这个是手工捏的，它大小偏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
1: 那除了超大牛肉丸之外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2: 咱们看见当中啊，所有的这些摆在这上面的肉摆在这个台子上面的肉都是自己随便取的，
1: 都包括在里面，
2: 都包含在这里面，限时2个小时。就是您看见是什么部位的上面都有贴签，按您自己喜欢的然后去取。譬如说有些对身材管理有要求的人啊，他们就会选择瘦一点的，就是我们那个牛腱子肉
3: 啊，
2: 就叫做三花子。我们的五花子是每一桌一份，记住的话雪花是一人一份，因为这两种是部位肉非常少的，为了保证我们每个客人都能品尝到，
1: 那
2: 么我们就是让服务员直接上了餐桌上，只有这两种，剩下的就是在这里只要看见了随便取。
1: 对，而且我看那个后面师傅一直在很忙碌的在切肉，
2: 对，
1: 然后就一份一份往上补。我觉得作为一个自助啊，这个部位还是挺全的，基本上常吃的部位全都有。
2: 对，有，除了这个牛肉畅吃，剩下的咱们看见的这边的区域啊，还有那边的饮品区域啊，都是包含在这个自助里面。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小点心，可能小朋友们挺喜欢的。这边的话有一些水果，
1: 还有肉。
2: 这边的话是的，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冰淇淋。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蔬菜区，像这些毛肚啊、牛肚啊，看见的这些都是包含在自助里面。这些热菜哈，也是我们经过挑选的，就是。是我们的潮州菜，都是在门店里面自己现做的。
1: 这个还挺不容易的。这么算来，我觉得130多，
2: 138，
1: 还是相当。
2: 如果说是有碰见自己在平台上面有这个券的话，可能到会减个10块8块。因人而异的这个优惠券。
1: 哎，那那个锅的选择是只有潮汕这个牛肉锅吗？
2: 我们在传统上面还做了升级，在我们这里就是说，除了吃潮汕牛肉火锅传统的牛骨汤，我们就是近两年还出了我们这个贵州凯里非遗酸汤，还有我们新出的一个。干锅，就是炒好麻辣口味的这个牛肉啊，都是贵州很有特色的。
1: 对，我都得试，我爸是贵州人，我有发言权，
2: 是吧？
1: 一会儿我得试试，
2: 一会儿试试。
3: 我今儿呢选择了自助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吃得更丰富一点，而且可以敞开肚皮吃。确实是好东西太多了，特别是你看，就是除了传统的那种潮汕的牛骨汤锅之外，现在人家推出这种贵州的酸汤锅，我说这我得试试。还特别推出了这样的薄荷牛肉，哎，这个就很贵州，就是云贵川那边都很好这个，就是你把这个薄荷和牛肉一块儿去煮，烫一下就行。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酸汤本身那个发酵味道非常足，它是那种番茄那种红酸的发酵为主，然后它其实辣度并不高，就是微微一点点，主要是那个番茄的酸香会特别开胃，然后再加上肉啊，你像刚才它这个用的也是那个雪花的部位，肥瘦的比例是正好的，所以就是既不会太柴，也不会过于油腻，就是那种油脂感的香气很足，再裹上薄荷那种清凉感啊，一下会把油腻的感觉给它中和掉。试试这个超大牛肉丸啊，牛丸之大一口吃不下，这个头确实可以啊。这牛丸的弹性真的很强哎，就是你使劲咬下去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到牙齿明显有那种强大的阻力在给它，就是把你崩开那种感觉，非常的弹牙，而且明显没有很多调料味道，就是纯纯的牛肉的那种鲜香，再加上它里边其实能看到，就是咬下去之后虽然不至于到爆浆那种感觉啊，但是它里边那个汁水是能够溢出来的，其实是牛油和汁水混在一起，非常的香。一个是刚才我吃的那种贵州凯里的酸汤锅，另一种啊可以选这种干锅，当然如果大家选干锅的话，其实是更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就是它外边做的这种干锅的形式嘛，里边牛肉啊土豆啊这种就是炒好的状态，等这一锅吃完之后还可以换成那个纯的牛骨汤那种传统的潮汕锅的汤，所以其实是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反正个人觉得啊这个感觉更划算一些。我先试试啊，首先人家做干锅用的这个牛肉啊都一点不打马虎，全都是店里做这个潮汕的牛肉，就是你看它用的基本上都是雪花和吊龙这种部位，就是肥瘦相间，吃起来那种油脂感比较明显，很香，然后加上干锅这种炒法其实是特别下饭的，就是它把那种就是料香炒得很足，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一点点麻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的那个状态其实很棒，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这个时间来啊，约上三五好友可以来点饮料喝点小酒，先把干锅吃一遍，然后呢开开胃觉得很过瘾，吃完之后再换成清汤锅去涮着吃，一次吃两次享受。那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主打的是潮汕牛肉，所以最大的保证啊就是肉的新鲜度，上午下午各会送一次鲜肉过来，保证您无论哪一餐吃啊都是那种鲜的牛肉的状态。另外除了传统的这个牛肉的锅之外啊，现在还推出了贵州凯里的那种酸汤锅，跟牛肉搭配起来啊是不一样的风味，我觉得做的也很地道。另外啊他们这个选择也更丰富一些，除了单点之外还有自助的选择，反正我个人建议如果您是特别好吃肉的朋友一定选自助，超值。
4: 接下来啊，京西的一家烤串店一开就是30年，
5: 我就要像他们这么大个，就在老都吃串，
4: 老食客追捧，就因这家烤串有特点，
6: 你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7: 我看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
4: 后厨探访烤串食材大机密，
8: 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9: 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4: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10: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哎呦！
11: 开始打上瘾了，那小朋友啊，刚才我们打了半天 CS 了哈，哎，这个体力消耗殆尽了，你看四脖子汗流的啊，这能打 CS， 上面还能开卡丁车，那咱得问问导演，咱不能光玩，咱吃点玩啊。
12: 您没吃过的烤串，
11: 还有我没吃过的烤串，是不是？那走，咱看看去啊。
5: 我就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在老都吃串，然后他家最好吃的就是肉筋，因为我跟他聊过，这个肉筋就是一只羊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做这个串，口感它带焦性，它的肉筋别的就是肉筋要不是塞牙要不是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硬，但它这肉筋只有这块这个筋，让人看着它这个筋皮这块它是特别焦，
13: 好吃，让我吃这个外边这个吃饱，这个外焦这个里嫩不塞牙，因为我这个牙口不好，但吃这个经常外边流塞牙，一般不点这个，来这儿吃就是吃它的肉筋，其他的烤这个鸡翅吧，烤鸡翅还有这个羊肉串 这个羊肉筋，我觉得都挺好的，这都是我们经常这个点的。
2: 我们就是冲这儿的环境来的，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环境非常好，既能看到，你看有老山体育馆，然后现在我们又是在半山腰上，尤其是太阳落山以后，这边小风一吹，几个好友聚在一起，互相聊聊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中的事情，带着孩子在这玩一下，非常非常棒，非常解压。
5: 啊，这儿串特别好吃，鸡翅，这儿鸡翅跟外面不同的地方，它是全翅，对，这在外面大棚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翅。啊，就反正烤非常好，而且特别入味儿，
7: 就是气氛啊，包括环境啊，很符合年轻人心态的一个那个场地，然后大家在这儿能释放自己的压力，然后它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比如说全翅啊，比如说这个牛筋皮呀、从那个性价比啊，质量还是挺受年轻人欢迎的。
11: 刚才问了一圈了啊，看来大伙儿呢对他们家的烤串呢这个好评如潮。为什么这么说呢？都说这活到老，吃到老，学到老啊。您看啊，咱也没少去这个串店，比如他们家这一些烤串呢，有些还真不多见，比如这个牛筋皮儿，还有这个蝴蝶筋。这个牛筋皮儿呢是牛的啊，这个蝴蝶筋呢是猪的，包括这油边呢，看上去呢，哎，也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恐怖啊。有的那个小姑娘看见那个大油边之后，哎，望而却步，不敢尝试啊。您看这个小油边，这吃的呢，感觉也没那么大负担。再有呢，这个是我的最爱啊，这个鸡全翅，您看见没有？这应该就是轻微的腌了一下啊。这个鸡翅呢，应该是可以吃到这个鸡翅的本味的。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别地儿您可吃不着，就是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哎，这，先尝尝那个吧啊。这鸡翅得吸溜着吃啊，汁水非常的丰盈，皮焦肉嫩，这一口爆汁。特别要说的是啊，哎，这个鸡翅呢，吃到嘴里是咸甜口的啊，它应该用的是法国的这种黄芥末，它没有特别刺激的那种感觉。芥末的香加上这个蜂蜜的香甜，强烈推荐这个啊，喜欢鸡翅的朋友一定要来这试一下。除了刚才的鸡翅和这个小油边之外呢，这个蝴蝶筋刚才说了啊，在别的串店也不多见啊。这是猪的筋膜，这个蝴蝶筋入口呢，你感觉它好像比较软和哈，但嚼起来呢很有嚼劲儿。我感觉夸张点说啊，它快赶上那个牛板筋了哈。但是这个蝴蝶筋呢，会给人一种啊越嚼越香的这种感觉。感觉这肉筋呢，它也没有事先腌制过啊，应该是可以吃出这个肉筋的这种原香。而且呢，炭火烤出来之后呢，它会有这个焦香的酥壳在外边，里边的这个肥肉部分基本上您不用嚼哈，入口就化开了，油香四溢，特别像大伙说的哈，它好吃还不塞牙，这到底怎么回事？咱呀上那烤房看看去。大伙儿都说咱们家肉筋好吃哈，那跟我们说说咱们家这肉筋一天能卖多少串啊？
12: 咱家肉筋单店的话，差不多在300多串，
11: 300多串，
12: 对，400串，接近400串。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11: 说到这部位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一般这个肉筋的部位应该是这个羊腩啊，是吧？
12: 对，羊腩，
11: 哎，有肉有筋儿的是吧？这个位置。
12: 对。
11: 那咱们家这个部位是羊的哪个部位呢？
12: 羊背上单独有两根筋。
11: 啊，那不是羊板筋吗？
12: 不是羊板筋，也是相当于就是贴着羊板筋那个部位。
11: 啊，羊板筋外边的。
12: 对对对，对对对，
11: 包着一层肉筋。
12: 对对对。
11: 正常来说呢，这羊的脊椎啊，它内侧是有这个羊板筋的，对吧？
12: 对对。
11: 您说的这个肉筋，它是什么个位置上的？
12: 它就是在这个上边的啊，这一块啊。
11: 它不是，实际上它离着这个板筋还是有点距离的。
12: 对
11: 对
12: 对对对，它中间隔着一个里脊啊。
11: 中间还隔着一个里脊。
12: 对。
11: 那个羊板筋它长什么样呢？这看见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12: 对，这是咱家原材料。
11: 哎，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羊脊椎上侧的两条，
12: 对，
11: 肉筋，
12: 对，肉筋，
11: 所以它吃到嘴里呢又脆又嫩，还不塞牙。
12: 对，
11: 那怎么琢磨着用这两条肉来做肉筋呢？
12: 因为咱家这个肉筋是老邹啊，30年一直在坚持用这个原材料，
11: 一直在石景山地区。
12: 对对，石景山地区啊，
11: 也是这个独家的。
12: 对，独家的，其他家用的部位跟咱不一样，是吃不着的。 那个老邹串那个在顺山开了30年了，然后那个就是主打就是一个小时的味道啊，儿时的回忆。老邹的串在石景山的话，就普遍就是70、80、90，包括90啊，都是从小吃大。最早开的时候在北仙铁道啊，后来我们干的时候也是以一个就是北仙铁道老邹

0: 烤串，然后咱们家也在与时俱进，也是
1: 咱们主要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0: 也研发了好多新的串品，像包括这个油包干，然后大油边啊，牛胸烤，然后赤包虾，然后还有这个后来现在的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啊，都是后来研发的。我觉得就是咱家羊排也特别好啊，也是特别推荐的，完了大家可以来尝尝。
2: 二位早点见啊！
3: 哎，您好，
2: 今儿点他们家羊排了是吧？
4: 啊，点了。
2: 以前吃过他们家羊排吗？
4: 吃过。
2: 哟，那跟我们说说他们家羊排好在哪？
4: 羊排这烤的比较入味儿，其实、其实你说这个烧烤嘛，就是入味儿点儿吧，这个北方人比较口重，就喜欢这种入味儿的东西
2: 啊。那
3: 对，它主要是一咬嫩，然后有汁水，一下就撕下来
2: 啊。
3: 这个别的地儿很多地儿做不到这个。
2: 比较烂，
3: 哎，
2: 是吧？
3: 对，
5: 弄的是真不错，
3: 真不错。
2: 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啊，要说今天这家店呢亮点真不少，除了可以打真人的 CS 开卡丁车之外呢，像他们家的串呢在很多地儿啊也不多见。它呢坐落于石景山老山的山顶上，这个山呢也有个海拔130多米啊，太阳一下山呢马上就凉快下来了。具体的地址呢就在老山西街的8号荣耀巨鼎竞技运动场的院内。所以说呢，哎，您带着家人呢来打打 CS 啊，开开卡丁车，最后再美美的吃上一顿，哎，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6: 夏日高温来袭，消暑美食走起，
7: 新鲜食材花样做，大菜小吃都搜罗。
8: 这个一只大概是6到8两的规格，
9: 那有点滑，揪不住呢。
7: 探寻热播电影里的地方风味，
10: 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
7: 深挖老字号里的镇店佳肴，
5: 就这种抓拌，
11: 对，抓拌爆腌30秒，就是咱们这个鲱鱼的一种技法。
7: 美味菜品核心要点大公开，没准啊您就能学上一手。
10: 我们特别好奇啊，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7: 带您追寻市集里的口味担当，意外发现，惊喜多多。下周同一时间，跟随京城美食地图继续打卡特色美食，好吃别错过。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6: 卡酷七色光，
17: 为梦想添砖加瓦。
1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就退赛了。
4: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李中原、袁胜男的
3: 迷了。
4: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4: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8: 做的样子也让我看呢。
9: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10: 豆角焖面，
4: 闷出最深的阴霾。
11: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大家好，我是小王姐。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啊，就关于年龄，二位是怎么定义的？
1: 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啊，有时候看那个社交平台上，动不动有人在那说50岁以上的老人注意啦，不是50岁怎么是老人呢？然后有很多人也是把刚退休的人也说，哎，退休老人。像我的一些同学，女同学都退休了，男同学都准备退休，然后有的孩子都出去了，就是结婚了，什么生子了，都变成空巢老人了。让我自己感觉到好像这个年龄应该还正值壮年啊。所以现在联合国不是也有新的一个标准吗？
0: 世界卫生组织他说是45岁以下的都属于青年人，46到这个59的是属于中年人。
1: 现在改69了。
0: 69了，说是60到74是属于新老人，74到89的这是属于真正的老年人。
1: 但是在一般人的脑子里，这个还没改过来。
2: 我们对于老人的看法就是什么呢？经常有人会说，哎，我的父母他能自己吃饭，能自己走路。我说那叫活力老人啊。他说他们热爱生活，叫活力乐龄。一般的老人可能在家里的时候，他可能就我就开始带孩子啊，开始这个不再梳妆打扮。等等哈，他出现这种情况。但在你像活力乐龄老人，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每天都还要去学习。你比方喜欢唱歌的，他要背歌词，他要上台，

0: 他要讲究身形，然后他要给自己瘦身，保持体重，做体重管理。你比方说爱这个拍视频的，他还要学会化妆，所以说他们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
1: 我们现在这种认知和这种理念，然后包括我们的这种孝顺，好像跟现在整个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了。或者说父母那种老是有的时候是我们硬给人贴上去的这个标签，觉得他是老了。
0: 对，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有些孩子会和对他的孩子一样的对待老人，其实老人是比较反感的。比如说他会说出门小心点哈，老人又说我用得着你和我说，出门看台阶我用得着你和我说。实际上你不能把他当老人，你就要把他当朋友才行。
2: 我记得我那会儿小的时候，我父亲4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回来以后说，哎呀，这个他坐公共车，然后人家说给老大爷让个座。
1: 40多岁
2: 啊，我父亲还挺得意的。因为头发白了嘛，就给老大爷让个座。但是呢现在确实是说年纪大了以后，好多人都其实很精神的。我妈呢她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像我妈的两个姐姐，这个我大姨都90多了啊，也是一个人生活啊。我二姨呢也差不多快90了，身体还都不错。所以这个社会发展的经济条件好了，这个衣食住行都不断的在提升过程中，人的健康也是越来越好。特别是现在大家都在有一些新的意识以后，大家都觉得不把自己当老人看，是吧？
0: 对。
2: 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人退休了以后，这个10到15年是这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你看这时候有闲，忙了一辈子终于有闲了，然后呢也有钱了，这会退休了，退休工资什么都有，然后家里要付出的支出的很少了，那么孩子都出去都自立了啊，所以这时候是你想干嘛干什么。
0: 对，是这样的。
2: 只要你心态好，
0: 对，
2: 然后身体能跟得上，真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这些年来都提这个适老啊，适老化装修。所以呢我又觉得走过了一提，哎，这个家里有个老人，刷一下全部都把那些什么栏杆呀、扶手啊全都上去了。
1: 极端化
2: 、因为你也不分清楚人家老人是不是一个活力健康活力老人，然后都给你上去了，我觉得有点过了，而且研究的偏浅。一提适老化，就是上那些栏杆扶手啊，这些这个适老的这些硬件设备啊。其实呢我觉得他其实这段时间是非常活跃的，可能比我们在职的人员还活跃。
0: 对，是这样的。
2: 有闲有钱没负担。
0: 对，
2: 那这时候他最非常活跃，他经常去旅游啊，然后或者说自己有些那个小社团呢，
0: 参加活动，
2: 有的抽雪茄的，
0: 对，
2: 喝红酒的，
0: 对，
2: 跳广场舞的，有打牌的，
0: 对，
2: 啊，然后有练武的，练拳的，什么都有。那其实说这时候绝大部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栏杆呀、扶手呀，那你这部分到底是当做老人去设计呢，还是当做这个中年人年轻人去设计呢？我觉得应该仔细的研究一下啊。我们说这部分活力老人，如果叫老人的话，活力老人的这种这个他们的生活方式应该好好研究一下，针对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给予他们这样的相应的这种啊室内设计啊装修啊。
1: 像我妈妈也80岁了哈，我觉得你要跟她一提适老化，或者说给她安点什么，她老觉得我还没那么老呢，先不用。
3: 是啊是啊，
1: 就是啊，她就这样。
2: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标签吧。其实我们对老年人的这个理解啊，经常出现一个误区，特别是年轻人。我记得我给我父母换过一次装修以后，头一次我们都用的什么意大利的地砖什么的，都很挺颜色挺深挺沉稳的那种，然后呢那次花的钱还不少，后来我父母不喜欢，特别我父亲特别不喜欢。
1: 为什么？
2: 他觉得太沉了，太就是太深了。后来呢我又给他 换了一次装修，换成明快的了，就给年轻人那种，
1: 颜色，
2: 给年轻人的那种，就特别喜欢。哇，说你这太成功了，太好了。其实我第二次花的钱比第一次还少点儿啊，颜色都特别浅。那这时候因为可能，无论是老年人这个视力下降呀，还是因为心理上的一些原因，他们又喜欢明快的东西，所以不能一概论说，哎，老年人就喜欢深颜色的，就喜欢这个，一定都喜欢实木的深颜色的。
1: 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装修给老人装修出现了这种审美错配。
2: 这个错配呢，其实很多来源于是说年轻人的错配，对吧？他认为老人就应该是这样。其实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们那个做家具厂，那个家具都是红木色的啊，不一定是真红木，就是红木色的，染色的实木木皮染色的。可能大家有一种固定的认知啊，只有这样，哎，才庄严肃穆呀，才稳重呀，或者才能体现的一个什么标准啊等等。所以就是，他有些是被贴标签了。说起这个，我又想起了那个。这个供给侧改革了，就是你没有专门给这些活力老人用的这些产品啊，包括设计啊，你没有人在研究啊，大家都在使劲研究年轻人喜欢什么，啊，顶多加上中年人喜欢什么，啊，但老年人呢，哎，是老装扶手装栏杆，
0: 对，
2: 这是一竿子打死了这，啊，所以这个就是错配。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研究，就是说老年人这个群体里面再把它细分啊。活力的是吧，或者青老的啊，青老其实还不是真正的老，只是大家定义它是，比如退休
1: 年龄的数字上好像有点老，
3: 对
1: 啊，
2: 退休老人嘛，一说退休就连着俩字叫退休老人，对，但是他们充满活力，所以你要细分，哎，这个青老的这些这个人群，他们都有多少种生活方式，还有风格匹配，对吧？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0: 对。
2: 然后呢，再稍微年纪再大一点啊，就是活力的老人，这个他们有哪些生活方式，喜欢哪些色彩风格？所以我觉得，就是以前没有这种供给侧，就是没有给青老呀、活力老人呀啊这些相应的这些产品和设计啊。我们呢，就正好研究了啊这样的。老人的人群，然后细分出来很多种啊生活方式和风格体系，这样的话再给老人去安排装修的时候，那就有产品匹配了。特别是说刚才提到一个词，就是说语言表达的时候人家不说，你猜
0: 对
2: 是吧，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用 AI 都把它很快的拿出来设计以后，哎，您选，哎，这就好，这就是比较容易达到一个共识了啊。
0: 对，这个特别好，就是设计出来几款让老人看，你喜欢哪一款，
2: 对，你喜欢哪个，你猜也不行啊，你用语言表达，这个语言表达非常不准确的，
0: 对对，做出图来是吧，让他去选，
2: 用 AI 迅速的出图，根据我们的产品体系迅速的在您家的老人住的房子里的户型里面出图，那一看哦，这几种啊，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喜欢这个上面再调整一下，这样就很准确的能够找到他的喜欢。
1: 家毕竟是自己的，我还得自己喜欢，
0: 对对，
1: 是吧。
2: 其实虽然风格对老年人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生活方式，但是呢，从他满足他喜好的角度，让他对生活更积极啊，更能体现他活力的角度来讲，其实还是有风格的啊，只不过对风格的认知呢，他可能跟年轻人不太一样。比如说像这种极简吧，我认为就可能大部分老人是有可能不太适应的啊。其实极简它需要对这个整理和收纳要求的特别高啊，甚至我那会儿说过，如果是说一个极简的房子里面谁最多余呢？你进去就多余了。
1: 主人是多余的，
2: 主人都多余了，他更适合图片上看，对吧？
0: 对对，
2: 这个老年人他更生活化，
0: 对
2: 啊，他随手要把他要用的那些东西摆在随手可见啊
0: 可以拿到
2: 的地方，所以他的生活应该是比较丰富复杂的，
0: 对
2: 啊，不会有这么简洁，所以极简风十有八九不太适应啊。
1: 从储物上不行，其实从这个颜色色彩上也不行，
2: 对，这个比较冷嘛，就是黑白对比比较冷， 这个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就是有点那个什么，有点单调。
1: 法式这个温暖，
2: 这个老年人他这个比较丰富的这种生活积淀来讲，其实是比较适合的啊。当然也看他喜欢了，对吧？
0: 对，是
2: 啊，我觉得，但是可能被。

0: 选中的概率是有的。
1: 粉丝比较多的这些活力乐龄老人，基本上他们家都是这样风格的啊。
0: 因为他们积淀了嘛，生活积淀比较多了以后，代表的是厚重一些呀，丰富一些呀。啊，这法式风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对，另外呢，你看法式风呢，它也不需要把屋里整理的那么干净，
2: 那么整
1: 乱是它的一个特点哈，有节奏的、有秩序的乱，而且还挺有调调的那个感觉。
3: 哎，现在时尚这一种哈，时尚这一种风格，
1: 哎呀，这
2: 混搭。
1: 这个留院能接受吗？
2: 对，
1: 那咱们养老院有这样的风格吗？
3: 这种风格有
1: 多巴胺风格。
3: 这个有老哎，我们那儿有一个82岁的老人，我一下想起来，他可能适合这种风格。
0: 今天你看从穿衣就看得出来是吧？
2: 对吧？对，
0: 年轻人都穿那个黑白灰，啊，他说吧，年纪大的人反而穿的比较彩色啊。像我母亲一看比较鲜艳的颜色，说：“哎呀，这个衣服好漂亮，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2: 对”
1: 而且这个多巴胺颜色。它这几种颜色，它是那种很强烈的那种撞色。
0: 为什么它有时候从强烈？因为刚才我们谈到老年人的这种视觉呀，这种对光线的视觉，其实也包括对色彩的视觉，它在减弱。
1: 嗯，
0: 对光线，它感觉到哎，光的感受上面，它感觉到在变化，在衰弱。对这个色彩，其实也在衰弱。所以你更强烈的色调，在他的眼里可能没有那么强烈、
1: 哦、
0: 啊，可能正合适。啊，你比如说你整体的色调很沉闷，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它就会影响人的心情，别说影响老年人心情了，年轻人心情也会受影响，
1: 压抑
0: 啊，那么比较压抑啊、沉闷呀、啊、等等，其实颜色对人的影响特别大，这以前大家不太注意啊，如果我们这一屋子人坐了一屋子人，大家都穿的灰不出出的，你就感觉你自己心情也觉得灰不出出的，对吧？如果大家都穿的很明亮，哎，你觉得哎自己心情也是一个明快的，就看这个具体的这个主人的这个他的喜好了。
1: 这也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宋式美学。
2: 对，
1: 嗯，
2: 对，
0: 这个我估计在高知老人里面可能会喜欢啊、
1: 嗯、
0: 非常有文化格调，非常有这个对，有品味，所以这样在高知老人我觉得会喜欢这种风格。
3: 你比如说这个活力老人、
2: 嗯、
3: 你让他睡那种护理床，他是坚决不同意的，转身就走。另外一个呢，说我们那有一个老人，他就比较时尚，你让他住在那种比较沉闷的那种房间里，就是类似于这种颜色，他就不太喜欢，他就喜欢明快一点的颜色的，我们那儿曾有一个人喜欢这个唱歌，像这种呢，他就喜欢这个，第一，他喜欢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第二，他喜欢房间里的光线有明亮，第三个呢，他喜欢个性化，就是这就是我的房间。他喜欢养花，他就一定要养上花，一定要挂上这个图片，挂上他喜欢的图片。为什么光线明亮呢？他要那个写歌谱什么的，所以就是都是有个性化的，根据他的性格特征为他去设计。像这种老人，我觉得，这咱今天况且叫他老人哈，其实这个人，
2: 对对对，
3: 这个人已经80多岁了，是吧？但是他自己不承认他是老人，
1: 80多岁都不承认，
3: 不承认哈，啊，你看不出来他80多岁，为什么呀？他就是追求时尚，穿衣服都穿年轻人的，家具也选年轻人的，年轻人想用什么，人家玩 Pad。啊，玩苹果手机，他就是这样的，
1: 就是其实环境影响心态，心态影响健康。
0: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家装工作者，我们从设计引领的这种家装体系来讲，我们还强调每个人的个性化，每个人的不同，不要给老人一个标签，他一定喜欢什么东西，他一定就是这样的啊。
1: 年轻一点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讲的是风格，好像风格代表我的一个品味，但是其实对这部分人群来讲，风格已经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他的生活方式
0: 啊，特别是一些牵扯到生活方式里的好多细节，比如说在厨房里面，好多老年人虽然年纪大了，为了照顾子女啊，包括给自己啊，也经常在做饭。
2: 对，
0: 那么做饭这个工作量呢，可能年轻的时候其实做饭也挺累的，然后等年纪大了以后，他其实对他的身体消耗也很大，所以你厨房设计的时候，比如说你就尽量别设计那种柜门式的，因为柜门式的收纳你得蹲下来去掏东西。
2: 对，
0: 所以你尽量全给它做成抽屉， 做成抽屉的话，他从上面一弯腰就拿了。
2: 对。
0: 但是如果他要蹲下来，再低下头去掏东西、去找东西的话，这时候其实很危险。
2: 难度比较大。
0: 无论对他的膝关节、对他的腰，对吧？或者站起来的时候，这个一个瞬间的一个稳定性都是有很大影响。
2: 对。
0: 所以你这里面多花一些钱，把它都做成抽屉。
2: 对。
0: 他是一弯腰手。手就可以拿到了，
2: 对，
0: 对吧？所以这一块就特别重要啊。那甚至说有的地方都是说这个抽屉去拉这个抽屉的时候，我用腿一顶，它就可以回弹回来。
3: 哦，这挺好。
0: 啊、就是有这样的那个五金嘛。
3: 这才叫是了。
0: 那更高级的有电弹，你一碰，用腿一碰，我还不需要手去伸下去，就舍得它弯下身来用手去拉这个抽屉了啊。当然了，厨房的地面你肯定不能滑了，是吧？
2: 对。
0: 特别是上面淋了水以后，你更不能滑了。这个地方是最最重要的啊，防滑的一些措施啊，防滑做到了，其实你还远远到不了用栏杆的啊，用扶手了，用扶手那就别让他做饭了啊。像客厅呢，我觉得对于老人来说，晒太阳是非常重要啊。所以你客厅你能不能有一把单椅，适合他坐在那去晒太阳？这单椅呢？就高度要高一点，太低了它来回起来的时候费腿费关节啊，所以高一点的容易站起来的，容易坐下去，容易站起来的，然后去晒晒太阳啊。但是那个前面如果有个脚踏能够把脚支起来就更好一点。所以这都是生活中的生活方式里的一个细节了，能够帮助老人来提高他的生活品质。
3: 但是他装扶手装这些硬的这些适老化的，他的目标呢，就是为了让老人更安全。
0: 对，我觉得这个要把握一个，把握一个时间点。您其实您刚才也提到啊这样的事情，你这装早了以后，他心理上不舒服，
3: 对，
0: 对吧？
3: 是。
0: 我现在这么有活力，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好，你现在时时在提醒我啊，要拉个扶手啊，要站不起来了呀。其实从如果研究心理学的人，肯定觉得这是不对的。
3: 对。
0: 你不要提醒他。
3: 不要给他这种暗示。
0: 对，不要给他暗示。而且呢，从我们现在说的加装的观点，以前说一次加装15到20年，所以你要提前装上，是吧？现在我们讲换新的话，您可以随时的去调整某一个空间。比如你那个拉手扶手，那随时可以加，你干嘛着急把它加上去？
3: 还有一个，能不能加这种就是隐形一点的哈？就是同时保证了它的安全，但是外观看起来呢，它又不是这个扶手这种的。
0: 其实我们对于这样轻老的老人的保护，它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圆角呀，它就不容易撞伤啊。
3: 对，
0: 比如说晚上灯光的这种暗藏的这个灯光的这种指示呀，
3: 对，
0: 等等，其实有很多方面可以提前做啊，可以提前做，做了以后也没有去暗示他已经老了，对吧？
3: 对，
0: 进行这个不坑不哈的起了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像我们现在有一种智能家居的那个智能的开关、智能的插座啊，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给它装上，比如说在卫生间啊，或者在每个房间装上以后，因为这种智能真正把 AI 结合进去以后，每个里面都有芯片，如果遇到什么，比如说摔了或干什么的，它只要按照它那个名字叫三声，就可以报警。
3: 用语言
0: 来控制。叫三声，平常时候都叫两声，这个叫三声，它就可以报警了。你把这些安全的东西把握住，
3: 对，
0: 其他个性放的。方面还是让老人自己来决定是最好的，但是自己决定又回到那个问题了，你要有相应的产品线让人能够选，你不要让人用语言去表达，用语言表达其实很难很难的，就是说表达我想要什么，
1: 这个事儿不能倒着推，
2: 对，
1: 应该顺着有，是吧？有产品让我自然而然的就
3: 选择
1: 了这个。所以刚才你讲的智能这个一些产品，我觉得它的确是，它这个标志它没有那么明显，它不像一个标签，说我们讲安全，又有些家庭儿女就会给在房间里头设计很明显的标签，这就是给他父母用的。哎，但可能这种智能产品它就很好的弱化了这种标签，能够让这部分老人心里更舒服一些哈。 我觉得这样还挺好，
3: 特别好。
1: 那像刘院就是在咱们这块儿，虽然这个五十多岁到
3: 到九十多岁，
1: 九十多岁的这些哈、啊，可能心态相对来讲都比较好哈，有的身体哈，但他们也的确因为是这个年龄段了哈，就是他在养老院，我们观察到他们，比方说他们的困惑是什么？
3: 便捷性，就比如说床的高低，你比方说个儿特别矮的，你床设计特别高，他上床的时候就特别费劲，像这种呢，就是陈总讲的那个个性化了，就是根据他的身材，然后给他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床，他往那一坐正好，
1: 高矮，
3: 对，高矮正合适。
0: 橱柜的台面也是和那个洗脸盆的台面，适合他的一个高度，这个非常重要。
3: 还有洗脸盆的台面，有的老人比较高，洗脸盆太低了，好，他洗脸的时候就要弯很大的腰，就对他的腰他就感觉不舒服。还有就高一点的橱柜也不行，对对，就这种的便捷程度，还有防滑也的确很重要。像我们都是把地面都重新处理了，刷完了之后它就防滑了那种哈，就是这种特殊的材料，这个都特别重要。但是这是指的养老院里他做到了，但是他在家里，很多老人的家里他做不到这些，防滑呀，包括这个床品呀，这些都做不到，让他感觉到这么安全。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惑
1: 啊。所以其实这个对陈总来讲就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啊。我们经理换新家，就是我们这供给侧如果有了这些产品，所以这些难题都迎刃而解。
3: 哎呦，刚才讲的这个我也感觉特别好，就回弹的这个抽屉，把橱柜换成这种抽屉的形状哈。
0: 其实这个早就有了，早就有了，但是好多人没想到说，哎，这个对老年人更
3: 用在适老化上，
0: 用到适老化上更好啊。
1: 对，因为过去装修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装一次。如果说你不想装修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去关注这个市场，它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对对对。
0: 可能装修的时候还不老呢。
2: 对。
0: 装了十几年以后，哎，老了。
3: 对，我今天听完了，我就更深的感触，就是我感觉到每一个老人家里哈，都应该重新装修一下。
0: 对，他不一定整体要装，我们这个换新业务就可以做局部，
2: 对
0: 啊，就针对局部对老人影响大的一些空间呀，一些设施呀，对它进行改造。
3: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这个活力乐龄这批人的这个哈，从心态、审美啊、安全问题哈，还有他们的一些生活状态。那最后我们还想说说，也想把这个问题呢抛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就是到底谁来定义这个老？是这个子女说你老，还是说自己觉得老，还是说年龄说了算，还是说状态说了算？
3: 我感觉应该是这个状态哈。子女觉得老，他肯定是从这个他是我妈妈，他是我爸爸，他是个老人，他是这样来定义的。但对于他本人来讲呢，就是他，你看他的生命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有的人呢，退休之后他可能进入了这个生命2.0阶段，他觉得第二青春又焕发了啊。有的人呢，可能就觉得自己老了，这就是状态不一样。我们不是也经常带这种旅居养老吗？他们经常会问我，你对旅居多大年龄你不往外带了？多大年龄你不带着他出去玩了？我经常说，我们看的不是年龄，我们看的是他的健康指数，就是他是否是健康的。如果他健康的，90多岁我们还带出去呢。如果是有的人50多岁我们都不敢带，血压高了、血糖高了，万一中间出事情呢？所以说，就是他的健康指数、他的生命状态，决定了他是否是一个老人。
0: 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状态？一个是什么样一个心态？还有，根据他的想法产生了一个他的生活方式。好多人其实老这个退休以后再做一些补偿嘛，比如说以前工作忙，
2: 对对对，
0: 从很少旅游少，
2: 对，
0: 有很多人去旅游啊，去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对，
0: 甚至出国去看看世界风光，
2: 对，
0: 补偿一下以前的缺失啊。有些人呢，就是以前都是为了儿女着想，然后付出了很多，现在终于可以越级一把，给自己来，给自己来创造一些美好生活方式。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是充分的发挥他自己的爱好，对吧？他喜欢跳舞的，喜欢唱歌的，还有喜欢收藏的，
2: 对，都有
0: 啊，喜欢那个打牌的， 等等，就是有很多种生活方式，甚至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两个人有好几种这个爱好，对吧？
3: 对，
0: 就现在就要发挥一下啊，以前发挥不出来，忍了，就自己有很多爱好，为了子女，
3: 为了家庭
0: 、他都忍住了，
3: 对，
0: 现在我可以再发展一下了。啊，养鱼的，养花的，
3: 是这样，
0: 养鸟的，
3: 是这样的，
0: 对吧？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就是怎么让他的生活，给他一个好的生活方式，让他过得更好，是最重要的。
3: 对，
0: 老不老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啊。
1: 就是这一代人呢，可能为子女、为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包括为社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可能过去呢，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那今天呢，可以更自由的为自己生活啊。有人说呢，要像自己，但我觉得应该是自己，是
0: 做自己，
1: 做自己是最主要的哈。同时呢，我觉得其实也应该对子女说。就是别把你觉得我为你好然后强加给不需要的这个父母，是吧？我觉得这种观念要迅速能跟上。
4: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5: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6: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4: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2还不错，
6: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7: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8: 哇，好漂亮，好漂亮。
4: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6: 能啊。
4: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6: 墙面换新3天就够。
8: 我要这个。
6: 行，你房间用粉色。
8: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9: 即日起，东一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报名。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4: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5: 聊补肾的话题，而且各位有口福了，我们不是特别好奇中医专家自己是怎么养生的吗？今天我们就可以尝到了，张老师把他自己做的补肾小饼带到了现场，我们早就闻到香味了。一个可以有健脾补肾，另外一个既养肾又养心，一补一脸，一黑一白，在夏天来用，作为一个补肾的小零食。
16: 一黑一白不仅可以做小饼，还可以做美食，说把这个秘方已经交给郝大厨了。
17: 哎，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做一道脆皮焗鲈鱼。首先这鱼的腌制方法就打

0: 的去腥增香的效果。当然了，还有一味，这个可能平时家里备的不多，苹果醋入个底口，少来一点盐。那首先第一呢，苹果醋在里边呢，其实它也是可以让肉质变得紧致，和柠檬起的效果差不多，但是呢又有很好的这种增加果香的一个效果。静置个5到10分钟就可以了，这时间咱也别浪费，合理运用，就把张老师给咱推荐的这一黑一白，咱给它做成酱，额外又搭配了一点陈皮，还搭配了一些豆豉，锅里加油。那这个油温呢千万不能太高，控制到2成热就可以了。那先下入这一黑，再来一白，中火咱把它焙香。
1: 也就是说它不光是有养生功效，能补肾的，那口感也是了得的。
0: 对，而且这会儿就能闻到这个香气了。然后呢这里边再搭配一些陈皮豆豉。
1: 这一黑一白已经入锅了，别忘了这可是张老师自己在家里用的秘方。
2: 来，能分享吗？我们来尝一尝。
0: 好，谢谢谢谢。
2: 大家都有的电饼铛做出来的。哇，
1: 有胶壳，来尝一尝。
3: 好吃，它外面有点酥酥的，然后里面
0: 很松软，非常松软，
3: 好香啊，又焦又香，
0: 很瓷实，但是呢口感真的很松软啊。
1: 一黑一白，咱们先说一个白，这一黑是什么呀？
2: 郝大厨拿到的这一黑虽然是剁碎了，里面呢不仅有黑，还有点绿色的，就是我们的黑豆，黑皮绿心呢是比较好的黑豆，那补肾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既可以有补肾，还可以有祛风，同时还可以有利水的效果。
1: 黑豆补肾我们都知道，不知道原来要搭配一白才能强强联合。可是这一白是什么呢？也是豆类吗？
2: 它不是豆类，但是呢它确实是种子，
1: 白色的种子还不是豆，大家可以发散思维想一想。
0: 这会儿我们可以听到啊，所有的食材都已经给它炒干水气了，能够听到刷啦刷啦的声音了。
2: 好香啊，
0: 加上一点黄酒酱油，少加一点水，让它有一个熬制的过程。那调味呢就非常简单了，少加一点蚝油，来一点白糖。
1: 我们现场已经闻到特别浓的那种豆香、豉香、鲜香，很浓郁，这做鱼得多好吃啊。
0: 把这个水气呢相对来说熬干，让它成那种酱的状态。那这个酱其实不单能够做鱼，或者您拿它我们做个素菜都没问题。
2: 我其实觉得能煮面，还有或者是我焯菜的时候直接放上去
0: 也可以。
2: 对，
0: 已经呈现出这种酱的状态了。好了，你看这酱是不是很省事？酱炒好了，这鱼腌制的时间也刚刚好，把里边的料挑出去，下锅之前咱稍微给它来一点淀粉，这个也是我们说脆皮的来源。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平底锅先把鱼煎至定型，先下鱼肉这面。
1: 这跟我们以前学的好像都不太一样，一般都会说先下皮的那一面。
2: 如果要放鱼皮这边是不是特别容易卷呢？
0: 它容易卷起来，容易变形。
1: 形状也不好看了。
0: 这样呢我们让鱼肉这面呢充分预热，让它先定型，一会儿再翻面煎鱼皮这面，这样能保证这个鱼皮的脆度。
1: 但是皮是脆脆的，所以呢先定型再煎脆。刚才郝大厨教我们腌制的鱼的这个方法，记得吗？柠檬、洋葱、苹果醋，因为一下锅煎这种果香味就出来了，一点都不腥，特别好闻。
0: 因为这鱼我们后续还有一个焗的过程，这会儿煎呢目的就是让它定型，
1: 不用全熟。
0: 对，微微一定型一上色，咱就给它翻面了，然后煎鱼皮这一面。鱼呢煎好之后，咱就利用这锅的余温继续让它加热。咱们这会儿呢把砂锅准备好，油烧热之后，红葱头、姜蒜这个量啊不能少，稍稍的煸炒一下，让它微微上色就可以。接下来咱就把这个鱼啊，你看鱼骨咱先给它垫在底下，把鱼肉也均匀的码放在咱们的这个底料上面。一定要先煎肉的这面，这样呢您可以看到外形还是非常完整的，对吧？
1: 漂亮，
0: 咱这个酱该登场了。就在这鱼肉上面码放一点酱就可以了，
1: 然后淋在这个鱼上就可以焖了。
0: 每片鱼肉上面都来一点酱。这会儿呢我们就给这火调到这种旺火状态，直接加上锅盖，准备一点白酒。那这会儿呢我们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香气，
1: 注意看，
0: 趁着这个火起的时候再来一点黄酒，通过酒精的挥发能够激发它的香气，带走腥味。黄酒的补充呢是补充一些水分，底下有一个煎的过程，上面呢蒸汽热循环有一个蒸的效果。那我们在这个整个焗的过程当中呢，大概就是4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就可以上桌享美味了。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问一下张老师啊，说这一白一黑来养肾啊，我们知道黑是黑豆了，一白是什么呀？
2: 一白呢我们看一下大屏哈，一白是我们平常非常常见的莲子，那莲子呢就可以有益肾、色精、养心、安神，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0: 如果要是心肾不交，睡眠不好，既补肾又养心，黑豆和莲子是一个很好的搭配。莲子心是一个凉，可有清心火的作用，但是它非常苦，所以我们在做这种小零食的时候是把心儿去了的。可以把它打成粉啊，然后配一点面粉，也可以像我们平常做这种蛋饼，在家我会经常做这种蛋饼，把这个豆呢打碎了，打成豆浆一样，然后放上点鸡蛋，再放上我们的这个莲子那个打成的粉，再加上面粉就可以了。
1: 我们看鱼怎么样？哎，
2: 时间刚好，这会儿呢，我还准备了一些彩椒粒和香葱、哦，
1: 真的是太香了！这一开盖就闻到了。嗯，这个鱼啊是非常非常鲜嫩的，这个皮还有点脆口，所以是脆皮鱼。黑豆还有莲子做的酱啊，浇在这个鱼上，是美味的享受啊！我们享受美食的同时，也来补肾吧。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4: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5: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4: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首先我得换回眼镜，我看看啊。
5: 您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4: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5: 我给您看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4: 对对对，没错。
5: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4: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5: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嗯，挺好的茶呀。
4: 我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5: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4: 对，
5: 这喝茶都喝不出，
4: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5: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4: 对，
5: 这一副眼镜
4: 能解决呀、啊？
5: 能解决，
4: 那太好了。
5: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4: 是不是？
5: 你想，
4: 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5: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4: 想想，当然想了。
5: 我带您去个地方。
4: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5: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4: 走。
3: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6: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3: 那可不嘛，那不能
6: 带你太好了，太好了，
3: 满北京城的转悠。
6: 好的好的好的，
3: 来，
6: 好好
3: 走，
6: 好 好，
3: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7: 哎，您好。
3: 您好。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7: 好嘞。
3: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7: 啊，师傅您好。
6: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7: 是吧？啊，
3: 要两副换一副。
7: 是吧？
3: 啊，您给安排一下。
7: 好嘞好嘞，没问题。
8: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6: 好，谢谢。
8: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6: 没有，
8: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6: 哎，好的。
8: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6: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8: 应该的。
3: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6: 哦，
3: 啊，从进门查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6: 这是太棒了、啊、
3: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6: 哎，好的好的，
3: 一会儿去感受。
6: 好的好的。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你好，帅不帅？啊哈哈，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哎呀，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近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鲍世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0: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5: 是什么好查呀？
4: 还是上次那个复检查？
5: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困扰。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困扰都解决了。
5: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5: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5: 深有同感，
4: 深有
5: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5: 啊。鲍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5: 喝茶，
4: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鲍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鲍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鲍世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3: 配的是这个毛石青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
9: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0: 对于过往婚姻里的伤害与背叛，他早已坦然释怀。
11: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10: 如今他勇敢奔赴，大胆示爱。
12: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11: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12: 小马哥过来聊聊
11: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自娱自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1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1: 登秋高看山时，这探古之。
1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喜欢运动的二号先生对于择偶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14: 他刚才说那个打不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他再一下就有点减风。
15: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14: 行不了了吧。
12: 受不了了哈，
14: 行不了。
10: 药剂师退休的三号女士，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16: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12: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15: 这还怕误了农时呢？
12: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1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2: 说嘛，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求我的未来的伴侣，想找个什么样呢？
11: 聊得来，三观端正，五官差不多就行，健康，还有啥？
15: 人品也好。
11: 人品看见事儿才能，一件事儿才能看见人品。而那个脾气呢，估计还是看得着，因为控制不了自己脾气的人，基本上控制不了人生。我就想控制别人，乱发脾气。
12: 所以你看，你这要求，我看你的第一个关键是说缺一段圆满的婚姻，一定之前的那个婚姻是有很多的这个瑕疵在里面，对吧？所以其实内心是希望一个三观正的，
11: 对，
12: 然后长相不重要，人要好的，对吧？
11: 对。
12: 你之前的前夫是什么情况？当时怎么认识的？
11: 你知道吧？那个我们那个地方里，我有一个妹妹，假如说两个女儿的人家都喜欢，都要求招女婿。然后呢，我的前夫他是家里老八，家里啥也没有，一穷二白。他的姐姐和我们卫生院是隔壁，然后他姐姐和我妈妈一拍即合，我自己看着的也还行，是吧？
12: 他长得高帅是吗？
11: 还行。他当时他想掩藏自己的，他让我看到的都是优点嘛。

0: 我这个人要求也不高，比如结婚的时候，因为我给他买的就是1000多块钱的西服，我自己是买500块钱的衣服，就说我对人特好。这次出来我姑娘就害怕我上当，说我蛮天真的。
1: 这等于是你当时经济条件比他好是不是？
0: 那是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我爷爷都是在外面工作的，家底还行，比一般的家庭还行。
1: 后来过到一起发现
0: 后来过到一起，因为他到中秋，因为离我上班的地方有40几里的地方，有一次吧，我带着女儿去，晚上7、8点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敲门，他说他是修水管的。我当时也没什么生活经验啥，我就开了门，他没头没尾的跟我说，他说在什么什么地儿什么什么房间，我听得稀里糊涂的，我也没反应过来，慢慢的我才知道这个人是来告诉我的。不过后来我不知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人是谁，是他只能说估计跟他有点过节，然后那个人才来告诉我。但是我心里还是蛮感激这个人的，因为他一进来没头没尾的跟我说了，我当时还在想，幸亏我脑袋简单，要是当时我假如知道他说的是啥意思，我带着女儿我怎么办呢？我去吗？我去，
1: 你所以他告诉你没听明白，
0: 我没听明白，我后来才觉得这不对呀、啊。我冲他的表现，然后我才
1: 你过了多久发现不对了？
0: 1年多了，我才慢慢冲他的行为就有点疑惑。我
1: 那个时候你自己发现什么让你疑惑的地儿了？
0: 就是他没以前那种表现了嘛，那种殷勤呐、啥啥的，是吧？回来的次数啊，我肯定也是有所感觉的。然后我们就给了他门口的那个门卫，给了他50块钱，说假如有什么情况的话，你就通知我们。然后人家就通知我们了，进去了呢就撕破脸了呗。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是招的女婿没面子啊？我说孩子，我爸爸妈妈也同意，可以改了跟你姓。他也
1: 孩子是跟您姓的是吗？
0: 对，招女婿的目的就是让孩子和自己姓的吗？
1: 他特介意这事儿是吗？
0: 我说你要是介意的话，我可以改过来呀。我说你要和我说呀，但是他也和别人聊过，别人告诉我了，因为我生的是女儿嘛。他说他不喜欢女孩，假如说男孩的话，他要和我争。
1: 后来这个事情爆发以后多久就分开了？
0: 1年后吧。
1: 你愿意跟他离吗？
0: 为了女儿，假如他同意的话，我也可以将就。但是他不同意那就离呗。
2: 不能因为孩子就将就，我觉得过不下去了，那家里也是混乱的。
1: 然后后来孩子就跟着你呗，是不是？
0: 跟着我。
1: 他付抚养费，
0: 那个时候的抚养费18000，那就买单了。
3: 一笔付清
0: 还是分3次，还得我去法院去领。跟这样离婚之后啊，我女儿上高中初中都是在她上班的那个城市，她从来没去看过。刚才我也说了，我女儿也说我从来没在女儿面前说过她的坏话。我不反对她去看女儿啊，多一个人喜欢她对我女儿好，我肯定也开心啊。你就是把女儿抢走我也没关系啊，对我女儿好就行。但是她不去啊。
1: 结婚的时候去了吗？
0: 没有，都没再联系。
1: 彻底失联了是吗？
0: 失联了，对。
1: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我不需要知道啊，我干嘛打听他？
1: 那你爱他吗？
0: 结婚的时候肯定爱了，当他做这样的事那就不爱了呗。
1: 那个时候你恨他吗？
0: 懒得恨。对，我忙着了，我为什么恨？
1: 这个问题把我给问到了。
0: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1: 你说的很对，但是足够理性，就有的时候时间才能治愈一切，你完全没有经历这个时间。
0: 对呀，是的，生活教育了我呗。
1: 我问问我们两位女士，你当时分开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是跟他有类似的情况吗？
4: 没有，
1: 是吧？
4: 我们就是，好像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那个理由吧。当时可能记忆深刻，但是现在事情过去得有快10年了，我就已经给忘了。 就跟他自己说是一样的。
0: 对，
4: 就不喜欢的人，就你懒得去恨他，你也懒得去。
1: 你现在是因为时间已经治愈了一切。
4: 对对 对, 对，
1: 我就说，在他发现那个男士出轨的时候，他连这个那个时候就已经懒得恨了。
4: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做有可能是对自己的另一种保护。有的人可能会闹得天翻地覆的，但是伤害的还是自己，是吧？
0: 嗯，
4: 我不能理解，因为我没有，我离婚的理由不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就是跟你的想法我可能达不到你想的那个点，但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那个想法。
1: 嗯，
4: 我能理解。
1: 您的婚姻状况当时是什么情况？
5: 我是他有病了，我们这个好像就是为了对方好吧。是这种情况
1: 哦，
5: 嗯，是没他去世了，就先
3: 不是，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丧偶了，还是离异之后他
1: 离异之后
3: 是啊，那
1: 是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的父母、我的妹妹妹夫、我的女儿女婿都相当好。
1: 我明白了，这才是我真正明白的地方，就是实际上他一直是生活，他有伴侣，他在生活当中有他的爸爸妈妈，是吧？有孩子。所以你说你懒得恨，其实你对他投入的情感没有那么多，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懒或者勤快的问题，你知道吗？
3: 他实际上是一种转移，我觉得
1: 他不需要转移，因为生活当中的确不需要那个男人。
3: 他不是，他把这种困苦，
1: 他一定是不需要的。在经历重大的情感的这种挫折的时候，这不是你忙下来就能忘掉的，你总有要闲下来的那一刻。
0: 他要是对我好，我的世界里只有他，我可以给他，假如我有1000块钱，我可以给900块钱给他花，假如他要离开，那我也难不着啊，天要下雨天要嫁人。
1: 嗯，
6: 那在萨蒙语区肯定是男方可能不认可这一点，
7: 对，心里一定是不好受的，所以才在外面有一些动作。
6: 对，
8: 我觉得我们3号姐姐他提到了前面一个背景，就是我们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前夫的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然后确实可能凭一己之力也许很难组建一个家庭，然后我们家呢是需要招一个上门女婿，而且这个婚姻呢是很短暂就结合的，是对方的姐姐帮他做主，我这边是我妈妈，这边的姐姐和这边的妈妈他俩说得特别投缘，然后这么一撮合，我们就好像在两个家庭的推动下组建的家庭。他并不是说我看上这人了，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家的一个需要。而且后来您提到说，包括您中间说，我把我父母送到妹妹妹夫这儿来养老，我也想离他们更近一点。也就是说，即使到今天，在您的心里还是围绕着爸爸妈妈、妹妹这个家庭在转的。即使说女儿在当地，您也没有选择说我要围着女儿更紧，没有，所以您没有太多的去开发或者太多的去动自己的心，所以这就是刚才主持人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您当时有点愣神儿，他说你爱他吗？愣了一下神儿，然后用头脑飘出来一个答案，说那我可能结婚的时候应该是爱的吧。其实整个这个话术都不是由心而发的一种感情，就是说也许这个婚姻，曾经的这段婚姻，它就是为了完成，像完成一个家庭任务一样，更多的是这么一个功能。包括您中间提到说，哎，有人来装个水暖工来给我通风报信儿，我都没感觉，事后我才想起来1年前有人给我送信儿。哎，发生了这个事情，即使把对方堵在晚上，堵在床上，堵在家里了，我都愿意为了维持家庭的完整，他只要回头就行，并没有在情感上说，哎，我遭到了很大的背叛，那我们怎么来去解决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家庭的这个问题，而只是说只要能维持住这个上门女婿仍然在这儿，对吧，过去发生的事我都可以既往不咎，对吧，孩子要改你的姓也可以，更多的呢是为了实现一个家庭功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感情出发。所以其实在您描述的种种细节里，其实跟这个前夫之间的感情不是很深，远远没有 您和父母和妹妹说，我即使老了也要跟他们三个爱得近一点，那种情感连接，那是藏不了的，那是真心的。

0: 刚开始我说的时候也说了，我说我不怪我妈妈，我怕我妈妈看见了她觉得对不起，是吧？对不起我，所以说我刚开始我也说了，我说
1: 那是
0: 也是我的原因，是吧？不怪他们两个抽火，对不对？不怪他们。
2: 你有没有真的把你的前夫带到这个家庭里，他成为家里的一员，大概率他是没有觉得他融入过这个家庭，他觉得你们是一家子在过日子。
0: 不是，
2: 我就是
0: 使劲了，他不进来，他进来了又出去。
3: 我想什么呀，可能作为一个男人，他的自尊受到伤害了。
0: 对，我也是想，我是说你是不是觉得孩子跟我先伤你的面子啊？
2: 你们在生孩子之前商量过这事儿吗？
0: 商量呢，
2: 他是同意的。
0: 同意的，
3: 不是倒插门又改姓，这对一个就是当今这个时代啊，你们毕竟不是很久嘛，他不是旧社会啊。
0: 对，
3: 是吧？那种旧习俗，
0: 对对，
3: 你解放以后都打破了，
0: 都打破了。
3: 但是呢，这种影响是在的。
0: 对，
3: 倒插门的女婿进到家里，过去有好多活是要他干的。
0: 在我家不成。
3: 那还好，但是我就怕在态度当中，在生活当中，他有一种自然的流露。也许您没有，
0: 也许就是没有，他也觉得。
3: 不是，您父母可能会流露出来。
0: 因为不在一起生活呀。
3: 哦，那还好，那还好。
1: 但是你们不在一起很悬殊，而且人家的工作是他们给安排的，
4: 就是你们。
1: 他们那个心理地位相差很悬殊。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也挺拿他当宝贝似的。在这上面我不内疚，我对得起他。
2: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你们具体生活是什么样子。
0: 对，不需要别人评价，
2: 所以很多都没法
0: 也不用
2: 来做一个评价。因为我前两天就看到也是关于说这个小朋友的霸凌啊，你说现在学生之间的那种霸凌，不是说把你摁在那儿咔咔咔揍一顿，他们会怎么样？比方说我拿了一包吃的，然后这个曹准离我很近，我就不给他吃，我递给陈老师，陈老师吃完递给我，然后我还有个吃的，来，就当这个曹主任是空气，
0: 当他不存在，
2: 对，
0: 他就
2: 是你说怎么了？我们也没说他，我们也没有对他进行语言上的攻击，身体上的攻击，但是你说曹主任的心里那些感受，他能好吗？他一定
0: 不好。您说我都理解，
2: 对，
0: 理解。
2: 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没有见过你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可能在哪个环节上就出现了让他心里不太舒服的地方。
0: 我懂，您说我就知道。我说，不需要你们评价，个人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什么饮水自暖，个人自知嘛。心里踏实，无愧一天，无愧一地。
2: 所以你看他还很有主意，是不是？
0: 我不需要你们评价。
4: 对，就是下一段感情的时候，
0: 我会还是会全心心的投入。
4: 对对。
2: 如果是你真的非常清晰所有的这些问题，我绝对不必为你担心了。就是你就可以真的等热线，然后或者我们现场，现场有你喜欢的吗？
0: 我又没聊过，谈不上啊。
2: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一事儿了，
0: 我不反对。
3: 上午说直播间里有一个。
2: 对对对，小马哥，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0: 哦，小马哥当时唱歌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就问我们在场的两位嘛，好，我说。挺好的啊，我说他唱歌那个状态，那种质疑，
2: 来来来，小马哥过来聊聊，
0: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质疑之乐那种态度，我点赞，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你喜欢？
2: 来聊聊，先聊聊。
0: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5: 是我这会儿又愿意招亲的，上回愿意一个。
0: 招亲是啥意思？
5: 就像您那是入赘那个。
0: 啥呀？我入赘。
3: 他是
0: 那是那个年代，现在我招你干嘛？
5: 我不是那意思。上回遇见一个女士，就是您那个差不多。
0: 哦，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跟主持人说过，我说小马哥，你人缘特别好。
2: 那你对小马哥印象到底怎么样啊？
0: 就他唱歌那个状态特好。
2: 你唱歌怎么样？
0: 我也喜欢哼哼，但是。
3: 你们俩一块儿哼哼。
2: 对啊，现场就来做一首。
0: 你是特好的一个人，调气氛他是特棒。
3: 谢谢谢谢，
0: 这位哥哥，
2: 准备唱什么？你先说。
0: 我有小抄啊。
3: 啊，有准备。
0: 必须啊，因为我好忘词儿。
6: 清风上南枝，梦中人。

0: 就这一段。嗯，
1: 挺好，
2: 谢谢。
3: 唱怎么样？你们觉得？
4: 还行吧。
1: 他真挺好，哦，就是哎呀，你看多温柔哈，哎，他老公
2: 高中
1: 丢了一个宝贝。
5: 你跟小马哥有一拼，要不小马哥你再来一段。
0: 把那勾走完了。
2: 小马哥给点评一下来。
5: 啊，对，你给点评一下。
6: 你就是你唱的不错，正经八百，你那个你正最高的那位你还没发出来，还是就是不经常唱的事儿，挺好的，
0: 过不去，
6: 不错了，
0: 过不去。
2: 怎么着？你是准备再给人演示一下，是不是？就是叫什么什么上去的那个？
6: 嗯，就是他那歌儿吧，但是我还没听过啊，我也不会唱，但是要是一般的歌儿舞的，就是你那音量绝对不是那个位置。哦，
2: 那您来一个，您来一个正确位置的。
6: 但是你让我说大道理也说不上来，但是我的音能上去。
2: 对，我就说嘛，你来一个，你能上去的。
6: 那我能给你唱一回娘家不行吗？啊，
5: 左手一只鸡那个。
2: 你说你这在入赘呀？
6: 风吹着杨柳啊，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

0: 太简单了。
1: 来来来，走，爷走走走，你别走啊！你是来相亲，不是来搞演唱会的，知道吧？
2: 你唱那么长，你不是来搞演唱会的，
1: 是吧？你那声音一出来，别说吓坏了背后的娃娃了，把我们都吓了一跳。你这声是传得远，这没事儿，这干嘛？这两口子吵架，你不是那大嗓门也怪吓人的。
0: 不是以前我在食堂上班，我卖饭，我就得说，哎呀，快快快来快来，到时候你关门了，我赶紧从老远他会我说话，他们就能听见了。
1: 哦，就您这天生这个就发声传得远，是吧？哎，这么唱完了以后，我都觉得你们俩人真的还挺合适的。
2: 哎，他高门亮嗓，我是有点低眉顺眼。
1: 就怎么说吧哈，就你们俩那个劲儿啊，特别有点像，还真有可能能说到一起玩到一起。
3: 对，这家伙行啊，这小马这个还有桃花运呢。
4: 刚刚怎么说呢，小马哥，女人缘特别好。
1: 那个小马哥对我们女士，
0: 看他那个脾气挺好，应该是不错，
1: 是愿意再深入沟通一下的，是吗？
0: 啊，可以。
1: 啊，那女士呢？
2: 聊聊呗。
1: 哎呀，太好了，是不是？
5: 聊了就聊。
1: 就我们小马哥每次来，我们都不带，
5: 都有的聊。
1: 对，你再
5: 都有人聊，
1: 反观一下自己，你说
2: 为啥你就没人聊？
1: 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都不行。你看人小马哥，为什么有女人缘？是不是？两位专家对他们俩的匹配度有什么建议？
2: 但是就是刚才有个澄清哈，我们其实并没有任何，我们也没有这权利，没有评价的意思。
6: 没有没有，我知道，
2: 只是说，
6: 我知道，我知道。
2: 听到您讲过去那一段，其实有两个点我很感触，就是这是你们俩现在就是都很有力量、很有活力，但是不同之处，就是小马哥唱《长安沟》能把自己唱哭了，您的那个情感是收着的。不是说对于前夫不讲，对吧？您其实还怕，哎，妈妈看着别觉得我埋怨她，别为了我都自己担着，哎，女儿别觉得对她有心理阴影，我都自己担着。这么多年一个人把孩子带大，我们其实是从您过往的那个经历里，不是您不愿意投入感情，不是您唱《长安沟》就不能把自己唱得潸然泪下，不是的，是因为过去的生活重压对您来讲，对这么一副瘦弱的肩膀来讲，它真的是非常艰难的，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小马哥作为一个乐观的男人。能够，我觉得是你们俩特别有契机的地方。第一，你们俩都特别有生命力；第二，您过去情感一直收着，小马哥这情感不带收着的，嘿，过来打饭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会对您
1: 恋爱了，
2: 哎，对，有互补，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内在特别契合的一个点。
5: 过来啊，我一直单着呢。
1: 曹主任觉得他们俩匹配度怎么样？
7: 我觉得也挺好。当你一个你第一眼能看到，对方身上优点的时候，我就认为两个人有继续沟通下去或者继续深聊的这种必要性。所以说，还是建议我们小马哥坐到对面，跟我们女嘉宾
5: 马哥上。
7: 对，是的，
2: 小马哥
7: 是吧？
2: 这么好的，
7: 因为我们女嘉宾
2: 这么好的大红袄交给你了。
1: 行，就有什么你们俩要现在互相问的，可以问一下。
6: 你想知道啥？
0: 就是你们是那也是正儿八经退休那个职工啊？
6: 对，
1: 药剂师。
0: 啊，那一般那个有点小毛病自己就看了哈。
6: 可以呀、
0: 啊，挺好的。
6: 有的。
1: 给你下点药还
6: 行，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大了。
0: 这也没事儿，这就是说人嘛，生子生老病死都有的。如果要真是下了药呢，还解脱了。
2: 哎，啥嘞？
6: 人家这心态
2: 说啥嘞？
6: 每次都不空手而归，人家这心态。
7: 我和我
5: 一王婆
0: 就是这样，真是。
6: 我和我女儿也聊过，我说假如我有聊得来的，我作为女方嘛，我要主动写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个文书，要签上名儿，盖上印，就说让对方和他的孩子放心，我不会抢他的房子啊、钞票子啊，我又不缺，是吧？我都写出来，我不能让别人心里膈应，我都主动，这得大气一点，让别人家孩子和那个男的都放心，不用担心，
1: 放心不，小马哥？
6: 放心不？
0: 放心。
1: 这下
0: 要是有像您这样的女性。越多越好，
1: 那您得紧紧的抓住这机会哈，然后找曹主任把牙补好了，
0: 啊，
1: 补好的那天咱就可以领证了。
0: 是是是，
1: 有什么要问的吗？
0: 你就是会在北京待着还是在湖北待着啊？
6: 你想在哪待？
0: 我还真愿意上湖北。哎
5: 呦，真想到他们
2: 天作之合。
0: 不是到他们啊，就是小时候就有那种梦想，就是我要去南方去
2: 鱼米之
0: 乡、那个南方那个稻田呀，鱼米之乡啊、就他们那小院，就是砍那柴火都把抹得整整齐齐的。
1: 你没关系，就是你哪怕以后想在北京生活也没关系，你带他去湖北，夏天吧，夏天去过一阵时间啊，让他感受一下那个鱼米之乡，然后他再决定他怎么住，这个不是问题。
2: 对，这不是问题。
1: 咱这样吧，咱也甭再聊了，详细的东西咱们私底下再聊，咱们接下来就进入最终选择，好吧？
5: 好。
1: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准备怎么办？
8: 玫瑰先自己拿着。
1: 依然没有合适的女士哈，可以理解。好，二叔叔，
9: 我也暂时先拿着。
1: 那最终就看我们小马哥的啦。
0: 那我献给三号女士。
1: 献给三号，来。小马哥说点啥？
0: 把花送给你。
2: 好，谢谢。
1: 啊，这一届啦？哎呀，太好了，就是你送吧。说到我们三号女士愣了，说那我该怎么着？来来来，恭喜两位，来来来。
2: 谢谢。
1: 其实，哎，有的时候我们也感慨哈，可能幸福或者一个幸福的开始就是这么的简单，不需要过多的扭捏，不需要过多的去思考，只要对的缘分来了，我们接受就好。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想来到我们的现场，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有标小程序、我们的俱乐部、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等等，任何方式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我们也期待着你们的到来。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对。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就是我这个妹妹哈，那一没有你的镜头那就困，一有你的镜头兴奋。对呀，
5: 下次准备参加婚礼，男嘉宾、马哥哥，马女嘉宾
4: 尚小姐，
1: 不是叫什么马

0: 上乘。
1: 哎，就是你一说你岁数，我就有点不相信呢。
2: 54，你相信吗？
0: 53，53。
2: 据我们了解，你在观察室的时候，你问了3次我们这小妹妹的信息，
3: 没别的意思。
4: 王大哥有点不说实话啊，肯定是有那个喜欢那一点的。没。
5: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走了，去北京了，
7: 拜拜，
8: 我们出发。
9: 就是这里，
10: 这好漂亮啊，
11: 我超级想在北京。
12: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3: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我看
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地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呀、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上
3: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1: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
2: 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
1: 哎，
3: 多加点，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 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两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儿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啊。

0: 4块多一袋，
1: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哎、
0: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2: 行，
0: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嗯、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1: 行，咱这就干、哎、
0: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两袋啊？
3: 是吧？
0: 行，
3: 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两袋啊。
0: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啊、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是吧？你
1: 一人多送两袋、哎、
4: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两袋不就4袋了吗？
3: 对呀、啊
4: 我真送不起了呀。
0: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1: 对，
0: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的3块多钱一袋了、嗯、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4: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1: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0: 哎，
1: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
0: 嗯，
1: 还给您了补贴，
0: 嗯，
1: 这可没有几回。
3: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啊，不到100块钱。
0: 哎呀，太好了，
1: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3: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嗯、大伙赶紧抢
0: 啊，
3: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0: 行，
3: 嗯，
0: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5: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嗯。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2: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1: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2: 该骂我了。您呀、就尽管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1: 借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2: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2: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

涨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使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

0: 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2: 哎呦喂，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哎，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4: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的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啊，10块钱一袋，
0: 哎，
3: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

0: 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能吃这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
1: 太
0: 棒
1: 了，
0: 哎呦，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3: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3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

0: 成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
3: 哎，
2: 地道吧？
3: 哎，太地道了，
0: 嗯，
3: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2: 得嘞。
3: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2: 哎
3: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嗯嗯、
3: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2: 嗯、哎
3: 哎，你看看，
2: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2: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3: 你说这么一大盘，
2: 嗯，
3: 这在饭店
2: 是
3: 不得好几十啊，
2: 是、
0: 嗯、
3: 哎呦，在咱们这不到10块钱，
2: 嗯，
3: 而且是大品牌、
2: 嗯、
3: 老北京大国企，
2: 嗯，
3: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2: 没错啊，而且啊、
0: 嗯、
2: 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
0: 嗯、
2: 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嗯、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咱们打一下，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看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儿啊特别的细粉，紧实饱满，
4: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呢，或者送个礼啊，都成。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4: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儿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 哎、
4: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 真香哎！
3: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2: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
3: 不往里边垫着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3: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3: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2: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3: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4: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它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3: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今天呀、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成本价出。
4: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 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嗯，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1: 对呀、
4: 啊。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嗯，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明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1: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3: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我心里有准备。哎呦呵，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嗯。冲着这么多年老北京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1: 哎呦，太棒了！好好好，
3: 不到一百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4: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1: 对，
4: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1: 就是，哎呦，
4: 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哎，
3: 还送啊？
4: 是啊，再送吧。
3: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一百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着呢。
1: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嘿，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3: 这不
1: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3: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1: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呵呵，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3: 行，冲您这个方案，我呀您认了，正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4: 哎呦，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哎呀，太好了。
1: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一百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0: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电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四只，
1: 对，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酱鸭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2: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2: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2: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啊说的非常对，
2: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两三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因为呀这酱鸭啊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百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
1: 嗯，
2: 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咔咔咔手撕，您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的那豪爽过瘾解馋啊。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肉，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哎呦，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
0: 吧。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您会吃？咱们那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里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定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它深藏于炉土之下，用整整一个春秋积蓄大地的能量，这就是铁棍山药老祖宗传下来的神仙之石。它精选当日鲜鸡肉，文火慢炒四五个钟头，丝丝蓬松，根根香酥，这就是手工现炒肉松，这是真功夫。今天我们将这两份匠心合二为一，铁棍山药的绵糯回甘，裹着手工肉松的咸香酥软，化作一款老少皆宜的贴心点心。山药肉松饼，大地的厚赠，手艺的温度，一口酥香，满嘴滋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好吃又健康的山药肉松饼。刚才啊没忍住啊，自己吃了好几块了。
2: 我也是最得意的肉松饼了，这山药做的我就更爱了。

0: 哎呦，这个皮儿跟馅儿啊，这忒软和了，香的呀直顶脑门儿，满嘴的留香，不行，我得再来两块。哎呦，真不赖，太好吃了。
1: 您看这外皮儿，嘿，烤的是金黄酥软啊，光瞧着那就有食欲啊。您瞧这肉松啊，自然的金黄色，这丝丝缕缕的呀，松散没疙瘩，一点杂七杂八的都没有。这里边特别酥软，恰到好处，也不齁嗓子，既保留了这肉的嚼头，哎，又酥软啊，不失这韧性，咸淡味啊，拿捏的那特别地道啊。
0: 这独立小包装啊，拿着顺手，干净卫生，出门啊揣上两包方便。像我们这上了岁数的人呢，就得意这软软乎乎的饼，肚子空了饿了或者闲得慌就拆一块。怎么卖的呀？这价格要合适，我可真的往家搂了啊。
1: 阿姨啊，价格您放心啊，一准合适。今儿呢咱俩就联手把这价格呀使劲的给他往下砍，好不好？
0: 好，
1: 来，有请厂家的宣总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山药肉松饼啊，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中老年朋友特制的，考虑到大家的喜好啊，做成口感松软，味道鲜溜，好嚼好咽，跟家里人得闲了享享口福，来客人的时候啊就当个茶点，平时呢当个小零嘴，孩子来了也能来个两块。你像出去玩遛弯广场舞上班上学啊，你就揣个几包别提都合适了。
1: 哎，可不嘛，如今啊大家伙就讲究好吃营养健康，而且啊今儿这山药类的东西指定招人待见。
2: 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主打的呀就是一个鲜字儿，这头一鲜呢就是这个山药鲜，当季现刨的这个新山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石磨碾成粉，再用这个泉水揉的面，再经过二重打浆，这些个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只有这老手艺啊它才够慢，才能把这山药里面的营养啊给它锁住了。这每一块面饼皮啊都吸收了这个山药的精华。咱都知道啊，山药里边呢它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然后还有那黏黏糊糊的黏多糖黏蛋白，这些啊都是天然的粘合剂，味道呀也会更上一层楼。
0: 这山药啊是粗粮，营养价值高，这大夫们不都说了吗，最好是啊天天都能吃点山药。您这法子好，
3: 这么吃山药啊
0: 我们都稀罕，指定受欢迎。
2: 光这个山药饼啊它还不过瘾，这个第二鲜呢它就是这个肉，咱用的呀是上好的新鲜鸡胸肉。哎，这可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粉丝特制的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最对咱们老年人的路子了。
4: 这高蛋白啊您吃了身上有劲儿，这低脂肪啊好吸收好消化，还不给咱们身子添负担。
0: 上了年纪呀、啊、多吃点鸡肉没毛病，高蛋白低脂肪好消化，不给肠胃添负担，再配上山药里的营养，这搭配绝了。
2: 哎，那您说我这山药肉松饼头一回来这北京推广，还拿得出手不？
0: 哎呀，太拿得出手了，只要你这价格再优惠一点了，一准好卖。
2: 头一回来这北京城，这市场啊咱是两眼一抹黑，这价格啊该怎么定，我这心里啊真没谱。哎，不过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优惠嘛咱可以敞亮点给吗？
1: 哎，有您这话我就踏实了啊。这样啊，您看我手里这一大箱啊，咱给它装一满箱，哎您看成不成？
2: 哎，我们平时都是论斤或者论块卖啊，这大箱子装还真没卖过。
1: 哎，孙总啊，您看我跟阿姨啊刚才已经把这箱子咱都给装满了，是不是？这样吧，哎，我说个价啊，说少了您甭跟我急啊，这一大箱咱们不到100块钱，您看行吗？
2: 多少啊？不到100块，这么一大箱呢？咱来数数有多少块吧。
1: 哎，你数数啊。
2: 我估摸着得有60多块了。小200块钱呢，这卖不到100块，够呛。
0: 这还对呀、啊，我还现场再加几块吧。
2: 哎呀，您别说了，这太过了，哎、这都72块了，这按照3块钱一块的卖。这都200多了，您说的不到100块肯定不行啊。
1: 哎，孙总啊，你可先别着急啊，您这么想啊，照着原价来卖呀、啊、那是老贵了啊，3块钱一块，舍得掏钱的朋友可不多啊。而且呢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那可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
0: 啊、
1: 哎，这不合适的事儿啊他们能干吗？对不对？你想想、而且啊您这次来啊是奔着打开市场扬名立万来的，咱们不得让观众朋友们落点实惠啊，是不是？
2: 哎呦，早就听说这北京地界不好干，今天啊我可算是见到真章了，这么一大箱不到100块。
0: 炫总啊， 我看这箱子还不够满呢，还晃了晃荡的。这老北京啊，最忌讳这个了，这显得不实在。不行啊，那得饶几块这个呀，我再给压实在点。
1: 就是啊，这宣总啊，咱啊再多加几块好不好？你看啊，咱们得图个吉利是吧？你看啊，再凑几块，咱们就凑个80。80块一大箱，行不行？咱今儿啊不到100块钱，您啊这儿甭咬牙哈，知道您亏大发了啊。但是这样，咱优惠名额啊就100个，好不好？咱这名额一满了，立马啊咱就改价签，改回原价了，好不好？
4: 哎呀，您这一箱80块呢，按我们平时卖，可要将近300块呢，一点也不夸张啊，将近300块。您让不到100块就卖，为了这次宣传，我可是亏大了。
1: 哎呀，加把劲儿嘛，看看
0: 北京市场这么大，薄利多销嘛。
4: 不行，开玩笑面子，大家满意就好。听您的。
1: 哎呦，太棒了！
4: 不到100块，抱走这么一大箱。但是啊，就100个名额。
1: 好，
4: 大家先到先得，抢完了可别冲我瞪眼哦。
1: 哎呦，太棒了啊！今儿这价码啊，比超市那些散装撑的那些点心还便宜呢，这做梦都得乐醒了。而且今天这个优惠啊，乐工可能就这些了啊，手慢咱就只能拍大腿后悔喽。快递送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就取快递，咱麻利的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看啊，很多人已经买了啊，这款山药肉松饼啊，太好吃了，特别符合啊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点心的需求。哎，您看，营养全面，好吃方便啊。
1: 我们这种古法加工模式啊，可不多了。虽然说麻烦，但确实好吃。哎，比起那些机器加工的，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2: 我买了两份两大箱，自己留一箱，另外那箱啊，给亲戚朋友，然后再给孩子装点。他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有的时候啊连饭都吃不上，这点心呢带着也方便，饿了呀就吃点点心垫吧垫吧，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
1: 这孩子呀就像刚出生的嫩芽，这母亲呀总是担心着，这不管孩子多大呀，工作呀还是学习呀，在您眼里边永远都是孩子。父母对我们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担心和操心，哎呀，我都想起我妈了，我真感动。
2: 我自己也吃，您这次给的呀优惠力度大，价格便宜，要不然我怎么买了两箱呢？
1: 您自己啊也要多吃点。这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就指出了，这老年人啊就应该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均衡的摄入各种营养成分，这什么蛋白质啊、钙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些啊都不能少。平时啊您吃饭也别糊弄，也别做太多撑着，您就少食多餐。您要是稍微有点饿了呀，就吃一块我们这个膳山药肉松饼，这里边的蛋白质啊、钙呀、氨基酸呀、矿物质、维生素，这些营养成分呀全都有了。这咸香松软的口感呀给您带来满足感，这山药呢给您带来饱腹感，休闲零食啊您就吃它肯定好。
0: 哎，没错啊，这一天吃几块啊咱身体也没负担，对吧？而且啊趁着这个价格优惠，咱家里头啊多囤点，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好吃啊！这里边肉松啊，松松软软的，而且这个味道啊，也是不齁嗓子。
1: 嗯，这不有点鲜溜啊，好吃。
2: 对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嗯，
2: 软和啊，烫牙，
1: 干吧，好香口。
0: 没事的时候，您饿的时候随便来两块，对吧？一下顶饿呀。关键这价格真是太实惠了，您看8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1块多一块，这哪儿找这价去啊？
1: 上面一大箱呢，我的天哪，一大盒儿，行，吃了吧。
0: 哎呦，而且80块那且吃呢。
1: 嗯，
2: 对呀。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再把这款山药肉松饼的特点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外观啊是色泽金黄诱人，看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哎呦，这吃起来口感啊特别的酥软，您看这软软的感觉啊，就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好吃好消化。这食材啊也特别的新鲜，味道呢是特别的鲜美，选用了多种的优质食材，哎，是咱们北方人喜欢的口味啊，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氨基酸、钙、矿物质和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哎，薛总，我没落下什么吧？
1: 还有这价格实惠啊，这您不能落下啊。
0: 嗯，是是是，
1: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让我肉痛，亏本赚腰了，就要给大家一个好啊，请大家多帮我推广推广啊。
2: 您放心，我再多吃两块，这点心啊怎么吃都没够，我看早餐晚餐啊单独吃的都行，平时呢不想吃饭就单独吃两块，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老年人呢在家待着有时候没食欲，这种点心呢是家里的常客，怎么也比那面包和蛋糕强多了吧。
0: 还有啊，像我们上班族啊可以没事的时候带两个，您就偷偷放在抽屉里，等您加班饿了的时候啊吃上一块。
2: 过两天呀我就出去旅游，肯定得搁包里带着，饿了呢就吃点，不耽误，还可以跟老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个肉松饼啊肯定是所有零食里头最好吃的，
1: 大家能喜欢呀我是真高兴。虽然说啊今天这个优惠活动啊我是亏本的，但是啊我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足斤足两的大块，用精品的材料给大家特制的。这既然是打市场的东西，那咱也不能抠抠搜搜的，质量啊肯定让大家满意。
0: 哎，轩总啊这回真大气啊。哎，这一大箱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准备好手机啊，优惠数量有限，最后的机会，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1: 这好漂亮啊，
5: 我超级想在北京。
6: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7: 哇，好壮观。
8: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排的积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新年。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欢迎
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2026年7月6日14时10分发布冰雹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是20时，航空区将出现分散的冰雹。
1: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7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2: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3: 电视不净说那个？
4: 不是，不会吗？
5: 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2: 怎么
3: 说？我瞅着
2: 呢。啊，您也瞅这个啊？
3: 咱就不会绕，你说咱闹不懂那个。
1: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溪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范各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婶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6: 哎，建军，那玩意儿怎么弄的？我听这完事儿，但是我不会弄。这几天天天北京电视台天天演，我试里着没试成功。
2: 您看啊，就是正常的点开设置
6: 卫星网络，
2: 对，卫星网络、
6: 哦、
2: 点开以后这不就是吗？
6: 北斗短信，
2: 北斗卫星短信、
6: 哦、
2: 你点进以后，然后您给它启用，
6: 启用就可以，
2: 启用以后您进去以后在这个、
6: 哦、
2: 北斗卫星短信
6: 就雨季才有这个功能？
2: 不一直有。
6: 那这将来慢慢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个常用功能了？
2: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哈。
6: 咱们现在是地下里信号，现在是天上里信号，多方便、啊、
1: 调查发现北斗卫星短信的知名度并不低，山区群众普遍有所耳闻，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7: 这个点把它点开了，卫星网络里边有一个卫星短信。
8: 不启动的钱，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每月10块钱。所以说我现在不开。
1: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9: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社区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1: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10: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吗？
11: 啊，我知道。
10: 啊，您知道怎么操作、
11: 啊、
10: 是吧？
11: 知道，在设置里边。
10: 对。
11: 然后，卫星网络。
10: 对。
11: 然后，
10: 对对对，
11: 然后北斗卫星短信。
10: 对对对。
11: 啊。
1: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10: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
11: 啊。我的手机是。
10: 您的手机是不符合这个。
11: 版本不符合呀。
10: 不符合功能。
1: 在平谷区下各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12: 您这个手机呢显示没有这个功能。
7: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1: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工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12: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1: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 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12: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升级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新手就马上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1: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13: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要就是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1: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4.x、5.x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12: 显示已发送，但是
14: 那边没收到，
10: 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12: 没有收到。
10: 我给你看一下，您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15: 没有啊。
10: 也没有是吧？好嘞，有收到吗？还是没有。
16: 没有。
10: 那这样吧，我那个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侧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15: 行
10: 吧，
15: 我先进屋充2分钟啊，
10: 哎，
15: 马上关机了。
10: 哎，那个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

0: 是这个咱们发送内容、坐标信息，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1: 他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他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2: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3: 对，
0: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3: 嗯，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0: 对，不要进入低电量。
2: 就是它那个处于绿色那个状态。
3: 对。
4: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达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维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三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5: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6: 可以，
5: 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着。我没收着。
4: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7: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的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曲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多人会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没动过，可能卡就会有磨损呀，或者接触不良。有时候手机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卡给它重新拿出来，再给它重新放进去，重新再把手机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呢就能解决问题了。
5: 咱先测试一下，显示发送成功了。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是吧？
8: 对
5: 啊，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来，要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4: 在房山区檀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亲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
9: 还有一个链接地图，
10: 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11: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12: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11: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13: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击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11: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14: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11: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14: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4: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2遍，2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7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1:1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14: 我学会了啊，
15: 明了的，挺清晰的。
4: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天候全时段的应急安全屏障。

0: 小雪，你先歇会儿，我把东西收拾。
1: 谢谢，我自己来收拾吧。
0: 那要不然，反正我菜都做好了，咱先吃饭。
1: 嗯，先吃饭。
0: 行，那你先洗洗。嗯。

0: 谢谢，我自己来。怎么做这么多菜呀？
1: 啊，我是觉得学校的食堂嘛，肯定没有家里的好，所以就多做了点。
0: 学校食堂也挺好吃的。啊，
1: 是吗？来尝尝这两个菜，这都是我新学的，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
0: 嗯，挺好的。
1: 啊，我还准备了一瓶酒，我是想跟你庆祝一下。
0: 行，我陪你喝点儿。

0: 小雪，我祝你毕业论文一切顺利。
1: 谢谢。
0: 吃菜。嗯，对了，小雪，上次你打电话回来，说你们老师想让你继续读研，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啊，我这次的毕业课题啊，选的是病虫害的防治方案，这是需要做大量的实验才能进一步研究的。但是呢，大多数人做实验只是重复了前人的实验，而我这次的实验还有得到的结论，有了进一步突破，是被教授高度认可了的，很有可能载入国家数据库。
0: 是吗？
1: 所以我不想这么快结束我的课题，我打算听老师的建议，继续念研究生。
0: 哎呦，那我真得恭喜你啊，说明专业啊真的选对了。
1: 是，我真的爱上这个专业了，这个大学也选对了，老师同学们都很友好，大家都有很高的学术追求，而且大学生活比我想象中更有意思，每周二和周五都会有专家教授来我们学校开讲座，他们呀都是在各自领域里颇有建树的角色，能和这些人近距离交流，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哦，对了，你知道我们学校图书馆有多大吗？里面的书有好多好多，我觉得我这辈子都看不完。
0: 看来这几年你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真的都挺开心的。
1: 对，在北京这些日子我真的很开心。向东，我敬你。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可能考不上大学，也拥有不了这样的生活。

0: 小雪，跟我在一起的日子里，你开心吗？从他们结婚到现在，我第一次看你像刚刚那么开心。四年了，咱们的生活一直过得都挺平静的，你也一直都对我相敬如宾的。我知道你是怕伤害我。这段时间啊，我经常都会做梦，我梦见你突然就回来了，就在我的身边，就像现在这样。可是现在你真的回来了，真的就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知道我怎么该想了，因为我明白，我永远也成为不了真正走进你内心的那个人，我也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幸福，但是小雪，你知道吗？日子越是这么过下去，我内心的负罪感就会越重。有时候真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1: 想通，
0: 我媳妇看到其实真的。

开始我放手的时候，跟你在一起的这四年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

0: 饭老觉着啊。哎呀，你这孩子不穿着鞋呢，你这光个大脚丫子，真是的。
1: 妈，
0: 你妈妈的干啥呀？穿鞋吃饭了？
1: 我的小腿在这
0: 儿。哎呦我的妈呀！不是，这江梅可别回来呀！哎呦哎呦！

0: 长可像了。
1: 哎，这张，
0: 这一张啊，你看海军，精不精神？
2: 精神。
0: 那会儿瘦。
3: 妈妈。
0: 呀，回来了，你咋回来了？
1: 这是我家，我怎么不能回来？嗯，海军呢？
0: 哦，在里屋呢。嗯。走，买菜去。
2: 买什么菜呀？买，不是买菜，刚吃完饭。

0: 海军。
1: 媳妇儿，你回来了。
0: 怎么了？
1: 你可算回来了。我有个事儿想告诉你。
0: 你说。
1: 我。
0: 你看着我的眼睛。
1: 我对不起你，我就是个混蛋。我昨天喝多酒，喝憔悴。
0: 闭嘴。

海君，人生其实就像很多个十字路口，需要我们去做选择。婚姻就像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它告诉结婚的人，红灯亮了就不能再往前走，再往前就会出现问题。但现在绿灯亮了，你可以大胆地往前走了。

0: 半，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1: 分开是你们的选择，我们无权干涉，但是有一点，不能因为离婚伤害到孩子。我们的爱永远都代替不了父母的爱。
2: 爸，请你放心，
3: 告诉
2: 我可小雪。

1: 虽然现在分开了，但是我们不会仇视对方，更不会伤害孩子。我们也已经商量过，我们两个离婚的事儿，除了你跟妈，我们也不想再告诉其他人了。
2: 爸爸，我有事儿跟你说。离了，我又恢复单身了，以后多关照阿爸。咦，洋洋，想不想出去玩啊？好，我带你出去玩啊。 咦，
3: 走，
2: 想吃什么呀？

0: 是人吗？你还有脸吗？啊！
1: 咱俩，姐这两天怎么样？
2: 还敢跟我提姐是吗？
0: 我去你大爷吧！啊！给我站起来，站起来！还手，大家打一下，打我！来啊！
1: 我不会还手的，你打我吧，往死里打，好吧？来，往这，
0: 往这，往这，往死里打，往死里打！
1: 我知道我对不起江培，我知道我做错，
0: 我真的那天。我无数次想过，我如果那天不喝酒，就没有这些事。
1: 我今天就想塌下来一下，可事儿已经发生了。我每天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我不想回去。我求你，你打我，打死我！
0: 我告诉你。永远不要打扰我姐，以后我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

0: 这就真是你想不开了。现在成卷有什么用呢？你师傅是卷儿吧，一个月工资87块钱，还没有你去酒吧住上两天挣的多呢。
1: 这卷儿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
0: 那你去酒吧唱歌不是为了钱吗？
1: 流行音乐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去酒吧呢确实是想赚点私房钱，买一些私房行头。
0: 这又是你想不开了，你要真能成了角儿，自然就会有私房行头了，就不用你自己买了，何必花这冤枉钱呢？对不对？
1: 钱钱钱，你脑子里怎么都是钱啊？
0: 我脑子里可不都是钱，我脑子里还有你啊。
1: 你可没有我了，我去走了。
0: 哎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你是我的财神爷，你走了我就卖不出去衣服了，在这陪我好吗？
2: 姐，听说你要考研究生了。
3: 有这个计划，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
4: 爸爸支持你，回学校以后呢你就用心学习，然后你就放心吧，有他大爷还有姥姥姥爷还有三个舅舅呢，你就一门心思用在学习上。
5: 爸，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这女人学历再高都拼不过男人，你最后还得回归家庭，你还不如现在就好好经营你的小家庭呢，你这样再学下去啊，那小陈阳都快成江梅的儿子了。
2: 笑什么呢？
3: 快吃饭吧。
2: 我觉得在北京和在这儿还是不一样，你该去北京。
6: 少爷下去，我也赞同去北京。
3: 考考看吧。
6: 大伙儿快吃饭吧，小雪呀一会儿还得赶早点的车呢。

0: 妈，我想见江梅。我知道我错了，我特别后悔。我已经让我妈和小翠都回乡下去了。妈，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让我见见江梅吧。
1: 天环，天环，
2: 哎哎哎！
0: 爸，爸，我想见江梅。我知道我错了，我求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去吧去吧，阿军，这件事你错了。我们不会干涉女儿的婚姻，但是你触及了底线，我们是不会原谅的。
0: 爸，爸，我就想见见江梅，爸，爸。

0: 你怎么到这种地方来相亲？
1: 这是怎么了？这可好玩了，能看见很多很特别的人。
0: 早知道你来酒吧，我就不来了。
1: 酒吧怎么了？让你说的跟见不得光的地方似的。你把自己闷在实验室里都闷成书呆子了，进去啊。
0: 说好了，我喝不喝酒？
1: 谁说来酒吧就要喝酒了？咱们就是进去坐坐，坐半小时就走。

0: 走了。
1: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们今天沙龙的主题是失忆年代，当然这个失忆可不是情场失忆的失忆，是诗情画意的失忆。下面我们首先有请北京的新锐诗人季风，希望大家在他的新诗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失忆年代。
2: 大家好，我是季风，季风的季，季风的风。相信在座很多人都有读过我的诗，不过我不希望你们记住他们，我希望他们就像清凉的季风一样，在你们荒凉的心灵上轻轻地吹过，却不留一丝痕迹。

0: 你们好，也认识你们吗？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1: 你认错人了吧？
0: 我去过你们大学的一次诗论坛，你肯定去过。
1: 没有，我不是文学社的。
2: 我是文学社的，我见过你，你那首《西藏我的情人》写得太好。
3: 把这数据稍微整理一下。
2: 你好，你好。
3: 这是谁呀？
4: 大家好，大家中午好。我叫王改凤，我是你们江所长的儿媳妇儿。今天我给大家送礼来了，大家一定都在想我送的是什么呢？我送的是健康。大哥们，你们听我说，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鱼大肉天天吃，啤酒白酒天天喝，那还有啥？这个吃的太油腻，对身体也不好。这白酒啤酒天天喝，伤肝伤肾，大家都知道啊，都知道。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金蛋口服液，大家不要不好意思啊，男同志们，你们不要自卑，也不要气馁，知道吗？女同志们，你们为了你们的另一半，你们也要买它，你们让你们的另一半更有精气神，也让你们的生活更加美满，家庭更加的和睦，好不好？来，我们都下手吧，好不好？下手，拿着，好好买。
5: 你这哪是送礼啊，分明是推销嘛。
3: 对啊，
4: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啊，现在在市场上，在商店里啊，买这个一盒要25啊，我走的批发价只要15块。大家拿着，你一盒我一盒，一起走向幸福美满的好生活。来，拿着。
6: 王改凤，你干什么呢？
2: 爸，我这想着你在林研所工作这么辛苦，我给大家送健康了是吧？
6: 胡闹，你把林研所当市场了是吧？赶紧回去。
2: 您别生气啊，我这不想着帮您体恤下属吗？
6: 你做生意有不反对，你不能一奔两斧头没有分寸，这是研究所搞科研的地方，快回去。
4: 想着给大家送健康送幸福，不容易吗？

0: 什么时候画的？
1: 刚才。刚才你在想什么？
0: 在想那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1: 你喜欢朦胧诗。
0: 舒婷、北岛、顾城，他们的诗我都很喜欢。
1: 看来是遇到知音了。
0: 知音不敢当，只是每次读到这些诗，都觉得有一种温暖，一种
1: 力量。
0: 对，有种力量在我心头涌动。这些诗陪我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光。
1: 那你就没有想过，他们可能已经过时了？
0: 没有，可能有些人没有看到光明，但毕竟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只要他希望看到光明，他就可以继续找。不过，可能只有真正感受过黑夜的人，才能明白光明的美。
1: 说得真好，你其实应该写诗。
0: 我没有那个水平。
1: 你刚才说的其实就是诗，诗没有你想的那么神秘。有的人天生就是诗人，很敏感，他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灵魂，能够听到大地的声音，能够看到天空的景。你就是这样的人。
0: 我肯定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1: 人其实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其实我也不了解我自己，我经常会来这里。就像这样躺着，看着夕阳一点一点的被地平线吞噬。我觉得大地就像一面镜子，我想透过这面镜子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发现你的眼睛大地还要干净，就好像我一首诗里的女主角。天雪，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不好意思，我真的要走了。谢谢你带我来这儿。

0: 还没睡啊？
1: 嗯，刚写完报告。你玩得开心吗？
0: 为什么不开心呢？为了季风吗？他确实很优秀，但是有一句名言说，对爱情过分的追求必然会降低一个人本身的价值。我才不会为一个男人降低我的价值。今晚我是舞会皇后，今晚我玩得开心极了。
1: 那我就不用担心你了，
0: 亲爱的，你根本不用担心我，倒是你应该让自己洒脱起来，你都快成老修女了。
1: 作为一个虔诚的修女挺好的，我喜欢
0: 你呀。就是嘴硬，你内心是极度渴望爱情的。季风是喜欢你吧？这有什么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应该跟他恋爱。
1: 刚刚结束了一段伤害对方的婚姻，我还没有做好开始新感情的准备。
0: 正因为你过了4年没有爱情的婚姻，你才更应该恋爱呀。不要去想结果，只享受当下。

0: 妈，你喝水。
1: 有些日子没见了，都挺好的吧？
0: 都挺好的。哇，最近在上海瘦呢，生活的也挺充实的。自从跟小雪离婚以后，其实我整个人都放松了很多。
1: 那就好，把心放宽，为自己活。你是杨洋的父亲，我是杨洋的姥姥，咱们都不要生分了。
0: 我知道。
1: 我跟天怀找林业局的领导，给你争取了一个到基层林场做副站长的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先到基层去干几年。
0: 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愿意。
1: 那就好。小陈，我应该向你道歉，当年
0: 妈

0: 我跟小雪，虽然现在我们分开了，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啊，真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1: 我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虽然现在分开了，这也是我们的缘分。
0: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不过我知道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彼此都得到解脱。妈，我真的要感谢你这个月了，这份情我永远都会记得的。
2: 姐儿，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0: 轻点儿。
1: 谁让你来我们单位的？你这头发一炸，啥都不怕，把这当自由市场是不是？
0: 大梅子，嫂子跟你说，这产品就得找那种大老爷们多的地方。
1: 哎，咋办？那单位半小时不到卖了20盒。嫂子看你们这厂里大老爷们。
0: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拿你东西走，
1: 别在这捣乱了，走。
0: 到了。
1: 哎，对了，那黄海军呢？没见他人。辞职了。啊，自绝于人民啦。
0: 挺好的，大梅子，
1: 你说你这抬头不见低头见，你看着也闹心。那没啥事儿，嫂子先走了，
0: 以后不许再来了啊。哎，哦，还有，爸那儿以后也不许再去捣乱了。

0: 收拾好了
1: 啊？收拾完了。
0: 那快吃口饭吧。
1: 哎呀，辛苦了，我还真是饿了。
0: 谢谢。给。
1: 嗯，谢谢。小梅，我这一次滑，以后就不能经常回来了，所以洋洋，以后就拜托你跟妈了。
0: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洋洋的。
1: 当然放心了，他能在你们身边，有你们照顾着，我肯定放心。
0: 陈安东，
1: 嗯，
0: 你后悔吗？
1: 我跟小雪，虽然我们现在离婚了，但是过去这几年的生活，我不后悔，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
0: 也是，人生就是要自己去经历，不管对还是错，我们都有收获。所以我也一样，我也不后悔。行吧，你吃吧，我先回去了。
1: 哎，我送你吧。
0: 哎呀，不用了，你还是留下来再多陪陪洋洋吧。
1: 那行。
0: 还有，明天你一早去车站，我就不去了。
1: 不用。
0: 洋洋回头就让柳斌接回来。我这个人最讨厌告别的场面了。陈阳东，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再见。

0: 好小、哦、
1: 你就别再一减没了，这三四年了，三个摊位都减没了，再减大姐的摊位都快减没了。
2: 不能不能不能，您对我这么好，老帮我看摊，怎么能把你给捡走了？不能不能，
1: 算你有良心。哎，下次进货的时候带上大姐吧，大姐的货实在是卖不出去。
2: 这也实在是不行、啊、我把货源给你们了，我不就被捡了吗？
1: 哎呦，你看你小气了，你小气鬼是。
2: 其他都好商量啊，姐。
1: 哎，看货了。
2: 哎，看看新到款的衣服，挑一挑。好嘞，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都可以打折。哟，陈阳来了！哎呀，你是不是中了？是不是中了？
3: 啊！都怪你啊！就你上次带他坐了一次碰碰车，这一直惦记着。
2: 挺好的呀、啊，特别好。男子汉就应该喜欢这种紧张刺激的项目，想不想玩？
0: 想。
2: 就带你去好不好？
3: 好。
2: 走着，帮我看店啊！
3: 哎哎，注意安全啊！
2: 放心，帮我多卖两个。走吧。
3: 别给他乱吃东西啊！
2: 放心吧。
3: 哎，看看来有没有什么喜欢的，随便看，拿这件看一看，喜欢这个啊？来来来，你比比，我看着这大小啊，正合适，就这一套件了。哦，之前拿20，最后一件给你16，哎，算了吧，太贵了。哎，这还贵？这可不贵啊，这最后一件了，不要就没了。哎，你好，哎，这个多少钱啊？哎，这个18，
4: 18呀。
3: 嗯，这刚来的，你看这个花多洋气啊，
4: 有点太贵了，我再看看。啊，
3: 哎，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0: 在找我爸爸。
3: 哦，那你妈妈呢？
0: 我没有妈妈。
3: 那这样，你先在阿姨这儿坐着，等爸爸好不好？嗯，来来来来，阿姨抱你上来。
1: 1、2、4，嘿，
3: 阿姨这儿还有个风车，来给你玩，好不好？
0: 谢谢阿姨。
4: 不客气，
3: 玩吧。嗯，玩吧。
5: 二哥，哎呀，吓唬爸爸了。这一眨眼就找不到了，那看吧，我给你买的，那边也有一个。
3: 你孩子？
5: 啊。好些年没见了，你开的店啊？
3: 哦，不是，江林的。那个孩子太小了，别让他一个人乱跑。
5: 哎，谢谢你，江妹。来，欢迎，走，
6: 拿回去了。嗯，爸爸抱。哎呀，
5: 跟阿姨再见。

0: 不起，今天吓到你了。我以为我已经好了，可是我会伤害你的。你走吧。
1: 我也是从痛苦中走过来的。无论你过去经历过什么，以后让我陪你疗伤。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0: 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不能让你跟我一起承受这样的痛苦。请你忘了我吧。
1: 忘记一个人这么容易吗？

0: 小萌，我听李冰说你回来了，本来想先去见你的，谁想到你先来看我了，
1: 说明我更想你啊。
0: 让我看看。哎呀，现在气质这么洋气啊。
1: 哎呀，漂亮嘛比不上你，气质肯定不能再输给你啦。听李冰说你现在都成角了。
0: 哎，没有，有我师父在呢，什么时候能轮得上我呀。
1: 哎，长江后浪推前浪，超越呀。
0: 京剧可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嗯，行了，不说这些了，你一会儿有事儿吗？没事的话咱俩逛街去啊。
1: 好呀，我呢正好要给李冰买一个大一点的箱子，他去北京的话呀东西肯定少不了。
0: 去北京
1: 啊？他和我一起走。他没和你说吗？怎么说你们也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啊。那你师父也没和你说吗？我爸呢和江叔叔希望我们在一起，你也知道从小我就喜欢李冰，这几年在北京上学心里一直没放下他，而且江叔叔和你师父都希望他再去北京深造一下。那我们走吧。
0: 我先回去换个衣服。

0: 比你更爱他。
1: 您的衣服，欢迎下次光临啊！里边随便看啊。哟，你们俩来了，随便挑吧。
0: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1: 不用客气。你俩情感不错嘛，
2: 我俩也不能有关系。
1: 小红是个好姑娘，你应该珍惜她的。我听说爸妈打算让你们俩去北京上学了。
2: 我不会去的。
1: 为啥不去啊？北京上学这么好的机会都不去啊？去啊。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这么好看别去北京上学了，留下来做老板娘吧。
0: 要当啊，也当你嫂子啊。
1: 你看，要当我嫂子啊，哥。好了，今天送你了。
0: 李斌，我真的特想你去北京。如果你能去的话呢，冬天啊，我们可以去什刹海滑冰。等到夏天，我们可以去颐和园划船。李斌，我真的喜欢你。
2: 陈梦，我一直把你的好朋友，没有过别的想法。你不要到处跟别人说我要跟你去北京上学的事儿了，就好像我们有过什么样，也容易让别人误会。
0: 对呀，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误会。谁叫你不给我回信，我都给你寄了好几封，你都没回。
2: 第一封回了。
0: 那拒绝的信可不算，我不管，只要你没结婚呢，你就是我的恋人。怎么，我对你还不够？

0: 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难开口？
1: 爸，我不想去北京。
0: 为什么？
1: 我知道你和我妈想让我继续学习，以后有更好的发展，是为了我好。但是我真的不想去北京。
0: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因为欧阳红才不想去北京的吧？你看啊，之前呀，你也想出去深造，这次去北京，不是能更好地提升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吗？这也是我和你妈希望的。当然，年轻人除了学习也可以恋爱，但是因为恋爱就放弃了去北京学习的机会，是不是太可惜了？对，咱们再说说欧阳红吧，他可是你妈寄予厚望的接班人，以后啊要成名成角的，要配得上这样的女人，你是不是应该更优秀？其实啊，你去北京学习不耽误你们的感情啊，两个人只要心在一起啊，何惧距离呢？当然我们啊也尊重你的意思，只是这次去北京学习的机会难得，你自己考虑考虑吧。

0: 你在吗？何彦宏，你在吗？何彦宏，是我。何彦宏，你吃饭了吗？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吗？怎么了？
1: 白小萌来找过我了。他说的是真的吗？
0: 是真的，但是我已经拒绝了。那只是他跟爸妈的意思。我已经跟爸爸说得很清楚了，我是绝对不可能去的。我知道白小萌可能是喜欢我的，但是我爱的人只有你。

0: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和我爸说一下。
1: 天环。
2: 哦。
1: 你出来一下，小雪有话要跟咱俩说。
2: 哎哎哎。
3: 啥事儿啥事儿，我也要听。喝点水。
0: 爸。
2: 哎。
0: 妈。我明天想去北京一趟。
1: 你不是刚从北京回来吗？还去啊？
0: 我去接一个人。
1: 接谁啊？
0: 我男朋友。
1: 啊，你有男朋友啦？
0: 我们在一起已经三年了。
1: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0: 他叫季风，是个画家，也是个诗人。
1: 江雪，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以啊，

0: 瞒过我们所有人。他长啥样，有啥照片，给我们看一眼，我们好把把关。看看，哎呀，不错啊，爸，你快看，
1: 我看看，
0: 长真好看。Sorry。
2: 他不是谢思斌，他是季风。

0: 说你要去北京接他，你们两个人是打算要结婚吗？
1: 我们没有要结婚的打算，是他需要我的照顾。
0: 他怎么了？
1: 他之前受过刺激，精神受到过一些创伤，所以有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情绪波动。
2: 精神病啊？
1: 没那么夸张，只是偶尔。
0: 小雪，你要跟一个精神上有问题的人过一辈子是吗？你在感情上也受过伤，你也有过婚姻的经历，这同一个错误你不能再犯第二次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洋洋都懂事了，妈知道你主意大得很，每次都是木已成舟了就来通知我们一下。我们都老了，真的是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觉得我们还经得起这些吗？妈，
1: 如果不是听你的话，我不会和陈向东结婚的。
0: 爸妈，我是爱你们的，
1: 如果你们也爱我，就让我自己选择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吧。

0: 洋洋来洗脚了。哎呀，先把鞋脱了。哎，来，快放过来。
1: 阿姨，我们一起洗。
0: 一起洗啊？好，一起洗。嘿，呵，小脚还挺有劲儿，你。洋洋，大姨跟你说个事儿哈。嗯，你妈妈已经回来了，所以以后啊，你要跟妈妈回家去住了。
1: 大姨，我给你唱一首歌吧。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乱斗，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0: 你怎么又唱回去了？

0: 你介绍一下，那个是我的准男朋友。
1: 你怎么找到这种人？
0: 那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像你这样的儒雅君子吗？
1: 你知道我喜欢你。
0: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1: 我有人做好准备，等你生日的时候。
0: 我生日还有一个月呢，我可等不起了，你自己等吧。拜拜了。
1: 拜拜。我也好。
2: 哎，干嘛呢？当会儿空气啊。
3: 侯凯啊，怎么是你啊？哎呀，
2: 我老板让我今天过来演什么电灯泡。
3: 苏老板，
2: 你刚才还想牵人手呢。哎，行了行了，那个咱酒吧聊，我跟你说点事儿。
4: 给人开门。
3: 这个专辑是我这位朋友，是个大歌星，您可能不知道他的，现在我现在正式向您推荐这个，这儿只卖3块钱，如果出了这个地方呢，可能要卖到10块钱。但现在呢，啊，您看，
5: 你不在北京好好的吗？跑这干什么？
2: 天天在地下室里待着，这身上都快长绿毛了。
5: 不会吧？你不是出专辑了吗？
2: 专辑是出了，卖不出去啊。我爸因为这事儿都跟我成为仇人了。我还欠欧阳红100笔钱。
3: 大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5: 怪不得欧阳红天天拿你词都是卖的。
3: 我给您推荐一下，超级偶像侯凯就是这个。
2: 你俩这事儿打算什么时候跟咱们说呀？
6: 这是他的新录制的一个卡带。
2: 今天下午我本来想说，好几年没见，我看他这么高兴，不好意思破坏这气氛。
5: 你自己说吧。
7: 欧阳红跟侯凯是什么关系啊？
8: 没什么关系啊。妈，欧阳红我是一定会娶回来的，您放心吧。
7: 李斌，你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吗？
8: 哎，妈，年轻人的事儿您别问了。
9: 我回来了，赶紧吃饭。哎，哟，吃什么好菜？哎，谢吧。
7: 哦，学校这次分房有你的吗？
9: 啊，应该会分吧。
10: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气就往脑袋上顶。他们那破校长就知道欺负咱家江森老师，每年都给他带最难带的班，分房上的好事从来轮不到咱。那我就去找他评理。嗯，他还给我打官腔，说什么房子少职工多，有困难。那有困难他咋一套一套的换呢？现在都住30一厅了。
9: 校长不说了吗？这次有咱的。
10: 我要不去闹他能分吗？
11: 爸妈你们给评评理，过去公家的房子都是给白住的，怎么轮到咱们就开始搞什么商品化了？咱们呀是什么都没轮上，回乐城没工作，有了工作吧又没房住，现在终于分房了还得交钱。哎，什么世道啊。
12: 住房商品化改革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步骤，你们缺多少钱大伙儿帮着凑一下啊。
10: 真的呀？爸妈谢谢你们。
9: 啊，妈这怎么好意思呢？
10: 爸妈这是孝敬给你们的。
9: 吃了饭拿袜子出来干什么呀？
10: 这袜子怎么了？这又不脏。这袜子可好了，采用的是最新的远红外技术。
9: 对对对，
10: 可保暖的，可以治疗关节炎、肩胶炎、静脉曲张、老寒腿、灰指甲。
9: 是
10: 好，真的
9: 还真是包治百病啊。
10: 那可不嘛，这可好了呢，以前都是特供给老领导的。爸，老领导给你。
9: 大嫂，你这又卖袜子又卖保健品的，存款肯定不少吧？
10: 不是，江丽，你啥意思啊？你不想帮忙给咱们买房钱吧？
9: 没有没有，
6: 爸妈的想法我哪能左右啊，对吧妈？
7: 我还真出不了。
10: 爸刚答应的。
7: 那你跟他硬。
13: 啊妈，你别听他的，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可以去问朋友借。
10: 借什么借？是你有什么朋友借？妈，您才是咱家的财政大臣，那爸有什么都会听您的呀。
7: 那我出不了。李斌要去北京求学，我还得舔着老脸出去借钱。你们的事情自己解决吧。
10: 那凭什么？就因为李斌是你的亲儿子，你就给他钱让他去求学，让我们没房住？
7: 你要这么说，我还就是因为他是我亲儿子。
10: 出什么事啊？你属猪的。
14: 王慧慧，你过分了吧？
7: 你要撒野出去撒野，你们是没房住吗？
13: 妈，他有口无心，他不是那意思。
7: 他什么意思啊？我们还坐在这儿呢，他就骂你是猪，你没规矩，太没规矩了。
13: 跟妈道歉。
7: 不用道歉，我不接受。
13: 行了，别说了，
15: 吃饭还都不知罪。

0: 王牌唱片公司，算是中国最著名的唱片公司之一了。他们非常看好你，他们有信心在对你进行外形的包装之后，把你打造成中国的麦当娜。
1: 算了，我还是不签了。
0: 为什么？因为京剧吗？
1: 嗯。
0: 唱京剧唱很多年不一定能成全，但是唱流行音乐是有可能会大红大紫的。
1: 哎，你不懂，啊，不想跟你说。
0: 我不懂，我不懂。阿俊，你先接个拼盘，然后再考虑签不签约，好不好？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你一定要把握住了。你再好好看看。
1: 行了行了，
0: 我给你当经纪人。
2: 莹莹，
3: 妈妈在这儿呢。
2: 今天冷吗？这会儿
3: 冷
2: 冷啥呀？你喜欢看什么动画片呀？

0: 秋梅回来了。咱们家的晴雨表啊，不是天气决定的，是小陈阳决定的。
1: 你还黑黑黑呢。江梅和江雪都需要重新适应。
0: 哦，这个小雪要上了7年的学，从一个学生状态转换成母亲的状态不是那么轻松的，你要对她别太苛刻了吧。
1: 他再不带陈阳，陈阳长大就跟他不亲了。李斌不就是个例子吗？哎，陈阳东结婚了，我这心里啊。
0: 你这心里边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我是说江梅现在还没个着落。
0: 哎呀，咱们家这是怎么了？之前呢，两个女儿为一个男人，现在又是两个儿子，同时喜欢上同一个小姑娘。他们俩要是打起来，那伤的可不是心啊。
1: 你就让他们打呗，还能把房顶给掀了？掀了正好，哎，反正那漏雨了，正好搞个新的。
0: 心可够大的。
1: 争爱情、抢女人是他们俩迟早要遇到的事情，你就静观其变吧。
0: 也是。哦，对，之前跟你说的，从你们经纪团啊，给江梅找个小伙子，你别忘了啊。
1: 我办了。

0: 这是我们团的未婚失龄男青年。
1: 哎，好，这小伙子不错，这小伙子挺帅的哈。
0: 挺有眼光的，他叫华一之，离异无子女，人很善良，就是有点秀气，毕竟是唱旦角的嘛。但是他的业务能力我还是很认可的，上不上台还能坚持一天三遍工，这点很可贵。
1: 这个小伙子呢？
0: 部队转业的，现在在舞美队。
1: 这个好不好？

0: 惊喜，祝我最亲爱的欧阳红生日快乐。
1: 谢谢啊。
0: 不请我进去吗？
2: 真是。
1: 哎，司令。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什么意思啊？啊？跟我解释一下。
1: 教练，
0: 你不要说话。你说你什么意思啊？把我当猴耍是吗？
2: 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
0: 我们每天都在一块儿，你没有机会跟我说吗？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4: 离婚这事替我瞒着，
5: 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豆角焖面，
2: 炖出最深的依赖。
8: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11: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12: 别过来小蜘蛛，
13: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14: 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了，
15: 叫上所有好朋友，
16: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17: 放弃吧章鱼博士，有趣的冒险，耶、
18: yeah! 超大的蜘蛛网，
19: 神网出击，
8: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2: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个夏天啊，可以说是暴雨频发。本周末呢，受到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京津冀地区又将迎来一次强降雨过程。
1: 受较强降雨天气系统的影响呢，昨天下午到今天的夜间，北京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啊，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期间呢，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
0: 那为了应对此次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各部门也是严阵以待，全力以赴。那么本轮降雨会持续多久？极端天气频发，北京应对城市内涝做了哪些准备？台风巴威又会不会对北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昨天夜间的时候，其实整体的雨带它的影响位置比我们预期是要偏东偏北的，导致呢最强的降雨区域是出现在了北京的东北部到唐山一带。但是即便如此啊，平谷的局地仍然出现了接近200毫米的强降雨。
3: 在今日的10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全国性的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台风巴威会抵达北京吗？接下来北京的降雨情况如何呢？
2: 今天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强降雨、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情况啊，原因啊还是和台风巴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相关。红线表示偏南风输送的水汽在今天8点钟的时候，差不多1500米高度处，北京的相对湿度已经达到饱和了，所以说水汽已经是十分充沛。根据我们的预估啊，差不多今天下午的时候，西部地区就会生成对流云团，先向东移动。差不多在傍晚的时候，城区也会影响到。接下来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凌晨，是自西南向东北持续性的强降雨，接二连三的不断影响，一直要到明天的晨间，降雨才能明显减弱。
3: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密云水库持续开展泄流工作，同时水库下游潮白河也提前腾出调蓄空间，降低水位，为迎接上游来水做好准备。
4: 现在我们密云水库两个出水口总流量是205立方米每秒，现在这个出水口潮沟输水洞现在的流量是150立方米每秒，也是潮沟输水洞出库流量最大的一次。目的呢是为了抢抓降雨来临窗口期，预泄腾库，给密云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截止7月10日13时，目前水库水位是150.11米，蓄水量是27.4亿立方米。距离汛限水位1.89米，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
3: 针对这场降雨，北京排水集团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对下凹桥以及易积水的风险点位加强巡查维护。而金泰桥就是42个积水点位中的重中之重。
4: 赶紧把这个壁子都全部都打开了，然后看有没有淤堵的地儿，然后加快这个水流的排出。
5: 这个区域的车流量特别大，人流量也特别大，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边的地势特别低，四周特别的高，然后突发的降雨之后，然后水通过径流都流到这个桥底下，而且这是一个没有泵站的一个桥区，雨墙特别大的情况下会容易造成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
3: 对于部分路段出现的积水情况，相关部门也是迅速赶往现场进行积水处理。在今日15时，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日19时至12日8时，房山、平谷、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其中顺义区、密云区等启动区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顺义区石家口村位于潮白河与淮河交汇处，是上游密云水库泄洪的必经通道，泄洪时水位会急速上涨，威胁河边村民的安全，被列为区防汛重点县村。因此村书记张建明便提前对24户95名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6: 一共2户，这后来一户他那是最近的，离河也就是10米吧，然后涨水同年涨到离家也就是4-5米了。
7: 对对对，
6: 水位如果再高50-60公分就淹到嗓子，有点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也得有人看着。
8: 有书记做主，我啥都不怕。
9: 趁着雨小的间歇期，咱们
6: 赶紧。
7: 您留的都是
6: 安排人了，
7: 最大的，是不是？您再下大雨。
6: 嗯，对。二婶子，穿上衣裳，咱坐这车走。还谁呀、啊？归着的，拿包拿啥的去，但是能上车就上车。没事，甭着急，家人您放心啊。
8: 哎，
6: 那儿好好住着，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
8: 哎，是吧？
6: 哎，行嘞，行嘞，有您这句话，我咋受累，我咋做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8: 哎，我知道，谢谢咱们书记啊。
6: 没没事，上车上车。
8: 年年为我们这些家操心。
6: 我得搀着我舅妈点儿，我知道我舅妈腿脚不好。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大家那儿住着。听从咱们安排，不是您想回来就回来啊，得等咱们这个天过去，咱们这会儿安全了，我再安排咱大伙儿回来啊。
9: 不是听话就不是行了吗？
6: 哎，那大舅您说吧，您必须得听话。
8: 哎呀，哎，不用
6: 拽一拽，大伙儿吃好喝好，有啥需要，有啥那会儿安排的不对，给我打电话。
10: 这车人齐了，
8: 齐了是吧？
6: 一会儿刘勇争取四点，这儿就没人了。
10: 行了行了
6: 啊，咱们村就叫河套里的村庄，每年防汛期间咱是重点，我这一直在村坚守，给这24户看好家。
3: 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地区也分别将处于隐患点的村民以及老人安置转移到安全区域。我们同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目前全市共转移群众已超10万人。
11: 目前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00余家乡村民宿和73家养老机构，共转移38130户，104000余人。
0: 在这儿呢，我们可得提醒大家，极端天气下就容易发生积水内涝，千万要注意出行安全。
1: 没错啊，这汛期的雨呢是说下就下，就在前几天，朝阳门附近呢就出现了短时积水，有车辆被困水中熄火了，幸亏呢有热心的外卖小哥呀趟着水帮忙推车，才算是解了围。老话说呀，天有不测风云，这水下的路况更是看不见深浅呐。
0: 那么在雨天开车遇上低洼路段下凹桥，到底应该怎么通过？万一这车子在水里边熄了火打不着了，我们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
3: 7月7日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让人猝不及防。在朝阳区优唐购物中心附近的三峰路，积水迅速没过了膝盖，一辆商务车因为熄火被困水中，车上还有一名幼儿。
12: 我在干活送单子，当时因为暴雨已经没过车的底盘了，陷水里了，我说怎么了，车坏了，小孩要上医院，我也没犹豫，我说我赶快给你驮过去吧，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帮。
3: 这名外卖小哥在大雨中的举动让人心头一暖。汛期天气情况复杂多变，雨天出行确实存在很多安全隐患。遇短时强降雨，车辆熄火或行驶到积水严重的下凹桥等低洼路段时，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记者来到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进行车辆涉水的逃生体验。老师来问问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出现车辆涉水？
13: 一般来说呢，像我们私家车这个水面如果超过了门把手的位置，这个车门90%以上就已经是推不开了，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我们这里呢就模拟的是暴雨之后经过一个低洼路段的一个情景。
3: 今天呢我也将在这里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来看看是如何实现自救。
14: 那现在我们的车辆是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涉水区域，能够听到这个水的声音。在车辆这个往前开到什么样的情况下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已经很危险了。
15: 如果说我们车辆在前面膝盖的位置的时候呢，已经能够看到水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推不开这个车门。
14: 哦，我现在
15: 天哪！
14: 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外面这个情况，这个水已经很深了。就是已经差不多到了我们前面这个车膝盖的这个位置，这个水好像在往我们这个车里面进，天哪！
15: 可以试推一下看能不能打开，
14: 完全推不动了。
3: 当路面积水没过车门把手位置时，由于外面水压较大，车门已经被水封死，而车内的电路系统也因为过水而发生了损坏，车窗控制开关失灵。
14: 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这个车窗，车窗也打不开，水已经没到了我的座椅的上方，泡在这个冷水里。虽然是在实验的这个环境下，但是仍然心情还是非常紧张的。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安全院教给我们三种办法。
16: 需要使用到安全锤，把车玻璃给它破碎掉之后进行逃生。像我们私家车的话，敲击B柱的两个角，这个角还有这边这个角是最容易被破碎的。如果说我们车里边没有这个安全锤的话，可以到后排的位置拔下前排头枕，用那个小尖的位置呢充当安全锤，去破碎B柱附近这个边角的位置，也是大概5厘米，给它击碎之后进行逃生就可以了。
3: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汽车座椅头枕边都有一个小按钮，
13: 用手捏住这个小开关，然后像我这样往上那么一拔，就可以给它拔下来了。
3: 不过安全员特别提示，使用头枕代替安全锤破窗这个方法需要被困人员有一定的力气。对于力气小的被困人员，还有一种自救方法。
16: 如果说铁支架它拆不下来，或者说力气比较小拔不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后边的后备箱进行撤离。
14: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车里水位最深的地方就是在车的这个前头，然后相对后面来说，后备箱那个位置是还没有涉水的。在车里其实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先往这个水少的地方跑。
16: 你可以看一下后边的后备箱上面呢，有一个后备箱被打开的一个标识，你看能找到它吗？把它抠开。哎，好，好，
14: 好。这个时候可能还是推后备箱。天哪！哎，现在就是从这儿能跑，就算是逃生成功了。站到这块儿，心情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已经能够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了。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赶紧从车里撤离。
3: 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不同车型的后备箱开关位置和标识可能有所不同，大家可以提前找好自家车内置开关的位置，便于紧急时刻逃生。
14: 那其实跟您刚才一块儿体验完了这个逃生啊，到现在还是感觉心有余悸。虽然已经在您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这个逃生并且逃生成功，但是实际上当真实的这个情况下遇到这种危险的时候，当时心里的那个状态以及这个手忙脚乱的感觉其实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最好就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像我们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来规避风险？
13: 我们建议在经过一个低洼路段之前，一定要先判断好这个水面的一个深度。如果说我们看到前面那个车过去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超过了轮毂的2/3了，我们就建议尽量不要从那个地方走了，容易发生涉水。那假如说我必须要从这条道走的时候，我们在进入涉水路面之前可以先把车窗给它降下去。我们现在建议呢是降的是侧窗，天窗它比较狭窄啊，我们不容易逃生。天上如果说还在下雨的情况下，外边的雨呢就可能会顺着这个天窗落进来了，会增加危险。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年高考啊，河南平顶山的一个女孩获得了699分的优异成绩，这本来呢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儿啊，让人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1: 哎，这个女孩叫做韩亚平，是一个农村的女孩，她能取得这种成绩啊，着实不易。韩亚平的母亲呢，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站立起来还不及成人腰部高，每迈一步啊，都得拼尽全力。一家人的生计就靠着韩亚平的父亲务农和打零工勉强支撑啊。
0: 2014年以前，韩亚平一家人住的还是那种破瓦房，一到下雨天呢，就得拿盆来去接雨水。后来呢，在亲戚的帮衬下，才盖起了一栋平房。好在呢，村里给他们办了一个低保，当地的残联也帮助办了一个残疾人证，并落实相关的帮扶政策，这一家人的生活也才勉强有了着落。
1: 哎，就在这种环境里啊，韩亚平一路拼出了699分。他从来没上过补习班，高中呢住校，每周父亲给个10块20的零花钱，放假回家他要原封不动的把钱拿回来了。至于学习呢，他自认为啊不是那种天赋型的选手，但是他比别人更吃苦。他说自己啊吃饭比同学快，多花时间啃错题，学到哭也不放弃。在韩亚平的家里，最显眼的就是他获得的各种奖状，从小学到高中贴了满满一墙。
0: 要我说啊，这样的孩子天生啊，真就是来给父母报恩的。可是呢，最近他的一段话却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在一段视频里边，记者采访韩亚平，然后请他呢给爱玩手机的同学来提个建议。韩亚平说什么样的年龄段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儿。18、19岁正是奋斗的年纪，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当有足够资本掌握手机的时候，再去玩。
1: 谁成想呢？就是这么一个有关自律的建议啊，让一些网友破防了。有网友呢在评论区留言：“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这个评论呢，竟然获得了几十万的点赞。更过分的是呢，有人在网上发布言论，对韩亚平呢进行人身攻击。那么吴冰，你对韩亚平的这种描述或者说是建议有什么看法？
0: 其实单纯看这段话的话，说实话啊，我觉得没毛病。每一个字呢，都是从他自己的艰苦经历当中人家提炼出来的，而且并不是说他主动的要站出来说我要说教谁谁谁，而是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他会真诚的分享自己摸爬滚打的一些经验，建议同学呢别沉迷于手机而荒废时光，先刻苦学习，之后呢能够更加从容的去掌控生活。
1: 然而呢，对于某些网友来说，一个条件不如自己的人做到了自己没办到的事儿，这会让他们心里边很不舒服，于是呢他们会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韩亚平。与其说呀他们是在找茬攻击韩亚平，不如说呀他们是在宣泄内心当中不可明说的一种情绪。
0: 不仅如此啊，当韩亚平基本敲定去报考清华大学卓一班选医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在网上呢又遭到质疑了。这有网友就说这种家庭需要快速变现呢，这个学医周期太长了，绝对会后悔。还有网友在帮他算什么时间账、经济账。我相信啊，绝大多数网友呢提出的建议是满怀诚意的，但是呢，其中也有个别人是出于一种酸葡萄的心理借题发挥，这话里话外呢对韩亚平呢是冷嘲热讽啊。
1: 咱说这韩亚平呢，眼看着母亲被病痛折磨多年，他选择学医呢是顺理成章的。我要是韩亚平呢，也许会反问一句，我的人生我做主，教育我，你又是谁呀？
0: 后来发生的事情啊，让人觉得更加糟心了。因为韩亚平呢成了网红，然后就有一些博主直接把镜头就架到人家门口了，拍视频开直播。他家从早到晚都有陌生的网友来登门拜访，一家人连正常吃饭休息都成了问题。韩亚平呢不得不去公开表示感谢大家的善意和爱心，不再接受探视采访，希望生活能够回归平静。
1: 与此

0: 此同时啊，在短视频平台上还冒出了一个叫做韩亚平的账号。注意，账号里这个韩亚平是萍水相逢的萍，而韩亚平同学名字里是平安的平。但账号选用的头像呢，是韩亚平本人的照片，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挂着韩亚平同学名号设置的虚假账号。
1: 这个账号呢，在7月5号发布了两则文字消息，看起来呢是韩亚平本人的口吻。具体内容是称自己遭遇网暴，表示何去何从，自由主张。该账号从即日起呢封存，4年后再回来。经过一番操作，这个账号很快涨粉到了1.6万，还挂上了商品橱窗来卖高中的这个客服资料。然而呢，经过了这个资助了韩亚平近12年的一个公益人士叫顾红，他亲自打电话确认，韩亚平根本就没有开过任何的账号。随后呢，平台也对账号进行了处理。
0: 哎呀，正所谓是网红是非多呀。去年6月火遍全网的扁担女孩刘艳也有着同样的遭遇。去年6月份高考结束，她呢穿着朴素，用木棍当扁担，自己挑着满满2大包行李回家。这份坚韧感动了无数网友。可是啊，没过多久，这网上就冒出了一批冒充扁担女孩的账号。
1: 其中呢，28岁的男子黄某金注册了2个账号，下载刘艳照片，然后用 AI 生成虚假视频20多部，涨粉7.8万。他还创建了会员群，意图呢通过吸纳群主专属会员来赚取收益。最终，警方给予黄某金是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的处罚。
0: 那为什么总有人会冒充这种社会热点人物的账号呢？其实啊，看上面的例子不难发现，这样的网红啊能带来流量。有了流量就能变现牟利，唯利是图的人呢，从来不会给自己算一算良心账的。
1: 前不久呢，中央网信办就发布了通知，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4类突出问题，其中呢就包括蹭炒热点事件、冒充当事人借机恶意博取流量。
0: 面对仿冒账号的乱象啊，平台必须要使出杀手锏，发现一起封杀一起，绝不允许仿冒者在网上兴风作浪。咱要知道，这些仿冒账号啊，拉虎皮做大旗，会让不明就里的网友被割了韭菜，这是在消费人们的善心，在破坏诚信互信的社会风气。毫不夸张地说呢，这类账号啊，对社会来说是有毒的。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广大网友，咱上网的时候一定擦亮双眼，千万别让这个山寨账号给您忽悠了。
1: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自作聪明的车主，上海一名男子宋某，有一回呢，在网上买到了一种可以操控小区停车场倒闸的模块。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了这个模块，宋某可以在小区的停车场就能够逃单了。
0: 哎，按说呢，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啊，这宋某不该声张，但是呢，他却灵机一动啊，采用低买高卖的方式，在网上公然兜售这种违法的设备。
1: 前些天，上海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因为内心里的贪婪，宋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 2024年，被告人宋某为方便自己在小区停车，网购了一款可以非法控制倒闸开合的开闸模块，私自安装后就能成功操控小区车库倒闸，实现自由出入。
3: 它可以自动去抬起这个小区的物业的杆，那么车子可以自由的进出，并且呢是屏蔽掉了这个小区的一个监控，导致呢这个车子进出是没有记录的。
2: 宋某自己享受到停车自由后，竟然还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以几十元的成本价，在多家网店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模块，然后以200到300元不等的价格在二手网络平台上销售。
4: 在出售过程当中，一方面先根据客户的需求，通过客户拍照来确定相关的系统的型号，那么拍完照之后发送相关的配套的设备，那么发送完之后被这个相关的客户拿到之后，会进行指导安装，会发送相关的教程。
2: 经查，2024年6月到2025年10月期间，宋某向全国180多个收货地址销售非法倒闸控制模块200多套，非法获利近3万元。 法庭审理认为，宋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
4: 被告人通过网络平台出售、盗闸遥控器、滚把加密模块等设备，均具有避开或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通过未经授权的方式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控制的功能，属于专门用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工具。根据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提供上述工具20人次以上或违法所得5000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数量或数额达到5倍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2: 最终，法院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判处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
0: 既然呢，小区停车场的盗闸拦不住宋某啊，咱换个地方搬房，那个地方大门比较牢固，而且在这里边呢，他能够反思自己怎么样能够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1: 下面咱们要说的事儿啊，既让人痛心又让人感动。前不久的一天，浙江舟山的一名公交司机周瑜在出车途中呢突发疾病，危在旦夕。当时呢，公交车上还有12名乘客。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周师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拼尽全力踩下了刹车。
0: 车上的乘客和事发地段的路人们都安全了，但是43岁的周师傅却永远告别了人间。
5: 这段视频是周瑜生前最后140秒的记录，从当晚6:33:11到6:34:13，周瑜奋力完成的最后一次安全停靠。当时周瑜驾驶公交车即将行驶到海天大道与盘阳山路路口，突然他的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随即又硬生生挺直。此时他的前方停着一辆小轿车，危险一触即发。
6: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啊，没有跟前车发生事故，啊，第二次就是说6:34:00，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踩了一次刹车，将车呢牢牢的锁住，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一股意志力。
5: 这第二次制动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周瑜缓缓瘫了下去。坐在最后一排的乘客郑雄胜最先觉察异常，上前查看。
7: 六点通了，还没有停止，我感觉到有些异样，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那个车子前面去。教室车里面看到那个教师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有呼应。这个时候，很多那个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5: 4-5分钟以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2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至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令人痛心的是，当天晚上11:17，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他是因急性冠脉综合症导致的心肌梗死离世。
7: 这个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还是保持这种职业的操养，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这个司机非常伟大。
0: 可以说，周师傅啊，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向周师傅致敬。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0: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 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

0: 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的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北京进入汛期，降雨频繁，野山救援警情明显增多。不少被困者坦言自己正是被网上的推荐帖引向了野山。记者调查发现，大量未经开发的野山被包装成了徒步圣地。这些热门路线的背后是什么人在带队？参与者是否了解自己在冒什么险呢？来看莫向野山行第三集，野山徒步谁在推波助澜。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 嗨，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石头崖，
3: 多大瘾跑这爬野山来。
4: 我是看了那个当天看那个有一小姑娘说这个路线特别成熟，
5: 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6: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正规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山的风景。
1: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线、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

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还有很多组团收费的帖子。小王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5次野爬的户外爱好者。

0: 能参与的误导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五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
1: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两三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0: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1: 一个领队大概是40多人吧。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0: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进行了询问。
2: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在家开心就行了。
0: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3: 你们自驾队出来需要考证
4: 不需要，
5: 后脖
3: 能走
5: 就行，
3: 这钳子后腰不
0: 断。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6: 有了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你要是在网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吧，你能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0: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7: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8: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0: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9: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北京台报道。
1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节目《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1: 咱们来说收藏。今天呢，我们的热心观众于女士啊带来的钱币非常特殊，因为呢这些钱币的年代非常久远，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叫刀币，跨越了千年。您知道这种刀币为什么当时成了钱币呢？这燕赵齐不同的战国国家都发行过刀币，您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什么样的刀币现在更具价值呢？
12: 这个于女士带来的东西就比较啥，就比较特殊。您看这个包裹的比较严啊，都藏起来了。这个我这外面是真的拆不到里头是啥东西啊？问问您带着什么东西？
13: 我这带的是我家里的一些宝贝，可不是普通的钱币啊。
12: 不是现代的，它应该是以前的古币了，是吧？
13: 对。
12: 打开看看啊。
13: 对，打开看。
12: 啊，还挺精细啊。哎呀，这大概率让我想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里面装的什么呢？
13: 这里面也是一起扒出来的一些铜板、哦、
14: 光从这外形上看就知道这些钱币的年头不短了。那这些钱币又是哪来的呢？
13: 以前我老舅他是和

0: 河北保定的，他老家房子拆迁，然后从拆迁的时候从家里面发现了一些宝贝，其实我家里还有，今天只是带来了一点。
1: 老舅是吧？
0: 对，我老舅。
1: 你跟老舅亲呗？
0: 肯定亲啊，
1: 要不然怎么能给您的是吧？
0: 对，
1: 您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河北还是对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里，这个燕应该就在北京和河北附近这周边这个区域。
2: 于女士表示，家里人一直也喜欢收藏，发现这些钱币也是特别的高兴，如今把他们带过来也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
0: 我想来现场帮我鉴定一下真假。
1: 这些钱币呢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桌面上，请二位老师帮这个于女士看看。
3: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用刀币比较多。
2: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3: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像橡皮擦或纸张扔掉换上纸，它是什么用？刀去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2: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4: 文笔的样子，你看他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一个袋子，那袋子里装的是砥石。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呐，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3: 所以这个呢，削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在捕鱼的时候呢，开膛破肚的。
1: 削刀。
3: 哎，刀啊，所以这个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边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2: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不少的种类，您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燕国当年发行刀币的不同版本，如常见的真手刀、尖手刀等。光是从名字上，你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的形状的差异。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流通时间最长的，就是于女士带来的这几枚刀币。对于这些刀币，它们又该叫什么呢？李老师说，这事儿目前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
3: 我现在的收藏啊，把它作为叫燕刀或者明刀或者燕刀。这里边呢，眼可以刨去不用。
2: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眼是燕国的本字，而眼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3: 有人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的。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个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呢上面还有个字，咱们可能是
5: 这个土性太大了，然后不清楚就得
3: 我给它擦湿了，可能看清楚点。看到了三横，哎，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
0: 对
3: 吧？
0: 对，
3: 这个形状，上面一横，下边像个眼睛一样。这个呢，刀币呢，在
6: 你画了个人脸，
3: 上面
2: 就是这么一个像小眼睛一样的符号，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论。有人觉得这是招字，因为燕国为燕昭公始封之国，故刀币上的这些文字应该是纪王号。而对于有些人觉得应该叫明刀，对此李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3: 有一次我是无意中，在一个市场上去收钱币，收到了一枚特殊的这个刀，那个刀呢比这个要宽，要长。你那个字怎么写呢？这是不是经文的名字？
6: 是
3: 吧？经文的名字。
6: 这个日月看得比较清楚。
3: 哎，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我发现刀，佐证了它就是明刀。
2: 李老师表示，燕国的刀币上的这个名字可能带有吉祥的寓意，象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燕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币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币。如果说燕国刀币因为形状有所区别， 那么齐国的刀币更突出在刀币的文字上。
3: 齐国刀币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个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币有齐法化，四字刀币齐制法化，五字刀币如安阳制法化，和六字刀币如齐赵邦长坊化。其中一些刀币上你可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2: 如果说燕国的刀币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币的特点就是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币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币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币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既然说了这么多，于女士倒是有个疑问，她带来的刀币是真品吗？值钱吗？
3: 从锈色看没有问题。
7: 都是真的情况下，你觉得它价值如何呢？
3: 应该是在大几百块钱一个。
7: 有点遗憾，我以为它价值会比较高
8: 啊。我也觉得，你说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3: 明刀呢，跟别的刀币啊，跟别的刀币它相对的是比较多，出的量比较大。
2: 古代刀币的价值跟很多因素有关，总的来讲，燕明刀因为发行量大、存世量大、做工粗糙，因此现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像真首刀这种个别发行量、存世量都比较少的种类，价格就会高一些。相对来说，赵国的刀币会比燕国的刀币更贵一些，而在刀币中最贵的就要数齐国的刀币。其精美的工艺和较少的存世量让齐国的刀币更具有收藏价值。那么齐国的刀币怎么看贵不贵呢？
3: 就是齐国的刀币就贵。三字刀它分三四五六，三字刀也得几万块钱一把。如果是六字刀，最多的六字刀就是文字上比较多，就是像明，相当于铭文一样，那一把刀就最多将近100万。
2: 教您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数数。一般来说，字数越多价格越贵。此外，于女士带来的这些刀币价格不高，还有一个因素，
5: 也有点这个锈太大，土沁太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如果它品相好，就是特别清晰的，还是要贵很多的。
3: 对
5: 啊，这个品相多少差了一点，但是刚才拿的这把呢还是不错的。像这把
3: 能看出文字的不错，
5: 这把呢就可能要过千了。剩下不好的呢几百块钱。
2: 说完了刀币，我们再来看看于女士带来这几枚钱币，它们价值几何，是真是假呢？
7: 老师，你看这边我带的铜板，铜板发行，
3: 这个、铜板这叫方孔钱，
7: 方孔钱。但是你看有些是方孔，那有些你看它不是方孔的，这有什么区别？
3: 这是铸造中的一些，我们也叫是可以说错板吧。
5: 从学名上俗称它为花穿。
2: 简单的说，这就是古代钱币铸造过程中穿孔错位造成的。专家表示，花穿在汉代已有出现，唐代至宋代钱币中多见，直到明清时期仍有少量铸造实例。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古代的错版钱币。那么这种钱币价值几何呢？
5: 您拿这几个钱呢，我看了一下，都是宋钱。
7: 宋钱，
5: 宋代的钱币，原封通宝，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枚。
3: 因为北宋大量制作钱币，一出土就是窖藏很多。
8: 这个主要是北宋有钱，这个
3: 我们也经济好。
8: 我们也知道宋代的经济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小的高峰。
3: 现在北宋出土钱币可能也就10块20块的，但是呢，如果它有特殊版别，那会贵一点。
2: 虽然于女士带来的钱币不少，也都是真品，但是很遗憾，这价值并没有女士期望的那么高。即便如此，于女士表示，这些舅舅送她的钱币，她仍然会珍藏下去。
9: 一枚小小的燕国名刀，虽然呢现在价值不高，但是啊，几千年前的它，可能曾在战乱当中，随着商队流转于各国之间，成为了连接两个时空的纽带。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吧。一辆老旧的移动咖啡车承载着东北单亲父亲杜鑫和脑瘫儿子鹏鹏的生计，七年的康复治疗耗尽积蓄，父子踏上漂泊之路，摆摊求生。这场颠沛之旅最终在北京密云落地安家。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这份善意。
10: 哎，哈喽老师，来杯咖啡。 来杯冰老样子冰美，
11: 老样子冰美。
10: 好的。
12: 一辆满载希望的咖啡车静静地停靠在密云水库旁，摊主杜鑫熟练地磨。

0: 粉萃取冲泡，动作沉稳利落。车里他8岁的儿子鹏鹏半躺在座椅上，小手刷着视频。今年43岁的杜鑫来自黑龙江，7年前儿子确诊脑瘫，为了给孩子治病做康复训练，他变卖房产，花光积蓄，独自一人带着孩子求医生活。去年3月，杜鑫驾驶着二手车载着鹏鹏从老家出发，奔波2个月，辗转多地，最终在密云石马峪大坝旁驻足安家。
1: 辗转反复的完改车，加上说是陆陆续续的河南啊、天津啊、河北啊也都走，这会儿来到密云，我带着这么个孩子，首先就是说你得考虑到这个城市的包容度，完了再就是说你得考虑到就是说你能生存下去。
0: 在外人眼中，杜鑫是踏实坚韧的父亲，但只有他自己知道，7年独自带娃的求医路有多艰难、多孤独。自从在密云落脚摆摊以来，杜鑫父子努力生活、向阳而生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知晓，源源不断的人间善意让他灰暗的生活慢慢亮起了光。
1: 这是我卖的第一杯咖啡，一个两口子买一杯咖啡，完了给我扫了100块钱，就当时就突然间就感觉眼睛里有光了，能活着了，你知道不？因为你7、8年一分钱不挣，就当时我自己都懵了，就只会说俩字，就是谢谢谢谢谢谢。
2: 孩子妈妈去哪里了？
1: 人家过人自己想过的生活吧，还好挺过来了。
0: 哎呀。不少人被这位父亲的坚韧打动，纷纷前来光顾支持，而往来穿梭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更是成为了咖啡摊的常客。
3: 杜哥有心得，有孩子，然后杜哥特别好，对这个生活也特别积极向上，人生的经历也比较多，每次到这骑行然后都会停下来跟杜哥聊一会儿，
4: 这不专门过来喝来了，骑车过来必喝。
3: 对，
0: 每到闲暇时段，成群的摩友专程驱车赶来，他们不仅用消费的方式默默支持杜鑫，还会和他闲谈聊天，暖心陪伴。一次次相遇，一次次交流，陌生的距离慢慢拉近，原本素不相识的人成为彼此温暖的朋友，冷清的街边小摊也开始萦绕着烟火暖意与欢声笑语。
5: 杜哥这个经历吧，我感觉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密云人这些骑车的，不管是骑摩托还是自行车，基本上都会来杜哥这儿喝杯咖啡。人的能力也有限，就是能帮多大就帮到多大，我感觉作为一个密云人，我心里还是挺暖的。
6: 我们有一个骑手群，就是群里边大家人也多，然后平常就想着都来大哥这儿，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尽一下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一下大哥。
7: 咖啡好了，
2: 谢谢谢谢杜哥。手里捧着这杯刚刚做好的咖啡啊，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可以感受到杜哥做咖啡时候的用心。这杯咖啡藏着烟火生计，也盛着密云人的温柔善意。我想一杯小小的咖啡就是咱们北京人帮助这对父子的默默的方式。
8: 买一杯咖啡是大家给这对父子最直观的支持，而大家送来的帮扶远不止这些。爱心人士还为父子俩提供了免费的住所，孩子每天所需的康复治疗也全部免费，这样就减轻了杜鑫的生活压力。接下来我们走进父子俩的新家去看一看。
0: 每天傍晚6点左右结束一天的忙碌，杜鑫就带着儿子鹏鹏收摊回家。
1: 到家了，儿子，回家，抱抱好不好？哎呀，哈哈，哎呀，哎呀，到家就没了。
0: 不同于曾经四海漂泊、居无定所的日子，如今父子俩在密云有了真正的落脚之地，这里承载着他们内心的安稳与踏实。屋内陈设整洁温馨，有网友们送来的玩偶，角落里放着康复器材，小小空间满是温暖与希望，
1: 有很强烈的一个归属感吧。啊，因为毕竟这是属于我们爷俩的小家，是不是？嘿嘿，啊，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这套一室一厅的房主王灿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去年8月份刷到了他们的视频，就来喝咖啡了解情况，主动提出把这套房子无偿提供给父子俩居住。
9: 那正好我这个房也马上就到期，接触时间长了以后发现这个人
7: 挺靠谱的，慢慢成朋友了，心里边就觉得给朋友提供个住所，人家大老远从东北来北京了，咱们北京人不能伤人家心不是。
0: 同样身为父亲，王灿能够感同身受，他懂得独自养家的艰辛和无人帮扶的无助。平日里他时常关心父子二人的生活近况，与杜鑫相处如挚友一般，倾力相助，默默陪伴。安稳的居所为父子俩遮风挡雨，专业的康复治疗则为小鹏鹏的人生点亮曙光。
1: 你看，我们从11个月开始做康复，到去年3月份，但是就是主要的进步呢不是那么太明显。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现在，在密云这个给我们提供这免费康复的这机构这儿，你看孩子就理解能力上来很多。来儿子，来爸抱，伸手，你看，哎，起，哎呀，爸抱好不好？
0: 如今每天上午，杜鑫都会带着小鹏鹏前往密云阳光星宇儿童成长中心接受系统治疗。
9: 在去年8、9月份的时候，我看到鹏鹏，当时他是蜷缩在一个咖啡椅子上的，他的这个肌张力非常的高，然后并且胸已经塌了，再不进行康复的话，已经会影响他后期的寿命了。每次看到他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打心里边高兴的，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说让他简单自理生活，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就成功了。
0: 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科学的康复训练，让孩子的身体和状态迎来了明显的变化。曾经无法自主坐立的小鹏鹏，如今已经能够坐起。从前对外界反应微弱的孩子，现在面对呼唤和互动已经可以做出清晰回应。在守护孩子康复前行的日子里，杜鑫心中也藏着对未来朴素又温暖的期许。
1: 因为总有外地的棋友啊，包括本地的棋友来找我们生意，我想也想着弄一个驿站，骑行驿站之类的，让他们也有一个相对舒适啊或者归属感的一个地，给儿子攒点家底儿吧。因为医疗在不断的进步，说不上哪天医疗上有一个突破性的进步，就是我能拿出钱来给孩子治这个病。
0: 平凡的心愿里藏着这位父亲的担当与坚韧，脚踏实地努力生活，用心守护孩子，就是这位普通父亲最动人的坚守。
8: 在暮色里，杜鑫忙着招呼客人，那咖啡车的轮子不再沾着漂泊的尘土，它踏踏实实地落在了密云的土地上。正如杜鑫所言，曾经我以为生活走到了绝境，而如今四面八方的关爱源源不断涌向我们。我想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大概就是它从不问你从哪里来，而是想着怎么能让你留下来。这大概就是北京最柔情的底色了。愿更多的善意在此汇聚，希望父子俩往后的生活蒸蒸日上。最近呢，高温天气比较多，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建筑工人也牵动着大家的心。在门头沟区一处建筑工地，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10: 记者在一处在建项目工地看到，施工人员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有条不紊地开展施工作业。烈日下，汗水顺着工人的脸颊流下，浸透衣衫。为了做好高温防暑工作，施工单位向工人们发放了防暑药品、毛巾、香皂等消暑物资。
11: 心里特别温暖，我们也会牢记安全施工要求，做好防暑防护，劳逸结合，踏踏实实干活，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
12: 天气炎热，多喝水，别中暑。咱们食堂有那个绿豆汤。
13: 上午呢，我们就提前半个小时下班，下午呢，我们延后半个小时上班。根据天气，我们还会实时调整作息时间。
10: 门头沟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现场物业环境、安全防护措施等情况，详细了解高温时段施工安排、人员轮岗值守、后勤保障落实等情况。随后到工人宿舍、生活区排查用电用火等安全隐患，
0: 针对宿舍内的薄弱环节，现场进行了提醒，
14: 不要用什么撕拉乱接还有用充电宝的情况，而且这个电动车这个电瓶一定不能要拿到我们生活区内，得加大对高温天气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用电高速作业等检查力度，既要抓我区工程建设保施工质量，更守安全底线护人员安康。
8: 我们生活帮帮忙一直都有不少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刘女士说呀，本人家里

0: 经常闻到抽烟的烟味儿，但一直呢找不到原因。这种情况已经持续2年多了，物业也查过，同样呢没找到源头，希望关注。蔡女士说呀，本人在一家车行办了洗车卡，充值1000块钱，目前呢还剩955的余额。现在啊，这家车行签了新纸，本人过去洗车很不方便，所以希望对方能给退卡。但是啊，沟通过多次，一直没有解决，希望关注。张女士说呢，本人家卧室的墙边总是出现异响，这物业也上门检查过，但是啊一直没找到声源，希望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3: 继续去现场了吗？
2: 调查了吗？
4: 解决了吗？
5: 解决了。
2: 合理吗？
5: 有用吗？
6: 有用吗？
2: 靠谱吗？
5: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4: 回访了吗？
2: 后续了吗？
5: 您对我们满意吗？
6: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六月五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是美食达人，
1: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哇、哦，这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2: 拉花豆浆、哦。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3: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食还真有高人。嗯，
1: 不断学习。
2: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0: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1: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2: 当当当当，
4: 当当当，我还想
2: 你肯定也不。

0: 会做饭，
1: 必须得说，
0: 是不是？
2: 我想着找个
0: 对
2: 帮我做饭，
3: 俩人都不会，
0: 看出来了。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一直未婚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想传承一脉能有自己的孩子。
6: 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
0: 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啊，咱。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4: 二号女士亲眼见证姐姐通过选择收获幸福。
7: 她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
4: 爱人的突然离世让她备受打击，
7: 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就
0: 男孩女孩？
7: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
4: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7: 孩子虽然要求有一个爸爸，但我作为家长，我就想一定要给他创造一个稳定的，就是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就是这个人一定要身体健康，要不这女人带孩子真的太难了。就男人一定要有责任心，就是他一定要人品好，然后身体健康，就是互相珍惜，因为余生也就那么一点儿。你孩子大了，这不都靠老伴儿吗？有个依靠，我是这么想的。
0: 我们节目里有很多女士哈，都是一个人抚养孩子长大，但是很多来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孩子都已经大了。就不像你，就是现在跟我们讲的时候，实际上你正在经历这些东西，这个是
7: 我还
0: 特别不一样的。对，
7: 我可能是不像人那么太坚强，就是还是太重感情，可能
0: 不是，是因为真的过去了，就是经历完风雨以后，你再回头看，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和你正在风雨当中飘摇的时候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不是谁坚强不坚强，没有坚如磐铁的女人，怎么可能呢？你已经都很棒了，从2岁把她一个人带大，你能养活她，然后你看听上去孩子能照顾自己还能照顾你，都有责任感，这就非常难得的品质了。现在11、12岁的小男生，我儿子12岁啊，那真的就是要喝口水都要你要给我倒，那肯定你儿子不会这样的。
7: 我回家他会煮面，会煎这个荷包蛋啊，他会，我要回去晚了会打电话，妈妈你在哪儿？
0: 你看是不是啊，
7: 作业不用我操心，就是自己就知道写，写完了他该看，他特别喜欢看书，我就总觉得哎呀我给他买的书特别少似的。他一个假期能看10来本书，完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2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就母亲一定要把他托举成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
0: 所以你说 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现在有几个能明白妈妈撑起了两个人的天，能意识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7: 那日记我也没
0: 看。很多的孩子是认为这是应该的，那个天就应该在那儿，他掉不下来，塌不下来，但他能意识到是你一个人在撑起，为他撑起这片天。所以我觉得你有一个好儿子，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关了一扇门，开了一扇窗，就是这样的。但是你来北京找另外一半儿子知道吗？
7: 知道。
0: 他什么态度呀？
7: 他挺高兴的。
0: 但我现在想一个问题哈，他肯定现在读书是在黑龙江读呢，
7: 对，
0: 是吧？
7: 对。
0: 那如果你真的找了一个人不在你当地怎么办？
7: 可以随对方呗。
0: 孩子其实是可以迁走。
7: 对，可以迁走。
0: 想找一个有责任心的、健康的。岁数多大呀？
7: 比我大点吧，大一点的，能关心、互相关心的。心疼你的。
6: 他这个情况不好找，不单是孩子十一岁。
0: 你有想过吗？儿子可能是你最大的倚仗，但是可能在你在找的路上，也会是一个小小的障碍。
7: 我不太认为是什么，这个东西要看，对方的接纳和，缘分。如果他接纳你，这些他都不认为是障碍。
0: 吴叔，就如果说这位女士也是这样，孩子可能还没有完全成年，你可以接受吗？什么都好，灵魂伴侣，各种喜欢。
1: 因为我实话实说我亲手带大了两个孩子，所以我都发怵。真的发愁，现在好不容易到了这种程度，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的那种生活。
0: 萨马哥呢？
8: 带孩子也没事，如果要这孩子要学习好，我的要是说更优秀更好也没事。就是说因为我能力不是特别像你所想的期望那么强大。
1: 还有青春期就那个阶段很难的，亲生父亲都会产生矛盾的，是吧？心理专家我们做的，你要是一个继父，你怎么解决这里边好多问题？
7: 但是父亲他属于是另一个角色了，尤其是这叫继父了呗，他肯定不太介入这个管孩子的教育方面。我因为在他不同的年龄段，我又学的心理教育，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定能力。他们过了这个高中，基本就好了。
0: 所以你希望未来在新的家庭里，对于孩子你希望他做到什么程度？
7: 就是一种承担的责任就可以了。教育我觉得还得有女方，就是平时没有继父的情况下，一般这种教育都是女人来做，做家务啊，做教育，男人都是主外的。其实是这种情况。
0: 就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我都可以，是吧？孩子我来，做饭我来，打扫卫生我来，就只要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
7: 对，我特别热爱生活，就是平时做着美食啊，打理家务啊，你说谁累了，给他做着养生啊，艾灸啊，按摩呀，拔罐刮痧呀，就是这些东西我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0: 有你做饭的照片吗？你做的
7: 有的
0: 菜，你看，这不也是一个有情绪的女士？弄个这是土豆片吗？
7: 土豆片，
0: 土豆片都得摆成这样。
7: 感官和情绪价值一定要，生活要有
0: 趣。这什么呀？这是
3: 黄瓜片，
7: 完了那是鸡蛋清，包括鸡蛋清包裹的，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加的馅儿，这是
3: 黑芝麻糊，
7: 不是，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3: 拉花豆浆，
7: 完了上面是巧克力，给它一拉花，这个鸡蛋糕，
0: 这不比我们的一号女士差哦，
1: 都可以加入美六，
0: 加入我们的这个俱乐部哈，我们这个俱乐部现在有一个积分的系统，就是你在里边什么打卡的，点击文章的，然后比方线下录节目的，参加我们活动的都会有积分。当你积分足够多的时候，你就又同时可以兑换线下的活动啊，等等的。
7: 挺好。
0: 看一下我们这个曹主任，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对牙齿的关注比较多嘛，我们会做一些线下的活动，都可以用积分来换这些活动。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5: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您平常吃的东西会摆盘吗？
2: 我会摆啊，
3: 也摆盘，
2: 要摆成艺术样子，比这好看，把它做成。

0: 公益性的，你知道吧？哈，
1: 嗯，
0: 还是来人的时候可以，不来人的时候随便做都可以，是吧？
1: 嗯，
0: 这样的。
2: 这上面一层酸奶，
3: 对，酸奶。
2: 哇，你看旁边那个，那是什么切出来的？酸黄瓜吗？
3: 嗯，不是，那个是，猕猴桃上面改成花刀。
2: 哦，
3: 嗯。
2: 你看一号女士我们还说呢，让吴叔把胡萝卜刻成花儿。二号女士我觉得你都不用，不需要你
4: 自己刻好了。
2: 对，一转脸我们就刻出来了，就这种感觉。哎，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5: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俱还真有高人。
3: 嗯，不断学习。
5: 啊，这很高的，叫厨神啊！
2: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的。
5: 我这人就实事求是，怎么办呀？
2: 不，我跟你讲，再一次我就说，我说这个选择致力于让大家知道男士女士是怎么想的。
5: 不是，你不了解男士，他男士总是想提高。不是，我就局限于现有的水平了。哎，你真的到美六去看看，就他们做的那些东西展示出来的。
6: 那不重要。
2: 怎么看啊？就这些直男，他怎么能娶上媳妇儿呢？
5: 死不改悔。
2: 我们要的是啥？
5: 你的意思是不是非让我得学会拍马屁呀？
4: 哎，对对，
6: 情绪价值提供的
5: 适当拍马。
2: 你听听，你听听。
5: 全面的迎合。
4: 对，
5: 妹妹你真棒哎！你应该调北京饭店当厨师长。
2: 多假，多假吧！
4: 脱离现实，
5: 那你说怎么办？
2: 咱这样哈，我们还有一位先生，您看一下啊，他的情况要不要见一下？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想了解什么？
3: 他的户籍、住房，再就子女。
2: 戴先生，67岁，北京户籍，工程监理退休，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一个儿子，要不要见一下？年龄大个13岁，可以吗？先见见吧，我们先同场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3: 也可以。
2: 好，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欢迎。
7: 您好，
2: 您好，来，您坐这边来，先生坐那。戴凤杰67岁，丧偶，工程监理退休，北京户籍，山西人。戴先生，你有多高啊？
7: 1.77米。
2: 又不像啊，感觉像1.8米以上呢。
5: 对，他显高。
2: 对吧？
7: 没有那么高。
2: 啊，您平常运动吗？
7: 我喜欢打球。
2: 打什么球啊？
7: 羽毛球、乒乓球。
2: 不知道对我们女士的印象怎么样哈？两位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沟通一下。
7: 厨艺不错。
3: 谢谢。
7: 刚才我在底下看的，做的凉菜搭配的还挺好。于是是一个懂凤的人也不容易。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咱俩年龄差距有点大。
2: 您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还是跟您预想的不太一样？
7: 和我预想的不一样。
2: 您是想找多大呢？
7: 我想着找一个年龄相符，
2: 60以上的，是吧？
7: 六以上，加他家庭负担不要那么太重。完了后呢，就是说是，通情达理的，
2: 嗯，
7: 是吧？能说得来的，哎，就是说是俩人能共同走完的后半生。以后这个10年20年，想到哪玩就到哪玩去，
2: 哦，
7: 想干啥就干啥去，
2: 这个有伴没伴都可以实现。
7: 对，不，时间是有，
2: 对，
7: 就是没伴就别扭。
2: 您可以跟着我们选择的旅行团，
7: 也可以。
2: 对，我们选择就是有编导带队嘛，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是选择的，这些老朋友，单身的，人家有两口子的等等，就这种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7: 我刚发现这个新大陆。
2: 你看啊，这不有那个二维码吗？您先扫它，然后加到我们俱乐部里边。俱乐部里边现在我们有一个积分制度，然后你打卡呀、读文章啊、什么线下活动都可以累积积分。然后回头呢，您再参与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啊，你反正积分，包括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您都可以用。然后这里边就有很多的好朋友。另外我们还有友伴小程序，您可以在那里边注册，咔咔咔没事看，哎呦，哪位女士不错，嘣给人送朵玫瑰花，人家觉得呦呦呦，这个戴先生也不错，要不聊一会儿，哎，这不也有机会了吗？是不是？

0: 我们现在还有我们选择的北京时间的这个俱乐部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没事儿你就扫码扫码扫码扫码，你总是从各个方式里边你就能找到你喜欢的这个队伍了。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2: 还行，挺帅的，人品也挺好的。
0: 而且那个，我觉得我们戴先生干干净净，那个干干净不光是衣服，就你看这个人的感觉就是干干净净，是不是？所以我们向梅的眼光还是可以的。哎，我们接下来得看牙，来，对，我们今天是全方位的，对，里里外外，
3: 离得特别远，可能很难看得很清楚。那您可以说一下，您有没有牙齿这方面的困扰？
4: 底下是前几年，那个什么的，
3: 种的假牙，
4: 不是种的假，镶的，
3: 镶的，是固定的，
4: 在上头也是最近镶的。都是镶的，也都掉的差不多了。
3: 对，
0: 哎，镶的牙跟这个种的牙区别是什么呀？
3: 您镶的是固定的牙是吧？
4: 不是活的，
3: 活动牙，就是每餐饭都要取下来的那种，是吧？
4: 哎，
3: 为什么没有做种植牙呢？大夫说条件不符合吗？
4: 不是，他那个你像我就到那个私人诊所，他说是你那头的那俩也不怎么太好了。就先弄一活动的吧。
3: 手说的不好了，是松了是吗？
4: 就不是呀，松了，就是说
3: 是坏了，
4: 就是说是也挺不了几年了，那意思是。
3: 就是我给您的建议啊，从我们专业角度上讲，我们牙齿缺了之后，就说牙拔掉了之后，牙下面的是我们叫牙槽骨，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牙根生长的这个基础，就根基嘛，这个骨头会随着时间会变少，特别是您安了假牙，在假牙的那个压力作用下，它也会吸收。你说这个吸收有什么影响？其实，如果在有骨头足够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做种植牙，因为刚才一直在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它从结构、功能、美观各方面都和人类的牙齿是非常接近的。活动假牙它的咀嚼效率远远低于种植牙，活动假牙的咀嚼效率差不多只有相当于真牙的30%-40%，而种植牙的咀嚼效率可以达到几乎和真牙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活动假牙它一定啊不是一个最佳选择，那么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首先是种植牙，以目前的技术手段来说是种植牙。那种植牙它就需要有足够的骨头作为基础条件。如果您像您的医生说的，那就先这样吧，你缺几个再镶几个，随着时间越长，您那种植牙底下剩的那个需要做种植的地方的骨头越来越少，等您将来真的想做种植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条件了。这个就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儿。其实您现在戴着活动假牙应该也不舒服，如果是后牙的话，您这前牙还仅仅是为了美观是吧？
4: 对。
3: 如果是后牙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咬东西使不上劲儿，咀嚼的那个食物很多，我们比较就是硬一点的东西你可能就不太嚼得烂。如果您未来找的另一半也是非常热爱生活，喜欢做好吃的，做那么多好吃的，那如果后牙我们缺了，恰恰安的活动假牙，那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我觉得有时候觉得生活在
4: 生活，
3: 对啊，生活我们讲这一日三餐看似平淡的一件事儿，但可能它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支撑，对吧？你会从三餐里获得很多幸福感。
0: 刚才曹主任说了，这个最长的那个种植牙能用50年，咱们就不按40年算嘛，今天都折一下，40年您活到107岁的时候，它行，是不是？
4: 没问题。
0: 对，我觉得也行，不行咱就狠狠心咬咬牙把这事儿给办了也可以。
4: 谢谢，谢谢。
0: 那个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
2: 还是缘分没太到。
0: 您也觉得不是特别合适？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我们再期待一下热线，好不好？
2: 好，
0: 好，这边啊，
2: 谢谢。他首先第一句就说，我不喜欢分担太重的，
5: 对呀、那就拒绝了呗。
2: 对，咱听话听音儿吗？我一看，好家伙，带一孩子，我其实，这个后来到一起哈。就是经济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别看我带孩子，有没有男人去养，我也能养得起。我的孩子，我如

0: 何去做，怎么去做，我很清楚。我一定是来就是经营自己后半生，互相有个依靠，好好过日子。哎，过的哪管是不是说的很富贵哈，就是很平淡平安，就不要也很费心的那种，就很好。
1: 就咱这边问的，跟他聊的，我觉得
2: 哦，你这一回头，你又发现有场上有合适的，是吗？
1: 就是、
2: 啊。那你为什么不问你身边两位妹妹呀、啊？
1: 他们俩他太年轻了，人家要六十岁以上的，他们都不到、
0: 哦。我比他年龄大，
2: 你会介意？
1: 大一点怕什么的？哎，
2: 年龄比您大
1: 吗？我建议您谈谈，您看看，这是我们那个选择平台
2: 上的。您多大，姐？
0: 大一岁。
1: 大一岁怕什么的？
3: 六十八，属狗的。
0: 对，
2: 行吗？
3: 可以聊聊吧，
2: 聊呀！
1: 你
2: 说聊，咱快
1: 聊，
2: 来来来来来，
4: 女大一抱金鸡，
2: 来简单的沟通一下，你想了解我们姐姐什么？问一问。
3: 您户口是哪儿的？
0: 我是老北京人。
3: 北京人。
0: 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3: 嗯，退休了。
0: 对。
3: 北京退休的，在居住嘞。
0: 我在朝阳。
3: 朝阳，
0: 嗯，
3: 哦，朝阳不远，
1: 而且他心眼特别好。
3: 那心眼好最好了，
1: 嗯，
3: 是吧？
1: 我
3: 也
1: 给你举，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他的那位朋友，
3: 嗯，
1: 他们家住在密云，
3: 嗯，
1: 但是他要到北京来，到市里来参加这个节目，
3: 嗯，
1: 他就住在我们这位妹妹家里，嗯，
3: 哦，
1: 特别好，人家
3: 这好朋友，
1: 嗯，您关心什么？问问。
3: 我是北京有户口有退休是吧？
1: 对，
3: 这也是家里也没什么负担是吧？
0: 没负担。
3: 离异还是退那个丧偶啊？
0: 我丧偶、离异、哦、都有。
3: 哦，属于是二婚了。
0: 其实也是，也是在咱们这儿相识的。
3: 哦，
0: 相识的，但是那时候很传统，然后呢就登记了，登完记等于就是没有过多久就分手了。
3: 那还是有点草率是吧？
0: 嗯，怎么说呢，反正他承诺的特别好嘛。
3: 你有什么要求啊？
0: 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是人品好，性情稳定，就是别发脾气就行，因为我这个人不会跟任何人发脾气。
3: 别的没有要求了？
0: 嗯，没有要求。您户籍也是北京的是吧？
3: 嗯，
0: 您北京也有房。
3: 嗯，
0: 我呢也是自己也有房子，也有退休费、医保什么都有。
3: 年龄吧，就是说稍微大一岁，但身体素质还是不错，
1: 非常，
3: 是吧？
0: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3: 您的意思是
0: 可以多聊一聊吗？是不是选择吗？
5: 有两层意思，一个可能是怕她看不上她，一个她可能看不上她，还是没有找到那种感觉，真找到感觉不会这样的。
2: 就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不错，是吧？人品呢也，但一接触一了解就知道，是吧？你不了解，肯定人品不会了解那么清楚。
2: 不是人家跟你正式的，人正在正考虑呢。你说，哎，我有妹妹，你看这人多好，就到这会儿了，还别想着我的妹妹啊。
0: 不是，关键是我比他大一岁，他要是不喜欢接受大一岁的呢？是吧？
2: 能接受
0: 我这妹妹就特别合适她的
3: 年龄。实际上大一岁小一岁也没多大区别，
1: 嗯，
3: 关键的是我这人你喜欢不喜欢，是吧？如果你要是喜欢我，那你这勇敢的，是吧？
1: 表白，他的意思先生说，
3: 你要是说不喜欢，那就反正我这人就是这样，我
1: 不是，
3: 咱们也不会藏着掖着。
1: 这么着吧，老弟
3: 啊，
1: 您喜欢他不喜欢？咱们都互相来直接的。
2: 对，因为我们姐姐比您大一岁，其实她有点不太自信。
1: 对，
3: 总的来说是还是在我考虑范围之内的。
2: 哦，
3: 就是说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说清楚。
1: 没错，您说的 是
3: 吧？
1: 嗯，
3: 关键的一个就是说是能谈得上来，能聊得上去，咱们互相能合作，想打羽毛球打羽毛球是。像打会儿乒乓球，咱不管打得好打得不好， 咱也能比划两下。
0: 那个乒乓球我一下都
1: 比划不了，
3: 我们也是刚学坏的。
2: 对，
0: 我的喜好就是唱唱歌、跳跳舞、旅游，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

0: 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1: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1: 是不是？
2: 当当当当，我还想着
3: 不会
1: 做饭，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0: 必须得说，
1: 是不是？
2: 我还想着找个
1: 对
2: 帮我做饭，
4: 俩人都不会，
1: 我看出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就不聊了。是不是？我希望你给我做饭，你希望给我做饭。做饭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3: 怎么卡在做饭上呢？
1: 当然很重要，好吗？
4: 这样也想两位哈，如果都是到了60多岁，然后说我不会做饭，那其实就是他人生价值观和态度的一种选择。他早就要学，早学了，20、30、30、40、40、50、50、60早学了。
3: 是，
4: 都到这时候还没开始，还说自己不会做饭，压根就对这事儿不感兴趣。我宁愿拿我的时间打乒乓球去，我宁愿遛弯去，家里凑合对付一口得了。所以两人都是这种选择，所以两人都往外跑。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就家里头他就缺一个热锅热灶，就缺一个人在家里为家而服务，这确实是比较重要。
3: 不是这里边的那个陈老师，还有一个对会的这个字的理解
1: 定义，
3: 他有些人明明一家常那个菜啊什么他都会做，但是他就说自己不会。
4: 那人家就是在告诉你，我不喜欢这事儿。他不是不会，那我会，但是我不爱干这事儿。
3: 对呀、啊。
4: 所以人家两人都说我不会做饭，这个岁数人家就告诉你，我这摊儿我不爱干，那咱们怎么过日子？
1: 这像刚才那一样嘛，人已经把那个猕猴桃雕成那样了，你还只说在我们美六只能拍钟表，
4: 对啊、
1: 不一样嘛，是不是？行，这事儿啊，我是支持的，你们俩就不要再谈了。就跟年龄什么什么这都没有关系，是因为我特别理解不会做饭这事儿啊。就像陈老师说的，我们就不爱干这事儿。那既然两人都不爱干，那咱就不谈了啊。换来，你来。
5: 真是，谁要是娶了她，谁也是。我就因为你今天就所有见到的所有人，都真好。就这都是初次见面，还有他那个妹妹真好，就特别好。因为我觉着，人跟我啥关系啊？就给我取个创可贴似的，完然后饭给我端过来，就哎，弄得我多不好意思。都这样，就这么热心，真是好。
1: 你做饭怎么样？
6: 中等。嗯，
1: 就是刚才我们二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6: 上中等吧。
1: 也中等哈、
6: 啊，那上中等。
1: 那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2: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换。所以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3: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1: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8: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9: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1: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啊、
3: 这还怕误了农时呢。
1: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8: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2: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换，所以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3: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
1: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8: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9: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1: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啊、
3: 这还怕误了农时呢。
1: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8: 一切精彩尽在选

0: 择。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才

0: 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命运多舛的二号女士讲述了爱人突然去世后，她一人带大儿子的经历。
1: 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我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两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
0: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2: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3: 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我还想
3: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2: 必须得
3: 是不是？
4: 我还想着找个
3: 对
4: 帮我做饭，
3: 俩人都不会
2: 看出来做饭。
3: 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4: 您的意思是
2: 可以多聊一聊吗？是不是选择吗？
3: 换来你来。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3: 你做饭怎么样？
2: 中等。嗯，
3: 就是刚才我们二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2: 上中等吧。
3: 也中等哈。
2: 那上中等，我说。
3: 那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4: 面食都是我做。
3: 您都会做什么面食啊？
4: 以前也手擀面，现在也
5: 咱说炒菜
4: 家常菜吧。
3: 咱们您这么都会，
2: 就是不爱干。
3: 您希望比方说面食您来做，您希望老伴儿能做什么？
4: 你愿意做这个你就先上，你不愿意做我上，
5: 你看
4: 不就完了吗？
5: 对呀，
4: 是吧？你做完饭我刷锅，俩人搭配就是这么着嘛。嗯，
3: 姐姐
4: 你不爱做了我做，完了你刷锅。
5: 嗯，对呀，
4: 是吧？
2: 普普通通的饭差不多都能做下来。
3: 您多大岁数？介绍一下自己。
2: 啊，我63，属兔的。
4: 您是住宋仪还是
5: 密云？
2: 我住
4: 密云。
2: 密云。
4: 我是大兴的。
3: 嗯。又觉得远点儿是吗？
5: 啊，住一块儿就不远了。
4: 那还是。
3: 您家是几居室啊？
4: 两居室。
3: 是您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一起呢？
4: 我一个人住。
3: 啊，姐姐是在密云有自己的小院儿，是不是？
2: 嗯。
3: 啊，
2: 我家也是一个31厅1厨1卫。跟楼房设计的。
3: 哎，有姐姐家的那个视频。
5: 有。
3: 对，我们看看哈。
6: 这是您家小院
2: 啊？这是瞅瞅，就是5米宽度，再下5米。
6: 哦，这是。
2: 这是北正房。
6: 正房。
2: 嗯，这个是南房。
6: 这是南房。
2: 嗯，就是南道座，农村来讲是南道座。
6: 哦，这个平常是有人住吗？
2: 平常这今年没人住，就是去年租出2年的。
6: 这阳光还挺好的
2: 啊，阳光特别充足。这个是厨房，看看也没有啥，就是乱七八糟的。
6: 干净还，
2: 反正平时就我一个人吧，也没有啥，蒸挺好的豆包。
6: 什么时候蒸的豆包？
2: 昨天。
6: 哦。
2: 削板削板的，好吃的，软软乎乎的。
6: 豆馅儿也都是您自个儿弄的、啊、
2: 对呀、啊，对自己糊的，特别的软和，好吃呢。
7: 农村住房宽敞，嗯，在家里面弄得还挺喜庆。
3: 怎么样？看我们那豆包做的。
5: 就那豆包也得聊
3: 是吧？就那豆包一打开，我们现场全都哇！就你就能想象出那个豆包那个软软糯糯的。
4: 我那发面的我不会弄，
3: 这不是正好又互补了吗？您之前在节目里见到过我们女士吗？
4: 好像有一天晚上，我刚打开电视机，她谈到说是她喜欢打乒乓球，是那意思吧？
3: 打乒乓球吗？
5: 他跳舞的那个打腰鼓，那个腰鼓舞
3: 是。

0: 那就是。
1: 所以您见到过他是吗？
0: 那就是我记错了他，啊，是吧？
1: 怎么样？要不要让我们姐姐了解您一下？
0: 他刚才说那个，打不乒乓球那个什么不坏，所以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1: 咱还会其他的运动项目吗？哎，
2: 你看到照
3: 片。哦，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
1: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0: 也不是必须。
1: 您平常没有球友吗？
0: 有啊。
1: 那你为什么非得拽着女朋友打呢？
0: 女球友也有，
3: 啊，女球友。
1: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拽着媳妇儿打呢？那个球打的不一样吗？
0: 这个也可以聊聊，是吧？
3: 聊聊呗，就是，
0: 可以聊聊，是吧？嗯。
1: 那这样，我们让姐姐坐在你旁边，互相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其实女士对您的也是完全陌生的。
0: 可以聊聊。嗯，
1: 好。
4: 他们的合适年龄，再一个都是北京户口，都是上欧，是吧？没负担，这倒还可以的。
1: 行，那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晋级落户北京四十多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跟他兴趣相投。嗯，您当时山西哪儿啊？
0: 我山西太谷县的，太原榆次太谷。
1: 哦，榆次那边，是不是啊？
3: 没有太原口音，没
1: 有。有有
0: 有有，
3: 就是有个尾音，有
1: 是。对，您当时是什么情况落户在北京了？
0: 我是接我父亲的班。
1: 哦。父亲在北京工作。
0: 对。哦。完了后，我是79年来的北京。
3: 这么早就进京了？
1: 那时候来做什么工作呀？
0: 原来在北京玻璃六厂吧，玻璃六厂干了20多年，完了后不是倒闭了吗？倒闭了就改行了。
1: 做什么了？
0: 我有电工本，考的工程师证，完了后当了工程师监理。嗯，就是监管电器这一块的。嗯，负责这个电器施工。他走每一步的时候做到什么程度了，叫我们去检查去。嗯，完了后检查合格了，就做下一步。
1: 那退休以后您返聘了吗？
0: 是，我加起来我55就退休了，又干了7-8年吧。我爱人病了，开始才
1: 彻底不做了。
0: 彻底不做了。
1: 那现在您是住在大兴自己名下的房子，两居室。孩子呢？
0: 孩子他也是他自己的。
1: 离得近吗？多久来看看您？
0: 这人他们都挺忙，有时候一个月能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半个月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就2个月来一次。啊，为什么说找个伴儿？找个伴儿就是说是，就人他们过他们生活。找个伴儿有点孤独。就是起码来说有个说话的，消磨时间是吧？共同有一个。相互的帮衬，是吧？
1: 那每天您都做些什么？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0: 我每天很规矩的，我每天的正常安排是早起来6:30起来去打乒乓球去。
1: 6:30就有人陪您打乒乓球了？您说我们刚
0: 以前，再过2天还要提前呢。以前是7点，冬天是7点，夏天是在这儿暖和了也亮早了吗？6:30。
5: 就趁凉快，
0: 唱凉快的。
1: 您这早晨6点就去打乒乓球了，万一您未来的一半人6点没起床呢？再相同的爱好，他起不来。
0: 如果要说是没有，那也不能说是强迫人家。
3: 有眼力劲。
1: 如果未来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儿要过生日了，你准备怎么给她过？
0: 我爱人，我们过这么多年。也没玩过那个惊喜，也是都是征求意见啊。
1: 你都
0: 说你过生日了，咱们怎么着啊？外头出一段去，还是怎么着，在家里做点啥吃？是不？这就是说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呗。你说出，咱们就出一段去。你说家里吃，咱就家里吃。你说吃啥就吃啥。
6: 过生日是重视我，不是生日对吧？你重视我这个节日，哪怕你就早上起来，你给我一个轻轻的脑门吻也行，对不对？
1: 我看您这也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其实对您之前的老伴特别满意。
0: 因为我是一个。

0: 一个农村小孩儿，我进北京来，傻小子，人家有人能接纳我，我很知足，是吧？
1: 就是您当年找了一个北京媳妇儿是吧？
0: 对，人能接纳我很知足，因为我过去又有农村小孩儿，人家又是北京人，是吧？人家哪方面都比我强，是吧？
1: 也没跟您要彩礼吧？
0: 对钱上人家我爱人从来对钱上人家不是那么。
2: 我是觉得哈，就是大家不要把我们可能几十年前的当时谈恋爱婚姻的状况跟现在比，就现在是有现在的规矩，过去有过去的规矩。就是当一个女士再跟您走入婚姻，可能人想希望你送她一点什么东西，咱不能说太过分了哈，要有一些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要用40年前或30年前的那个想法去评判。你想30年前、40年前的您还是一个小伙子，现在这个女士她虽然也老了，但是她得到的您也是一个老头了，所以很多东西大家的思想是要同步的，不能因为说那个时候怎么样了，那你现在这个女士再要求怎么样那就是不对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些理念是要稍微的调整一下，您说呢？
0: 对这方面的理解是主要是人，
2: 对，
0: 只要咱们能谈得上来能过得下去，那你就全权负责替我打理生活。
2: 那您呢？您付出的是什么？
0: 我把工资交了不就完了？是吧？
2: 姐姐如果是这样您满意吗？
3: 应该是满意的。
2: 有什么你们俩想互相沟通的可以问一问，因为这个兴趣我觉得可能您刚才说是乒乓球的问题哈，那如果没有乒乓球的话，你们俩可以再沟通，找一点其他的相似的兴趣。
0: 那要是到大兴住去可以吗？
3: 可以，因为我就一个人抬脚就能走。
0: 你有什么要求啊？
3: 我也没啥要求，因为我也就是想找一个，一是有眼缘的，年龄相当的，也别忒大了，就大那么3、4岁、4、5岁，小那么1、2岁的，身体健康的，就这个，俩人能说到一起。
4: 这两个我觉得还是从人品啊、性格啊、感觉、直观感觉还是可以。
0: 是属于退休啊还是农村、
3: 对，这一点我得说明白了。我就是这个农村这个养老的这个
2: 医保金
3: 啊都有
2: 啊，医保也有
0: 农保是吧？
3: 对，农合
0: 农保。
2: 但姐姐有几个孩子来着？
3: 2个，一个儿子一闺女，他们都在北京上班呢。
2: 所以就是其实是可以负担您的很多东西的，是不是？
3: 对，比如说要是有大病，我的靠儿女就得了。我生儿女干什么的？比如说俩人要真走到一起了，说这俩人，我的建议哈，就是俩人走到一起了之后把钱放在一起，就是您以前存的那多少钱我不稀罕，您也可以给您儿女，也可以您自己留着，就是我以前的钱说咱也不往一起搁，就是说从现在认识了之后可以俩人的钱放在一起，说有个什么旅游啊开支呀、就是这钱，说如果真到遇上大病了，我可以这么说，我就可以找我儿女，说以前您存那个您也可以给您儿子也可以给你孙子，什么都可以，我不干涉。
5: 这里面呢就可能稍微有一点差异的，因为虽然大家都退休了，但退休金其实数量级还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得过万了，有的人可能一个月就1、2千，对吧？其实咱们日常要过日子，光买菜做饭一个月就3、5千足够了，那你拿2千我拿2千搁一块足够花了，那我那12000剩下的10000是不是也要搁到您这儿，或者也要被您管着，或者也要搁一起？这事儿上其实如果咱们都大差不差，你说你也3、4千，他也2、3千，那搁一块儿，说但凡咱们之间差着几倍，我们之前来的别的先生人家就有月收入退休金有8、9千的，有10000多的，人家一想啊，您的退休金就是我一零头，咱俩搁一块儿每个月花了这么些吗？也不一定花得了，那这上可能就会有一点分歧。这位先生不存在这分歧。
2: 我是觉得真一个月10000多的可能也不会找1、2千的，是吧？其实大家也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匹配。 就是你说像我们姐姐一千多，真你找一个一个月一万五一万八的，
3: 我也
2: 真在一起，
3: 我也不想，
2: 对，姐姐心里也有压力，
3: 压力，
2: 对，就是我到底为这个家我要做什么，对不对？而且先生自己也会有优越感，我都往这儿投了将近2万块钱。

0: 年了，我就什么都不干，所以这种日子过不下去的。时间长了，一定有各种不平衡，
1: 没错，
0: 各种割裂，
1: 确实是。
0: 主任怎么看？
2: 我会觉得我们女嘉宾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特别实在的，就是包括男嘉宾也是，他们就是对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坚持。但是觉得就是像如果说短期内说大家是不是一看见就会觉得彼此很投缘，我觉得这是很难。如果觉得有深入了解的必要，还是可以深入了解的。大家都是感觉看起来您二位还是比较有契合度的，我们只是从表象上看有契合度的。
0: 嗯，戴先生我觉得精神不如刚才那么热情，您现在是有什么顾虑吗？
3: 我赞成在组任的这个说法
0: 啊。主任说这么多呢，
3: 就啊，
0: 哪一点您特赞成？
3: 主要的就是说是什么需要了解的很多，不是说是咱们一拍即合啊，那需要共同再了解了解，是吧？
0: 胡叔啊，通常一位先生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呀？
4: 说明他要考虑考虑。
0: 哦，你要考虑的这种成功的概率就多大呀？
4: 那就不是很大了吧。
0: 所以您要做决定哈。接下来我们这位女士，我觉得可能您要聊下去的这种想法不是很强烈，甚至可以跟我们姐姐再聊哈。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看一看，您选择一下好不好？
3: 好，
0: 您看，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少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您还可以了解她的其他的三个方面。
3: 55就不考虑了。
0: 不考虑了是吗？觉得太年轻了是吗？
3: 嗯。
0: 不见了是吗？
3: 不见了。
0: 啊，那您是准备跟姐姐到台下去聊一聊吗？
4: 跟姐姐还是跟妹妹？
5: 机会可是得把握，你不开始不尝试怎么知道？
0: 没关系，不聊也行，想跟谁聊也可以，见三号也行，完全在您，您决定一下。
3: 先不聊了吧，
0: 都不聊了哈，
3: 先不聊。
0: 那这样的话，您确定不聊了，我们就都回到观察室，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
3: 啊，
0: 好，
3: 好，
6: 觉得不合适吗？
7: 各有各的不同。第一个采访的那个，我们交谈的那个，不会做饭。
6: 一号，那红衣服那个姐姐哈。
7: 对。
6: 哦，您不是也能做吗？家常菜。
7: 但是来说是找伴儿，找伴儿，本来是想着减轻点负担。
6: 另外一个密云的姐姐呢？
7: 那人倒是挺不错的，老实巴交的。关键的一点是，像我是比较懵的人，需要有一个能带动情绪的，
6: 需要有引领您。
7: 对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
8: 好，我是三号上女士，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各位兄弟姐妹好，
0: 欢迎来，请坐，请坐。您这也够瘦的啊，不是？你是什么健身啊？还是
8: 这就是我运动的标志，有老茧。对，
0: 哦，你做什么运动都磨出老茧？
8: 种菜，
0: 做菜也是运动。
8: 种菜
0: 啊，种菜也是运动啊。
8: 当然啦，我刚才中午和他们分
4: 劳动，
8: 哎，劳动。中午我就把我带的那个红薯干，红薯干都是我去年我自己种的红薯，分给他们吃。红薯蒸熟了，然后切成片晒干，然后炒。我都是纯天然的。
0: 为什么要炒啊？
8: 红薯干晒干了之后，反正炒一下呗。
0: 炒完了呢？
8: 炒完了就是那就是干货了。
0: 哦，
8: 哎，还有南瓜籽儿，南瓜籽儿也是我们去年自己种的南瓜，然后吃南瓜呗，留下籽儿就炒熟。
0: 哟，您这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8: 什么情况？
0: 先看看您的基本情况来。上辛勤55岁，离异药剂师退休，湖北人。您不药剂师吗？怎么就种什么地啊？
8: 我们那是一个小镇的卫生院，我有一块地，然后空闲时候，我爸爸妈妈也是在那个卫生院退休的。
0: 是在湖北还是在北京？
8: 在湖北。
0: 哦，
8: 然后今年我刚退休，3月底退的休。退休了之后呢，我妹妹妹夫就特别好，14年前就想把我爸爸妈妈接过来养老，然后呢，我一退休，爸爸妈妈都过来了，我就送他们过来。我是护送他们过来，

0: 家住了十几天，然后我说我闲到一无聊，我找点事做吧。现在我找了一份，就做家务在做。现在我也又了一块小菜地。
1: 哦，又有菜地了，
2: 好好置地。
1: 啊，那现在种什么了？
0: 毫不衔接的，我过上了我的农家生活。哦，我五月二号，种了那个空心菜、苋大旱那个红旱菜，然后还有那个孔雀菜。刚卖了个
1: 孔雀菜是什么菜？
0: 也是一种生菜。哎，
1: 看看你的小菜园子。
3: 大家好，这是我的红旱菜，刚浇了水，是西葫芦。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4: 田园生活，
5: 对这个你们是怎么看的呀？
6: 现在要接近大自然啊，城市化跟那个田园化接轨啊，既有城市化的感觉，又有田园的风光，这两全其美。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你这个是现在工作那个地儿旁边的一块菜地呀？
0: 对。
1: 哦，什么地儿啊？你这么好啊？
0: 那天小燕子也是很好奇，我把那个定位还发给她了，就是昌平的一个，反正好像是个农庄。
1: 那你具体在那儿做保洁是不是？
0: 对，最开始我4月18号去的那块地，我还不敢种，我怕老板有规划。后来我确定了我可以种，然后5月2号我才撒上种子。
1: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这中间还要搞发现地，然后看能不能种，去获取情报，最终获得信息，这半个月，
2: 这还怕误了农时呢？
1: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0: 老古话说什么？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2: 对。
0: 我4月18号去的，然后第二天，我就想去挖出来，但是我又不敢。
1: 您胆儿也挺大的了。
0: 没有，经过允许。
1: 啊，
0: 那别人的地盘，别人当家，
1: 是我不
0: 需要经过别人的。
1: 您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已经把这几个流程全搞完了，种子都下地了，已经很厉害了。
0: 我今天出来，我就担心他们被太阳晒得不行。哦，
1: 这个小苗都这么好，对未来的老伴儿应该也不差，是吧，吴叔？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邵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两个：唯缺一段圆满婚姻，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伴。这个千里赴京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事情，是吧？
0: 对，
1: 妹妹是已经在北京待了很久了。
0: 妹夫，他们特好，他们的好不是口头上的好，而是行动上的好。
1: 你别说，真挺孝顺的，
0: 真好。
1: 然后还给老丈人、老丈母娘还留了房间，是吗？
0: 留了最好的房间，向阳的。
1: 哦，然后这是一个新房。
0: 对，新房
1: 啊，
0: 他们的旧房卖了，现在在那个叶秀新业刚买的。
1: 妹妹来北京多久了？
0: 我妹夫他是那个部队上转业的，我妹妹就他们一直在北京，转业的时候就在北京。
1: 那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您已经是退休了是吗？
0: 哎，我一退休，本来我父母是想着，他们娘俩不放心我，就在我们上班的地方陪伴我。他们我一退休就过来了，就这样。
1: 就是你是照顾他们还是他们俩照顾你啊？在湖北的时候，
0: 相互的。
1: 所以现在把父母放在妹妹那儿了，你也放心了，能出来工作了。
0: 对。
1: 您的孩子呢？
0: 我的是个女儿，已经结婚了，
1: 也
0: 相当优秀。对，在湖北。
1: 哦。
0: 也很好。他们，前几天吧，好像，我女儿还跟我聊天，她说，从来没听我讲过那个，他爸爸的什么坏话是吧？他说你不开心，他妈妈你不开心，你可以讲啊。我说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讲吗？我说我怕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给你造成什么心理压力，影响你以后成家立业啥的。我说你是个好孩子，你这样说我的付出就感觉有回报了。现在他已经成家，然后我已经退休。
1: 那需要你帮他看孩子什么的吗？
0: 他们不需要，因为我女儿是在，她学的是美术嘛，学的是美术呢，她就居家在办公，在网上接单。
1: 哦，
0: 再加上她那边的父母，也都闲着。

0: 所以他们真有孩子，有孩子吗？
1: 暂时还不
0: 没有，对吧？真有孩子的时候，公公婆婆也能帮上忙。
1: 对，
0: 所以您是完全自由的状态哈，就跟着自己的父母来北京了。
1: 对，
0: 那您是怎么打算的？
1: 挨着妹妹妹夫，虽然他们特别好，也不是个事儿，是吧？我就想边工作走一步看一步呗。我
0: 您那时候的打算也是在北京落脚？
1: 也不存在，这个愿望也不强烈，因为我老家有房子，我武汉也有房子，是我的名字。我不存在说非要在这里那个，我只是说想和妹妹妹夫父母挨得近一点。
0: 从4月18号到现在，觉得北京还适应吗？工作的还开心吗？
1: 看我状态挺好的。
0: 您湖北哪儿啊？
1: 湖北钟祥，长寿之乡啊。那个雪宁。
0: 你们那儿特产是什么？
1: 那个盘龙菜，刚才你们在节目上说的那个炒米茶，出厨师的，把大米炒一炒，炒黄的，那就是钟祥的特产。我平时比较懒嘛，我就动心思，我就把抓一把米茶就放在那个保温杯里，焖一下，熟了，你就吃米喝汤嘛。
0: 那一顿饭也挺简单的。
1: 对呀，
0: 想找个什么样的？
2: 对于过往婚姻里的伤害与背叛，他早已坦然释怀。
1: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2: 如今他勇敢奔赴，大胆示爱。
0: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1: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0: 小马哥过来聊聊
1: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质疑之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1: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今天啊，我们要关注的是肺部健康。要先问问大家啊，查出来肺结节了没有啊？
4: 有，
3: 四位齐齐整整的都有
5: 结节。
3: 紧张吗？
5: 紧张。最近刷了一个视频啊，说这个肺结节转癌了，但是大夫呢说是观察还让等。
6: 接着观察就行，75了，别想着给人家瞎弄啊，弄完之后过犹不及。就是你给他怎么的，你要给他切个肺叶下去，疯了。2、3年前就这样，到现在也没啥变化。你别妄让他长，让他长10年，能要他命不？
7: 怀疑肺结节是恶性，为什么不立刻手术？觉得既然是恶性的了，那早切早安心，为什么要等？有的时候等一等，反而对病情更有利，对自己呢更负责任。
6: 啥病？多大岁数啊？79，肺上有结节，有结节有结节吗？
8: 想起大夫昨天做手术，我今天考虑的是没有同意的。
6: 他现在什么状态？
8: 状态正常。
6: 不是，能上几楼？
8: 几楼都可以，一点反应都没有。
6: 状态都挺好的呗，就是是吧？什么时候发现的？
8: 24年，听您的意见。
6: 听我意见吗？听我意见，我就不是。
5: 哎，你看吧，他这个是。等个10年8年的，他要是转移了怎么办呢？
3: 不是，像我也有肺。

0: 结节，但是我呢是10年长了0.5，就是那个厘米，就是、
1: 也没让您去处理或者
0: 对，也没让我
2: 结节呀。
3: 要咱一般来说的话，怀疑是癌的话，赶紧切了算了。
2: 对呀、啊，
3: 也踏实了。
2: 您这又有病灶，你给它切了。
0: 但我觉得还是听医生的。反正我这人就是啊，我还
2: 是是不是？
4: 这个每个人的心理承受力不一样。这是这么大年纪的老人，你不告诉他行？再年轻点，我后边还长着呢。好家伙，这癌你让我老在这
2: 对呀、啊，他是癌呀，毕竟
4: 这要命了，
1: 吓都吓死了。一说到这个话题啊，大家这个讨论度一下就高起来了哈，这出现了甚至于已经怀疑是癌变的结节，这到底要不要处理？那么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第一位健康导师啊，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胸外科的主任诊师刘世东。刘主任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1: 来，有请。一说到这肺结节哈，现在其实大家听起来不陌生了，但是只要一说到这肺结节怀疑是癌了，大家一下就紧张了，就担心了。为什么视频当中哈医生的表述呢，是先观察着，先别那么着急处理，这都是癌了，这心理防线都突破了，这为什么还不赶紧处理，还能盯着他一直观察呢？
5: 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影像上已经基本上可能大概率考虑是肺癌的，这个下一步的治疗选择呢，我们还要综合考量。其实总体一个原则就是患者的获益，比如说这个患者80多岁了，他如果因为这个结节要做一次切除手术，那么我们需要评判他的身体的生理功能，这个评判的原则是他能够不能够耐受一次麻醉，这个手术切除对他是否有获益或者是否有更大的伤害。对于老年人来说，器官功能的退化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么在器官功能退化的前提下，再切除一部分肺组织，对老年人间接的会影响心功能。如果手术对他获益的同时会造成一些身体的伤害，使他不能够接受或者承受，那我们可以需要选择其他的一些治疗办法。
1: 像主任您出半天的门诊，至少得有几十位患者哈、大概有多少是需要立即处理的？
5: 其实肺癌呢，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发现的更多或者更早了呢？过去的体检最常规的是就是胸部透视，甚至于照一张片子。现在呢，我们用的是高分辨率的薄层 CT， 所以呢，发现的问题就越来越精细了。有一些小结节呢也能够被发现，也导致了我们现在是每个人去做体检都会发现有肺结节，但是这个肺结节里边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肺癌，只是一少部分。那么这一大部分的患者呢实际上是良性的哦。那么定为那少部分里边的肺结节里边就所谓的肺癌，也是在这个筛查过程中算是极早期或者早期的。在刨根问底的同时呢，我们也要面对这个眼前的现实，就是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个，而不是说过度恐慌去对待，也不是说特别着急马上手术，我们得需要医生给出建议，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们假设哈，比如有做10台手术里边，其实95%是9台以上吧，都是恶性。这个结果你们听着可能觉得很害怕，但是我们把它安排手术的都是已经经过鉴别诊断的，那么就说明我们不进行过度治疗，就是基本上10有8-9，我们才考虑手术。这反向的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的之前的鉴别诊断工作很重要。
1: 现在已经检出肺癌的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
5: 流行病学统计啊，我们国家每年癌症的肺癌的新发病例大概在103万人左右，那么因肺癌死亡的病人得有73万。哇，所以这个数字呢还是很惊人的。而且肺癌呢是我们应当说目前在恶性肿瘤里边是一个高发的第一瘤种嘛，造成的这个死亡能占到所有的肿瘤里边死亡的22%左右，应该说是形势还是相对比较严峻的。
1: 如果说您想具体的问问自己的这个情况，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具体的跟专家说一说自己现在这结节到底是多大尺寸，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查出肺结节为什么有的切除，有的定期观察，权威专家给出肺结节手术标准。第二个，一针消融治结节，哪种结节，哪些患者能做消融处理结节。第三个，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部结节，守护肺部健康。先来说第一个啊，查出肺结节为什么有的切除，有的定期观察，权威专家给出肺结节手术标准。

0: 刘主任，现场的这四位啊，都查出肺结节了。十年前查的是0.5，十年后我又查了，又长了0.5，然后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说，那个观察一年以后，我还得要去照。他说再看看这个时间段会不会长。
1: 我是一个多发性的，一开始是5-6年前吧，发现一个是0.5，后来一年以后呢长到0.7，现在是继续观察。
0: 两位的都长了，一个是5年长了0.5，一个是一年长0.2。
1: 对，0.2，对。
0: 那要这么说，那您那个长得还算快。对，
1: 后来就不长了，没长了。
2: 当时是6毫米左右。他说你这样吧，先观察，先不像是那什么，也不是一个，也多发。后来过了3个月还是半年再去查，它又小点了。我现在坚持1年1查，结论已经这么写了，跟之前比没有什么大变化。这给我是这个结论，不再提你这个多大多大了，就说没什么变化。
1: 对对，
0: 感觉趋于稳定了。
2: 作为我们来讲，肯定要重视，还是每年查一次吧。
3: 0.8，好像是介于这个手术和不手术之间，我就赶紧上肿瘤医院去看去了。然后呢，人家说呢，那你就先观察，一年以后再来查吧。我一年以后又查了，稍微小了点儿，但是在另外一片叶上又发现有新的了。在第3年再去查呢，又出现了叫什么，树枝型的这种形态的。又多了几个，就散的，原来的那个呢倒是也没大，反正每年查呢都会有新的，我就有点就是挺自己心里头不太舒服。因为我们有的邻居啊朋友啊，就是一查出来告查出来3个月就没了，哎呦，我就觉着我这个过了3年了，那会不会他有新出来了？几个月就我就会有不好的结果。
0: 看您这面色，肯定是不会啊。
1: 人都长这么多了，都树杈都长出来了。
0: 对，而且刘主任坐镇的啊，也是提示大家，因为我们发现大家啊，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更多的说的是大小尺寸。就黄丽阿姨说了一个什么树枝样啊，就具体的一些描述。那刘主任，我们也想问您，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肺结节的时候，它到底该不该切？我们到底是看大小呢，还需要看一些其他的指征？这个手术的标准是什么？
4: 其实我们的几位朋友提到的这关于肺结节的是一个非常共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只关注大小，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除了大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质地的变化，包括形态的变化，这几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也可能需要关注的有没有家庭这个遗传背景。这个已经经过临床证实看到的，就是说有的家庭有这个肿瘤背景的，上一代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说呢，这几个方面综合考虑，一般来说小的实性结节，只要不高于7-8毫米，甚至1厘米的可以观察。那么对于磨玻璃结节呢，需要关注，但如果是纯的磨玻璃结节，我们可以先观察。还有一个呢，就是内部的质地，纯磨玻璃的有部分实性了，不断在增加，那个这可能意味着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有所会提高。所以这个是一个关注的主要点，包括还有血管有没有穿行啊，还有一个就是它外形的改变。如果它外形长得不是那么光滑了，而是有一些分叶状的改变了，包括对胸膜的一些牵扯啊等等，这些所谓的恶性特征的改变，那可能是我们需要关注来决策下一步是不是需要做治疗的一个因素。如果像我们中间各位说，有的它就没有变化，那就继续观察，做年度体检。如果说观察中缩小了，那就更大可放心了。如果在观察当中变大了，像您那5毫米变成1厘米了，那这个呢就需要从各个维度去考虑了。比如说变大了以后质地有没有变化，形态有没有变化，这个呢需要去综合评判的，不是说光看大小。
5: 十年当中就是长了0.5的话，它是长得慢还长得快？
4: 这个其实就属于很慢的了，因为标准的一个肺癌，它长一倍的速度，可能不用不了一年就会翻一倍。所以说，你要说10年大了一倍，即便是一个早期肺癌，它也是恶性程度很低的。
0: 遵循专家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哈，再综合的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判断。也欢迎大家现在赶紧扫码啊，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具体的来问一问专家，我现在这种情况，后续的。

0: 应该怎么去解决，让专家给您一个方向。那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肺结节可能已经是处于比较严重的状态啊，可能已经怀疑是癌变了，那需要去赶紧处理。可能每一个癌种它的发展变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们处理的这个速度也是不一样。给大家汇总一下啊，肺癌的常见类型还有生长的特征。首先按细胞的类型，第一个是肺腺癌，括号膜玻璃型。
2: 我就是这个。
3: 那您那属于懒癌。
2: 这个懒癌我也是觉着第一次觉着有这么个词儿。
1: 它只是一个形象的表述吧，它内部的这个癌细胞啊，它的生长速度是很慢的。
3: 嗯，
1: 所以它以年纪嘛，就生长速度极慢。
3: 嗯，
1: 所以有很多人观察十年变化有，但是也不是特别大。
4: 主任，我想问，那既然已经说是它不管是什么，它已经是有这种趋势了，那就早发现早治癌呗。
1: 早诊早治肯定是肿瘤治疗的这么一个关键，也是能够最后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结果的关键。但是这个早呢也是相对的。如果说我们把一些可能不是的误判了，那对于你来说是一次手术创伤。
0: 都是肺腺癌，但是一个是膜玻璃型的，一个是实性的，但是它的进展速度就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可以观察，一个就得抓紧时间手术了。
1: 同样是肺腺癌，那么如果一个标准的肺腺癌实性的，那它就是不是懒癌了，它是一个属于不断的向前在进展在生长。那么同时呢，它的生长速度呢也是相对来说也是快一些的。所以说这个标准的腺癌呢，也是目前我们诊疗中肺腺癌的比例还是占到了大部分啊。那么鳞状细胞癌呢，形象的描述稳重，实际上呢它也是癌，它也在进展，只是相对是较慢，也是需要抓紧处理的一个癌种。在临床中呢，整体的比例上，腺癌鳞癌呢占到了至少70%以上，那么只小细胞肺癌呢只占10%-20%左右这么一个比例。但是小细胞肺癌呢，这里边提到了是一个终极快癌，它的生长速度呢是非常快的，而且容易发生转移，就是在诊断的同时就确定你有转移的，这样的病例也很常见。所以小细胞肺癌呢也是发展比较快的，发生转移的也比较快，它的生长速度你看可以提到一月级，这就所谓不能说日新月异，但是下月再查，如果不经治疗的话，它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2: 那我刚才说的，我们那个朋友发现了3个月，然后人就没了，是不是就是大？
1: 这个是可能是有可能，我们也见过这种小细胞肺癌一经诊断以后，是有的时候治疗不敏感的时候发进展很迅速，几个月出现问题也是有的。
2: 就是说咱们这个肺上是没有神经的，还没说肺疼的哈。
1: 大部分人的表述呢就是说胸疼。
3: 对，
1: 这个胸疼呢实际上不是肺部的疼痛，因为肺部是没有感觉神经的。你在肺上扎个针就会感觉疼吗？它不会。它肺部呢有一些神经呢可能会引起，比如说你的咳嗽反射，你比如有刺激到支气管黏膜引起咳嗽反射。那么所谓的胸疼是胸壁上来源的，比如说胸膜上。当然了，有一部分假如是肺癌，它长得突破了肺，长到壁层胸膜上了，那可能会引起这个胸疼啊。这是会有的，因为胸膜表面是有感觉神经的。
3: 主任，您像我这个是多发的这个肺结节，如果是发现那个癌变了以后，是都得切了还是有保留的呀？
1: 其实呢，我们发现肺结节呢，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单发的。多发的呢只占一少部分，很多人一发现可能就存在着两个以上的肺结节，这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肺结节呢，有的是存在于同一侧，有的存在于两侧，处理起来呢就比较是棘手了，是个难题了。我们也遇到过两侧都有的，比如两个一边一个，我们分期手术的也有。或者是更多的3个5个更多的，那这个问题呢处理起来呢就相对的比较复杂了，因为有一些结节呢它位置不是长得那么就像一棵大树，它在树梢上，有一些可能会在树靠近
3: 叉子了，
1: 靠近主干
3: 啊，
1: 或者靠近我们称之为肺门
3: 啊，
1: 不是靠近肺的周围，长得越深可能牺牲的肺就越多，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一个临床处理起来的难题。手术不能说盲目的说我见一个切一个，因为每切那一次呢会减少一点肺组织，减少肺组织意味着对肺功能是一个减低。所以说呢我们得 结合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比如说多发的结节，我们可以主病灶或者位置优势的做切除，位置不好的或者小病灶，我们才可以考虑另一种物理的手段，就是接下来我们这个介入科王东坡主任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介入消融，对肺功能、肺组织的减损呢会降到最低。
5: 演播室现场演示如何通过一根针杀死肿瘤。
4: 那这里有药吗？
6: 没有药，这是一个微波消融，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5: 哪些患者能做消融处理结节？
6: 一个结节用一根针，几次进针的时候呢就有要求。首先我们的原则什么？不能两边同时做啊。再一个呢，看有没有必要。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
5: 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结节，守护肺部健康。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关键点。
7: 第二个，一针消融治结节，哪些患者能做消融处理结节？
0: 那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第二位健康导师，我们来欢迎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综合医院介入医学科的负责人、副主任是王东坡，欢迎王主任，欢迎。
8: 大家好。
0: 王主任给我们带这先进的设备，这就是消融用的，是吗？
8: 对，这是我们的消融治疗仪，这个是我们真正治疗的这根针，就是这根针，我们可以看到是吧？简单的粗细来说，类似于我们剔牙的牙签或者我们吃烤串的那个小细签子，对不对？
0: 您说的有点不想吃烤串
8: 针是非常细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优势就是创伤非常小。
0: 它是直接透破我们的皮肤，然后直接进到
8: 我们简单来说是经皮的。通过皮肤这么扎进去，扎到结节的位置，确定没问题，启动治疗，结束以后拔针。
0: 那怎么操作的呀？现场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8: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明胶，这个是可以非常形象的给我们大家展示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身体的内部发生的变化。这个针它现在只是单纯一个冷却，然后呢我们要连接一个电源线。
4: 那这里有药吗？
8: 没有药，消融治疗是纯物理能量，这个就是单纯的加热，
4: 那就是用电来，
8: 电变成了热，这是一个微波消融，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4: 那人用麻醉吗？
8: 局麻，只是在针眼上打一针。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患者已经躺好了，在这里了，我也确定了我的最理想的进针路线，比如我就垂直进针，那么我这根针现在拿在手里，我就这样简单的进针，我达到了啊，我很满意，我觉得够了。然后呢，我才开始连接电源线。这会儿再来，因为这线相对的粗重一些嘛。然后呢，没问题了，我这开始设定参数，我设定了一个30瓦，我们简单的设定了一分钟，我就开始治疗。
0: 稍微已经开始变色了。
8: 对，看见了吧？现在刚几秒，现在17秒。
0: 看到了吗？
4: 看到了，
2: 看见了，
8: 它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0: 这是不是就是烫熟了的那个感觉？
8: 最俗的话就是烫熟了或者烧熟了。我们一般只烧熟就够了，不会烧焦。
4: 那是就烧那一个点吗？
8: 治疗的范围它随着时间的延长会缓慢增大。
3: 你看这大了啊。
4: 对，那针头那个地方粗了。
3: 对，它跟那个这发的白
4: 光似的那种。
8: 就这样，
4: 是吧？
8: 只有针尖那个地方。
4: 对，就针尖那个地方。
2: 把边上好的地方也给烧了吧。
8: 我们治疗的这个原则是遵从胸外科的原则，胸外科是什么？是保证切缘干净，所以要扩大切除的治疗范围，保证安全。结节只有1厘米，那我们治疗的范围至少要2厘米。
4: 就把周边都给治了，
3: 多少都有一点。
8: 对，要扩大治疗范围。
0: 那治完了之后，这一块就形成了一个瘢痕了，也不用再去全弄出来。
8: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治疗结束了，当场死掉了。死掉以后的东西是留在自己身体内，要靠自己的身体慢慢吸收代谢掉。吸收代谢的过程可能3个月到半年，甚至有人长一点，可能需要1年。这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手术过程，一个模拟的演示。我们现在就是手术结束，就是拔针、扫描，患者没有任何问题就下地回病房。给大家就完事了。
0: 好，再一次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演示啊，请王主任就坐。那如果说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进行交流。那王主任刚才主要给我们介绍的是这个消融的治疗办法，给我们大概是有这么一个了解了。那什么样的人群更适合通过消融的办法呢？
8: 消融治疗是微创治疗，它有它的适用范围。首先来说是心肺功能比较差或者说高龄的患者，可能无法耐受全麻的手术，那么可以考虑做消融治疗。其次是什么？是双肺，可能已经做过手术了，没有二次手术机会，那这种情况也可以做消融治疗。再有呢，就是
6: 拒绝手术的患者。我们也临床遇到过患者非常年轻，可能20岁左右，

0: 不太愿意或者害怕手术，那么我可以选择做消融治疗。
1: 消融手术的话，比如一个是不是就做一次就可以了，还是需要重复做？
0: 实际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多发结节的情况，是吧？一次可能长个五六个或者十几个都是有的。
1: 嗯，
0: 那有的患者一看这个消融感觉很好啊，很愿意接受，就想多做。我们一般呢，一次手术做1到3个结节左右，我们不会特别激进。为什么呢？第一是同时进针了，一个结节用一根针，那么连续的这个几次进针的时候呢，就有要求。首先我们的原则是什么？不能两边同时做，啊，再一个呢，看有没有必要，
2: 嗯，
0: 啊，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还有就是实际技术上想一次做五六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会这么激进。为什么呢？刚才也给大家演示了，实际治疗范围非常小，但是如果做的比较多，连成片，范围也比较大。在治疗同时还是要追求安全的。
3: 那您要是做一个两个的话，是要住院还是门诊就做了呀？
0: 我们常规是要求住院的啊，但是住院时间比较短。像我们这里的节奏就是今天住院，明天做，后天后大后天出院。
3: 这要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啊？
0: 一般1周以内就差不多了。
3: 哦，
0: 如果没有并发症的情况下，就像我们那个细针的针眼，实际深层的创伤就一个针眼。
2: 我们来看今天节目的第3个关键点。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部结节，守护肺部健康。多科室啊，今天是来了2个科室的这个专家。其实不止于此，还有很多的专家啊，都会为肺结节的患者来服务。在关键点当中啊，看到了一个词儿是一站式。
0: 嗯，
2: 什么叫一站式？这怎么理解啊？就如果患者来了之后，比如说我挂您的科室或者挂瘤准的科室都是一样的，对吗？
0: 其实差不多。刚才志忠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对吧？啊，可能有哪些征象能够帮助我们定性诊断，诊断以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是随访还是进行治疗。
2: 嗯，
0: 啊，治疗的方式呢，我们就还要评估，因为我们这个是互补的。首先消融是有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啊，外科手术也是一样的啊，没有任何一个完美的技术。适合消融呢可以选择消融，不适合消融我会直接给他介绍到胸外科。我认为他手术对于患者更好，对于他的帮助更大，患者能够获益，那不直接建议他手术。而且我们还会联合手术，就是比如说多发结节，
1: 嗯，
0: 啊，这个患者可能一次发现了5、6个，我们都认为是高危结节，但是呢，如果全部切掉，有可能患者的肺的功能损失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我会和志忠主任他们，我们会联合手术，就一次怎么着呢？适合手术的切掉，不适合手术的我做消融，我们在同一天联合做。那么就实际一次联合手术，我们目前最多解决的，我记得好像是7个结节。
2: 嗯，
1: 只7个。
0: 对，
2: 嗯，
0: 只住一次院，一天，然后解决7个结节。
4: 就是说，目的是多学科的一个联合呢，使患者的获益最大化。
2: 嗯，
4: 把他的治疗效果达到最好。
2: 那如果说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进行交流。通过手术治疗的患者，像您提到的，他势必会影响一部分的肺功能。那比如说后续的这种康复是怎么给患者做的？
4: 患者呢，这手术呢会损失掉一部分肺组织，无论切除的面积大与小。那么术前的这个管理宣教也很重要。那么术后呢，就是康复性的肺功能锻炼也很重要，因为人体的肺组织呢是有潜在的这个肺功能。就是正常我们人有两个肺，不是两个肺都发挥到了100%的开足马力的作用。那么切除掉一部分肺以后，剩余的肺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代偿性的扩张，功能性的补偿，当然不能完全补偿到所有切除，但是它有至少有30%-20%左右的这么一个补偿。这样术后的肺功能锻炼呢也很重要，
2: 嗯，
4: 使得患者呢加快恢复，快速康复，还有一个呢提高生活质量。
2: 哦，肺功能锻炼怎么做呀？
4: 肺功能锻炼呢，其实可以在多种形式当中，比如说你的日常的运动
2: 啊，
4: 其实本身锻炼的就是心肺功能，不论是走路啊，当然跑步更剧烈，包括一些剧烈的活动，登山等等。那平时呢，一个是避免这个呼吸道的刺激，我们现在家里边做饭，这个油烟也是一大污染，咱们油烟机现在工作好的，有时候你闻不到炒菜的味道，都排走了。这也是一个刺激的因素，包括吸烟啊，这些综合措施吧。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肺功能会逐渐减低，脏器功能减低就跟零件老化是一样的。但是只是你这些工作的做出来以后呢，可能会迟缓这个速度，
2: 嗯，
4: 能提高一些生活的品质或者质量。
2: 针对于多学科联合的啊，帮助患者去控制好我们的这个肺结节这一点。

0: 其实北京胸科医院做了很多工作。
1: 比如说吧，一个肺结节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我们是做一个他全过程的，比如从影像的发现，然后呢下一步进行决策，决策以后呢，假如需要手术或者需要观察，那么再有呢，就是假如做了手术以后，无论是切除手术还是消融手术之后的进一步的肺功能锻炼、中医中药治疗等等，这个整个的全周期全过程呢，我们都有一个跟踪和多学科的管理。
0: 那么针对于有一些啊，他本来就有肺部的这个基础性疾病的患者，那是不是术后更需要多重的呵护？
1: 是的，比如说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等等，需要戒烟，来提升这个对于肺的功能的减损的这个保护，这些方面也需要去做的，这是生活习惯的改善的问题。
0: 虽然说啊，检查出来了肺结节，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啊，但是呢，我们需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啊，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我现在这种结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后续咱们专家们才知道啊，我们后续应该怎么去定制、监控或者说管理这个结节的方案。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交流一下。
2: 马上就要入伏了，三伏天正是温补阳气的黄金期，
3: 出了气儿特短，这气儿咋的都出不来的，别紧，现在可年难。
2: 常年咳嗽痰多呼吸不畅，别硬扛，找准三伏贴对应穴位，拔除呼吸道的老病根。
4: 那我们这个治疗的主要药物就是这两个东西，消损膏的治疗方法其实是我们医院的老专家在1955年就开始创建的。
2: 三伏贴不只有外敷，还有可内服调理的食疗三伏方，一菜一果轻松养肺。
5: 刚入口呢，有点绵绵的，但是后劲儿很大，
6: 您就像要包饺子擀皮儿呢，
5: 没事，就特别的出来了，对吧？可
6: 好窜。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民专家带来冬病夏治的三伏养生良方，精彩节目敬请关注。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7: 嘟嘟，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8: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的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9: 桃花汛是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8: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9: 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8: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10: 爱生活每一天。
2: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11: 好吃，超好吃。
12: 对，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2: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13: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2: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13: 这个茶点就好了。
14: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2: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15: 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
16: 跟我胳膊一样长，
17: 你们好可爱，粉丝先吃。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精彩马上开启。盛夏京城美食飘香，当下举办的各种市集活动绝对是消夏打卡的好去处，各家市集主题轮番上线，各有亮点。今天啊，节目一开始，李阳、陈晨兵分两路实地逛吃，手把手带您解锁这份夏日美味全攻略。
18: 方舟美食季我又来了啊！今年2026方舟美食季呢，我教大家怎么免费的吃，怎么便宜的吃。走吧，我带大家薅羊毛去。

0: 乐享券六张。
1: 您的六张我等着。哎，
0: 现在我拿到的这个就叫乐享券，咱们到有这个乐享券的摊位上就能够免费的吃了。您就看这人流啊，这人山人海了已经。这就是 AI 冰激凌，拿这个乐享券就可以在这儿换一杯啊，香草圣代。来给您，我要做一杯哈。哎呀，出来了，我的香草圣代啊，拿乐享券换的啊，机器人给做的。它这个区域呢叫机器人实验室，有 AI 机器人棉花糖啊、冰激凌啊，还有这个爆米花，还有各种小孩玩的潮流啊，很热闹。哎，我这一张券能换几个呀？
2: 这乐享券是吧？换两瓶，卖10块钱一瓶。
0: 这同仁堂的酸梅汤我得尝尝啊。哎，你这同仁堂还卖煎饼啊？
2: 是的。
0: 这煎饼多少钱一个啊？
2: 24一个。哎，
0: 那我来一个尝尝。

0: 同仁堂也出煎饼了，有啥特别之处呢？我就感觉吃的这个酱感觉不太一样。您这个煎饼有啥特别之处啊？
1: 里面有两颗无菌蛋，橄榄油炸制的薄脆，然后草本的酱料秘制的同仁堂的。
0: 你说里边这个酱料是秘制的？
1: 对，是我们秘制的草本酱料，里面添加了草本元素的酱料，就是属于都是我们工厂做的，还有我们的秘制的青椒酱，都很好吃。
0: 我说我吃了这个，觉得这个酱有点不太一样哈。
1: 对。
0: 太香了啊！我是被这个香味吸引过来的。这是乐享券啊，可换一个红柳羊肉串，来给我来一个。
2: 哎，好，稍等一下。
0: 这西部马华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这一张乐享券可以换什么呀？
3: 我们这个乐享券可以一副我们文创中意主题的文创扑克牌，然后一个五福馒头，还有一个现榨的鲜食胡汁。
0: 这一张乐享券连吃再拿的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现榨的石斛汁啊，吃了这么多肉得喝点饮料了。

0: 今天消费零元啊，又有好吃又有好玩的啊。这个美食季呢，持续到7月12号，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怎么样？赶快来方庄薅羊毛吧！
1: 告别了方庄的美食文化活动，接下来啊，我们跟随着晨晨到朝阳公园微博运动广场去看一看。
2: 给我胳膊一辆场，我好可爱！
3: 粉丝先吃。
2: 第一次觉得夜市的路怎么这么漫长，居然还有那么多。
1: 在这里啊，百余家文创与美食商户齐聚，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晨晨为您重点挑选了几家别具特色的美味，不知道哪道美食最符合您的胃啊？朝阳公园市集地产美食一，手工麻糍。麻糍啊，作为时下超火的网红小吃，深受小朋友和女士们的喜爱。如果您还没有品尝过，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这家的独家优惠。
4: 生活频道 来的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您是观众还是粉丝，来到大美姐家想吃正宗麻糍的买二赠一。这个皮啊，您看它质感感觉黏，但是您不粘牙。
2: 哦，是
4: 它是奶粉跟奶粉混在一起的。我现在给您加的是蓝莓，这是凤梨，就是它有不同的奶酪配不同的水果。哇，
2: 有点平时我们包门钉的感觉。
4: 对。
2: 哟，大姐还真包起来了耶！
4: 我太满足了，
3: 我一口
4: 吃到奶酪了，
3: 咬到了奶酪，你吃到嘴里一抿了之后，它就化掉了。
4: 对，
1: 朝阳公园是。

0: 及必尝美食二，法式蒜香口蘑虾。这家啊，可是晨晨在探访市集当天人气最足的摊位了，香味引得很多人排队购买。
1: 等了15分钟，解锁了口蘑的新吃法。它底下留了很多那个口蘑的那个汁儿，然后那个汁儿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调料一包裹，都不好吃吧？这个创意给到夯，真的好好吃。
0: 那么除此之外，天热您想来口凉快的，也有超多选择。现做的炒冰、现开的椰子、当天制作的水果茶，口味丰富，任您挑选。
2: 小龙虾小份58，中份88，大份128。
3: 来，由于我们来有人，
4: 欢迎大家来这里品尝啊，品尝我们的正宗的湖南长沙胶质豆腐啊。
0: 那么爱吃碳水的朋友，烤馕现场制作。湖南米粉、门厅肉饼都是人气担当，在这些碳水美食当中，我们给您重点推荐蛋包芝士火鸡面。
1: 哇，太诱人了，我不行了，太满足了。
3: 北京台生活频道的粉丝们，然后在我们这儿买，我们全部都送水，天干物燥，小心辣着。
0: 那么爱喝上一口呢，市集里面啤酒、红酒都给您备好了，搭配鸡架子、香肠这些下酒菜，夏日小微醺的感觉一下就对路了。
1: 这肉香就是足以让大家非常的满足，真的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这个巨像啊。
0: 喜欢踢球的朋友，您可以到市集中间的球场里面秀一下脚法，世界杯期间太应景了。在球场中间还安排了孩子们超爱的喷泉，坐在喷泉两边的休息区看着演出，吹着微风吃美食，超带感。那么如果您也想来朝阳公园的市集打卡，每天举办的时间也都在屏幕上给您列出来了，您拿出手机赶快拍下活动时间，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群咨询了解。市集活动一直会持续到8月2日，您从朝阳公园东四门进来就是。每天的演出从傍晚时分拉开帷幕，来这儿吃点美食，听听歌，畅享夏日的小欢乐。接下来啊，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5: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0: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6: 这个差别就好了。
7: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碗，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0: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8: 好吃，真好吃！
9: 就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0: 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城美食地图的主持人汪洋。这一次美食节您吃够了吗？反正我是没吃够。
11: 虽然美食节结束了，可是这些店啊就在这儿呢，咱们去店里找美食去。今儿我来这家店啊，是在这一次美食节中，无论是销售额还是单品啊，排行都是前3的，非常火爆的一个店。特别是他们家主打的那个超大牛肉丸，据说美食节期间啊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非常的夸张。而且啊还是老板自创，咱看。我听说一见店啊就看老板在那儿忙活着。你好，
7: 你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哎呦，算是咱们在美食节见过。
11: 对对对对，我是特意奔你们家来看牛肉来了。
7: 哎，谢谢。
11: 主要是特别吸引人的啊，就是一进来之后，他们家先是这个明档的地方，然后所有的肉在这儿现切。
7: 牛肉的话每天是2次配送。
11: 嗯，
7: 我们在北京的话自己是有牛场，本身就是给很多的潮汕牛肉火锅送鲜牛肉的。所以这样子就更能保证我们的品质。咱们今天上午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早上8点左右送到门店的。
11: 下午的呢？
7: 下午现在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下午在4点左右刚送到门店的。送到门店的时间的话基本上都不会超过3个小时，
11: 对吧？
7: 从这个屠宰场然后到这里。所以就是说刚刚说的，就是牛肉它是跟时间赛跑。就是而且我们这个牛肉啊一定是在这里取完了这些筋膜，然后去头去掉这些牛油之后啊，全部都是直接挂在这里，没有再进去冰箱的。
11: 对，
7: 我们在整个冷链当中其实它就已经排酸了。来掉门店以后呢，我们就直接是挂在这里，不进冰箱，就在这里现切现摆，直接现上给客人。
11: 这个很棒。就是大家知道潮汕牛肉这种，尤其是火锅涮，因为很短，8秒10秒出来就能吃，所以这个肉一旦经过冰箱冻完再出来，口感完全不行了。
7: 对，是的，
11: 必须是特别新鲜的，而且不是一般新鲜，得是特别新鲜才可以。
7: 是的，这个牛肉丸的话，我们在门店里面也是大家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11: 这是那个超大牛肉丸，
7: 对对对，这一次2026年的

0: 北港的这个美食节，我们是准备了1500斤啊，
1: 这个也是在店里现做吗？
0: 我们也是在店里现做的。然后一会您可以跟着我们去看一下现场我们制作的过程，
1: 做这个超大牛肉丸。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看看去。哎，制作牛肉丸时，厨师双手啊要默契配合，一只手呢挤压肉馅成型，另一只手用勺子顺势把肉丸刮落。操作台旁要常备热水，刚成型的肉丸要放到热水当中定型，为的就是要牢牢锁住内部的牛油和肉汁，等丸子完全定型之后再下到锅中煮至熟透。那这个牛肉丸怎么能做到那么有弹性啊？就是弹牙的状态。
0: 其实是两点，一点就是其实跟师傅的手艺还是有关系。每个师傅做出来的话 ，Q 弹劲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因为这个就是手法。老的师傅、新的师傅还是老的师傅，肯定就更有技巧一些。
1: 能吃出来。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其实还是牛肉的问题，选牛肉部位去做这个牛肉丸。
1: 它不是什么部位都能用。
0: 不是。那你猜猜它会是什么部位？
1: 我觉得一般。好吃牛腿儿腿肉，
0: 牛腿肉那有分前腿跟后腿，
1: 这么细节吗？我猜啊，我觉得应该是前腿吧，因为你看咱们比如吃猪蹄儿什么的都得吃前蹄儿好吃，因为筋少，然后呢纤维比较细比较嫩乎嘛。
0: 这个牛肉丸的话它是后腿肉啊。
1: 为什么
0: 后腿肉？因为牛后腿肉的话它就更加有韧性一些，然后它的这个有韧性的同时，这个做出来的牛肉丸会更加的 Q 弹，因为它的肌肉发达。
1: 我刚才说后腿它纤维会粗一点，筋会多一点吗？
0: 这样子的话才会更加的 Q 弹。你如果说那个肉特别细腻的话，你如果用去雪花牛肉啊，或者用雪花部位啊，或者是用咱们的石皮啊、石仁啊去做这个牛肉丸的话，那口感就觉得跟这个不一样。对，牛后腿这个地方它是经常走啊运动啊，它的这个纤维活动量会更大一些，
1: 就是
0: 更加的 Q 弹。
1: 所以说做牛丸反而需要它筋多一点，纤维粗一点。
0: 对。
2: 哎，那这个大个儿的牛肉丸和那种普通的小牛肉丸它有什么区别吗？
0: 它的第一，它的区别啊，它比普通的小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因为它能够把这个牛肉的汁水还有牛油更加就是锁紧在这个牛肉丸里面。
2: 就要不对比啊，感觉没那么明显，但是放在一起这个差别就好大。
0: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这个是手工捏的。它大小偏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
1: 那除了超大牛肉丸之外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0: 咱们看见当中啊，所有的这些摆在这上面的肉摆在这个台子上面的肉都是自己随便取
1: 啊，都包括在里面，
0: 都包含在这里面，限时2个小时就是您看见是什么部位的上面都有贴签，按您自己喜欢的然后去取。譬如说有些对身材管理有要求的人啊，他们就会选择瘦一点的，就是我们那个牛腱子肉
2: 啊，三花
0: 就叫做三花子。我们的五花子是每一桌一份，记住的话雪花是一人一份，因为这两种是部位肉非常少的，为了保证我们每个客人都能品尝到，
1: 那
0: 么我们就是让服务员直接上了餐桌上，只有这两种，剩下的就是在这里只要看见了随便取。
1: 对，而且我看那个后面师傅一直在很忙碌的在切肉，
0: 对，
1: 然后就一份一份往上补。我觉得作为一个自助啊，这个部位还是挺全的，基本上常吃的部位全都有。
0: 对，有，除了这个牛肉畅吃，剩下的咱们看见的这边的区域啊，还有那边的饮品区域啊，都是包含在这个自助里面。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小点心，可能小朋友们挺喜欢的。这边的话有一些水果，
1: 还有肉。
0: 这边的话是的，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冰淇淋。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蔬菜区，像这些毛肚啊、牛肚啊，看见的这些都是包含在自助里面。这些热菜哈，也是我们经过挑选的，就是。是我们的潮州菜，都是在门店里面自己现做的。
1: 这个还挺不容易的。这么算来，我觉得130多，
0: 138，
1: 还是相当。
0: 如果说是有碰见自己在平台上面有这个券的话，可能到会减个10块8块。因人而异的这个优惠券。
1: 哎，那那个锅的选择是只有潮汕这个牛肉锅吗？
0: 我们在传统上面还做了升级，在我们这里就是说，除了吃潮汕牛肉火锅传统的牛骨汤，我们就是近两年还出了我们这个贵州凯里非遗酸汤，还有我们新出的一个。干锅，就是炒好麻辣口味的这个牛肉啊，都是贵州很有特色的。
1: 这我都得试，我爸是贵州人，我有发言权，
0: 是吧？
1: 一会儿得试试，
0: 一会儿试试。
2: 我今儿呢选择了自助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吃得更丰富一点，而且可以敞开肚皮吃，确实是好东西太多了。特别是你看，就是除了传统的那种潮汕的牛骨汤锅之外，现在人家推出这种贵州的酸汤锅，我说这我得试试，还特别推出了这样的

0: 薄荷牛肉，哎，这个就很贵州，就是云贵川那边都很好这个，就是你把这个薄荷和牛肉一块去煮，烫一下就行。第一个就是这个酸汤本身那个发酵味道非常足，它是那种番茄那种红酸的发酵为主，然后它其实辣度并不高，就是微微一点点，主要是那个番茄的酸香会特别开胃，然后再加上肉啊，你像刚才它这个用的也是那个雪花的部位，肥瘦的比例是正好的，所以就是既不会太柴，也不会过于油腻，就是那种油脂感的香气很足，再裹上薄荷那种清凉感啊，一下会把油腻的感觉给它中和掉。试试这个超大牛肉丸啊，牛丸之大一口吃不下，这个头确实可以啊。这牛丸的弹性真的很强哎，就是你使劲咬下去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到牙齿明显有那种强大的阻力在给它，就是把你崩开那种感觉，非常的弹牙，而且明显没有很多调料味道，就是纯纯的牛肉的那种鲜香，再加上它里边其实能看到，就是咬下去之后，虽然不至于到爆浆那种感觉啊，但是它里边那个汁水是能够溢出来的，其实是牛油和汁水混在一起，非常的香。一个是刚才我吃的那种贵州凯里的酸汤锅，另一种啊可以选这种干锅，当然如果大家选干锅的话，其实是更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就是它外边做的这种干锅的形式嘛，里边牛肉啊土豆啊这种就是炒好的状态，等这一锅吃完之后还可以换成那个纯的牛骨汤那种传统的潮汕锅的汤，所以其实是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反正个人觉得这个感觉更划算一些。我先试试啊，首先人家做干锅用的这个牛肉啊都一点不打马虎，全都是店里做这个潮汕的牛肉，就是你看它用的基本上都是雪花和吊龙这种部位，就是肥瘦相间，吃起来那种油脂感比较明显，很香，然后加上干锅这种炒法其实是特别下饭的，就是它把那种就是料香炒得很足，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一点点麻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的那个状态其实很棒，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这个时节来啊，约上三五好友可以来点饮料喝点小酒，先把干锅吃一遍，然后呢开开胃觉得很过瘾，吃完之后再换成清汤锅去涮着吃，一次吃两次享受。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主打的是潮汕牛肉，所以最大的保证啊就是肉的新鲜度，上午下午各会送一次鲜肉过来，保证您无论哪一餐吃啊都是那种鲜的牛肉的状态。另外除了传统的这个牛肉的锅之外啊，现在还推出了贵州凯里的那种酸汤锅，跟牛肉搭配起来啊是不一样的风味，我觉得做的也很地道。另外啊他们这个选择也更丰富一些，除了单点之外还有自助的选择，反正我个人建议如果您是特别好吃肉的朋友一定选自助，超值。
1: 接下来啊，京西的一家烤串店一开就是30年。
2: 我这要像他们这么大个，就在老都吃串。
1: 老食客追捧，就因这家烤串有特点。
3: 就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4: 它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
1: 后厨探访，烤串食材大揭秘。
5: 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6: 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1: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7: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哎呦！
3: 开始打上瘾了，那小朋友啊，刚才我们打了半天 CS 了哈，哎，这个体力消耗殆尽了，你看四脖子汗流的，这能打 CS， 上面还能开卡丁车，那咱得问问导演，咱不能光玩，咱吃点嘛啊？
8: 你没吃过的烤串
3: 儿，还有我没吃过的烤串是不是？那走，咱看看去啊。
2: 我这要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在老都吃串然后他家最好吃的就是肉筋，因为我跟他聊过，这个肉筋就是一只羊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做这个串，口感它带焦性，它的肉筋别的就是肉筋要不是塞牙要不是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硬，但它这肉筋只有这块这个筋，你让人看着它这个筋皮这块它是特别焦，
9: 好吃，让我吃这个外边这个吃饱，这个外焦这个里嫩不塞牙，因为我这这个牙口不好啊，但是吃这个经常外边流塞牙，一般不点这个，来这儿吃就是吃它的肉筋，其他的烤这个鸡翅吧，烤鸡翅还有这个羊肉串 这个羊肉筋，我觉得都挺好的，这都是我们经常这个点的。
10: 我们就是冲这儿的环境来的，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环境非常好，既能看到，你看有老山体育馆，然后现在我们又是在半山腰上，尤其是太阳落山以后，这边小风一吹，几个好友聚在一起，互相聊聊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中的事情，带着孩子在这玩一下，非常非常棒，非常解压。
2: 啊，这儿串特别好吃，鸡翅，这儿鸡翅跟外面不同的地方，它是全翅，对，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翅。啊，就反正烤非常好，也特别入味儿。
4: 就是气氛啊，包括环境啊，很符合年轻人心态的一个那个场地，然后大家在这儿能释放自己的压力，然后它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比如说全翅啊，比如说这个牛筋皮啊，从那个性价比啊，质量还是挺受年轻人欢迎的。
3: 刚才问了一圈了啊，看来大伙儿呢对他们家的烤串呢这个好评如潮。为什么这么说呢？都说这活到老，吃到老，学到老啊。您看啊，咱也没少去这个串店，比如他们家这一些烤串呢，有些还真不多见，比如这个牛筋皮儿，还有这个蝴蝶筋。这个牛筋皮呢是牛的啊，这个蝴蝶筋呢是猪的，包括这油边呢，看上去呢，哎，也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恐怖啊。有的那个小姑娘看见那个大油边之后，哎，望而却步，不敢尝试啊。您看这个小油边，这吃的呢，感觉也没那么大负担。再有呢，这个是我的最爱啊，这个鸡全翅，您看见没有？这应该就是轻微的腌了一下啊。这个鸡翅呢，应该是可以吃到这个鸡翅的本味的。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别地儿您可吃不着，就是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哎，这，先尝尝那个吧啊。这鸡翅得吸溜着吃啊，汁水非常的丰盈，皮焦肉嫩，这一口爆汁。特别要说的是啊，哎，这个鸡翅呢，吃到嘴里是咸甜口的啊，它应该用的是法国的这种黄芥末，它没有特别刺激的那种感觉。芥末的香加上这个蜂蜜的香甜，强烈推荐这个啊，喜欢鸡翅的朋友一定要来这试一下。除了刚才的鸡翅和这个小油边之外呢，这个蝴蝶筋刚才说了啊，在别的串店也不多见啊。这是猪的筋膜，这个蝴蝶筋入口呢，你感觉它好像比较软和哈，但嚼起来呢很有嚼劲儿。我感觉夸张点说啊，它快赶上那个牛板筋了哈。但是这个蝴蝶筋呢，会给人一种啊越嚼越香的这种感觉。感觉这肉筋呢，它也没有事先腌制过啊，应该是可以吃出这个肉筋的这种原香。而且呢，炭火烤出来之后呢，它会有这个焦香的酥壳在外边，里边的这个肥肉部分基本上您不用嚼哈，入口就化开了，油香四溢，特别像大伙说的哈，它好吃还不塞牙，这到底怎么回事？咱呀上这烤房看看去。大伙都说咱们家肉筋好吃哈，那跟我们说说咱们家这肉筋一天能卖多少串啊？
5: 咱家肉筋单店的话，差不多在三百多串，
3: 三百多串，
5: 对，400串，接近400串。咱们主要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3: 说到这部位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一般这个肉筋的部位应该是这个羊腩啊，是吧？
5: 对，羊腩，
3: 哎，有肉有筋儿的是吧？这个位置。
5: 对。
3: 那咱们家这个部位是羊的哪个部位呢？
5: 羊背上单独有两根筋。
3: 啊，那不是羊板筋吗？
5: 不是羊板筋，也是相当于就是贴着羊板筋那个部位。
3: 啊，羊板筋外边的。
5: 对对对，对对对，
3: 包着一层肉筋。
5: 对对对。
3: 正常来说呢，这羊的脊椎啊，它内侧是有这个羊板筋的，对吧？
5: 对对。
3: 您说的这个肉筋，它是什么个位置上的？
5: 它就是在这个上面的啊，这一块啊。
3: 它不是，实际上它离着这个板筋还是有点距离的。
5: 对
3: 对
5: 对对对，它中间隔着一个里脊啊。
3: 哦，中间还隔着一个里脊。
5: 对。
3: 那个羊板筋它长什么样呢？这看见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5: 对，这是咱家原材料。
3: 哎，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羊脊椎上侧的两条，
5: 对，
3: 肉筋，
5: 对，肉筋，
3: 所以它吃到嘴里呢又脆又嫩，还不塞牙。
5: 对，
3: 那怎么琢磨着用这两条肉来做肉筋呢？
5: 因为咱家这个肉筋是老邹啊，三十年一直在坚持用这个原材料，
3: 哦，一直在石景山地区，是吧？
5: 对对，石景山地区啊，
3: 也是这个独家的，
5: 对，独家的，其他家用的部位跟咱不一样，是吃不着的。 咱家那个老邹串儿，那个在巡山开了30年了，然后那个就是主打就是一个小时候的味道啊，儿时的回忆。老邹的串儿在石景山的话，就普遍就是70、80、90，包括90啊，都是从小吃大的。最早开的时候在北仙铁道啊，后来我们干的时候也是以一个就是北仙铁道老邹烤串，然后咱们家也在与时俱进，也是咱们主要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也研发了好多新的串品，像包括这个油包干，然后大油边啊，牛胸口，然后赤包虾，然后还有这个后来现在的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啊，都是后来研发的。我觉得就是咱家羊排也特别好啊，也是特别推荐的，完了大家可以来尝尝。
11: 二位打小信啊，
12: 哎，您
11: 今儿点他们家羊排了是吧？
2: 啊，点了。
11: 以前吃过他们家羊排吗？
2: 吃过。
11: 哟，那跟我们说说他们家羊排好在哪儿？
2: 羊排这烤的比较入味儿，其实你说这个烧烤嘛，就是入味儿点儿吧。这个北方人比较口重，就喜欢这种入味儿的东西
11: 啊。那
2: 它主要是一咬嫩，然后有汁水，一下就撕下来
11: 啊。
2: 这个别的地儿很多地儿做不到这个。
11: 比较乱，
2: 哎，
11: 是吧？
2: 对，
13: 弄的是真不错，
2: 真不错。
11: 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啊，要说今天这家店呢亮点真不少，除了可以打真人的 CS 开卡丁车之外呢，像他们家的串呢在很多地儿啊也不多见。它呢坐落于石景山老山的山顶上，这个山呢也有个海拔130多米啊，太阳一下山呢马上就凉快下来了。具体的地址呢就在老山西街的8号荣耀巨鼎竞技运动场的院内。所以说呢，哎，您带着家人呢来打打 CS 啊，开开卡丁车，最后再美美的吃上一顿，哎，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4: 夏日高温来袭，消暑美食走起，
1: 新鲜食材花样做，大菜小吃都搜罗。
15: 这个一只大概是6到8两的规格，
16: 那有点滑，揪不住我呢。
1: 探寻热播电影里的地方风味，
17: 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
1: 深挖老字号里的镇店佳肴，
16: 就这种抓拌，
18: 对，抓拌爆烟30秒，就是咱们这个非遗的一种技法。
1: 美味菜品核心要点大公开，没准啊您就能学上一手。
17: 我们特别好奇啊，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1: 带您追寻市集里的口味担当，意外发现惊喜多多。下周同一时间跟随京城美食地图继续打卡特色美食，好吃别错过。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个夏天啊，可以说是暴雨频发。本周末呢，受到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京津冀地区又将迎来一次强降雨过程。
1: 受较强降雨天气系统的影响呢，昨天下午到今天的夜间，北京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啊，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期间呢，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
0: 那为了应对此次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各部门也是严阵以待，全力以赴。那么本轮降雨会持续多久？极端天气频发，北京应对城市内涝做了哪些准备？台风巴威又会不会对北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昨天夜间的时候，其实整体的雨带它的影响位置比我们预期是要偏东偏北的，导致呢最强的降雨区域是出现在了北京的东北部到唐山一带。但是即便如此啊，平谷的局地仍然出现了接近200毫米的强降雨。
3: 在今日的10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全国性的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台风巴威会抵达北京吗？接下来北京的降雨情况如何呢？
2: 今天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强降雨、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情况啊，原因啊还是和台风巴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相关。红线表示偏南风输送的水汽在今天8点钟的时候，差不多1500米高度处，北京的相对湿度已经达到饱和了，所以说水汽已经是十分充沛。根据我们的预估啊，差不多今天下午的时候，西部地区就会生成对流云团，先向东移动。差不多在傍晚的时候，城区也会影响到。接下来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凌晨，是自西南向东北持续性的强降雨，接二连三的不断影响，一直要到明天的晨间，降雨才能明显减弱。
3: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密云水库持续开展泄流工作，同时水库下游潮白河也提前腾出调蓄空间，降低水位，为迎接上游来水做好准备。
4: 现在我们密云水库两个出水口总流量是205立方米每秒，现在这个出水口潮沟输水洞现在的流量是150立方米每秒，也是潮沟输水洞出库流量最大的一次。目的呢是为了抢抓降雨来临窗口期，预泄腾库，给密云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截至7月10日13时，目前水库水位是150.11米，蓄水量是27.4亿立方米，距离汛限水位1.89米，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
3: 针对这场降雨，北京排水集团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对下凹桥以及易积水的风险点位加强巡查维护。而金泰桥就是42个积水点位中的重中之重。
4: 赶紧把这个壁子都全部都打开了，然后看有没有淤堵的地儿，然后加快这个水流的排出。
5: 这个区域的车流量特别大，人流量也特别大，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边的地势特别低，四周特别的高，然后突发的降雨之后，然后水通过径流都流到这个桥底下，而且这是一个没有泵站的一个桥区，雨墙特别大的情况下会容易造成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
3: 对于部分路段出现的积水情况，相关部门也是迅速赶往现场进行积水处理。在今日15时，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日19时至12日8时，房山、平谷、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其中顺义区、密云区等启动区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顺义区石家口村位于潮白河与淮河交汇处，是上游密云水库泄洪的必经通道，泄洪时水位会急速上涨，威胁河边村民的安全，被列为区防汛重点险村。因此村书记张建明便提前对24户95名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6: 一共2户，这后台一户，他家是最近的，离河也就是10米吧，然后涨水同年涨到离家也就是4-5米了。
7: 这个
6: 水位如果再高50-60公分就淹到嗓子，
8: 有点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也得有人看着。
9: 有书记做主，我啥都不怕。
10: 趁着雨小的间歇期，咱们
6: 赶紧。
9: 您留的都是
6: 安排人
9: 岗
6: 队
9: 大的，
6: 对，
9: 是吧？您再下大雨。
6: 嗯、对。二婶子，穿上衣裳，咱坐这车走。还谁呀、啊？归着的，拿包拿啥的去，但是能上车就上车。没事，甭着急，家人您放心啊。
10: 哎，
6: 那儿好好住着，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
10: 哎，是吧？
6: 哎，行嘞，行嘞，有您这句话，我在哪儿受累，我在哪儿做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10: 哎，我知道。
11: 谢谢咱们书记啊。
6: 哎、没事，上车上车。
10: 您这是为我们这些家操心。哎，
6: 我得搀着我舅妈点儿，我知道我舅妈腿脚不好。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大家那儿住着，听从咱们安排，不是您想回来就回来啊，得等咱们这个天过去，咱们这会儿安全了，我再安排咱大伙儿回来啊。
12: 不是听话就不是行了吗？就
6: 哎，那大舅您说吧，您必须得听话。
10: 哎呀，哎，不用，
6: 拽一边，大伙儿吃好喝好，有啥需要，有啥那会儿安排的不对，给我打电话。
13: 这车人急了，
14: 急了是吧？
6: 一会儿刘勇争取四点，这儿就没人了。
13: 行了，行了
6: 啊，咱们村就叫河套里的村庄，每年防汛期间，咱是重点。我这一直在村坚守，给这24户看好家。
3: 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地区也分别将处于隐患点的村民以及老人安置转移到安全区域。我们同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目前全市共转移群众已超10万人。
15: 目前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00余家乡村民宿和73家养老机构，共转移38130户，104000余人。
0: 在这儿呢，我们可得提醒大家，极端天气下就容易发生积水内涝，千万要注意出行安全。
1: 没错啊，这汛期的雨呢是说下就下，就在前几天，朝阳门附近呢就出现了短时积水，有车辆被困水中熄火了，幸亏呢有热心的外卖小哥呀趟着水帮忙推车，才算是解了围。老话说呀，天有不测风云，这水下的路况更是看不见深浅呐。
0: 那么在雨天开车遇上低洼路段下凹桥，到底应该怎么通过？万一这车子在水里边熄了火打不着了，我们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
3: 7月7日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让人猝不及防。在朝阳区优唐购物中心附近的三峰路，积水迅速没过了膝盖，一辆商务车因为熄火被困水中，车上还有一名幼儿。
16: 我在干活疏肝的，当时因为暴雨已经没过车的底盘了，陷水里了。我说怎么了？车坏了，小孩要上医院，我也没犹豫，我赶快给你驮过去吧。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帮。
3: 这名外卖小哥在大雨中的举动让人心头一暖。汛期天气情况复杂多变，雨天出行确实存在很多安全隐患。遇短时强降雨，车辆熄火或行驶到积水严重的下凹桥等低洼路段时，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记者来到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进行车辆涉水的逃生体验。老师来问问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出现车辆涉水？
17: 一般来说呢，像我们私家车这个水面如果超过了门把手的位置，这个车门90%以上就已经是推不开了，对一个成年人而言。我们这里呢就模拟的是暴雨之后经过一个低洼路段的一个情景。
3: 今天呢我也将在这里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来看看是如何实现自救。
18: 那现在我们的车辆是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涉水区域，能够听到这个水的声音。在车辆这个往前开到什么样的情况下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已经很危险了。
19: 如果说我们车辆在前面膝盖的位置的时候呢，已经能够看到水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推不开这个车门了。
18: 哦，我现在天哪！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外面这个情况，这个水已经很深了。就是已经差不多到了我们前面这个车膝盖的这个位置，这个水好像在往我们这个车里面进，天哪！
19: 可以试一下看能不能打开，
18: 完全推不动了。
3: 当路面积水没过车门把手位置时，由于外面水压较大，车门已经被水封死，而车内的电路系统也因为过水而发生了损坏，车窗控制开关失灵。
18: 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这个车窗，车窗也打不开，水已经没到了我的座椅的上方，泡在这个冷水里。虽然是在实验的这个环境下，但是仍然心情还是非常紧张的。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安全院教给我们三种办法。
11: 需要使用到安全锤把车玻璃给它破碎掉之后进行逃生。像我们私家车的话，敲击B柱的两个角，这个角还有这边这个角是最容易被破碎的。如果说我们车里边没有这个安全锤的话，可以到后排的位置拔下前排头枕，用那个小尖的位置呢充当安全锤，去破碎B柱附近这个边角的位置，也是大概5厘米，给它击碎之后进行逃生就可以了。
3: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汽车座椅头枕边都有一个小按钮，
17: 用手捏住这个小开关，然后像我这样往上那么一拔，就可以给它拔下来了。
3: 不过安全员特别提示，使用头枕代替安全锤破窗这个方法需要被困人员有一定的力气，对于力气小的被困人员还有一种自救方法。
11: 如果说铁支架它拆不下来，或者说力气比较小拔不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后边的后备箱进行撤离。
18: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车里水位最深的地方就是在车的这个前头，然后相对后面来说，后备箱那个位置是还没有涉水的。在车里其实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先往这个水少的地方跑。
11: 你可以看一下后边的后备箱下面呢，有一个后备箱被打开的一个标识，你看能找到它吗？把它抠开。哎，好，好，
18: 这个时候可能还是推后备箱。天哪！现在就是从这儿能跑，就算是逃生成功了。
3: 站到这块儿，心情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已经能够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了。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赶紧从车里撤离。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不同车型的后备箱开关位置和标识可能有所不同，大家可以提前找好自家车内置开关的位置，便于紧急时刻逃生。
18: 那其实跟您刚才一块儿体验完了这个逃生啊，到现在还是感觉心有余悸。虽然已经在您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这个逃生并且逃生成功，但是实际上当真实的这个情况下遇到这种危险的时候，当时心里的那个状态以及这个手忙脚乱的感觉其实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最好就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像我们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来规避风险？
17: 我们建议在经过一个低洼路段之前，一定要先判断好这个水面的一个深度。如果说我们看到前面那个车过去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超过了轮毂的2/3了，我们就建议尽量不要从那个地方走了，容易发生涉水。那假如说我必须要从这条道走的时候，我们在进入涉水路面之前可以先把车窗给它降下去。我们现在建议呢是降的是侧窗，天窗它比较狭窄啊，我们不容易逃生。天上如果说还在下雨的情况下，外边的雨呢就可能会顺着这个天窗落进来了，会增加危险。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年高考啊，河南平顶山的一个女孩获得了699分的优异成绩，这本来呢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儿啊，让人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1: 哎，这个女孩叫做韩亚平，是一个农村的女孩，她能取得这种成绩啊，着实不易。韩亚平的母亲呢，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站立起来还不及成人腰部高，每迈一步啊，都得拼尽全力。一家人的生计就靠着韩亚平的父亲务农和打零工勉强支撑啊。
0: 2014年以前，韩亚平一家人住的还是那种破瓦房，一到下雨天呢，就得拿盆来去接雨水。后来呢，在亲戚的帮衬下，才盖起了一栋平房。好在呢，村里给他们办了一个低保，当地的残联也帮助办了一个残疾人证，并落实相关的帮扶政策。这一家人的生活也才勉强有了着落。
1: 哎，就在这种环境里啊，韩亚平一路拼出了699分。他从来没上过补习班，高中呢住校，每周父亲给个10块20的零花钱，放假回家他要原封不动的把钱拿回来了。至于学习呢，他自认为啊不是那种天赋型的选手，但是他比别人更吃苦。他说自己啊吃饭比同学快，多花时间啃错题，学到哭也不放弃。在韩亚平的家里，最显眼的就是他获得的各种奖状，从小学到高中贴了满满一墙。
0: 要我说啊，这样的孩子天生啊，真就是来给父母报恩的。可是呢，最近他的一段话却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在一段视频里边，记者采访韩亚平，然后请他呢给爱玩手机的同学来提个建议。韩亚平说什么样的年龄段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儿。18、19岁正是奋斗的年纪，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当有足够资本掌握手机的时候，再去玩。
1: 谁成想呢？就是这么一个有关自律的建议啊，让一些网友破防了。有网友呢在评论区留言：“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这个评论呢，竟然获得了几十万的点赞。更过分的是呢，有人在网上发布言论，对韩亚平呢进行人身攻击。那么吴冰，你对韩亚平的这种描述或者说是建议有什么看法？
0: 其实单纯看这段话的话，说实话啊，我觉得没毛病。每一个字呢，都是从他自己的艰苦经历当中人家提炼出来的，而且并不是说他主动的要站出来说我要说教谁谁谁，而是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他会真诚的分享自己摸爬滚打的一些经验，建议同学呢别沉迷于手机而荒废时光，先刻苦学习，之后呢能够更加从容的去掌控生活。
1: 然而呢，对于某些网友来说，一个条件不如自己的人做到了自己没办到的事儿，这会让他们心里边很不舒服。于是呢，他们会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韩亚平。与其说呀他们是在找茬攻击韩亚平，不如说呀他们是在宣泄内心当中不可明说的一种情绪。
0: 不仅如此啊，当韩亚平基本敲定去报考清华大学卓一班选医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在网上呢又遭到质疑了。这有网友就说这种家庭需要快速变现呢，这个学医周期太长了，绝对会后悔。还有网友在帮他算什么时间账、经济账。我相信啊，绝大多数网友呢提出的建议是满怀诚意的，但是呢，其中也有个别人是出于一种酸葡萄的心理借题发挥，这话里话外呢对韩亚平那是冷嘲热讽啊。
1: 咱说这韩亚平呢，眼看着母亲被病痛折磨多年，他选择学医呢是顺理成章的。我要是韩亚平呢，也许会反问一句，我的人生我做主，教育我，你又是谁呀？
0: 后来发生的事情啊，让人觉得更加糟心了。因为韩亚平呢成了网红，然后就有一些博主直接把镜头就架到人家门口了，拍视频开直播。他家从早到晚都有陌生的网友来登门拜访，一家人连正常吃饭休息都成了问题。韩亚平呢不得不去公开表示

0: 感谢大家的善意和爱心，不再接受探视采访，希望生活能够回归平静。
1: 与此同时啊，在短视频平台上还冒出了一个叫做韩亚平的账号，注意账号里这个韩亚平是萍水相逢的萍，而韩亚平同学名字里是平安的平，但账号选用的头像呢是韩亚平本人的照片，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挂着韩亚平同学名号设置的虚假账号。
0: 这个账号呢在7月5号发布了两则文字消息，看起来呢是韩亚平本人的口吻，具体内容是称自己遭遇网暴，表示何去何从，自由主张，该账号从即日起呢封存，4年后再回来。经过一番操作，这个账号很快涨粉到了1.6万，还挂上了商品橱窗来卖高中的这个客服资料。然而呢，经过了这个资助了韩亚平近12年的一个公益人士叫顾红，他亲自打电话确认韩亚平根本就没有开过任何的账号，随后呢平台也对账号进行了处理。
1: 哎呀，正所谓是网红是非多呀，去年6月火遍全网的扁担女孩刘艳也有着同样的遭遇。去年6月份高考结束，她呢穿着朴素，用木棍当扁担，自己挑着满满2大包行李回家，这份坚韧感动了无数网友。可是啊，没过多久，这网上就冒出了一批冒充扁担女孩的账号。
0: 其中呢，28岁的男子黄某金注册了2个账号，下载刘艳照片，然后用 AI 生成虚假视频20多部，涨粉7.8万。他还创建了会员群，意图呢通过吸纳群主专属会员来赚取收益。最终，警方给予黄某金是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的处罚。
1: 那为什么总有人会冒充这种社会热点人物的账号呢？其实啊，看上面的例子不难发现，这样的网红啊能带来流量，有了流量就能变现谋利，唯利是图的人呢从来不会给自己算一算良心账的。
0: 前不久呢，中央网信办就发布了通知，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4类突出问题，其中呢就包括蹭炒热点事件、冒充当事人借机恶意博取流量。
1: 面对仿冒账号的乱象啊，平台必须要使出杀手锏，发现一起封杀一起，绝不允许仿冒者在网上兴风作浪。咱要知道，这些仿冒账号啊拉虎皮做大旗，会让不明就里的网友被割了韭菜，这是在消费人们的善心，在破坏诚信互信的社会风气。毫不夸张地说呢，这类账号啊对社会来说是有毒的，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广大网友，咱上网的时候一定擦亮双眼，千万别让这个山寨账号给您忽悠了。
0: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自作聪明的车主，上海一名男子宋某，有一回呢在网上买到了一种可以操控小区停车场倒闸的模块，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了这个模块，宋某可以在小区的停车场就能够逃单了。
1: 哎，按说呢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啊，这宋某不该声张，但是呢他却灵机一动啊，采用低买高卖的方式在网上公然兜售这种违法的设备。
0: 前些天上海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因为内心里的贪婪，宋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 2024年，被告人宋某为方便自己在小区停车，网购了一款可以非法控制倒闸开合的开闸模块，私自安装后就能成功操控小区车库倒闸，实现自由出入。
3: 它可以自动去抬起这个小区的物业的杆，那么车子可以自由的进出，并且呢是屏蔽掉了这个小区的一个监控，导致呢这个车子进出是没有记录的。
2: 宋某自己享受到停车自由后，竟然还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以几十元的成本价，在多家网店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模块，然后以200到300元不等的价格在二手网络平台上销售。
4: 在出售过程当中，一方面先根据客户的需求，通过客户拍照来确定相关的系统的型号。那么，拍完照之后，发送相关的配套的设备。那么发送完之后，被这个相关的客户拿到之后，会进行指导安装，会发送相关的教程。
2: 经查，2024年6月到2025年10月期间，宋某向全国180多个收货地址销售非法倒闸控制模块200多套，非法获利近3万元。法庭审理认为，宋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
4: 被告人通过网络平台出售倒闸遥控器、滚把加密模块等设备，均具有避开或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通过未经授权的方式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控制的功能，属于专门用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工具。根据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提供上述工具20人次以上或违法所得5000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数量或数额达到5倍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2: 最终，法院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判处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
1: 既然呢，小区停车场的倒闸拦不住宋某啊，咱换个地方搬房。那个地方大门比较牢固，而且在这里边呢，他能够反思自己怎么样能够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0: 下面咱们要说的事儿啊，既让人痛心又让人感动。前不久的一天，浙江舟山的一名公交司机周瑜在出车途中呢突发疾病，危在旦夕。当时呢，公交车上还有12名乘客。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周师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拼尽全力踩下了刹车。
1: 车上的乘客和事发地段的路人们都安全了，但是43岁的周师傅却永远告别了人间。
5: 这段视频是周瑜生前最后140秒的记录，从当晚6:33:11到6:34:13，周瑜奋力完成的最后一次安全停靠。当时周瑜驾驶公交车即将行驶到海天大道与盘阳山路路口，突然他的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随即又硬生生挺直。此时他的前方停着一辆小轿车，危险一触即发。
6: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啊，没有跟前车发生事故，啊，第二次就是说6:34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踩了一次刹车，将车呢牢牢的锁住，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一股意志力。
5: 这第二次制动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周瑜缓缓瘫了下去。坐在最后一排的乘客郑雄胜最先觉察异常，上前查看。
7: 六点通了还没有停止，我感觉到有些异样，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那个车子前面去，教室车里面看到那个教室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候很多那个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5: 4-5分钟以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2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至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令人痛心的是，当天晚上11:17，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他是因急性冠脉综合症导致的心肌梗死离世。
7: 这个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还是保持这种职业操养，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这个世界非常伟大。
1: 可以说，周师傅啊，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向周师傅致敬。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 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的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9: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1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北京进入汛期，降雨频繁，野山救援警情明显增多。不少被困者坦言，自己正是被网上的推荐帖引向了野山。记者调查发现，大量未经开发的野山被包装成了徒步圣地。这些热门路线的背后是什么人在带队？参与者是否了解自己在冒什么险呢？来看《莫向野山行》第三集，野山徒步谁在推波助澜？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 嗨！
3: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石头崖，
2: 多大瘾跑这爬野山来。
4: 我是看了那个江边，看那个有一小姑娘说这个路线特别成熟。
5: 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6: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政府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山的风景。
7: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线、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

0: 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五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有一半左右的参与者都没有爬山经验。
1: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两三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0: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1: 一个领队大概是40多人吧。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0: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进行了询问。
2: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在家开心就行了。
0: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3: 你们是大队出来需要考证，
4: 不需要，
5: 不服
6: 能走，就是前阵我要不断。”
0: 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7: 有的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你要是在网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吧，你能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0: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8: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9: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0: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10: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北京台报道。
1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2: 咱们来说收藏。今天呢，我们的热心观众于女士啊带来的钱币非常特殊，因为呢这些钱币的年代非常久远，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叫刀币，跨越了千年。您知道这种刀币为什么当时成了钱币呢？这燕赵齐不同的战国国家都发行过刀币，您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什么样的刀币现在更具价值呢？
13: 这个于女士带来的东西就比较啥，就比较特殊。您看这个包裹的比较严啊，都藏起来了。这个我这外面是真的拆不到里头是啥东西啊？问问您带着什么东西？
14: 我这带的是我家里的一些宝贝，
15: 可不是普通的钱币啊。
13: 不是现代的，它应该是以前的古币了，是吧？
14: 对。
13: 打开看看啊。
14: 对，打开看一下。
13: 嗯，还挺精细啊。哎呀，大概率让我想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里面装的什么呢？
14: 这里面也是一起发出来的一些铜榜、哦、
16: 光从这外形上看就知道这些钱币的年头不短了。那这些钱币又是哪来的呢？
14: 以前我老舅他是河北保定的

0: 他老家房子拆迁，然后从拆迁的时候从家里面发现了一些宝贝，其实我家里还有，今天只是带来了一点。
1: 老舅是吧？
0: 对，我老舅。
1: 你跟老舅亲呗？
0: 肯定亲啊，
1: 要不然怎么能给您的是吧？
0: 对，
1: 您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河北还是对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里，这个燕应该就在北京和河北附近这周边这个区域。
2: 于女士表示，家里人一直也喜欢收藏，发现这些钱币也是特别的高兴，如今把他们带过来也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
0: 我想来现场帮我鉴定一下真假。
1: 这些钱币呢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桌面上，请二位老师帮这个于女士看看。
3: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用刀币比较多。
2: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3: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先橡皮擦或纸张扔掉换上纸，它是什么用？刀去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2: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4: 文币的样子，你看他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一个袋子，这袋子里装的是砥石。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呐，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3: 所以这个呢，削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在捕鱼的时候呢，开膛破肚的
1: 削刀。
3: 刀啊，所以说，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边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2: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不少的种类，您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燕国当年发行刀币的不同版本，如常见的真手刀、尖手刀等。光是从名字上，你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的形状的差异。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流通时间最长的，就是于女士带来的这几枚刀币。对于这些刀币，它们又该叫什么呢？李老师说，这事儿目前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
3: 现在的收藏啊，把它作为叫燕刀或者明刀或者燕刀，这里边呢，燕可以刨去不用。
2: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燕是燕国的本字，而燕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3: 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的。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个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呢，上面还有个字，咱们可能是
5: 这个土心太大了，然后不清楚就得。
3: 那我给它擦湿了，可能看得清楚点。
1: 看到了三横，
3: 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
0: 对
3: 吧？
0: 对，
3: 这个形状，上面一横，下边像个眼睛一样。这个呢，刀币呢，在
1: 你画了个人脸，
3: 下面。
2: 就是这么一个像小眼睛一样的符号，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论。有人觉得这是招字，因为燕国为燕昭公始封之国，故刀币上的这些文字应该是纪王号。而对于有些人觉得应该叫明刀，对此李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3: 有一次我是无意中在一个市场上去收钱币，收到了一枚特殊的这个刀，那个刀呢比这个要宽要长，那个字怎么写呢？这是不是经文的名字？
1: 是，
3: 是吧？经文的名字。
1: 这个日月看得比较清楚。
3: 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我发现刀，佐证了它就是明刀。
2: 李老师表示，燕国的刀币上的这个名字可能带有吉祥的寓意，象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燕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币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币。如果说燕国刀币因为形状有所区别，那么齐国的刀币更突出在刀币的文字上。
6: 齐国刀币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

0: 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币有齐法化，四字刀币齐制法化，五字刀币如安阳制法化，和六字刀币如齐灶邦长坊化。其中一些刀币上你可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1: 如果说燕国的刀币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币的特点就是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币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币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币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既然说了这么多，于女士倒是有个疑问，她带来的刀币是真品吗？值钱吗？
2: 从锈色看没有问题。
3: 都是真的情况下，你觉得它价值如何呢？
2: 应该是在大几百块钱一个。
3: 有点遗憾，我以为它价值会比较高
4: 啊。我也觉得，你说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2: 明刀呢，跟别的刀比啊，跟别的刀比它相对的是比较多，数量比较大。
1: 古代刀币的价值跟很多因素有关，总的来讲，燕明刀因为发行量大、存世量大、做工粗糙，因此现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像真首刀这种个别发行量、存世量都比较少的种类，价格就会高一些。相对来说，赵国的刀币会比燕国的刀币更贵一些。而在刀币中最贵的就要数齐国的刀币，其精美的工艺和较少的存世量让齐国的刀币更具有收藏价值。那么齐国的刀币怎么看贵不贵呢？
2: 齐国的刀币就贵，三字刀它分三四五六，三字刀也得几万块钱一把。如果是六字刀，最多的六字刀就是文字上比较多，就是像铭，相当于铭文一样，那一把刀就最他妈将近百万。
1: 教您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数数。一般来说，字数越多，价格越贵。此外，于女士带来的这些刀币价格不高，还有一个因素，
5: 也有点这个锈太大，土沁太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如果它品相好，就是特别清晰的，还是要贵很多的。
2: 对
5: 啊，这个品相多少差了一点，但是刚才拿的这把呢还是不错的。像这把
2: 能看出文字的不错，
5: 这把呢就可能要过千了，剩下不好的呢几百块钱。
1: 说完了刀币，我们再来看看于女士带来这几枚钱币，它们价值几何，是真是假呢？
3: 老师，你看这边我带的铜板啊，铜板发行，
2: 这个、铜板这叫方孔，
3: 方孔钱。但是你看，有些是方孔，那有些你看它不是方孔的，这有什么区别？
2: 这是铸造中的一些，我们也叫是可以说错板吧。
5: 从学名上俗称它为花穿。
1: 简单的说，这就是古代钱币铸造过程中穿孔错位造成的。专家表示，花穿在汉代已有出现，唐代至宋代钱币中多见，直到明清时期仍有少量铸造实例。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古代的错版钱币。那么这种钱币价值几何呢？
5: 您拿这几个钱呢，我看了一下，都是宋钱。
3: 宋钱，
5: 宋代的钱币，原封通宝，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枚。
2: 因为北宋大量制作钱币，一出土就是窖藏很多很多。
4: 这个主要是北宋有钱，这个我们也
2: 经济好。
4: 我们也知道宋代的经济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小的高峰。
2: 但是现在北宋出土钱币可能也就十块二十块的，但是呢，如果它有特殊版别，那会贵一点。
1: 虽然于女士带来的钱币不少，也都是真品，但是很遗憾，这价值并没有于女士期望的那么高。即便如此，于女士表示，这些舅舅送她的钱币，她仍然会珍藏下去。
6: 一枚小小的燕国名刀，虽然呢现在价值不高，但是啊，几千年前的它，可能曾在战乱当中，随着商队流转于各国之间，成为了连接两个时空的纽带。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吧。一辆老旧的移动咖啡车承载着东北单亲父亲杜鑫和脑瘫儿子鹏鹏的生计，七年的康复治疗耗尽积蓄，父子踏上漂泊之路，摆摊求生。这场颠沛之旅最终在北京密云落地安家。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这份善意。
7: Hello， 老师，
8: 来杯咖啡。
7: 老样子冰美。
9: 一辆满载希望的咖啡车静静地停靠在密云水库旁，摊主杜鑫熟练地磨粉萃取。

0: 通炮，动作沉稳利落。车里他8岁的儿子鹏鹏半躺在座椅上，小手刷着视频。今年43岁的杜鑫来自黑龙江，7年前儿子确诊脑瘫，为了给孩子治病做康复训练，他变卖房产，花光积蓄，独自一人带着孩子求医生活。去年3月，杜鑫驾驶着二手车载着鹏鹏从老家出发，奔波2个月，辗转多地，最终在密云石马峪大坝旁驻足安家。
1: 辗转反复的完改车，加上说是陆陆续续的河南呐、天津呐、河北啊也都走，最后来到密云。我带着这么个孩子，首先就是说你得考虑到这个城市的包容度，完了再就是说你得考虑到就是说你能生存下去。
0: 在外人眼中，杜鑫是踏实坚韧的父亲，但只有他自己知道，7年独自带娃的求医路有多艰难、多孤独。自从在密云落脚摆摊以来，杜鑫父子努力生活、向阳而生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知晓。源源不断的人间善意，让他灰暗的生活慢慢亮起了光。
1: 这是我卖的第一杯咖啡，一个两口子买一杯咖啡。给我扫了100块钱，就当时就突然间就感觉眼睛里有光了，你能活着了，你知道不？因为你7、8年一分钱不挣，就当时我自己都懵了，就只会说俩字，就说谢谢谢谢谢谢。
2: 孩子妈妈去哪里了？
1: 人家过人自己想过的生活吧，还好挺过来了。
0: 哎呀，不少人被这位父亲的坚韧打动，纷纷前来光顾支持。而往来穿梭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更是成为了咖啡摊的常客。
3: 杜哥有心得，有孩子，然后杜哥特别好，对这个生活也特别积极向上，人生的经历也比较多，每次到这骑行然后都会停下来跟杜哥聊一会儿。
4: 这不专门过来喝来了，骑车过来必喝。对，
0: 每到闲暇时段，成群的摩友专程驱车赶来，他们不仅用消费的方式默默支持杜鑫，还会和他闲谈聊天，暖心陪伴。一次次相遇，一次次交流，陌生的距离慢慢拉近，原本素不相识的人成为彼此温暖的朋友。冷清的街边小摊也开始萦绕着烟火暖意与欢声笑语。
5: 杜哥这个经历吧，我感觉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密云人这些骑车的，不管是骑摩托还是自行车，基本上都会来杜哥这儿喝杯咖啡。人的能力也有限，就是能帮多大就帮到多大。我感觉作为一个密云人，我心里还是挺暖的。
6: 我们有一个骑手群，就是群里边大家人也多，然后平常就想着都来大哥这儿，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尽一下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一下大哥。
1: 咖啡好了，
2: 谢谢谢谢杜哥。手里捧着这杯刚刚做好的咖啡啊，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可以感受到杜哥做咖啡时候的用心。这杯咖啡藏着烟火生计，也盛着密云人的温柔善意。我想一杯小小的咖啡就是咱们北京人帮助这对父子的默默的方式。
7: 买一杯咖啡是大家给这对父子最直观的支持，而大家送来的帮扶远不止这些。爱心人士还为父子俩提供了免费的住所，孩子每天所需的康复治疗也全部免费，这样就减轻了杜鑫的生活压力。接下来我们走进父子俩的新家去看一看。
0: 每天傍晚6点左右结束一天的忙碌，杜鑫就带着儿子鹏鹏收摊回家。
1: 到家了，儿子，回家，爸抱好不好？哎呀，哈哈，哎呀，哎呀，到家就没了。
0: 不同于曾经四海漂泊、居无定所的日子，如今父子俩在密云有了真正的落脚之地，这里承载着他们内心的安稳与踏实。屋内陈设整洁温馨，有网友们送来的玩偶，角落里放着康复器材，小小空间满是温暖与希望，
1: 有很强烈的一个归属感吧。啊，因为毕竟这是属于我们爷俩的小家，是不是？嘿嘿。
0: 这套一室一厅的房主王灿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去年8月份刷到了他们的视频，就来喝咖啡了解情况，主动提出把这套房子无偿提供给父子俩居住。
8: 那正好我这个房也马上就到期，接触人长了以后发现这个人挺靠谱的，慢慢成朋友了，心里边就觉得给朋友

0: 提供个住所。人家大老远从东北来北京了，咱们北京人不能伤人家心不是？
1: 同样身为父亲，王灿能够感同身受，他懂得独自养家的艰辛和无人帮扶的无助。平日里他时常关心父子二人的生活近况，与杜鑫相处如挚友一般，倾力相助，默默陪伴。安稳的居所为父子俩遮风挡雨，专业的康复治疗则为小鹏鹏的人生点亮曙光。
2: 你看，我们从11个月开始做康复，到去年3月份，但是就是主要的进步呢不是那么太明显。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现在，在密云这个给我们提供这免费康复的这机构这儿，你看孩子就理解能力上来很多。来儿子，来抱抱，伸手，你看，哎，起，哎呀，抱抱好不好？
1: 如今每天上午，杜鑫都会带着小鹏鹏前往密云阳光星宇儿童成长中心接受系统治疗。
3: 在去年8、9月份的时候，我看到鹏鹏，当时他是蜷缩在一个咖啡椅子上的，他的这个肌张力非常的高，然后并且胸已经塌了，再不进行康复的话，已经会影响他后期寿命。每次看到他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打心里边高兴的，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说让他简单自理生活，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就成功了。
1: 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科学的康复训练，让孩子的身体和状态迎来了明显的变化。曾经无法自主坐立的小鹏鹏，如今已经能够坐起。从前对外界反应微弱的孩子，现在面对呼唤和互动已经可以做出清晰回应。在守护孩子康复前行的日子里，杜鑫心中也藏着对未来朴素又温暖的期许。
2: 因为总有外地的棋友啊，包括本地的棋友来照顾我们生意，我想也想着弄一个驿站，骑行驿站之类的，让他们也有一个相对舒适啊或者归属感的一个地，给儿子攒点家底儿吧。因为医疗在不断的进步，说不上哪天医疗上有一个突破性的进步，就是我能拿出钱来给孩子治这个病。
1: 平凡的心愿里藏着这位父亲的担当与坚韧，脚踏实地努力生活，用心守护孩子，就是这位普通父亲最动人的坚守。
4: 在暮色里，杜鑫忙着招呼客人，那咖啡车的轮子不再沾着漂泊的尘土，它踏踏实实地落在了密云的土地上。正如杜鑫所言，曾经我以为生活走到了绝境，而如今四面八方的关爱源源不断涌向我们。我想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大概就是它从不问你从哪里来，而是想着怎么能让你留下来。这大概就是北京最柔情的底色了。愿更多的善意在此汇聚，希望父子俩往后的生活蒸蒸日上。最近呢，高温天气比较多，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建筑工人也牵动着大家的心。在门头沟区一处建筑工地，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5: 记者在一处在建项目工地看到，施工人员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有条不紊地开展施工作业。烈日下，汗水顺着工人的脸颊流下，浸透衣衫。为了做好高温防暑工作，施工单位向工人们发放了防暑药品、毛巾、香皂等消暑物资。
6: 心里特别温暖，我们也会牢记安全施工要求，做好防暑防护，劳逸结合，踏踏实实干活，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
7: 天气炎热，多喝水，别中暑。咱们食堂有了个绿豆汤。
8: 上午呢，我们就提前半个小时下班，下午呢，我们延后半个小时上班。根据天气，我们还会实时调整作息时间。
5: 门头沟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现场物业环境、安全防护措施等情况，详细了解高温时段施工安排、人员轮岗值守、后勤保障落实等情况。随后到工人宿舍、生活区排查用电用火等安全隐患，针对宿舍内的薄弱环节，现场进行了提醒：
9: 不要用什么撕拉断接，还有用充电宝的情况。而且这个电动车这个电瓶一定不能要拿到我们生活区内，得加大对高温天气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用电、高速作业等检查力度，既要抓我区工程建设，保施工质量，更守安全底线，护人员安康。
4: 我们生活帮帮忙一直都有不少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刘女士说呀，本人家里经常闻到抽烟的烟味儿，但一直呢找不到原因，这种情况已经持续2年多了，物业也查过，同样呢没找到源头，希望关注。蔡女士说呀，本人在一家车行办了洗车卡，充值1000块钱，目前呢还剩955的余额。现在啊，这家车行签了新纸，本人过去洗车很不方便，所以希望对方能给退卡。但是啊，沟通过多次，一直没有解决，希望关注。张女士说呢，本人家卧室的墙边总是出现异响，这物业也上门检查过，但是啊，一直没找到声源，希望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1: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12: 继续去现场了吗？
11: 调查了吗？
13: 解决了吗？
14: 解决了。
11: 合理吗？
14: 有用吗？
15: 有用吗？
11: 靠谱吗？
14: 找谁呢？
15: 谁管呢？追踪了吗？
13: 回访了吗？
11: 后续了吗？
16: 您对我们满意吗？
17: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8: 走了，去北京了，
19: 拜拜，
20: 我们出发。
21: 就是这里，
22: 这儿好漂亮啊，
23: 我超级想在北京。
24: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25: 哇，好壮观。
26: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地方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我想
11: 刚
10: 才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多多。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 欢迎大哥北京来。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他是美食达人，
1: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哇、哦，这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2: 拉花豆浆、哦、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3: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队还真有高人。
1: 嗯，不断学习。
2: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0: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1: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2: 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我还想
3: 不会，
2: 你肯定也不会做饭，
1: 必须得说，
2: 是不是？
4: 我还想着找个
2: 对
4: 帮我做饭。
2: 俩人都不会看出来了，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一直未婚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想传承一脉能有自己的孩子。
6: 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
2: 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阿仔。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0: 二号女士亲眼见证姐姐通过选择收获幸福。
1: 她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
0: 爱人的突然离世让她备受打击。
1: 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就
2: 男孩女孩？
1: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 孩子虽然要求有一个爸爸，但我作为家长，我就想一定要给他创造一个稳定的，有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就是这个人一定要身体健康，要不这女人带孩子真的太难了。就男人一定要有责任心，就是他一定要人品好，然后身体健康，就是互相珍惜，因为余生也就那么一点儿。你孩子大了，这不都靠老伴儿吗？有个依靠，我是这么想的。
2: 我们节目里有很多女士哈，都是一个人抚养孩子长大，但是很多来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孩子都已经大了。就不像你，就是现在跟我们讲的时候，实际上你正在经历这些东西，这个是
1: 我还
2: 特别不一样的。
1: 对，我可能是不像人那么太坚强，就是还是太重感情，可能
2: 不是，是因为真的过去了，就是经历完风雨以后，你再回头看，那个心态是

0: 不一样的，和你正在风雨当中飘摇的时候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不是谁坚强不坚强，没有坚如磐铁的女人，怎么可能呢？你已经都很棒了，从两岁把她一个人带大，你能养活她，然后你看听上去孩子能照顾自己还能照顾你，都有责任感，这就非常难得的品质了。现在十一二岁的小男生，我儿子十二岁啊，那真的就是要喝口水都要你要给我倒，那肯定你儿子不会这样的。
1: 我回家他会煮面，会煎那个荷包蛋啊，他会，我要回去晚了会打电话，妈妈你在哪儿？
0: 你看是不是啊，
1: 作业不用我操心，就是自己就知道写，写完了他该看，他特别喜欢看书，我就总觉得哎我给他买的书特别少似的。他一个假期能看十来本书，完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两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就母亲一定要把他托举成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
0: 所以你说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现在有几个能明白妈妈撑起了两个人的天，能意识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1: 那日记我也没
0: 很多的孩子是认为这是应该的，那个天就应该在那儿，它掉不下来塌不下来，但他能意识到是你一个人在撑起，为他撑起这片天。所以我觉得你有一个好儿子，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关了一扇门开了一扇窗，就是这样的。但你来北京找另外一半儿子知道吗？
1: 知道。
0: 他什么态度呀？
1: 他挺高兴的。
0: 但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哈，他肯定现在读书是在黑龙江读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如果你真的找了一个人不在你当地怎么办？
1: 可以随对方呗。
0: 孩子其实是可以迁走。
1: 对，可以迁走。
0: 想找一个有责任心的健康的。岁数多大呀？
1: 比我大点吧，大一点的，能关心，互相关心的。心疼你的。
2: 他这个情况不好找，负担重，孩子十一岁。
0: 你有想过吗？儿子可能是你最大的倚仗，但是可能在你在找的路上，也会是一个小小的障碍。
1: 我不太认为是什么，这个东西要看，对方的接纳和，缘分。如果他接纳你，这些他都不认为是障碍。
0: 吴叔，就如果说这位女士也是这样，孩子可能还没有完全成年，你可以接受吗？什么都好，灵魂伴侣。各种喜欢，
3: 因为我实话实说啊，我亲手带大了两个孩子，所以我都发怵，真的发怵。现在好不容易到了这种程度，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的那种生活。
0: 像马哥呢？
4: 带孩子也没事，如果要这孩子要学习好，我的老师说更优秀更好也没事。就是说，因为我能力不是特别像你所想的期望那么强大，
3: 还有青春期。那个阶段很难的，亲生父亲都会产生矛盾的，是吧？心理专家我们做的，你要是一个继父，你怎么解决这就好？这里边好多问题。
1: 但是父亲他属于是另一个角色了，尤其是这叫继父了呗，他肯定不太介入这个管孩子的教育方面。我因为在他不同的年龄段，我又学的心理教育，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定能力。他们过了这个高中，基本就好了。
0: 所以你希望未来在新的家庭里，对于孩子，你希望他做到什么程度？
1: 就是一种承担的责任就可以了。教育我觉得还得有女方，就是平时没有继父的情况下，一般这种教育都是女人来做，做家务啊，做教育，男人都是主外的。是这种情况。
0: 就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我都可以，是吧？孩子我来，做饭我来，打扫卫生我来，就只要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
1: 对，我特别热爱生活，就是平时做着美食啊，打理家务啊，你说谁累了，给他做着养生啊、艾灸啊、按摩呀、拔罐刮痧呀，就是这些东西我都 打理的井井有条。
0: 哎，有你做饭的照片吗？你做的那菜、
1: 啊、
0: 你看这不也是一个有情绪的女士、嗯、弄个土，这是土豆片吗？
1: 土豆片，
0: 土豆片都得摆成这样。
1: 感官和情绪价值一定要有，生活要有趣。
0: 这什么呀？这是黄瓜片、
5: 啊、
1: 黄瓜片，完了那是鸡蛋清，包括鸡蛋清包裹的，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加的馅儿。
0: 哦，
1: 这是
5: 黑芝麻糊。
1: 不是，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5: 拉花豆浆。
3: 哦，
1: 嗯，完了上面是巧克力，给它一拉花。
0: 哦、
1: 嗯嗯，这个鸡蛋糕。
0: 哦，这不比我们的一号女士差哦。
3: 都可以加入美六。
0: 加入我们的这个俱乐部哈，我们这个俱乐部现在有一个积分的系统，就是你在里边什么打卡的，点您文章的，然后比方线下录节目的，参加我们活动的都会有积分。当你积分足够多的时候，你就又同时可以兑换线下的活动啊等等等。
1: 挺好。
0: 看一下我们这个曹主任，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对牙齿的关注比较多嘛，我们会做一些线下的活动，都可以用积分来换这些活动。
1: 嗯，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您平常吃东西会摆盘吗？
2: 我会摆啊，
5: 也摆盘，
2: 就摆成艺术样子，比这好看。把它做成公益性的，你知道吧？哈，
6: 嗯，
2: 是来人的时候可以，是不来人的时候随便做都可以，是吧？
6: 嗯，
2: 这样的。
0: 这上面一层酸奶，
1: 对，酸奶。
0: 哇，你看旁边那个，那是什么切出来的？酸黄瓜吗？
1: 不是，那个是，猕猴桃，上面改成花刀。
0: 哦，
1: 嗯。
0: 你看一号女士我们还说呢，让吴叔把胡萝卜刻成花儿。二号女士我觉得你都不用，不需要你
5: 自己刻好了。
0: 对，一转脸我们就刻出来了，就这种感觉。哎，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3: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六还真有高人。
1: 嗯，不断学习。
3: 啊，这很高的，叫厨神啊！
0: 你知道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的。
3: 我人就实事求是，怎么办呀？
0: 不，我跟你讲，再一次我就说，我说这个选择致力于让大家知道男士女士是怎么想的。
3: 不是，你不了解男士，他男士总是想提高。不是我就局限于现有的水平了，哎，你真的到美六去看看，就他们做的那些东西展示出来的。
0: 怎么看？
1: 就这些直男，他怎么能娶上媳妇儿呢？
3: 死不来回。
0: 我们要的是啥？
3: 你的意思是不是非让我得学会拍马屁呀、啊？
5: 哎，对对，
7: 情绪价值提供的
3: 适当拍马。
0: 你听听，你听听，
3: 全面的迎合。
5: 对，
3: 妹妹你真棒哎。你应该调北京饭店当厨师长，
0: 多假多假吧，
5: 脱离现实，
3: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这样哈，我们还有一位先生，您看一下啊，他的情况要不要见一下？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想了解什么？
1: 他的户籍、住房，再就子女。
0: 戴先生67岁，北京户籍，工程监理退休，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一个儿子，要不要见一下？年龄大个13岁可以吗？
2: 可以。
0: 先见见吧、嗯、我们先同场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1: 也可以、
0: 嗯、好、嗯、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来，您坐这边来，来，先生坐那。戴凤杰67岁，丧偶，工程监理退休，北京户籍，山西人。戴先生您有多高啊？
8: 1.77米。
0: 哟，不像啊，感觉像1.8米以上呢。
3: 对，他显高。
0: 对吧、
8: 嗯、没有那么高、
0: 啊、您平常运动吗？
8: 我喜欢打球。
0: 打什么球啊？
8: 羽毛球、乒乓球。
0: 不知道对我们女士的印象怎么样哈？两位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沟通一下。
8: 足艺不错、啊、
1: 谢谢。
8: 刚才我在底下看的，做的凉菜搭配的还挺好。一是一个懂凤的人，也不容易。 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咱俩年龄差的差距有点大。
0: 您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还是跟您预想的不太一样？
8: 和我预想的不一样。
0: 您是想找多大呢？
8: 我想着找一个年龄相符
0: 60以上的是吧？
8: 六以上，加他家庭负担。

0: 别那么太重，完了后呢就是说是通情达理的，
1: 嗯，
0: 是吧，能说得来的，嗯，就是说是俩人能共同走完的后半生，以后这个十年二十年想到哪玩就到哪玩去，
1: 哦，
0: 想干啥就干啥去，嗯，
1: 这个有伴没伴都可以实现，
0: 嗯，对，我时间是有，
1: 对，
0: 就是没伴儿就别扭。
1: 您可以跟着我们选择的旅行团
0: 也可以，
1: 对，我们选择就是有编导带队嘛，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是选择的，这些老朋友单身的，人家有两口子的等等，就这种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0: 我刚发现这个新大陆，
1: 嗯，你看啊，这不有那个二维码吗，您先扫它，然后加到我们俱乐部里边，俱乐部里边现在我们有一个积分制度，然后你打卡呀读文章啊什么线下活动都可以累积积分，然后回头呢您再参与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啊，你这些反正积分包括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您都可以用，然后这里边就有很多的好朋友，另外我们还有有伴小程序，您可以在那里边注册，咔咔咔没事看，哎呦那位女士不错，不是给人送朵玫瑰花，人家觉得呦呦呦这个戴先生也不错，要不聊一会儿，哎，这不也有机会了吗，嗯，是不 是我们现在还有我们选择的北京时间的这个俱乐部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没事你就扫码扫码扫码扫码，你总是从各个方式里边你就能找到你喜欢的这个队伍了。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3: 嗯，还行，挺帅的，嗯，人品也挺好的，
1: 而且这个我觉得我们戴先生干干净净，那个干干净不光是衣服，就你看这个人的感觉就是干干净净，
4: 嗯，
1: 是不是，嗯，所以我们向梅的眼光还是可以的。哎，不，接下来得看牙，来，对，我们今天是全方位的，对，里里外外，
5: 离得特别远，可能很难看得很清楚。那您可以说一下，您有没有牙齿这方面的困扰？
0: 底下是前几年，那个什么的，
5: 种的假牙。
0: 不是种的假，镶的。
5: 镶的，就固定的，
0: 在上头也是最近镶的。
5: 哦哦，嗯，
0: 都是镶的，嗯，也都掉的差不多了。
5: 对，
0: 嗯，
1: 哎，镶的牙跟这个种的牙区别是什么呀？
5: 您镶的是固定的牙是吧？
0: 做的是活的，
5: 活动牙，就是每餐饭都要取下来的那种，嗯，是吧？
0: 哎，
5: 为什么没有做种植牙呢？大夫说条件不符合吗？
0: 不是，他那个你像我就到那个私人诊所，他说是你那头的那俩也不怎么太好了。就先弄一活动的吧。
5: 手说的不好了，是松了是吗？
0: 就不是牙松了，就是说是
5: 坏了，
0: 就是说是也挺不了几年了，那意思是。
5: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从我们专业角度上讲，我们的牙齿缺了之后，就说牙拔掉了之后，牙下面的是我们叫牙槽骨，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牙根生长的这个基础，
0: 嗯，
5: 就根基嘛，这个骨头，这个骨头会随着时间会变少，特别是您安了假牙，在假牙的那个压力作用下，它也会吸收。你说这个吸收有什么影响？其实，如果在有骨头足够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做种植牙，因为刚才一直在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它从结构、功能、美观各方面都和人类的牙齿是非常接近的。活动假牙它的咀嚼效率远远低于种植牙，活动假牙的咀嚼效率差不多只有相当于真牙的30%-40%，而种植牙的咀嚼效率可以达到几乎和真牙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活动假牙它一定啊不是一个最佳选择，那么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首先是种植牙，以目前的技术手段来说是种植牙。那种植牙就它就需要有足够的骨头作为基础条件。如果您像您那医生说的，那就先这样吧，你缺几个再镶几个，随着时间越长，您那种植牙底下剩的那个需要做种植的地方的骨头越来越少，等您将来真的想做种植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条件了。这个就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儿。其实您现在戴着活动假牙应该也不舒服， 如果是后牙的话，您这前牙还仅仅是为了美观是吧？
0: 对。
5: 如果是后牙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咬东西使不上劲儿，咀嚼的那个食物很多，我们比较就是硬一点的东西，你可能就不太嚼得烂。如果您未来找的另一半也是非常热爱生活，喜欢做好吃的，做那么多好吃的，那如果后牙我们缺了恰恰安的活动假牙，那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生活在
0: 有点遗憾啊。
5: 对啊，生活我们讲这一日三餐看似平淡的一件事儿，但可能它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支撑，对吧？你会从三餐里获得很多幸福感。
1: 刚才曹主任说了，这个最长的那个种植牙能用50年，咱们就不按40年算嘛，今天都折一下，40年您活到107岁的时候，它行，是不是？
0: 没问题。
1: 对，我觉得也行。不行，咱就狠狠心，咬咬牙，把这事儿给办了，也可以。
0: 谢谢。
1: 那个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
3: 还是缘分没太到。
1: 你也觉得不是特别合适。嗯，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我们再期待一下热线，好不好？
3: 好，
1: 好，这边啊，嗯，
3: 谢谢。嗯，他首先第一句就说，嗯，我不喜欢分担太重的，嗯，
4: 对呀，那就拒绝了呗。
3: 对，他听话听音儿吗？我一看，好家伙，带一孩子，我其实，嗯，这个后来到一起哈。就是经济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别看我带孩子，有没有男人去养，我也能养得起。嗯，我的孩子我如何去做，怎么去做，我很清楚。我一定是来，就是经营自己后半生，互相有个依靠，好好过日子。哎，过得哪管是不是说得很富贵哈，就是很平淡平安，就不要也很费心的那种，就很好。
6: 就咱这个问题跟他聊聊，我觉得
1: 哦，你这一回头你又发现有场上有合适的是吗？
6: 就是啊。
1: 那你为什么不问你身边两位妹妹啊？
6: 他们俩他太年轻了，人家要60岁以上的，他们动不到。
3: 我比他年龄大，
1: 你会介意？
6: 大一点怕什么？
1: 哎，年龄比您大，
6: 我建议您谈谈，您看看，这是我们那个选择平台。
1: 您多大，姐？
3: 大一岁。
6: 大一岁怕什么的？
0: 68。嗯，属狗的。
3: 对。
1: 什么？
3: 你。
0: 可以聊聊吧，
1: 聊人家说聊
6: 呢，
1: 快
6: 聊，
1: 来来来来来，
7: 女大一抱金鸡，
1: 来简单的沟通一下，你想了解我们姐姐什么？问一问。
0: 您户口是哪儿的？
3: 我是老北京人。
0: 北京人。
3: 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0: 退休了。
3: 对。
0: 北京退休的，在居住在。
3: 我在朝阳。
0: 朝阳。
3: 嗯。
0: 哦，朝阳不远。
6: 而且他心眼特别好。
0: 那心眼好最好了。嗯，是吧？我也
6: 喜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他的那位朋友，嗯，他们家住在密云，
0: 嗯，
6: 但是他要到北京来，到市里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嗯，
6: 他就住在我们这位妹妹家里，嗯，
0: 哦，
6: 特别好，人家。
0: 这好朋友。
6: 嗯。您关心什么？问问。
0: 我北京有户口，有退休，是吧？
6: 对，
0: 这也是家里也没什么负担，是吧？
3: 没负担。
0: 离异还是退那个丧偶啊？
3: 我丧偶、离异、哦、都有。
0: 哦，属于是二婚了。
3: 其实也是，也是在咱们这儿相识的。
0: 哦，
3: 相识的，但是那时候我很传统，然后呢就登记了，登完记等于就是没有过多久就分手了。
0: 那还是有点草率是吧？
3: 嗯，怎么说呢，反正他承诺的特别好吧。
0: 你有什么要求啊？
3: 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是人品好，性情稳定，就是别发脾气就行，因为我这个人不会跟任何人发脾气。
0: 别的没有要求了？
3: 嗯，没有要求。您户籍也是北京的是吧？
0: 嗯。
3: 您北京也有房。
0: 嗯。
3: 我呢也是自己也有房子，也有退休费、医保什么都有。
0: 年龄吧，就是说稍微大一岁，但身体素质还是不错，
6: 非常，
0: 是吧？
3: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 他比我条件还好。
0: 那您的意思是
3: 可以多聊一聊嘛，是不是选择嘛？
7: 有两层意思，一个可能是怕他看不上他，一个他可能看不上他，还是没有找到那种感觉。真找到感觉不会这样的。
1: 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不错，是吧？人品呢也，但一接触一了解就知道，是吧？你不了解，肯定人品不会了解那么清楚。
1: 不，人家跟。

0: 你正式的人正在正考虑呢，你说哎，我有妹妹，你看这人多好，就到这会儿了，还别想着我的妹妹啊！
1: 不是，关键是我比她大一岁，她要是不喜欢接受大一岁的呢，是吧？
0: 能接受
1: 我这妹妹就特别合适她的年龄。
2: 实际上大一岁小一岁也没多大区别，
3: 嗯、
2: 关键的是我在人喜欢不喜欢，是吧？如果你要是喜欢我，那你这勇敢的。
3: 表白，他的意思先生说、
2: 嗯、你要是说不喜欢，那就反正我的人就是这样，我
3: 不是
2: 咱们也不会藏
3: 着吧，老弟
2: 啊，
3: 您喜欢他不喜欢，咱们都互相来直接的。
0: 对，因为我们姐姐比您大一岁、嗯、其实他有点不太自信。
3: 对，
2: 总的来说是还是在我考虑范围之内的。
0: 哦、
2: 就是说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说清楚。
3: 没错，您说的
2: 是吧？
3: 嗯，
2: 关键的一个就是说是能谈得上来，能聊得上去，咱们互相能合作，想打羽毛球，打羽毛球去；想打会儿乒乓球，咱不管打得好打得不好，咱也能比划两下。
1: 那个乒乓球我一下就
3: 比划
1: 不
3: 了，
2: 我们也是刚学坏的。
0: 对，
2: 也
1: 我的喜好就是唱唱歌、跳跳舞、旅旅游，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0: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0: 是不是？
2: 当当当当，我还想
3: 着
0: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1: 必须得
0: 是不是？
2: 我还想着找个
0: 对
2: 帮我做饭。
4: 俩人都不会
0: 看出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就不聊了，是不是？我希望你给我做饭，你希望给我做饭。做饭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3: 卡在做饭上了。
0: 当然很重要，好吗？
4: 这样，您想两位哈，如果都是到了60多岁，然后说我不会做饭，那其实就是他人生价值观和态度的一种选择。他早就要学早学了，20、30、40、40、50、50、60早学了，
3: 是老师
4: 都到这时候还没开始，还说自己不会做饭，压根儿就对这事儿不感兴趣。我宁愿拿我的时间打乒乓球去，我宁愿遛弯去家里凑合对付一口得了。所以两人都是这种选择，所以两人都往外跑，所以宁就是这个部分，就家里头他就缺一个热锅热灶，就缺一个人在家里为家而服务，这确实是比较重要。
3: 不是这里边的那个陈老师，还有一个对会的这个字的理解
0: 定义，
3: 他有些人明明一家常那个菜啊什么他都会做，但是他就说自己不会。
4: 那人家就是在告诉你我不喜欢这事儿，他不是不会，我会，但是我不爱干这事儿。
3: 对呀、啊，
4: 所以人家两人都说我不会做饭，这个岁数人家就告诉你我这摊我不爱干。那咱们怎么过日子？
0: 这像刚才那一样嘛，人已经把那个猕猴桃雕成那样了，你还只说在我们美六只能拍中
4: 表，对呀、啊，
0: 一样嘛，是不是？行，这事儿啊，我是支持的，你们俩就不要再谈了，就跟年龄什么什么这都没有关系，是因为我特别理解不会做饭这事儿啊，就像陈老师说的，我们就不爱干这事儿，那既然俩人都不爱干，那咱就不谈了，啊。换来，你来。
1: 这是谁要是娶了他，谁也是。我就因为你今天就所有见到的所有人，都真好，就这都是初次见面，还有他那个妹妹真好，就特别好。因为我觉着人跟我啥关系呀？就给我取创可贴似的，完然后饭给我端过来，就哎弄得我多不好意思。都这样，就这么热心，真是好。
0: 你做饭怎么样？
1: 中等。
0: 就是刚才我们二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1: 上中等吧，
0: 也中等哈、啊。那
1: 上中等，
0: 那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2: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3: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0: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6: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7: 就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0: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3: 这还怕误入龙池呢？
0: 就把这

0: 百名领完即止。
1: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2: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3: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4: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1: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5: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4: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3: 这还怕误了农时呢？
4: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命运多舛的2号女士讲述了爱人突然去世后，她一人带大儿子的经历。
6: 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我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2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
1: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7: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0: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我还想，
0: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7: 必须得说，
0: 是不是？
2: 我还想着找个
0: 对
2: 帮我做饭，
0: 俩人都不会
7: 帮您做饭。
0: 就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2: 您的意思是
7: 可以多聊一聊吗？是不是选择吗？
0: 换来你来。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0: 你做饭怎么样？
7: 中等。
0: 就是刚才我们2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7: 上中等吧。
0: 也中等啊。
7: 那上中等，我说。
0: 那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2: 面食都是我做。
0: 您都会做什么面食啊？
2: 以前也手擀面，现在也
3: 咱说炒菜
2: 家常菜吧。
0: 咱们你这不都会，
7: 就是不爱干。
0: 您希望比方说面食您来做，您希望老伴儿能做什么？
2: 你愿意做这个你就先上，你不愿意做我上。
3: 你看
2: 不就完了吗？
3: 对呀，
2: 是吧？你做完饭我刷锅，俩人搭配就是这么着嘛。
0: 姐姐，你不爱
2: 做了我做完了你刷锅。
3: 对呀，
2: 是吧？
7: 普普通通的饭差不多都能做下来。
0: 您多大岁数？介绍一下自己
7: 啊。我63，属兔的。
2: 您是住宋仪还是
3: 密云？
7: 我住
2: 密云。
7: 密云。
2: 我是大兴的。
0: 又觉得远点是吗？
3: 住一块儿就不远了。
2: 那当然是。
0: 您家是几居室啊？
2: 2居室。
0: 是您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一起呢？
2: 我一个人住。
0: 啊，姐姐是在密云有自己的小院儿，是不是？
7: 我家也是个31厅1厨1卫，跟楼房设计的。
0: 哎，有姐姐家的那个视频。
3: 有。
0: 对，我们看看哈。
8: 这您家小院
7: 啊，这瞅瞅，就是5米宽度，再下5米。
8: 好，这是
9: 北正房。
8: 正房，
9: 嗯，这个是南房。

0: 啊，
1: 这是南房。
0: 嗯，就是南道座，农村来讲是南道座。
1: 啊，这个平常是有人住吗？
0: 平常这今年没人住，就是去年租出两年的。
1: 光也挺好的哈，
0: 阳光特别充足。这个是厨房。看看也没有啥，就是乱七八糟的。
1: 干净还，
0: 反正平时就我一个人吧，也没有啥，蒸挺好的豆包。
1: 什么时候蒸的豆包？
0: 昨天。
1: 哦。
0: 学班学班的，好吃的，软软乎乎的。
1: 豆馅也都是您自个儿弄的。
0: 对呀、啊，对自己糊的，特别的软乎，好吃呢。
2: 能住住房宽敞。嗯，在家里面弄得还挺喜庆。
3: 怎么样？看我们那豆包做的。
4: 就不跟豆包也得聊
3: 是吧？就那豆包一打开，我们现场全都哇！就你就能想象出那个豆包那个软软糯糯的。
5: 我那发面的我不会弄。
3: 这不正好又互补了吗？你之前在节目里见到过我们女士吗？
5: 好像有一天晚上，我刚打开电视机。他谈到说是他喜欢打乒乓球，是那意思吧？
3: 打乒乓球吗？
4: 他跳舞的那个打腰鼓，那个腰鼓舞、
3: 哎、是。
5: 哦，那就是。
3: 所以您见到过他是吗？
5: 那就是我记错了他，
3: 啊，
5: 是吧？
3: 怎么样？要不要让我们姐姐了解您一下？
5: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什么不坏，所以说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3: 咱还会其他的运动项目吗？
1: 你
4: 哦，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3: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5: 也不是必须。
3: 您平常没有球友吗？
5: 有啊。
3: 那你为什么非得拽着女朋友打呢？
5: 女球友也有。
4: 啊，女球友。
3: 那对呀、啊，那你为什么拽着媳妇儿打呢？那个球打的不一样吗？
5: 这个也可以聊聊，是吧？
4: 聊聊呗，就
5: 可以聊聊，是吧？
4: 嗯。
3: 那这样，我们让姐姐坐在你旁边，互相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其实女士对您的也是完全陌生的。
5: 可以聊聊。
3: 嗯，好。
5: 对了，
2: 他们的合适，年龄，再一个都是北京户口，都是上偶，是吧？没负担，这倒还可以的。
3: 行，那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晋级落户北京四十多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跟他兴趣相投。嗯，您当时山西哪儿啊？
5: 我山西太谷县的，太原榆次太谷。
3: 哦，榆次那边、是不是啊？
4: 没有太原口音，没
3: 有有有
5: 有，有
4: 就是有个尾音，有时候。
3: 对，您当时是什么情况落户在北京了？
5: 我是接我父亲的班。
4: 哦。
3: 父亲在北京工作。
5: 对。
3: 哦。
5: 完了后，我是79年来的北京。
4: 那么早就进京了啊？
3: 那时候来做什么工作呀？
5: 原来在北京玻璃六厂吧，玻璃六厂干了20多年，完了后不是倒闭了吗？倒闭了就改行了。
3: 做什么了？
5: 我有电工本，考的工程师证，完了后当了工程师监理。
3: 嗯，
5: 就是监管电器这一块的。
3: 嗯，
5: 负责这个电器施工，他走每一步的时候做到什么程度了，叫我们去检查去。
3: 嗯，
5: 完了后检查合格了就做下一步。
3: 那退休以后您返聘了吗？
5: 是，我加起来我55就退休了，又干了7-8年吧。我爱人病了，开始才
3: 彻底不做了。
5: 彻底不做了。
3: 那现在您是住在大兴自己名下的房子，两居室。孩子呢？
5: 孩子他也是他自己的。
3: 离得近吗？多久来看看您？
5: 这人他们都挺忙，有时候一个月能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半个月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就2个月来一次。
3: 啊，
5: 为什么说找个伴儿？
3: 嗯，
5: 找个伴儿就是说是，就人他们过他们生活。
3: 嗯，
5: 找个伴儿有点孤独。
3: 嗯，
5: 哎，就是起码来说有个说话的，消磨时间是吧？
3: 嗯，
5: 哎，共同有一个。相互的帮衬，
3: 嗯，
5: 是吧？

0: 那每天您都做些什么？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1: 我每天很规矩的，我每天的正常安排是早起来6:30起来去打乒乓球去。
0: 6:30就有人陪你打乒乓球了？
1: 嗯。
0: 您说我们刚
1: 以前再过两天还要提前呢，以前是7点，冬天是7点，夏天是这时候暖和了也亮早了吗？6:30
2: 就唱凉快的，还是
1: 唱凉快的。
0: 您这早晨6点就去打乒乓球了，万一您未来的一半6点没起床呢？再相同的爱好，他起不来。
1: 如果要说是没有，那也不能说是强迫人家。
0: 啊、
3: 哦，有眼力劲儿。
0: 哎，如果未来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儿要过生日了，你准备怎么给她过？
1: 我爱人，我们过这么多年。也没玩过那个惊喜，也是都是征求意见
0: 啊。你都
1: 说你过生日了，咱们怎么着啊？外头出一段去、啊，哎，还是怎么着，在家里做点啥吃？
3: 嗯，
1: 是不？这就是说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呗。
0: 嗯、
1: 你说出，咱们出一段去。你说家里吃，咱就家里吃。你说吃啥就吃啥。
4: 过生日是重视我、啊，不是生日对吧？你重视我、啊、这个节日，哪怕你就早上起来，你给我一个轻轻的脑门吻也行，对不对？
0: 我看您这也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其实对您之前的老伴特别满意。
1: 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小孩儿，我进北京来，傻小子，人家有人能接纳我，我很知足。是吧，
3: 就是您当年找了一个北京媳妇儿是吧？
1: 对，
3: 哦，
1: 人能接纳我很知足，因为我过去又有农村小孩儿，人家也是北京人，是吧？人家哪方面都比我强，是吧？
3: 也没跟您要彩礼吧？
1: 嗯，对钱上人家我爱人从来对钱上人家不是那么。
0: 我是觉得哈，就是大家不要把。我们可能几十年前的当时谈恋爱婚姻的状况跟现在比，就现在是有现在的规矩，过去有过去的规矩。就是当一个女士再跟您走入婚姻，可能人想希望你送她一点什么东西，咱不能说太过分了哈，要有一些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要用40年前或30年前的那个想法去评判。你想30年前、40年前的您还是一个小伙子，现在这个女士她虽然也老了，但是她得到的您也是一个老头了，所以很多东西大家的思想是要同步的，不能因为说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样了，那你现在这个女士再要求怎么怎么样，那就是不对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些理念是要稍微的调整一下，您说呢？
1: 对这方面的理解是主要是人，
0: 对，
1: 只要咱们能谈得上来能过得下去，那你就全权负责替我打理生活。
0: 那您呢？
1: 嗯，
0: 您付出的是什么？
1: 我把工资交了不就完了
0: 哦，
1: 是吧？
0: 姐姐如果是这样您满意吗？
2: 应该是满意的。
0: 有什么你们俩想互相沟通的可以问一问，因为这个兴趣我觉得可能您刚才说是乒乓球的问题哈，那如果没有乒乓球的话、你们俩可以再沟通沟通，找一点其他的相似的兴趣。
1: 那要是到大兴住去可以吗？
2: 可以，因为我就一个人抬脚就能走。
1: 你有什么要求啊？
2: 我也没啥要求，因为我也就是想找一个，哎，一是有眼缘的，哎，年龄相当的，
1: 嗯，
2: 也别忒大了，就大那么3、4岁、4、5岁，小那么1、2岁的，身体健康的，
1: 嗯，
2: 哎呀，就这个，俩人能说到一起。
5: 这两个我觉得还是从人品啊、性格啊、感觉、直观感觉还是可以。
1: 嗯，是属于退休啊还是农村、
2: 哎、对，这一点我得说明白了、我就是这个农村这个养老的，这个
0: 医保
2: 啊都有
0: 啊，医保也有，
1: 农保是吧、
2: 对，农合
1: 农保。
0: 但姐姐有几个孩子来着？
2: 2个，一个儿子一闺女，他们都在北京上班呢、
0: 所以就是其实是可以负担您的很多东西的，是不是？
2: 对，比如说要是有个大病，我的靠儿女就得了，我生儿女干什么的？比如说俩人要真走到一起了，说这俩人，我的建议哈，就是俩人走到一起了之后把钱放在一起，就是您以前存的那多少钱我不稀罕，您也可以给您儿女，也可以您自己留着，就是我以前的钱说咱也不往一起搁，就是说从现在认识了之后可以俩人的钱放在一起， 说有个什么旅游啊开支啊，就是这钱。说如果真的遇上大病了，哎，我可以这么说，我就可以找我儿女。说以前您分那个，您也可以给您儿子，也可以给你孙子，什么都可以，我不干涉。
6: 这里面呢，就可能稍微有一点差异，
2: 嗯，
6: 因为虽然大家都退休了，但是退休金其实数量级还是不一样
2: 啊。
6: 有的人可能得过万了，
2: 啊，
6: 有的人可能一个月就一两千，
2: 嗯，
6: 对吧？其实咱们日常要过日子，光买菜做饭，一个月就三五千足够了。那你拿两千，我拿两千，搁一块儿足够花了。那我那一万二，剩下的一万是不是也要搁到您这儿，或者也要被您管着，或者也要搁一起。这事儿上，其实如果咱们都大差不差，你说你也三四千，他也两三千，那搁一块儿，说但凡咱们之间差着几倍，我们之前来的别的先生，人家就有月收入、退休金有八九千的，有一万多的，
2: 嗯，
6: 人家一想啊，您的退休金就是我一零头，咱俩搁一块儿，每个月花了这么些吗？也不一定花得了。那这上可能就会有一点分歧。这位先生不存在这分歧。
7: 我是觉得真一个月一万多的可能也不会找一两千的，
6: 哦，
7: 是吧？其实大家也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匹配，就是你说是像我们姐姐一千多，真您找一个月一万五一万八的，
2: 我也
7: 真在一起，
2: 我也不想。
7: 对，姐姐心里也有压力
2: ，
7: 对，
2: 嗯，
7: 就是我到底为这个家我要做什么，对不对？而且先生自己也会有优越感，我都往这儿投了将近两万块钱了，我就什么都不干，所以这种日子过不下去的，时间长了一定有各种不平衡，
2: 没错，
7: 各种割裂，
2: 确实是。
7: 主任怎么看？
8: 我会觉得我们女嘉宾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特别实在的，就是包括男嘉宾也是，他们就是对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坚持。但是觉得就是像如果说短期内说大家是不是一看见就会觉得彼此很投缘，我觉得这是很难。如果觉得有深入了解的必要，还是可以深入了解的。大家都是感觉看起来您二位还是比较有契合度的，我们只是从表象上看有契合度的。嗯，
7: 戴先生我觉得精神不如刚才那么热情。您现在是有什么顾虑吗？
1: 我赞成在主任的这个说法
7: 啊。主任说这么多呢，
1: 就啊，
7: 哪一点您特赞成？
1: 主要的就是说是什么需要了解的很多，不是说是咱们一拍即合啊，那需要共同的了解了解，是吧？
7: 胡叔啊，通常一位先生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呀？
3: 说明他要考虑考虑。
7: 哎，哦，要考虑的这种成功的概率就多大呀？
3: 那就不是很大了吧。
7: 所以您要做决定哈。接下来我们这位女士，我觉得可能您要聊下去的这种想法不是很强烈，甚至可以跟我们姐姐再聊哈。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看一看，您选择一下好不好？
1: 好，
7: 您看，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少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您还可以了解她的其他的三个方面。
1: 55就不考虑了。
7: 不考虑了是吗？觉得太年轻了是吗？
1: 嗯。
7: 不见了是吗？
1: 不见了。
7: 啊，哦，那您是准备跟姐姐到台下去聊一聊吗？
3: 跟姐姐还是跟妹妹？
6: 机会可是得把握，你不开始不尝试怎么知道？
7: 没关系，不聊也行，想跟谁聊也可以，见三号也行，完全在您，您决定一下。
1: 先不聊了吧。
7: 都不聊了哈，
1: 先不聊。
7: 那这样的话，您确定不聊了，我们就都回到观察室，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啊，
1: 来，
7: 好，
1: 好，
9: 别说不合适吗？
1: 对，别说不同。第一个采访的那个，我们交谈的那个，不会做饭。
9: 一号，那红衣服那个姐姐哈，
1: 对。
9: 哦，您不是也能做吗？家常菜。
1: 但是来说是找伴儿，找伴儿本来是想着减轻点负担。
9: 另外一个密云的姐姐呢，
1: 那人倒是挺不错的，老实巴交的。
9: 嗯，
1: 关键的一点是，像我是比较懵的人，需要有一个能带动情绪的，
9: 需要有引领您。
1: 对对。
7: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
10: 大家
9: 好，我是张浩，
10: 上女士，主持人好，两位老师 好，各位兄弟姐妹好，
7: 欢迎来，请坐，请坐。您这也够瘦的啊，不是？你是什么健身啊？还是
10: 这就是我运动的标志，有老茧。对，
7: 哦，你做什么运动都磨出老茧？
10: 种菜，
7: 做菜也是
10: 种菜
7: 啊，种菜也是运动啊。
10: 当然啦，我刚才中午和他们分
11: 劳动，
10: 哎，劳动。中午我就把我带的那个红薯干，红薯干都是我去年我自己种的红薯，分给他们吃。红薯蒸熟了，然后切成片晒干，然后炒。我都是纯天然的。
7: 为什么要炒啊？
10: 红薯干晒干了之后，反正炒一下呗。
7: 炒完了呢？
10: 炒完了就那就是干货了。
7: 哦，
10: 哎，还有南瓜籽，南瓜籽也是我们去年自己种的南瓜，然后吃南瓜呗，留下籽就炒熟。
7: 哟，您这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0: 什么情况？
7: 先看看您的基本情况来。上星勤，55岁，离异药剂师退休，湖北人。您不药剂师吗？怎么就种什么地啊？
10: 啊，我们那是一个小镇的卫生院，我有一块地，然后我空闲时候，我爸爸妈妈也是在那个卫生院退休的。
7: 是在湖北还是在北京？
10: 在湖北。
7: 哦，
10: 然后今年我刚退休，3月底退的休，退休了之后呢，我妹妹妹夫就特别好，14年前就想把我爸爸妈妈接过来养老，然后呢，我一退休，爸爸妈妈都过来了，我就送他们过来，我是护送他们过来。在他家住了10几天，然后我说我闲得也无聊，我找点事做吧。现在我找了一份，就做家务在做。现在我也又了一块小菜地。
7: 哦，又有菜地了，
11: 大好之地。
7: 啊，那现在种什么了？
10: 毫不衔接的，我过上了我的农家生活。
7: 哦，
10: 我5月2号，种了那个空心菜、苋大旱那个红旱菜，然后还有那个孔雀菜。刚卖了个
7: 孔雀菜是什么菜？
10: 也是一种生菜。
7: 来看看你的小菜园子。
12: 大家好，这是我的红旱菜，刚浇了水，是西葫芦。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5: 田园生活。
9: 对这个你们是怎么看的呀？
5: 现在要接近大自然啊，城市化跟那个田园化接轨呀。既有城市化的感觉，又有田园的风光，这两全其美。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那你这个是现在工作那个地儿旁边的一块菜地呀？
10: 对。
7: 哦，什么地儿啊？你这么好啊？
10: 那天小燕子也是很好奇，我把那个定位还发给她了，就是昌平的一个。反正好像是个农庄。
7: 那你具体在那儿啊？做保洁是不是？
10: 对，最开始我4月18号去的那块地，我还不敢种，我怕老板有规划。后来我确定了我可以种，然后5月2号我才撒上种子。
7: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这中间还要搞发现地，然后看能不能种，去获取情报，最终获得信息，这半个月、啊、
11: 这还怕误了农时呢
7: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10: 你老古话说什么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11: 对，
10: 我4月18号去的，然后第二天我就想去挖一挖出来，但是我又不敢。
7: 您胆儿也挺大的了。
10: 没有经过允许
7: 啊、
10: 那别人的地盘，别人当家。
7: 是，我不说了嘛。
10: 经过别人的，
7: 您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10: 对，
7: 已经把这几个流程全搞完了，种子都下地了，已经很厉害了。
10: 我今天出来，我就担心他们被太阳晒得不行。
7: 这个小苗都这么好，对未来的老伴儿应该也不差，是吧，吴叔？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尚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2个：唯缺一段圆满婚姻，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伴。这个千里赴京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事情，是吧？
10: 对，
7: 妹妹是已经在北京待了很久了。
10: 妹妹、妹夫，他们特好，他们的好不是口头上的好，而是行动上的好。
7: 你别说，真挺孝顺的，
10: 真好。
7: 然后还给老丈人、老丈母娘还留了房间，是吗？
10: 留了最好的房间，向阳的。
7: 然后这是一个新房，
10: 对，新房
7: 啊，
10: 他们旧房卖了，现在在那个叶秀新业刚买的。
7: 妹妹来北京多久了？
10: 我妹夫他是那个部队上转业的，我妹妹就他们一直在北京，转业的时候就在北京。
7: 嗯，那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您已经是退休了是吗？
10: 哎，我一退休，本来我父母是想着，他们娘俩不放心我，就在我们上班的地方陪伴我。他们我一退休就过来了，就这样。
7: 就是你是照顾他们，还是他们俩照顾你啊？在湖北的时候，
10: 相互的。
7: 这现在把父母放在妹妹那儿了，你也放心了，能出来工作了。
10: 对。
7: 您的孩子呢？
10: 我的是个女儿，已经结婚了，
7: 也相
10: 当优秀。对，在湖北。
7: 哦。
10: 也很好。嗯，他们前几天吧，好像我女儿还跟我聊天，她说从来没听我讲过那个。他爸爸的什么坏话是吧？他说你不开心，他妈妈你不开心，你可以讲啊。我说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讲吗？我说我怕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给你造成什么心理压力，影响你以后成家立业啥的。我说你是个好孩子，你这样说我的付出就感觉有回报了。
7: 嗯，
10: 现在他已经成家，然后我已经退休。
7: 那需要你帮他看孩子什么的吗？
10: 他们不需要，因为我女儿是在，她学的是美术嘛，学的是美术呢，她就寄家在办公，在网上接单。
7: 哦。
10: 再加上她那边的父母，也都闲着。
7: 所以他们真有孩子，有孩子吗？
10: 暂时还不
7: 没有，对吧？真有孩子的时候，公公婆婆也能帮上忙。
10: 对，
7: 所以您是完全自由的状态哈，就跟着自己的父母来北京了。
10: 对，
7: 那您是怎么打算呢？
10: 挨着妹妹妹夫，虽然他们特别好，也不是个事儿是吧？我就想边工作走一步看一步呗。我
7: 您当时的打算也是在北京落脚？
10: 也不存在，这个愿望也不强烈，因为我老家有房子，我武汉也有房子，是我的名字。我不存在说非要在这里那个，我只是说想和妹妹妹夫父母挨得近一点。
7: 从4月18号到现在，觉得北京还适应吗？工作还开心吗？
10: 看我状态挺好的。
7: 您湖北哪儿啊？
10: 湖北钟祥，长寿之乡
7: 啊。
10: 那个显宁。
7: 你们那儿特产是什么？
10: 那个盘龙菜，刚才你们在节目上说的那个炒米茶，出厨师的，把大米炒一炒，炒黄的，那就是钟祥的特产。我平时比较懒嘛，我就动心思，我就把榨一把米茶就放在那个保温杯里，焖一下，熟了，你就吃米喝汤嘛。
7: 那一顿饭也挺简单的。
10: 对呀，
7: 想找个什么样的？
13: 对于过往婚姻里的伤害与背叛，他早已坦然释怀。
10: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13: 如今他勇敢奔赴，大胆示爱。
7: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10: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7: 小马哥过来聊聊
10: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质疑之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1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0: 等秋。

0: 搜就是。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1: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

0: 两个眼盯着他，血崩上来崩到脑门上都不动。第一件事情我要控制他，
1: 说是一个磨玻璃影，
2: 对，很多都是误诊为肺大泡。
3: 您说他会变大吗？
2: 会，他一定会变大。
0: 家里的几口人就靠他一个人。
4: 给那小贩打电话，让陈总先别走，真要命，能进去让他进来吗？根本就没法缝了，你这缝这个太难了。
0: 从摔倒在床边到夜里十一点，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喝了二两酒，反复就在琢磨这个病人。
5: 这种结 节确实是恶性的可能性大的时候再去做手术，才犯得着才值当。
6: 再长怎么办？多长时间去检查呀？
5: 半年一次就足够了。
7: 拿个片子手都抖，你这么紧张？
8: 做体检呗，说那个胸部有影啊。
0: 就连你这个结 节我都怀疑。
9: 根据肺结 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在我国约有1.2亿肺结 节患者。
7: 那你没感觉为什么要去做 CT 呢？
8: 因为就说做体检呢，建议让我上医院去检查去。
9: 很多人在查出肺结 节后寝食难安，纷纷选择手术切除以绝后患。
2: 你先别动它，还没到动的时候。
3: 您说它会变大吗？
2: 会，它一定会变大。
3: 一定会变大。
2: 但是很缓慢。非常缓慢。明白了。完全在掌控范围之内。谁跟你说你也别做手术？你听我的。
3: 行，我们那儿都说让我赶快做了吧。
2: 先不动它，即便这东西长大了，但是它的样子看上去也像个良性的。
10: 不用太害怕，它不会再，我老害怕呀，这玩意儿。都让我做一个那叫什么
2: 射波刀啊？
10: 啊，对对对，我
2: 哎，不要，我就给你拦住了。
9: 马少华找到他的病人，无不焦虑万分，试图在这间诊室寻求一个两恶的答案。
2: 你可以停止治疗了，你最后炎症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就他最后消退了以后，他会就形成一个疤痕。肺上形成一个疤痕，就跟你皮肤上划破了，最后形成个疤痕一个道理，它要修复嘛，纤维组的修复嘛，所以就别管它了。
10: 要我三姨都叫，要就挨一刀了，是的，就跟你一样，真的，到哪都要挨一刀的，你别保重啊，因为你很重要。
2: 谢谢。
0: 90%以上的肺结 节都是良性的，我们最着急的问题呢，我们就是一定要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来告知我们的非医务工作者，那都不叫病人啊，这些结 节根本就没事儿，根本就不需要过多的关注。
2: 你踏踏实实回家吧，啊，没事，没事。
0: 不要谈癌色变，不要谈结 节色变，肺结 节跟肺癌之间根本就不划等号。

0: 们现在很多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就换句话说，门诊我劝返一个病人，要比告知他做手术，让他做手术这件事情要更费劲，要更复杂，让大家对肺结节有一个客观的冷静的这种认知，而不是简单在网上查一段文字啊，然后呢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安一个病。
1: 以前体检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上，他提示我说是一个肺大泡，然后让我按时随诊。今年呢，这个位置上就提示说是一个磨玻璃影了。
2: 44岁的高中班主任李杰，一直以为自己是肺大泡患者，没想到今年体检，医生给出了疑似肺癌的诊断。
0: 现在我没有办法给你确认他是肺癌还是不是肺癌。如果他是个肺癌，影像学上叫典型的薄壁空洞肺癌，这个病很多都是误诊为肺大泡。
3: 是，我职业本身是老师，刚才我还看到我学生今年要上高三的成绩，哎，我觉得
0: 没事，我也觉得我特别好的人。我从小到大我进手术室我都进过5回了，光骨折就2回，只是怀疑。
4: 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考生们表情轻松走出考场。
2: 每逢寒暑假，马少华的门诊就会迎来一些特殊的患者老师，他们总是要等到学生们考了试、升了班、放了假，才愿意来医院说说自己的问题。
1: 我教的有一个班是年级的第一名，我们基本上就是高一到高三，然后我今年呢教了2个班，就是从高一我就带他们。那些学生就说啊，老师你怎么回事啊，你下学期不能教我们。我看这个微信我都觉得我无法回答，觉得我的职业生涯要戛然而止了，就有这种感觉。那孩子们都那么可爱，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容易接受，然后突然想到这个身上还有好多好多留恋或者眷恋。因为我们夫妻俩都是双独，也是刚刚年迈70多岁，我生孩子本来就比较晚，孩子今年马上要上3年级，如果我的生命就剩几年的话，可能我的儿子将来都不会记得我。
5: 你在哪个学校呀？
6: 我在大同。
5: 是咱河北的大学吗？
6: 是。
2: 李杰的隔壁还住着一位与他同龄，也趁着假期来北京手术，疑似罹患肺癌的大学老师。
1: 看不懂，就看结论就行了。
7: 那还行，
1: 正常。
7: 这一回直接不正常。
1: 走吧，咱们回去吧，姐。
8: 我们同病房的都是姐姐，那你比咱年龄大吧？
1: 人人都能坚持，咱肯定也行。
8: 我有同事也有类似的手术，因为我们这个职业要用肺嘛，他上课的时候气儿不够用，开始的时候就是坐着讲课。我是做了比较坏的打算，就是它是一个恶性。
2: 马少华把两位老师的手术都安排在了第二天。
0: 因为如果你把他的手术放在开学以后做，耽误的不是他一个人，耽误的是一群孩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优先考虑这些老师来整插个队给他做个手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他背后不是为了他自己，他背后是为了他的学生。

0: 宫腔样病变。你看我这强迫症，我这必须得把手套戴整齐了，要不然我就干活就不利索。手台上你只要有一点将就，一定会给你带来麻烦。切口越少，损伤的代价肯定越小。我们现在所有的手术一律用 3D 成型的光学镜子来做手术，每个人戴的是 3D 眼镜，这样的话我们的手术解剖层次会很清楚，手术会做得更安全。能让我看到肺，我要看怎么打。
1: 马少华怀疑李杰罹患的是一种非常容易被误诊为肺大泡的肺癌，这种肺癌并不是实体，而是一个囊腔，淋巴转移的风险会比其他肺癌类型略高。
0: 来，给我看一下底下股动脉弓。从肺功能的考虑上来讲，从病人的年龄上来讲，都会比较慎重。别笑，枪是我的。因为他的44岁做完外科手术后，他的疗效会很好，说白了，生存期会很长。那个我觉得就是包皮空洞，你看到吗？来，镜子先进来看一看。
1: 手术中，马少华迅速锁定了病变位置。
0: 手术切除呢，最忌讳的就是贴边打，就是贴着肿瘤的边缘打。那你打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有些肿瘤细胞会在残留的肺那一部分，因为它不像一个实体肿瘤，我们下去摸的时候会界限非常明确，它几乎没有界限，所以这种的局部切除或者是做肺段切除是比较合适的，就是扩大它的局部，你按照解剖位置来切。
1: 李杰病变部分的肺叶被成功切除，究竟是不是肺癌，有没有淋巴转移，需要马少华进一步探查。
0: 这个东西摸都不一定能摸得到，因为它很薄，不一定能找得到。是这个吧？拿在前面。我摸一下，薄壁空腔肺癌，这跟我们预测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就是那个薄壁空洞的囊腔，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都是有增厚，看到吗？这地方都有增厚。
1: 消息传来，李杰被确诊为肺癌，安排一次特殊的会诊。
0: 给那小范打电话，让陈总先别走。能进就让他进来吧，这个太复杂了，氧气上不来。哎呦，我的天哪！松开，这也太高了吧！因为这种手术属于量比较少的手术，大家积累的经验不会太多。气管插管，你不是单腔管吗？那可能一位啊来了。上界到了这个锁骨下动脉转折拐弯这个位置，它下面的位置也挺深的，实际到无名静脉腔静脉交角的位置也挺深的。人腔你这缝太别扭了，
2: 对，
0: 它缝不好会出问题。
1: 胸外医科的陈克农主任速速赶来，他们二人迅速商议，为保证患者的安全，保证手术的最大空间，必须即刻舍弃胸腔镜，改为开胸。
0: 对，这位置太高了。
2: 儿子刚气管镜看了是吧？
0: 声门下的是6公分，这是右侧副管。这
2: 打开以后呢，从台上插入管。
0: 我知道，
2: 从台上插入管子里。咱们这个气管最多12厘米长。六个厘米的话，再往下来蹬的这个过程呢，
0: 够，
2: 稍微
0: 直接延长
2: 啊，延一下手轮进去就行。谢，好，
0: 好吧。
2: 这上眼啊，
0: 对，
2: 电子看看留在哪？
0: 这留着。
2: 拿剪刀呢？
0: 再切。
2: 哎，你给我通气，通通气，我堵着你，给我通通气。
0: 你就正常。
2: 捏你的气管插管通气。
1: 终于，陈龙的肿瘤和病变气管被成功切除。接下来，马少华和陈克农主任将为陈龙进行关键操作——气管重建，就是将被切除的气管软骨两端进行缝合。这关乎着陈龙未来的呼吸情况。
0: 别着急啊！然后等一会儿，你下面的呼吸机接准备接好啊，随时就把这管子换上，快点！我说换你再换，送你的，
2: 再送，
0: 直接缝了，等不了了，主任，我赶紧缝了。来，让我加针，你别动啊！来，你把气管插管送进来。再来一次， 好嘞，好嘞，好嘞，把气管插管送进来，就平时你那个比插管的位置更深，还能再有余地吗？
1: 四个小时后，陈龙的气管得以重建。
3: 手术过程都挺顺利的，好吧？马院长刚下台。
4: 好了，挺辛苦你们了啊！
3: 没事没事没事，好吧。
1: 未来一段时间，陈龙要静静等待气管软骨愈合。为了让好不容易保住的气管不被牵拉造成撕裂，陈龙必须在两周内当好低头族。
5: 我的研究生导师，就是张同林老师，他要求很严格，他这个话不多，我就记得他。

这个做营生课题的时候，他说给你两个月时间，你先写一篇综述。后来我写了一个大概有15000字的综述，然后呢交给导师，然后呢我的导师看了前。

9月9号，然后呢当时就心梗就突发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师兄把我导师的照片发到我手机上，发过来的是黑白照片，不是彩色照片，差点就眼泪就下来了。我们在开玩笑讲的就是说，其实外科大夫哪一天休息了，就是肿瘤攻克的那一天。然后我们不希望做外科手术。如果肿瘤都能够通过我们简单的药物来治疗，能达到根治的话，其实外科手术是可以不做的。再精细的外科手术，再高明的外科医生，所有的外科医生，外科手术再微创，都是建立在创伤的基础之上，只不过是创伤大与小的区别。开玩笑讲，父母给的零件是最好用的，最完美的。

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封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6: 厨呢要教我们一道家常硬菜，据说特别好吃。不仅如此哈，这道菜里面还藏着防癌的能力。什么菜这么棒？
7: 这个营养成分啊，防癌效果特别好，而且啊，它还有三个特点。第一，咱们家家厨房都有。第二啊，它是社交刺客。社交的时候比较怕它。最后啊，它是一个防癌狠角色。
6: 太好了，就喜欢这种哈，不是什么难买的，我们家家都有的，经常用的，但是却是防癌的高手，到底是什么呢？猜不出来，这样吧，我们请王大厨给我们点提示吧。
8: 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就叫做碎金安康玉片。然后这个碎金就是今天的防癌的那个
6: 啊高手。
8: 高手。
6: 那玉片是什么呢？
8: 玉片就是这个黑鱼。黑鱼的营养价值比较高，有嚼劲，
6: 比较滑，比较嫩。
8: 对。
6: 好，明白了。今天我们说防癌高手哈，就是这道菜的碎金啊，结合着刚才我们沙主任介绍的那些特点，您能猜到是什么吗？别着急，我们慢慢揭晓哈。现在特别想学这道菜，一听就觉得应该是非常好吃的。那有什么窍门要教给大家吗？
8: 搭配万能鲜香热拌汁，然后还有一个煮鱼的秘诀，然后让鱼更滑嫩。
6: 说到热拌汁哈，其实我们现在在家里面，尤其老人喜欢吃拌菜，但是不喜欢吃太凉的，经常用到热拌汁，有万能的非常鲜香的热拌汁，太好了。而且鱼片嘛，就得滑嫩，也有秘诀，我们慢慢来学吧。先处理什么？

0: 好，先切五缕黑鱼，黑鱼要切两厘米厚的片，厚度就相当于手指的一半，煮的时候它不会散掉。
1: 好，鱼已经切好了。
0: 下一步呢，就是我教大家如何腌制，然后让鱼更加滑嫩。然后有三要素，第一点就是盐少许，入个底口就行，淀粉，是为了锁住水分，然后抓匀。
1: 这样每一片鱼上都挂着薄薄的一层淀粉了。三要素，第三个要素。
0: 第三个要素就是撒油，封住它的水分。
1: 这是第三要素啊，这样能不滑嫩吗？就是层层的包裹住它的水分了。
0: 把油倒好，然后轻微搅动一下，然后让它每片鱼都沾上油。然后就可以放在边上备用。下一步就是煮鱼的神秘液体。
1: 哎，今天啊，这个煮鱼的高招特别的多。那除了我们腌鱼的时候有三要素，煮鱼的时候也有窍门。
0: 马上为大家制作这神秘液体。需要的就是淀粉。然后还有水。
1: 就是淀粉水。
0: 对。先搅匀，然后做一锅开水，这就是煮鱼的秘方。
1: 放到锅里吗？
0: 对，把淀粉水放在锅里，然后煮出的鱼会很鲜嫩。
1: 明白了。这一招我们以前没学过啊。一般我们用这个淀粉水呢，可能直接挂在鱼上再下锅，很少是直接放在锅里然后再下鱼的。
0: 沿锅边慢慢倒入，然后用筷子不停地搅动，然后看这个吸稠度，不要太稠，就是略微有点
1: 稀米汤。
0: 对，稀米汤的感觉。
1: 稀米汤就可以了。
0: 然后下面就可以放入鱼片了。放入鱼片的时候锅不要大开，保证它的水温在80度左右就可以了。
1: 明白。所以有一点就像养熟鱼片，我们这鱼片在这样的汤汁里我们焯多久是合适的最好的？
0: 它泛白之后有个30秒，然后再焖个1分半，它就会熟了。
1: 好的。慢慢的用这种淀粉水来养熟这个鱼片，这个鱼片是非常非常的滑嫩啊，怎么做都好吃了。那要想好吃除了鱼片的这个秘诀以外呢，别忘了今天还有一个万能的鲜香的热拌汁，这里面是不是隐藏着什么防癌的高手呢？
2: 没错，我们的防癌高手啊就藏在里面，就是使用的这两个大蒜。大蒜素呢有很好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呢阻止癌细胞的生成，而且呢可以抑制整个的癌变过程，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把癌细胞呢给阻挡在外，以保证呢我们的人体健康生长。
1: 大蒜素防癌能力早就是名声在外了哈。今天好好讲一讲什么里面富含的更多一些，怎么吃才能有防癌的功效。像您手里拿的这个白色的大蒜还有偏紫色的大蒜，哪一种功效更强？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2: 其实啊，来自不同品种、不同外皮颜色的大蒜呢，它的大蒜素含量是差距挺大的，能差出30%-40%。
1: 我们再看大屏幕上常见大蒜品种的大蒜素的含量，这个是我们大家伙特别关心的，到底白的蒜好一点还是紫的蒜好一点？一会儿我们慢慢揭晓了哈。我看鱼片已经好了。
0: 对，鱼片已经好了，然后可以捞出备用。
1: 好，捞出来。
0: 下面我教大家做这个万能的热拌汁，然后三蒜合一，然后它会让口感慢慢的递进。
1: 必须有3种蒜哈。
0: 第一种蒜就是生蒜，往锅中倒入少量的油。
1: 我看您这个生蒜不是捣成泥的，
0: 一定要切成颗粒，不要拿那个打碎机去打，这样会破坏蒜的组织。
2: 你如果咱们打成蒜泥之后，它就变得很容易氧化，所以呢切最好，其实最好的就是直接生吃。这样呢咱们的营养素获得更全面。
0: 加入切好的蒜碎。要小火慢慢煸香。
1: 炒到什么程度呀？
0: 炒到慢慢的泛入金黄色，然后里边烹入少量的醋。
1: 加醋的目的是什么？
0: 让它有一个酸甜的口感。
1: 这是口感方面哈。
0: 对，
1: 家主任，加点醋对我们这个防癌更好吗？
2: 没错，因为啊咱们这大蒜素啊，第一怕热，第二怕碱，所以呢加上点醋，使得我们的整个的烹饪的环境呢变成酸性的，这样大蒜素呢能更好的保存下来。
1: 我看蒜炒的差不多啦。
0: 对，然后放入老抽一点点，是为了提色用，然后再放入一点点生抽，然后加入水、淀粉，稍微勾一点点的薄芡。
1: 做这个万能汁呢要有3种蒜，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蒜粒，第二种是什么一会儿再揭晓。
0: 然后这个汁好了之后，把切好的青红彩椒放入这边。
1: 那是不是该加入第二种蒜？
0: 对，第二种。

0: 蒜，腊八蒜。
1: 现在这个时候，家家都有腊八蒜了，都喜欢吃。
2: 腊八蒜也是吃蒜的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啊，很多咱们的朋友啊都吃不了蒜，空口吃它那辛辣味儿，觉得不好吃。但咱怎么办呢？咱把它拿醋一泡，泡上之后呢，咱们啊一定记住，连蒜带泡出来的那个醋汁儿都要吃了。这样呢，咱们大蒜素一点不浪费，各种营养都获得了。
1: 啊，明白。
0: 好，然后蒜碎切好了，然后倒入锅中，搅拌。
1: 好，第一种蒜和第二种蒜已经集合成功了，还有最后一种蒜，
0: 这一种蒜马上就要揭晓了。
1: 好，
0: 然后现在咱们进行把鱼摆盘。
1: 但是我们还有个关键问题没有揭晓呢，你看市面上我们说大蒜有白色的有紫色的，到底哪一个是大蒜素含量特别高更好帮我防癌的那一种蒜呢？
2: 咱们排名第三的是白皮蒜7.09，第二的呢金枪白皮蒜7.31，排名第一的兰州紫皮蒜能达10.52，大蒜素最高的就是我手里这个紫皮蒜，所以咱们选蒜的时候尽量挑这种紫色皮的。
0: 鱼摆好了，然后就可以淋入万能汁了。
1: 所以第三种蒜到底是什么呢？
0: 第三种蒜为大家揭晓，就是这个蒜油，这是我提前泡好的，需要泡制48小时，然后那个蒜的味道才会浸泡在油中，
1: 这样还能保留大蒜素啊。
2: 对，而且这样的大蒜素呢不会因为呢咱们的烹饪过程受到损失
1: 哦，也不会氧化，太妙了。最后要淋上吗？
0: 对，最后要淋上，增加亮度。
1: 所以这就可以在家里面多做一些，然后我们做什么菜都可以淋点这个蒜油哈，提升味道。
3: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4: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5: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6: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5: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4: 完全推不开。
3: 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5: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6: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5: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4: 哇，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5: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5: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6: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

0: 客，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个夏天啊，可以说是暴雨频发。本周末呢，受到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京津冀地区又将迎来一次强降雨过程。
1: 受较强降雨天气系统的影响呢，昨天下午到今天的夜间，北京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啊，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期间呢，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
0: 那为了应对此次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各部门也是严阵以待，全力以赴。那么本轮降雨会持续多久？极端天气频发，北京应对城市内涝做了哪些准备？台风巴威又会不会对北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昨天夜间的时候，其实整体的雨带它的影响位置比我们预期是要偏东偏北的，导致呢最强的降雨区域是出现在了北京的东北部到唐山一带。但是即便如此啊，平谷的局地仍然出现了接近200毫米的强降雨。
3: 在近日的10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全国性的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台风巴威会抵达北京吗？接下来北京的降雨情况如何呢？
2: 今天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强降雨，暴雨局地大暴雨。

0: 雨的情况啊，原因啊还是和台风八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相关。洪线表示，偏南风输送的水汽在今天八点钟的时候，差不多1500米高度处，北京的相对湿度已经达到饱和了，所以说水汽已经是十分充沛。根据我们的预估啊，差不多今天下午的时候，西部地区就会生成对流云团，先向东移动，差不多在傍晚的时候，哎，城区也会影响到，接下来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凌晨，是自西南向东北持续性的强降雨，接二连三的不断影响，一直要到明天的晨间，降雨才能明显减弱。
1: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密云水库持续开展泄流工作，同时水库下游潮白河也提前腾出调蓄空间，降低水位，为迎接上游来水做好准备。
2: 现在我们密云水库两个出水口总流量是205立方米每秒，现在这个出水口潮沟输水洞现在的流量是150立方米每秒，也是潮沟输水洞出库流量最大的一次。目的呢，是为了抢抓降雨来临窗口期，预泄腾库，给密云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截止7月10日13时，目前水库水位是150.11米，蓄水量是27.4亿立方米。距离汛限水位1.89米，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
1: 针对这场降雨，北京排水集团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对下凹桥以及易积水的风险点位加强巡查维护。而金泰桥就是42个积水点位中的重中之重。
3: 赶紧把这个壁纸都全部都打开了，然后看有没有淤堵的地儿，然后加快那个水流的排出。
4: 这个区域的车流量特别大，人流量也特别大，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边的地势特别低，四周特别的高，然后突发的降雨之后，然后水通过径流都流到这个桥底下，而且这是一个没有泵站的一个桥区，墙特别大的情况下会容易造成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
1: 对于部分路段出现的积水情况，相关部门也是迅速赶往现场进行积水处理。在今日15时，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日19时至12日8时，房山、平谷、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其中顺义区、密云区等启动区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顺义区石家口村位于潮白河与淮河交汇处，是上游密云水库泄洪的必经通道，泄洪时水位会急速上涨，威胁河边村民的安全，被列为区防汛重点县村。因此，村书记张建明便提前对24户95名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5: 一共2户，那后来一户他那是最近的，离河也就是10米吧。然后涨水，同年涨到离家也就是4、5米了。水位如果再高50-60公分就淹到嗓子，有点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也得有人看着。
6: 有书记做主，我啥都不怕。
5: 趁着雨小的间歇期，咱们赶紧。
7: 流的都是
5: 安排人搞
7: 最大的，是吧？您再下大雨。
5: 对。二婶子，穿上衣裳，咱坐这车走。还谁呀、归着的，拿包拿啥的去，但是能上车就上车。没事，甭着急，家人您放心啊。那儿好好住着，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
6: 是吧？
5: 行嘞，行嘞，有您这句话，我在这受累，我在这做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6: 我知道，
8: 谢谢咱们书记啊。
5: 没事，上车上车。
6: 年年为我们这些家操心。
5: 我得搀着我舅妈点儿，我知道我舅妈腿脚不好。来，别着急，咱们大家那儿住着。听从咱们安排，不是您想回来就回来啊，得等咱们这个天过去，咱们这会儿安全了，我再安排咱大伙儿回来啊。
9: 不是听话就不是行了吗？
5: 那大舅您说吧，您必须得听话。
6: 不用
5: 拽一边，大伙儿吃好喝好，有啥需要，有啥那会儿安排的不对，给我打电话。
10: 这车人急了，
11: 急了是吧？
5: 一会儿刘勇争取4点这儿就没人了。
10: 行了
5: ，咱们村就叫河套里的村庄。每年防汛期间，咱是重点。我这一直在村坚守，给这24户看好家。
1: 密云、门头沟、房山等

0: 地区也分别将处于隐患点的村民以及老人安置转移到安全区域。我们同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目前全市共转移群众已超10万人。
1: 目前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00余家乡村民宿和73家养老机构，共转移38130户，104000余人。
2: 在这儿呢，我们可得提醒大家，极端天气下就容易发生积水内涝，千万要注意出行安全。
3: 没错啊，这汛期的雨呢是说下就下，就在前几天，朝阳门附近呢就出现了短时积水，有车辆被困水中熄火了，幸亏呢有热心的外卖小哥呀趟着水帮忙推车，才算是解了围。老话说呀，天有不测风云，这水下的路况更是看不见深浅呐。
2: 那么在雨天开车遇上低洼路段下凹桥，到底应该怎么通过？万一这车子在水里边熄了火打不着了，我们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
4: 7月7日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让人猝不及防。在朝阳区优唐购物中心附近的三峰路，积水迅速没过了膝盖，一辆商务车因为熄火被困水中，车上还有一名幼儿。
5: 我在干活送单子，当时因为暴雨已经没过车的底盘了，陷水里了，我说怎么了，车坏了，小孩要上医院，我也没犹豫，我说我赶快给你驮过去吧，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帮。
4: 这名外卖小哥在大雨中的举动让人心头一暖。汛期天气情况复杂多变，雨天出行确实存在很多安全隐患。遇短时强降雨，车辆熄火或行驶到积水严重的下凹桥等低洼路段时，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记者来到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进行车辆涉水的逃生体验。
6: 老师来问问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出现车辆涉水？
7: 一般来说呢，像我们私家车这个水面如果超过了门把手的位置，这个车门90%以上就已经是推不开了，对于一个常见人而言。我们这里呢就模拟的是暴雨之后经过一个低洼路段的一个情景。
6: 今天呢我也将在这里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来看看是如何实现自救。
8: 那现在我们的车辆是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涉水区域，能够听到这个水的声音。在车辆这个往前开到什么样的情况下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已经很危险了。
9: 如果说我们车辆在前面膝盖的位置的时候呢，已经能够看到水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推不开这个车门。
8: 哦，我现在
9: 天哪！
8: 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外面这个情况，这个水已经很深了。就是已经差不多到了我们前面这个车膝盖的这个位置，这个水好像在往我们这个车里面进。天哪，
9: 可以试推一下看能不能打开，
8: 完全推不动了。
4: 当路面积水没过车门把手位置时，由于外面水压较大，车门已经被水封死，而车内的电路系统也因为过水而发生了损坏，车窗控制开关失灵。
8: 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这个车窗，
6: 车窗也打不开，水已经没到了我的座椅的上方，泡在这个冷水里。虽然是在实验的这个环境下，但是仍然心情还是非常紧张的。
4: 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安全院教给我们3种办法。
10: 我们需要使用到安全锤，把车玻璃给它破碎掉之后进行逃生。像我们私家车的话，敲击壁柱的两个角，这个角还有这边这个角是最容易被破碎的。如果说我们车里边没有这个安全锤的话，可以到后排的位置拔下前排头枕，用这个小尖的位置呢充当安全锤，去破碎壁柱附近这个边角的位置，也是大概5厘米，给它击碎之后进行逃生就可以了。
4: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汽车座椅头枕边都有一个小按钮，
7: 用手捏住这个小开关，然后像我这样往上那么一拔，就可以给它拔下来了。
4: 不过安全员特别提示，使用头枕代替安全锤破窗这个方法需要被困人员有一定的力气。对于力气小的被困人员还有一种自救方法，
10: 如果说铁支架它拆不下来，或者说力气比较小拔不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后边的后备箱进行撤离。
8: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车里水位最深的地方就是在车的这个前头，然后相对后面来说，后备箱那个位置是还没有涉水的。在车里其实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先往这个水少的地方跑。
10: 你可以看一下后边的后备箱上面呢，有一个后备箱被打开的一个标识，你看你能找到它吗？把它抠开。好，好，
8: 这个时候可能还是推后备箱。
11: 呢，
8: 哎，现在就是从这儿弄吧，就算是逃生成功了。站到这块儿，心情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已经能够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了。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赶紧从车里撤离。
4: 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不同车型的后备箱开关位置和标识可能有所不同，大家可以提前找好自家车内置开关的位置，便于紧急时刻逃生。
8: 那其实跟您刚才一块儿体验完了这个逃生啊，到现在还是感觉心有余悸。虽然已经在您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这个逃生并且逃生成功，但是实际上当真实的这个情况下遇到这种危险的时候，当时心里的那个状态以及这个手忙脚乱的感觉其实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最好就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像我们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来规避风险？
7: 我们建议在经过一个低洼路段之前，一定要先判断好这个水面的一个深度。如果说我们看到前面那个车过去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超过了轮毂的三分之二了，我们就建议尽量不要从那个地方走了，容易发生涉水。那假如说我必须要从这条道走的时候，我们在进入涉水路面之前可以先把车窗给它降下去。我们现在建议呢是降的是侧窗，天窗它比较狭窄啊，我们不容易逃生。天上如果说还在下雨的情况下，外边的雨呢就可能会顺着这个天窗落进来了，会增加危险。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年高考啊，河南平顶山的一个女孩获得了699分的优异成绩，这本来呢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儿啊，让人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3: 哎，这个女孩叫做韩亚平，是一个农村的女孩，她能取得这种成绩啊，着实不易。韩亚平的母亲呢，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站立起来还不及成人腰部高，每迈一步啊，都得拼尽全力。一家人的生计就靠着韩亚平的父亲务农和打零工勉强支撑啊。
2: 2014年以前，韩亚平一家人住的还是那种破瓦房，一到下雨天呢，就得拿盆来去接雨水。后来呢，在亲戚的帮衬下，才盖起了一栋平房。好在呢，村里给他们办了一个低保，当地的残联也帮助办了一个残疾人证，并落实相关的帮扶政策。这一家人的生活也才勉强有了着落。
3: 哎，就在这种环境里啊，韩亚平一路拼出了699分。他从来没上过补习班，高中呢住校，每周父亲给个10块20的零花钱，放假回家他要原封不动的把钱拿回来了。至于学习呢，他自认为啊不是那种天赋型的选手，但是他比别人更吃苦。他说自己啊吃饭比同学快，多花时间啃错题，学到哭也不放弃。在韩亚平的家里，最显眼的就是他获得的各种奖状，从小学到高中贴了满满一墙。
2: 要我说啊，这样的孩子天生啊真就是来给父母报恩的。可是呢，最近他的一段话却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在一段视频里边，记者采访韩亚平，然后请他呢给爱玩手机的同学来提个建议。韩亚平说什么样的年龄段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儿。18、19岁正是奋斗的年纪，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当有足够资本掌握手机的时候再去玩。
3: 谁成想呢，就是这么一个有关自律的建议啊，让一些网友破防了。有网友呢在评论区留言，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这个评论呢竟然获得了几十万的点赞。更过分的是呢，有人在网上发布言论，对韩亚平呢进行人身攻击。那么吴冰，你对韩亚平的这种描述或者说是建议有什么看法？
2: 其实单纯看这段话的话，说实话啊，我觉得没毛病。每一个字呢都是从他自己的艰苦经历当中人家提炼出来的，而且并不是说他主动的要站出来说我要说教谁谁谁，而是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他会真诚地分享自己摸爬滚打的一些经验，建议同学呢别沉迷于手机而荒废时光，先刻苦学习，之后呢能够更加从容地去掌控生活。
3: 然而呢，对于某些网友来说，一个条件不如自己的人做到了自己没办到的事儿，这会让他们心里边很不舒服。于是呢，他们会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韩亚平。与其说呀他们是在找茬攻击韩亚平，不如说呀他们是在宣泄内心当中不可明说的一种情绪。
2: 不仅如此啊，当韩亚平基本敲定去报考清华大学卓一班选医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在网上呢又遭到质疑了。这有网友就说这种家庭需要快速变现呢，这个学医周期太长了，绝对会后悔。还有网友在帮他算什么时间账、经济账。我相信啊，绝大多数网友呢提出的建议是满怀诚意的，但是呢，其中也有个别人是出于一种酸葡萄的心理借题发挥，这话里话外呢对韩亚平呢是冷嘲热讽啊。
3: 咱说这韩亚平呢，眼看着母亲被病痛折磨多年，他选择学医呢是顺理成章。

0: 当的，我要是韩亚平呢，也许会反问一句：我的人生我做主，教育我，你又是谁呀？
1: 后来发生的事情啊，让人觉得更加糟心了。因为韩亚平呢成了网红，然后就有一些博主直接把镜头就架到人家门口了，拍视频开直播。他家从早到晚都有陌生的网友来登门拜访，一家人连正常吃饭休息都成了问题。韩亚平呢不得不去公开表示感谢大家的善意和爱心，不再接受探视采访，希望生活能够回归平静。
0: 与此同时啊，在短视频平台上还冒出了一个叫做韩亚平的账号，注意账号里这个韩亚平是萍水相逢的萍，而韩亚平同学名字里是平安的平，但账号选用的头像呢是韩亚平本人的照片，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挂着韩亚平同学名号设置的虚假账号。
1: 这个账号呢在7月5号发布了两则文字消息，看起来呢是韩亚平本人的口吻，具体内容是称自己遭遇网暴，表示何去何从，自由主张，该账号从即日起呢封存，4年后再回来。经过一番操作，这个账号很快涨粉到了1.6万，还挂上了商品橱窗来卖高中的这个客服资料。然而呢，经过了这个资助了韩亚平近12年的一个公益人士叫顾红，他亲自打电话确认韩亚平根本就没有开过任何的账号，随后呢平台也对账号进行了处理。
0: 哎呀，正所谓是网红是非多呀，去年6月火遍全网的扁担女孩刘艳也有着同样的遭遇。去年6月份高考结束，她呢穿着朴素，用木棍当扁担，自己挑着满满2大包行李回家，这份坚韧感动了无数网友。可是啊，没过多久，这网上就冒出了一批冒充扁担女孩的账号。
1: 其中呢，28岁的男子黄某金注册了2个账号，下载刘艳照片，然后用 AI 生成虚假视频20多部，涨粉7.8万。他还创建了会员群，意图呢通过吸纳群主专属会员来赚取收益。最终，警方给予黄某金是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的处罚。
0: 那为什么总有人会冒充这种社会热点人物的账号呢？其实啊，看上面的例子不难发现，这样的网红啊能带来流量，有了流量就能变现牟利，唯利是图的人呢从来不会给自己算一算良心账的。
1: 前不久呢，中央网信办就发布了通知，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4类突出问题，其中呢就包括蹭炒热点事件、冒充当事人借机恶意博取流量。
0: 面对仿冒账号的乱象啊，平台必须要使出杀手锏，发现一起封杀一起，绝不允许仿冒者在网上兴风作浪。咱要知道，这些仿冒账号啊拉虎皮做大旗，会让不明就里的网友被割了韭菜，这是在消费人们的善心，在破坏诚信互信的社会风气。毫不夸张地说呢，这类账号啊对社会来说是有毒的。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广大网友，咱上网的时候一定擦亮双眼，千万别让这个山寨账号给您忽悠了。
1: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自作聪明的车主，上海一名男子宋某，有一回呢在网上买到了一种可以操控小区停车场倒闸的模块。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了这个模块，宋某可以在小区的停车场就能够逃单了。
0: 哎，按说呢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啊，这宋某不该声张，但是呢他却灵机一动啊，采用低买高卖的方式在网上公然兜售这种违法的设备。
1: 前些天，上海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因为内心里的贪婪，宋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 2024年，被告人宋某为方便自己在小区停车，网购了一款可以非法控制倒闸开合的开闸模块，私自安装后就能成功操控小区车库倒闸，实现自由出入。
3: 它可以自动去抬起这个小区的物业的杆，那么车子可以自由的进出，并且呢是屏蔽掉了这个小区的一个监控，导致呢这个车子进出是没有记录的。
2: 宋某自己享受到停车自由后，竟然还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以几十元的成本价，在多家网店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模块，然后以200到300元不等的价格在二手网络平台上销售。
4: 在出售过程当中，一方面先根据客户的需求，通过客户拍照来确定相关的系统的型号，那么拍完照之后发送相关的配套的设备，那么发送完之后被这个相关的客户拿到之后，会进行指导安装，会发送相关的教程。
2: 经查，2024年6月到2025年10月期间，宋某向全国180多个收货地址销售非法倒轧

0: 控制模块200多套，非法获利近3万元。法庭审理认为，宋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
1: 被告人通过网络平台出售、盗闸遥控器、滚码加密模块等设备，均具有避开或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通过未经授权的方式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控制的功能，属于专门用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工具。根据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提供上述工具20人次以上或违法所得5000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数量或数额达到5倍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0: 最终，法院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判处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
2: 既然呢，小区停车场的盗闸拦不住宋某啊，咱换个地方搬房，那个地方大门比较牢固，而且在这里边呢，他能够反思自己怎么样能够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3: 下面咱们要说的事儿啊，既让人痛心又让人感动。前不久的一天，浙江舟山的一名公交司机周瑜在出车途中呢突发疾病，危在旦夕。当时呢，公交车上还有12名乘客。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周师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拼尽全力踩下了刹车。
2: 车上的乘客和事发地段的路人们都安全了，但是43岁的周师傅却永远告别了人间。
4: 这段视频是周瑜生前最后140秒的记录，从当晚6:33:11到6:34:13，周瑜奋力完成的最后一次安全停靠。当时周瑜驾驶公交车即将行驶到海天大道与盘阳山路路口，突然他的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随即又硬生生挺直。此时他的前方停着一辆小轿车，危险一触即发。
5: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啊，没有跟前车发生事故，啊，第二次就是说6:34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踩了一次刹车，将车呢牢牢的锁住，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一股意志力。
4: 这第二次制动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周瑜缓缓瘫了下去。坐在最后一排的乘客郑雄胜最先觉察异常，上前查看。
6: 六点通了，还没有停止，我感觉到有点异样，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那个车子前面去，教室车里面看到那个教师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有呼应。这个时候很多那个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4: 4-5分钟以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2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至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令人痛心的是，当天晚上11:17，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他是因急性冠脉综合症导致的心肌梗死离世。
6: 这个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还是保持这种职业操养，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这个司机非常伟大。
2: 可以说，周师傅啊，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向周师傅致敬。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2: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由

0: 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的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北京进入汛期，降雨频繁，野山救援警情明显增多。不少被困者坦言，自己正是被网上的推荐帖引向了野山。记者调查发现，大量未经开发的野山被包装成了徒步圣地。这些热门路线的背后是什么人在带队？参与者是否了解自己在冒什么险呢？来看《莫向野山行》第三集，野山徒步谁在推波助澜？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 嗨！
3: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石头崖，
4: 多大瘾跑这爬野山来。
5: 我是看了那个江边，看那个有一小姑娘说这个路线特别成熟。
4: 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6: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政府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山的风景。
7: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
8: 喂喂，

0: 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线、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还有很多组团收费的帖子。小王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5次野爬的户外爱好者，他告诉记者：“
1: 哎呀，报名的地方还挺多的，
2: 各个渠道，
1: 对，各个渠道，一堆人就跟着，可能有一两个领队就走了。”
0: 大家都知道，难度越大的徒步线路，参与者要做的准备越多，对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徒步团在推广时会对风险进行小白也能参与的误导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5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有一半左右的参与者都没有爬山经验。
1: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2-3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0: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1: 一个领队大概是40多人吧。
3: 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0: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进行了询问。
4: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在家开心就行了。
0: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5: 你们是大队出来需要好认
6: 识，不需要，
7: 不熟，
8: 能走，就前阵后要不断。”
0: 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9: 有的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你要是在网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吧，你能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0: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10: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11: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0: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12: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北京台报道。
1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

0: 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咱们来说收藏。今天呢，我们的热心观众于女士啊带来的钱币非常特殊，因为呢这些钱币的年代非常久远，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叫刀币，跨越了千年。您知道这种刀币为什么当时成了钱币呢？这燕赵齐不同的战国国家都发行过刀币，您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什么样的刀币现在更具价值呢？
2: 这个于女士带来的东西就比较啥，就比较特殊。您看这个包裹的比较严啊，都藏起来了。这个我这外面是真的拆不到里头是啥东西啊？问问您带着什么东西？
3: 我这带的是我家里的一些宝贝，
4: 可不是普通的钱币啊。
2: 不是现代的，它应该是以前的古币了，是吧？
3: 对。
2: 打开看看啊。
3: 对，打开看一下。
2: 嗯，还挺精细哈。哎呀，这大概率让我想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里面装的什么呢？
3: 这里面也是一起扒出来的一些铜板、哦、
5: 光从这外形上看就知道这些钱币的年头不短了。那这些钱币又是哪来的呢？
3: 以前我老舅他是河北保定的，他老家房子拆迁、然后从拆迁的时候从家里面发现了一些宝贝，其实我家里还有，今天只是带来了一点。
2: 老舅是吧？
3: 对，我老舅。
2: 你跟老舅亲呗？
3: 肯定亲啊，
2: 要不然怎么能给您的是吧？
3: 对、
2: 您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河北还是对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里，这个燕应该就在北京和河北附近这周边这个区域。
5: 于女士表示，家里人一直也喜欢收藏，发现这些钱币也是特别的高兴，如今把他们带过来也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
3: 我想来现场帮我鉴定一下真假、
2: 这些钱币呢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桌面上，请二位老师帮这个于女士看看。
6: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用刀币比较多。
7: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6: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像橡皮擦或纸张扔掉换上纸，它是什么用？刀去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5: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8: 文币的样子。你看，他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一个袋子，这袋子里装的是底石。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呐、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6: 所以这个呢，削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在捕鱼的时候呢，开膛破肚的
2: 削刀。
6: 哎，刀啊，所以说，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边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5: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不少的种类，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燕国当年发行刀币的不同版本，如常见的真首刀、尖首刀等。光是从名字上，你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的形状的差异。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流通时间最长的，就是于女士带来的这几枚刀币。对于这些刀币，它们又该叫什么呢？李老师说，这事儿目前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
6: 现在的收藏啊，把它作为叫燕刀或者明刀或者燕刀，这里边呢，燕可以刨去不用。
5: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燕是燕国的本字，而燕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6: 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的。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个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呢，上面还有个字，咱们可能是
9: 这个土沁太大了，然后不清楚就得。
6: 那我给它擦拭的，可能看清楚点。
2: 看到了三横，
6: 哎，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
3: 对
6: 吧？
3: 对，
6: 这个形状，上面一横，下边像个眼睛一样。这个呢，刀币呢，在
2: 好像画了个人脸，
6: 上面。
5: 就是这么一个像小眼睛一样的符号，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论。

0: 人觉得这是招字，因为燕国为燕昭公始封之国，故刀壁上的这些文字应该是纪王号，而对于有些人觉得应该叫明刀。对此李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1: 有一次我是无意中在一个市场上去收钱币，收到了一枚特殊的这个刀，那个刀呢比这个要宽要长，你说那个字怎么写呢？这是不是经文的名字？
2: 是，
1: 是吧？经文的名字。
2: 这个日月看得清楚。
1: 哎，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我发现刀，佐证了它就是明刀。
0: 李老师表示，燕国的刀壁上的这个名字，可能带有吉祥的寓意，象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燕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币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币。如果说燕国刀币因为形状有所区别，那么齐国的刀币更突出在刀币的文字上。
3: 齐国刀币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个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币有齐法化，四字刀币齐制法化，五字刀币如安阳制法化，和六字刀币如齐赵邦长方化。其中一些刀币上你可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0: 如果说燕国的刀币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币的特点就是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币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币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币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既然说了这么多，于女士倒是有个疑问，她带来的刀币是真品吗？值钱吗？
1: 从锈色看没有问题。
4: 都是真的情况下，你觉得它价值如何呢？
1: 应该是在大几百块钱一个。
4: 有点遗憾，我以为它价值会比较高
2: 啊。我也觉得，你说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明刀呢，跟别的刀比啊，跟别的刀比它相对的是比较多，数量比较大。
0: 古代刀币的价值跟很多因素有关，总的来讲，燕明刀因为发行量大、存世量大、做工粗糙，因此现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像真首刀这种个别发行量、存世量都比较少的种类，价格就会高一些。相对来说，赵国的刀币会比燕国的刀币更贵一些，而在刀币中最贵的就要数齐国的刀币。其精美的工艺和较少的存世量让齐国的刀币更具有收藏价值。那么齐国的刀币怎么看贵不贵呢？
1: 就是齐国的刀币就贵。三字刀它分三四五六，三字刀也得几万块钱一把。如果是六字刀，最多的六字刀就是文字上比较多，就是像明，相当于铭文一样，那一把刀就最慢将近百万。
0: 教您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数数。一般来说，字数越多价格越贵。此外，于女士带来的这些刀币价格不高，还有一个因素，
5: 也有点这个锈太大，土沁太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如果它品相好，就是特别清晰的，还是要贵很多的。
1: 对
4: 啊，
5: 这个品相多少差了一点，但是刚才拿的这把呢还是不错的。像这把
1: 能看出文字的不错，
5: 这把呢就可能要过千了。剩下不好的呢几百块钱。
0: 说完了刀币，我们再来看看于女士带来这几枚钱币，它们价值几何，是真是假呢？
4: 老师，你看这边我带的铜板啊，铜板发行，
1: 这个、铜板叫方孔钱，
4: 方孔钱。但是你看，有些是方孔，那有些你看它不是方孔的，这有什么区别？
1: 这是铸造中的一些，我们也叫是可以说错板吧。
5: 从学名上俗称它为花穿。
0: 简单的说，这就是古代钱币铸造过程中穿孔错位造成的。专家表示，花穿在汉代已有出现，唐代至宋代钱币中多见，直到明清时期仍有少量铸造实例。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古代的错版钱币。那么这种钱币价值几何呢？
5: 您拿这几个钱呢，我看了一下，都是宋钱。
4: 宋钱，
5: 宋代的钱币，原封通宝，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枚。
1: 因为北宋大量制作钱币，一出土就是窖藏很多。
2: 这个主要是北宋有钱，这个我们也
1: 经济好。
2: 我们也知道宋代的经济实际上是中国

0: 古代史的一个小的高峰。
1: 现在北宋出入钱币可能也就10块20块的，但是呢，如果它有特殊版别，那会贵一点。
2: 虽然于女士带来的钱币不少，也都是真品，但是很遗憾，这价值并没有于女士

0: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吧。一辆老旧的移动咖啡车承载着东北单亲父亲杜鑫和脑瘫儿子鹏鹏的生计，七年的康复治疗耗尽积蓄，父子踏上漂泊之路，摆摊求生。这场颠沛之旅最终在北京密云落地安家。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这份善意。
1: 哎，哈喽，老师，
2: 来杯咖啡。
3: 一辆满载希望的咖啡车静静地停靠在密云水库旁，摊主杜鑫熟练地磨粉萃取冲泡，动作沉稳利落。车里他8岁的儿子鹏鹏半躺在座椅上，小手刷着视频。今年43岁的杜鑫来自黑龙江，7年前儿子确诊脑瘫，为了给孩子治病做康复训练，他变卖房产，花光积蓄，独自一人带着孩子求医生活。去年3月，杜鑫驾驶着二手车载着鹏鹏从老家出发，奔波2个月，辗转多地，最终在密云石马峪大坝旁驻足安家。
2: 辗转反复的完改车，加上说是陆陆续续的河南呐、天津呐、河北啊也都走，最后来到密云。我带着这么个孩子，首先就是说你得考虑到这个城市的包容度，完了再就是说你得考虑到就是说你能生存下去。
3: 在外人眼中，杜鑫是踏实坚韧的父亲，但只有他自己知道，7年独自带娃的求医路有多艰难、多孤独。自从在密云落脚摆摊以来，杜鑫父子努力生活、向阳而生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知晓，源源不断的人间善意让他灰暗的生活慢慢亮起了光。
2: 就是我卖的第一杯咖啡，一个两口子买一杯咖啡，给我扫了100块钱，就当时就突然间就感觉眼睛里有光了，你能活着了，你知道不？因为你7、8年一分钱不挣，就当时我自己都懵了，就只会说俩字，就说谢谢谢谢谢谢。
4: 孩子妈妈去哪里了？
2: 人家过人自己想过的生活吧，还好挺过来了。
3: 哎呀，不少人被这位父亲的坚韧打动，纷纷前来光顾支持。而往来穿梭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更是成为了咖啡摊的常客。
5: 杜哥有心得，有孩子，然后杜哥特别好，对这个生活也特别积极向上，人生的经历也比较多，每次到这骑行然后都会停下来跟杜哥聊一会儿。
6: 这不专门过来喝来了，骑车过来必喝。对，
3: 每到闲暇时段，成群的摩友专程驱车赶来，他们不仅用消费的方式默默支持杜鑫，还会和他闲谈聊天，暖心陪伴。一次次相遇，一次次交流，陌生的距离慢慢拉近，原本素不相识的人成为彼此温暖的朋友，冷清的街边小摊儿也开始萦绕着烟火暖意与欢声笑语。
7: 杜哥这个经历吧，我感觉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密云人这些骑车的，不管是骑摩托还是自行车，基本上都会来杜哥这儿喝杯咖啡。人的能力也有限，就是能帮多大就帮到多大。我感觉作为一个密云人，我心里还是挺暖的。
8: 我们有一个骑手群，就是群里边大家人也多，然后平常就想着都来大哥这儿，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尽一下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一下大哥。
2: 咖啡好了，
4: 谢谢谢谢杜哥。手里捧着这杯刚刚做好的咖啡啊，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可以感受到杜哥做咖啡时候的用心。这杯咖啡藏着烟火生计，也盛着密云人的温柔善意。我想一杯小小的咖啡就是咱们北京人帮助这对父子的默默的方式。
0: 买一杯咖啡是大家给这对父子最直观的支持，而大家送来的帮扶远不止这些。爱心人士还为父子俩提供了免费的住所，孩子每天所需的康复治疗也全部免费，这样就减轻了杜鑫的生活压力。接下来我们走进父子俩的新家去看一看。
3: 每天傍晚6点左右结束一天的忙碌，杜鑫就带着儿子鹏鹏收摊回家。
2: 到家了，儿子，回家，抱抱好不好？哎呀，哈哈，哎呀，哎呀，到家就没了。
3: 不同于曾经四海漂泊、居无定所的日子，如今父子俩在密云有了真正的落脚之地，这里承载着他们内心的安稳与踏实。屋内陈设整洁温馨，有网友们送来的玩偶，角落里放着康复器材，小小空间满是温暖。

0: 暖与希望，
1: 有很强烈的一个归属感吧。啊，因为毕竟这是属于我们爷俩的小家，是不是？嘿嘿，啊，呦！
0: 这套一室一厅的房主王灿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去年八月份刷到了他们的视频，就来喝咖啡了解情况，主动提出把这套房子无偿提供给父子俩居住。
2: 那正好我这个房也马上就到期，接触时间长了以后，发现这个人挺靠谱的，慢慢成朋友了，心里边就觉得给朋友提供个住所，人家大老远从东北来北京了，咱们北京人不能伤人的心不是？
0: 同样身为父亲，王灿能够感同身受，他懂得独自养家的艰辛和无人帮扶的无助。平日里，他时常关心父子二人的生活近况，与杜鑫相处如挚友一般，倾力相助，默默陪伴。安稳的居所为父子俩遮风挡雨，专业的康复治疗则为小鹏鹏的人生点亮曙光。
1: 你看，我们从11个月开始做康复，到去年3月份。但是就是主要的进步呢不是那么太明显，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现在，在密云这个给我们提供这免费康复的这机构这儿，你看孩子就理解能力上来很多，来儿子来抱抱伸手，你看，哎起，哎呀抱抱好不好。
0: 如今每天上午，杜鑫都会带着小鹏鹏前往密云阳光星宇儿童成长中心接受系统治疗。
3: 在去年8、9月份的时候，我看到鹏鹏当时他是蜷缩在一个咖啡椅子上的，他的这个肌张力非常的高，然后并且胸已经塌了，再不进行康复的话已经会影响他后期寿命了。每次看到他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打心里边高兴的，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说让他简单自理生活，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就成功了。
0: 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科学的康复训练，让孩子的身体和状态迎来了明显的变化。曾经无法自主坐立的小鹏鹏，如今已经能够坐起。从前对外界反应微弱的孩子，现在面对呼唤和互动，已经可以做出清晰回应。在守护孩子康复前行的日子里，杜鑫心中也藏着对未来朴素又温暖的期许。
1: 因为总有外地的棋友啊，包括本地的棋友来照顾我们生意，我想也想着弄一个驿站，骑行驿站之类的，让他们也有一个相对舒适啊或者归属感的一个地，给儿子攒点家底儿吧。因为医疗在不断的进步，说不上哪天医疗上有一个突破性的进步，就是我能拿出钱来给孩子治这个病。
0: 平凡的心愿里藏着这位父亲的担当与坚韧，脚踏实地努力生活，用心守护孩子，就是这位普通父亲最动人的坚守。
4: 在暮色里，杜鑫忙着招呼客人，那咖啡车的轮子不再沾着漂泊的尘土，它踏踏实实地落在了密云的土地上。正如杜鑫所言，曾经我以为生活走到了绝境，而如今四面八方的关爱源源不断涌向我们。我想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大概就是它从不问你从哪里来，而是想着怎么能让你留下来。这大概就是北京最柔情的底色了。愿更多的善意在此汇聚，希望父子俩往后的生活蒸蒸日上。最近呢，高温天气比较多，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建筑工人也牵动着大家的心。在门头沟区一处建筑工地，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5: 记者在一处在建项目工地看到，施工人员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有条不紊地开展施工作业。烈日下，汗水顺着工人的脸颊流下，浸透衣衫。为了做好高温防暑工作，施工单位向工人们发放了防暑药品、毛巾、香皂等消暑物资。
6: 心里特别温暖，我们也会牢记安全施工要求，做好防暑防护，劳逸结合，踏踏实实干活，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
7: 天气炎热，多喝水，别中暑。咱们食堂有了个绿豆汤。
8: 上午呢，我们就提前半个小时下班，下午呢，我们延后半个小时上班。根据天气，我们还会实时调整作息时间。
5: 门头沟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现场物业环境、安全防护措施等情况，详细了解高温时段施工安排、人员轮岗值守、后期。

0: 保障落实等情况，随后到工人宿舍、生活区排查用电用火等安全隐患。针对宿舍内的薄弱环节，现场进行了提醒：
1: 不要用什么湿拉烂接，还有用充电宝的情况。而且这个电动车这个电瓶一定不能要拿到我们生活区内，得加大对高温天气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用电、高速作业等检查力度，既要抓我区工程建设、保施工质量、更守安全底线，护人员安康。
2: 我们生活帮帮忙一直都有不少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刘女士说呀，本人家里经常闻到抽烟的烟味儿，但一直呢找不到原因。这种情况已经持续2年多了，物业也查过，同样呢没找到源头，希望关注。蔡女士说呀，本人在一家车行办了洗车卡，充值1000块钱，目前呢还剩955的余额。现在啊，这家车行签了新纸，本人过去洗车很不方便，所以希望对方能给退卡。但是啊，沟通过多次，一直没有解决，希望关注。张女士说呢，本人家卧室的墙边总是出现异响，这物业也上门检查过，但是啊，一直没找到声源，希望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4: 是是是，要了吗？恢复了吗？
5: 去去去，现场了吗？
4: 调查了吗？
6: 解决了吗？
7: 解决了。
4: 合理吗？
7: 有用吗？
8: 有用吗？
4: 靠谱吗？
7: 找谁呢？
8: 谁管呢？追踪了吗？
6: 回访了吗？
4: 后续了吗？
5: 您对我们满意吗？
7: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八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2: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他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3: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4: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1: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5: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4: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3: 这还怕误了农时呢？
4: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命运多舛的2号女士讲述了爱人突然去世后，她一人带大儿子的经历。
7: 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我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2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
1: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8: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4: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我还想，
4: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8: 必须得
4: 是不是？
2: 我还想着找个
4: 对
2: 帮我做饭，
4: 俩人都不会
8: 帮您做饭。
4: 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8: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2: 您的意思是
8: 可以多聊一聊吗？是不是选择吗？
4: 换来你来。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4: 你做饭怎么样？
8: 中等。嗯，
4: 就是刚才我们2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8: 上中等吧。
4: 也中等啊。
8: 那上中等，我说。
4: 那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2: 面食，面食都是我做。
4: 您都会做什么面食啊？
2: 以前也手擀面，现在也
3: 咱说炒菜
2: 家常菜吧。咱
4: 们这不都会，
8: 就是不爱干。
4: 哎，您希望比方说面食您来做，您希望老伴儿能做什么？
2: 你愿意做这个你就先上，你不愿意做我上。
3: 你看
2: 不就完了吗？
3: 对呀，
2: 是吧？你做完饭我刷锅，俩人搭配就是这么着嘛。嗯，
4: 姐姐，
2: 你不爱做了，我做完了你刷锅。
3: 嗯，对呀，
2: 是吧？
8: 普普通通的饭差不多都能做下来。
4: 您多大岁数？介绍一下自己。
8: 啊，我63，属兔的。
2: 您是住宋仪，还是
3: 密云？
8: 我住
2: 密云。
8: 密云。
2: 我是大兴的。
4: 嗯，又觉得远点是吗？
3: 住一块儿就不远了。
2: 那咱是。
4: 您家是几居室啊？
2: 2居室。
4: 是您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一起呢？
2: 我一个人住。
4: 啊，姐姐是在密云有自己的小院儿，是不是？
8: 嗯。
4: 啊，
8: 我家也是一个31厅1厨1卫，跟楼房设计的。
4: 哎，有姐姐家的那个视频。
3: 有。
4: 对，我们看看哈。
9: 这您家小院
8: 啊？这瞅瞅，就是5米宽度，再下5米。
9: 好，这是
10: 北正房。
9: 正房，
10: 这个是南房。
9: 这是南房。
10: 就是南道座，农村来讲是南道座。
9: 啊，这个平常是有人住吗？
10: 平常这今年没人住，就是去年租出两年的。
9: 这阳光还挺好的
10: 哈，阳光特别充足。这个是厨房，看看也没有啥，就是乱七八糟的。
9: 干净还，
10: 反正平时就我一个人吧，也没有啥，蒸挺好的豆包。
9: 什么时候蒸的豆包？
10: 昨天。哦。削吧削吧的。好吃的，软软乎乎的，
9: 豆馅儿也都是您自个儿弄的。
10: 对呀，对自己糊的，特别的软乎，好吃呢。
11: 农村住房宽敞，在家里面弄得还挺喜庆。
4: 怎么样？看我们那豆包做的。
3: 就煮个豆包也得了得，
4: 是吧？就那豆包一打开，我们现场全都哇！就你就能想象出那个豆包那个软软糯糯的。
2: 我那发面的我不会弄，
4: 这不正好又互补了吗？您之前在节目里见到过我们女士吗？
2: 好像有一天晚上。

0: 晚上，我刚打开电视机，他谈到说是他喜欢打乒乓球，是那意思吧？
1: 打乒乓球吗？
2: 他跳舞的那个打腰鼓，那个腰鼓舞、
1: 哎、是。
0: 哦，那就是。
1: 所以您见到过他是吗？
0: 那就是我记错了，可能是啊，是吧？
1: 怎么样？要不要让我们姐姐了解您一下？
0: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什么。不坏，所以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1: 咱还会其他的运动项目吗？
2: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1: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0: 也不是必须。
1: 您平常没有球友吗？
0: 有啊。
1: 那你为什么非得拽着女朋友打呢？
0: 女球友也有，
2: 啊，女球友。
1: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拽着媳妇儿打呢？那那个球打的不一样吗？
0: 这个也可以聊聊，是吧？
2: 聊聊呗，就
0: 可以聊聊，是吧？嗯。
1: 那这样，我们让姐姐坐在你旁边，互相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其实女士对您的也是完全陌生的。
0: 可以聊聊。
1: 嗯，好。
0: 对对，
3: 他们的合适年龄，再一个都是北京户口，都是上欧，是吧？没负担，这倒还可以的。
1: 行，那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晋级落户北京40多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跟他兴趣相投。嗯，您当时山西哪儿啊？
0: 我山西太谷县的，太原榆次太谷。
1: 哦，榆次那边、是不是啊？
2: 没有太原口音，没
1: 有。有
0: ，
2: 有个尾音，有时候。
1: 对，您当时是什么情况落户在北京了、
0: 啊？我是接我父亲的班。
2: 哦。
1: 父亲在北京工作。
0: 对。
1: 哦。
0: 完了后，我是79年来的北京。
2: 那么早就进京了啊？
1: 那时候来做什么工作呀？
0: 原来在北京玻璃六厂吧，玻璃六厂干了20多年，完了后不是倒闭了吗？倒闭了就改行了。
1: 做什么了？
0: 我有电工本，考的工程师证，完了后当了工程师监理。
1: 嗯，
0: 就是监管电器这一块的。
1: 嗯，
0: 负责这个电器施工，他走每一步的时候做到什么程度了，叫我们去检查去。
1: 嗯，
0: 完了后检查合格了。你就做下一步。
1: 那退休以后您返聘了吗？
0: 是，我加起来我55就退休了，又干了7-8年吧。我爱人病了，开始才
1: 彻底不做了。
0: 彻底不做了。
1: 那现在您是住在大兴自己名下的房子，两居室。孩子呢？
0: 孩子他也是他自己的。
1: 离得近吗？多久来看看您？
0: 这人他们都挺忙，有时候一个月能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半个月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就2个月来一次。
1: 啊，
0: 为什么说找个伴儿？
1: 嗯，
0: 找个伴儿就是说是，就人他们过他们生活。
1: 嗯，
0: 找个伴儿有点孤独。
1: 嗯，
0: 哎，就是起码来说有个说话的，消磨时间是吧？
1: 嗯，
0: 哎，共同有一个。相互的帮衬，是吧？
1: 那每天您都做些什么？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0: 我每天很规矩的，我每天的正常安排是早起来6:30起来去打乒乓球去。
1: 6:30就有人陪您打乒乓球了？
0: 嗯，
1: 您说我们刚
0: 以前再过2天还要提前呢，以前是7点，冬天是7点，夏天是这时候暖和了也亮早了吗？6:30
4: 就蹭凉快的，还是
0: 蹭凉快的。
1: 您这早晨6点就去打乒乓球了，万一您未来的一半人6点没起床呢？再相同的爱好，他起不来。
0: 如果要说是没有，那也不能说是强迫人家。
1: 啊、
2: 有眼力劲。
1: 哎，如果未来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儿要过生日了，你准备怎么给她过？
0: 我爱人，我们过这么多年。也没玩过那个惊喜，也是都是征求意见
1: 啊。你都
0: 说你过生日了，咱们怎么着啊？外头搓一段去、
1: 啊？
0: 哎，还是怎么着，在家里做点啥吃？
2: 嗯，
0: 对吧？这就是说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呗。
1: 嗯，
0: 你说搓，咱们搓一段去。 你说加着吃，咱就加着吃。你说吃啥就吃啥。
5: 过生日。

0: 重视我，不是生儿对吧？你重视我这个节日，哪怕你就早上起来，你给我一个轻轻的脑门吻也行，对不对？
1: 我看您这也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其实对您之前的老伴特别满意。
2: 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小孩，我进北京来傻小子，人家有人能接纳我，我很知足，是吧？
3: 就是您当年找了一个北京媳妇儿是吧？
2: 对，人能接纳我很知足，因为我过去又有农村小孩，人家又是北京人，是吧？人家哪方面都比我强，是吧？
3: 也没跟您要彩礼吧？
2: 对钱上人家我爱人从来对钱上人家不是那么。
1: 我是觉得哈，就是大家不要把我们可能几十年前的当时谈恋爱婚姻的状况跟现在比，就现在是有现在的规矩，过去有过去的规矩。就是当一个女士再跟您走入婚姻，可能人想希望你送她一点什么东西，咱不能说太过分了哈，要有一些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要用40年前或30年前的那个想法去评判。你想30年前、40年前的您还是一个小伙子，现在这个女士她虽然也老了，但是她得到的您也是一个老头了，所以很多东西大家的思想是要同步的，不能因为说那个时候怎么样了，那你现在这个女士再要求怎么样，那就是不对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些理念是要稍微的调整一下，您说呢？
2: 对这方面的理解是主要是人，
1: 对，
2: 只要咱们能谈得上来，能过得下去，那你就全权负责替我打理生活。
1: 那您呢？
2: 您
1: 付出的是什么？
2: 我把工资交了不就完了？是吧？
1: 姐姐若是这样您满意吗？
0: 应该是满意的。
1: 有什么你们俩想互相沟通的可以问一问，因为这个兴趣我觉得可能您刚才说是乒乓球的问题哈，那如果没有乒乓球的话，你们俩可以再沟通，找一点其他的相似的兴趣。
2: 那要是到大兴住去可以吗？
0: 可以，因为我就一个人抬脚就能走。
2: 你有什么要求啊？
0: 我也没啥要求，因为我也就是想找一个，哎，一是有眼缘的，哎，年龄相当的，也别忒大了，就大那么3、4岁、4、5岁，小那么1、2岁的，身体健康的，哎呀，就这个，俩人能说到一起。
4: 这两个我觉得还是从人品啊、性格啊、感觉、直观感觉还是可以。
2: 是属于退休啊还是农村？
0: 哎，对，这一点我得说明白了。我就是这个农村这个养老的这个
1: 医保金
0: 啊都有
1: 啊，医保也有
2: 农保是吧？
0: 对，农合
2: 农保。
1: 但姐姐有几个孩子来着？
0: 2个，一个儿子一闺女，他们都在北京上班呢。
1: 所以就是其实是可以负担您的很多东西的，是不是？
0: 对，比如说要是有个大病，我得靠儿女就得了。我生儿女干什么的？比如说俩人要真走到一起了，说这俩人，我的建议哈，就是俩人走到一起了之后把钱放在一起，就是您以前存的那多少钱我不稀罕，您也可以给您儿女，也可以您自己留着，就是我以前的钱说咱也不往一起搁，就是说从现在认识了之后可以俩人的钱放在一起，说有个什么旅游啊开支啊，就是这钱，说如果真到遇上大病了，因为我可以这么说，我就可以找我儿女，说以前您存那个您也可以给您儿子也可以给您孙子，什么都可以，我不干涉。
5: 这里面呢就可能稍微有一点差异，因为虽然大家都退休了，但是退休金其实数量级还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得过万了，有的人可能一个月就1、2千，对吧？其实咱们日常要过日子，光买菜做饭一个月就3、5千足够了，那你拿2千我拿2千搁一块儿足够花了，那我那12000剩下的10000是不是也要搁到您这儿，或者也要被您管着，或者也要搁一起？这事儿上其实如果咱们都大差不差，你说你也3、4千，他也2、3千，那搁一块儿，说但凡咱们之间差着几倍，我们之前来的别的先生，人家就有月收入退休金有8、9千的，有10000多的，人家一想啊，您的退休金就是我一零头，咱俩搁一块儿，每个月花了这么些吗？也不一定花得了，那这上可能就会有一点分歧。这位先生不存在这分歧。
1: 我是觉得真一个月10000多的可能也不会找1、2千的，是吧？其实大家也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匹配。
0: 确实，
1: 就是你说是像我们姐姐1000多，真您找一个一个月15000-18000的，
0: 我也
1: 真在一起，
0: 我也不想
1: 对姐姐心里也有压力
0: ，
1: 对，就是我到底为这个家我要做什么，对不对？而且先生自己也会有优越感，我都往这儿投了将近20000块钱了，我就什么都不干，所以这种日子过不下去的，时间长了一定有各种不平衡，
0: 没错，
1: 各种割裂，
0: 确实是。
1: 主任怎么看？
6: 我会觉得我们女嘉宾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特别实在的，就是包括男嘉宾也是，他们就是对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坚持，但是觉得就是像如果说短期内说大家是不是一看见就会觉得彼此很投缘，我觉得这是很难，如果觉得有深入了解的必要还是可以深入了解的，大家都是感觉看起来您二位还是比较有契合度的，我们只是从表象上看有契合度的。
1: 戴先生我觉得精神不如刚才那么热情，您现在是有什么顾虑吗？
2: 我赞成在主任的这个说法
1: 啊，主任说这么多呢，
2: 就啊，
1: 哪一点你特在？
2: 主要的就是说是什么，需要了解的很多，不是说是咱们一拍即合，需要共同再了解了解，是吧？
1: 胡叔啊，通常一位先生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呀？
3: 说明您要考虑考虑。
1: 啊，你要考虑的这种成功的概率就多大呀？
3: 那就不是很大了吧？
1: 所以您要做决定哈。接下来我们这位女士，我觉得可能您要聊下去的这种想法不是很强烈，甚至可以跟我们姐姐再聊哈。我们还有一个3号女士，您看一看，您选择一下好不好？
2: 好，
1: 您看。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少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您还可以了解她的其他的3个方面。
2: 55就不考虑了。
1: 不考虑了是吗？觉得太年轻了是吗？不见了是吗？
2: 不见了。
1: 啊，那您是准备跟姐姐到台下去聊一聊吗？
3: 跟姐姐还是跟妹妹？
5: 机会可是得把握，你不开始不尝试怎么知道？
1: 没关系，不聊也行，想跟谁聊也可以，见3号也行，完全在您，您决定一下。
2: 先不聊了吧。
1: 都不聊了哈，
2: 写不了。
1: 那这样的话，您确定不聊了，我们就都回到观察室，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3号女嘉宾请上来
2: 啊。
1: 好，
2: 好的。
7: 别的不合适吗？
2: 各个都不同。第一个采访的那个，我们交谈的那个，不会做饭。
7: 1号，那红衣服那个姐姐哈。
2: 对。
7: 您不是也能做吗？家常菜。
2: 但是来说是。找伴儿，找伴儿，本来是想着减轻点负担。
7: 另外一个密云的姐姐呢？
2: 那人倒是挺不错的，老实巴交的。关键的一点是，像我是比较懵的人，需要有一个能带动情绪的。
7: 需要有引领您。
2: 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3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
8: 大家好，我是3号上女士，主持人好，两位老师
1: 好，
8: 各位兄弟姐妹好，
1: 欢迎来，请坐，请坐。您这也够瘦的啊，不是你是什么健身啊？还是
8: 这就是我运动的标志，有老茧。对，
1: 哦，你做什么运动都磨出老茧？
8: 种菜，
1: 做菜也是运动。
8: 种菜
1: 啊，种菜也是运动啊。
8: 当然啦，我刚才中午和他们分
3: 劳动，
8: 劳动。中午我就把我带的那个红薯干，红薯干都是我去年我自己种的红薯，分给他们吃。红薯，蒸熟了，然后切成片晒干，然后炒。我都是纯天然的。
1: 为什么要炒啊？
8: 红薯干晒干了之后，反正炒一下呗。
1: 炒完了呢？
8: 炒完了就是那就是干货了。
1: 哦。
8: 哎，还有南瓜籽，南瓜籽也是我们去年自己种的南瓜，然后吃南瓜呗，留下籽就炒熟。
1: 哟，您这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8: 什么情况？
1: 先看看您的基本情况来。上星勤55岁，离异药剂师退休，湖北人。您不是药剂师吗？怎么就种什么地啊？
8: 啊，我们那是一个。小镇的卫生院，我有一块地，然后我空闲时候，我爸爸妈妈也是在那个卫生院退休的，
1: 是在湖北还是在北京？
8: 在湖北。
1: 哦。
8: 然后今年我刚退休，3月底退。

0: 的休，退休了之后呢，我妹妹妹夫就特别好，14年前就想把我爸爸妈妈接过来养老，然后呢，我一退休，爸爸妈妈都过来了，我就送他们过来，我是护送他们过来，在他家住了10几天，然后我说我闲得也无聊，我找点事做吧，现在我找了一份，就做家务在做。现在我也又了一块小菜地。
1: 哦，又有菜地了，
2: 大户之地。
1: 啊，那现在种什么了？
0: 一退休，本来我父母是想着，他们娘俩不放心我，就在我们上班的地方陪伴我。他们我一退休就过来了，就这样。
1: 就是你是照顾他们，还是他们俩照顾你啊？在湖北的时候，
0: 相互的。
1: 所以现在把父母放在妹妹那儿了，你也放心了，能出来工作了。
0: 对。
1: 您的孩子呢？
0: 我的是个女儿，已经结婚了，
1: 也
0: 相当优秀。对，在湖北，
1: 哦，
0: 也很好。他们前几天吧，好像我女儿还跟我聊天，她说从来没听我讲过那个他爸爸的什么坏话是吧？他说你不开心，他妈妈你不开心，你可以讲啊。我说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讲吗？我说我怕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给你造成什么心理压力，影响你以后成家立业啥的。我说你是个好孩子，你这样说我的付出就感觉有回报了。现在他已经成家，然后我已经退休。
1: 那需要你帮他看孩子什么的吗？
0: 他们不需要，因为我女儿是在她学的是美术嘛，学的是美术呢，她就寄家在办公，在网上接单，再加上他那边的父母也都闲着。
1: 所以他们真有孩子？有孩子吗？
0: 暂时还不
1: 没有，对吧？真有孩子的时候，公公婆婆也能帮上忙。
0: 对，
1: 所以您是完全自由的状态哈，就跟着自己的父母来北京了。
0: 对，
1: 那您是怎么打算呢？
0: 挨着妹妹妹夫，虽然他们特别好，也不是个事儿是吧？我就想边工作走一步看一步呗。我
1: 您当时的打算也是在北京落脚？
0: 也不存在，这个愿望也不强烈，因为我老家有房子，我武汉也有房子，是我的名字。我不存在说非要在这里那个，我只是说想和妹妹妹夫父母挨得近一点。
1: 从4月18号到现在，觉得北京还适应吗？工作的还开心吗？
0: 看我状态挺好的。
1: 您湖北哪儿啊？
0: 湖北钟祥，长寿之乡。
1: 啊，
0: 那个显宁。
1: 你们那儿特产是什么？
0: 那个盘龙菜，刚才你们在节目上说的那个炒米茶，出厨师的。把大米炒一炒，炒黄了，那就是钟祥的特产。我平时比较懒嘛，我就动心思，我就把抓一把米茶就放在那个保温杯里，焖一下，熟了，你就吃米喝汤嘛。
1: 那一顿饭也挺简单的。
0: 对呀，
1: 想找个什么样的？
3: 对于过往婚姻里的伤害与背叛，他早已坦然释怀。
0: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3: 如今他勇敢奔赴，大胆示爱。
1: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0: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1: 小马哥过来聊聊
0: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质疑之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等

0: 搜就是。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1: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 北斗卫星。

0: 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对于过往婚姻里的伤害与背叛，他早已坦然释怀。
3: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2: 如今他勇敢奔赴，大胆示爱。
1: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3: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1: 小马哥，过来聊聊来。
3: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质疑之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登秋高看山时，在探古之。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喜欢运动的二号先生对于择偶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4: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他再一下就有点见风。
5: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4: 行不了了吧？
1: 受不了了哈，
4: 行不了。
2: 药剂师退休的3号女士，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6: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1: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5: 这还怕误了农时呢？
1: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 说嘛，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求我的未来的伴侣，想找个什么样呢？
3: 聊得来，三观单正，五官差不多就行，健康，还有啥？
5: 人品也好。
3: 人品看见事儿才能，一件事儿才能看见人品。而那个脾气呢，估计还是看得着，因为控制不了自己脾气的人，基本上控制不了人生，他就想控制别人，乱发脾气。
1: 所以你看，你这要求，我看你的第一个关键是说缺一段圆满的婚姻，一定之前的那个婚姻是有很多的这个瑕疵在里面，对吧？所以其实内心是希望一个三观正的，
3: 对，
1: 然后长相不重要，人要好的，对吧？
3: 对。
1: 你之前的前夫是什么情况？当时怎么认识的？
3: 你知道吧？那个我们那个地方里，我有一个妹妹，假如说两个女儿的人家都喜欢，都要求招女婿。然后呢，我的前夫他是家里老八，家里啥也没有，一穷二白。他的姐姐和我们卫生院是隔壁，然后他姐姐和我妈妈一拍即合，我自己看着的也还行，是吧？
1: 他长得高帅是吗？
3: 还行。他当时他想掩藏自己的，他让我看到的都是优点嘛。我这个人要求也不高。比如结婚的时候，因为我给他买的都是1000多块钱的西服，我自己只买500块钱的衣服，就说我对人特好。这次出来我姑娘就害怕我上当，说我蛮天真的。
1: 这等于是你 当时经济条件比他好，是不是？
3: 那是的，嗯，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我爷爷都是在外面工作的，嗯，家底还行，比一般的家庭还行。
1: 后来过到一起，发现
3: 后来过到一起，因为他到中秋，因为离我上班的地方有40几里的地方，有一次吧，我带着女儿去，晚上7、8点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敲门，他说他是修水管的，我当时也没什么生活经验啥，我就开了门，他没头没尾的跟我说，他说在什么什么地儿，什么什么房间，我听得稀里糊涂的，我也没反应过来，慢慢的我才知道这个人是来告诉我的。
1: 不过
3: 我后来我不知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人是谁，是他只能说估计跟他有点过节，然后那个人才来告诉我，但是我心里还是蛮感激这个人的，嗯，因为他一进来没头没尾的跟我说了，我当时也在想，幸亏我脑袋简单，要是当时我假如知道他说的是啥意思，我带着女儿我怎么办呢？我去吗？我去，
1: 所以他告诉你没听明白，
3: 我没听明白，我后来才觉得这不对呀、啊，我冲他的表现，然后我才
1: 你过了多久发现不对了？
3: 1年多了，我才慢慢冲他的行为就有点疑惑，我
1: 那个时候你自己发现什么让你疑惑的地儿了？
3: 就是他没以前那种表现了嘛，那种殷勤呐、啥的是吧？回来的次数啊，我肯定也是有所感觉的。然后我们就给了他门口的那个门卫，给了他50块钱，说假如有什么情况的话，你就通知我们。然后人家就通知我们了呢，进去了呢就撕破脸了呗。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是招的女婿没面子啊？我说孩子，我爸爸妈妈也同意，可以改了跟你姓。他也
1: 孩子是跟您姓的是吗？
3: 对，招女婿的目的就是让孩子和自己姓的吧。
1: 对啊，他特介意这事儿是吗？
3: 我说你要是介意的话，我可以改过来呀。我说你要和我说呀，但是他也和别人聊过，别人告诉我了，因为我生的是女儿嘛。他说他不喜欢女孩，假如说男孩的话，他要和我争。
1: 后来这个事情爆发以后多久就分开了？
3: 1年后吧。
1: 你愿意跟他离吗？
3: 为了女儿，假如他同意的话，我也可以将就，但是他不同意那就离呗。
7: 不能因为孩子就将就，我觉得过不下去了，那家里也是混乱的。
1: 然后后来孩子就跟着你呗，是不是？
3: 跟着我。
1: 他付抚养费，
3: 那个时候的抚养费18000，那就买单了。
5: 一笔付清。
3: 还是分3次。还得我去法院去领。别这样离婚之后啊，我女儿上高中初中都是在她上班的那个城市，她从来没去看过。刚才我也说了，我女儿也说我从来没在女儿面前说过她的坏话。我不反对她去看女儿啊，多一个人喜欢她，对我女儿好，我肯定也开心啊。你就是把女儿抢走我也没关系啊，对我女儿好就行。但是她不去啊。
1: 结婚的时候去了吗？
3: 没有，都没再联系。
1: 彻底失联了是吗？
3: 失联了，对。
1: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3: 我不需要知道啊，我干嘛打听他？
1: 那你爱他吗？
3: 结婚的时候肯定爱了，当他做这样的事那就不爱了呗。
1: 那个时候你恨他吗？
3: 懒得恨。对，我忙着了，我为什么恨？
1: 这个问题把我给问到了。
3: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1: 你说的很对，但是足够理性。就有的时候，时间才能治愈一切。你完全没有经历这个时间。
3: 对呀，这都生活教育了我呗。
1: 我问问我们两位女士，你当时分开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是跟他有类似的情况吗？
8: 没有，
1: 是吧？
8: 我们就是，好像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那个理由吧。当时可能记忆深刻，但是现在事情过去得有快10年了，我就已经给忘了。 就跟他自己说是一样的。
3: 对，
8: 就不喜欢的人，就你懒得去恨他，你也懒得去。
9: 你现在是因为时间已经治愈了一切。
8: 对对 对, 对，
9: 我就说，在他发现那个男士出轨的时候，他连这个那个时候就已经懒得恨了。
8: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做有可能是对自己的另一种保护。有的人可能会闹得天翻地覆的，但是伤害的还是自己，是吧？
10: 嗯，
8: 我不能理解，因为我离婚的理由不是。

0: 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就是跟你的想法，我可能达不到你想的那个点，但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那个想法，我能理解。
1: 您的婚姻状况当时是什么情况？
2: 我是他有病了，我们这个好像就是为了对方好吧，是这种情况。
1: 是。
2: 现没没，他去世了就现在。
3: 不是，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丧偶了，还是离异之后他
1: 离异之后
3: 是啥？那
1: 是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的父母、我的妹妹、妹夫、我的女儿、女婿都相当好。
1: 我明白了，这才是我真正明白的地方，就是实际上他一直是生活，他有伴侣，他在生活当中有他的爸爸妈妈，是吧？有孩子，所以你说你懒得很，其实你对他投入的情感没有那么多，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懒或者勤快的问题，你知道吗？
3: 它实际上是一种转移，我觉得。
1: 他不需要转移，因为生活当中的确不需要那个男人。
3: 他不是，他把这种痛
1: 不，
3: 苦。
1: 他一定是不需要的。在经历重大的情感的这种挫折的时候，这不是你忙下来就能忘掉的，你总有要闲下来的那一刻。
4: 他要是对我好，我的世界里只有他。我可以给他，假如我有1000块钱，我可以给900块钱给他花。假如他要离开，那我也难不着啊！天要下雨，天要嫁人。
5: 那在丧母女婿，肯定是男方可能不认可这一点。
6: 对，心里一定是不好受的，所以才在外面有一些动作。
5: 对。
7: 我觉得我们三号姐姐，她提到了前面一个背景，就是我们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前夫的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然后确实可能凭一己之力，也许很难组建一个家庭。然后我们家呢是需要招一个上门女婿，而且这个婚姻呢是很短暂就结合的，是对方的姐姐帮他做主。我这边是我妈妈，这边的姐姐和这边的妈妈，他俩说得特别投缘，然后这么一撮合，我们就好像在两个家庭的推动下组建的家庭。他并不是说我看上这人了，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家的一个需要。而且后来您提到说，包括您中间说，我把我父母送到妹妹妹夫这来养老，我也想离他们更近一点。也就是说，即使到今天，在您的心里还是围绕着爸爸妈妈、妹妹这个家庭在转。即使说女儿在当地，您也没有选择说我要围着女儿更近，没有。所以您没有太多的去开发，或者太多的去动自己的心。所以这就是刚才主持人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您当时有点愣神儿。他说："你爱他吗？"愣了一下神儿，然后用头脑飘出来一个答案，说："那我可能结婚的时候应该是爱的吧。"其实整个这个话术都不是由心而发的一种感情，就是说，也许这个婚姻，曾经的这段婚姻，它就是为了完成，像完成一个家庭任务一样，更多的是这么一个功能。包括您中间提到说，哎，有人来装个水暖工来给我通风报信儿，我都没感觉，事后我才想起来，1年前有人给我送信儿，哎，发生了这个事情，即使把对方堵在晚上、堵在床上、堵在家里了，我都愿意为了维持家庭的完整，他只要回头就行。并没有在情感上说，哎，我遭到了很大的背叛，那我们怎么来去解决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家庭的这个问题？而只是说，只要能维持住，这个上门女婿仍然在这儿，对吧？过去发生的事我都可以既往不咎，对吧？孩子要改你的姓也可以，更多的呢是为了实现一个家庭功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感情出发。所以，其实，在您描述的种种细节里，其实跟这个前夫之间的感情不是很深。远远没有您和父母和妹妹说，我即使老了也要跟他们三个爱得近一点那种情感连接，那是藏不了的，那是真心的。
4: 刚开始我说的时候也说了，我说我不怪我妈妈，我怕我妈妈看见了她觉得对不起，是吧？对不起我，所以说我刚开始我也说了，我说
1: 那这个
4: 也是我的原因，是吧？不怪他们两个抽火，对不对？不怪他们。
1: 你有没有真的把你的前夫带到这个家庭里，他成为家里的一员，大概率他是没有觉得他融入过这个家庭，他觉得你们是一家子在过日子。
7: 不是，
1: 我就是
7: 使劲了，他不进来，他进来了又出去。
3: 我想什么呀，可能作为一个男人，他的自尊受到伤害了。
7: 对，我也是想，我是说你是不是觉得孩子跟我先伤你的面子啊。
1: 你们在生孩子之前商量过这事儿吗？
7: 商量呢，
1: 他是同意的。
7: 同意的，
3: 不是倒插门又改姓，这对一个就是当今这个时代啊，你们毕竟不是很久嘛，他不是旧社会啊。
7: 对，
3: 是吧，那种旧习俗，
7: 对对，
3: 你解放以后都打破了，
7: 都打破了，
3: 但是呢这种影响是在的。
7: 对，
3: 倒插门的女婿进到家里，过去有好多活是要他干的，
7: 在我家不成
3: 长。那还好，但是我就怕在态度当中，在生活当中，他有一种自然的流露。也许您没有，
7: 也许就是没有，他也觉得
3: 不是，您父母可能会流露出来，
7: 因为不在一起生活呀。
3: 哦，那还好，那还好。
6: 但是你们不在一起，很悬殊，而且人家的工作是他们给安排的，
1: 就是你们，
6: 他们那个心理地位相差很悬殊。
7: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也挺拿他当宝贝似的。在这上面我不内疚，我对得起他。嗯，
1: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你们具体生活是什么样子。
7: 对，不需要别人评价，
1: 很多对没法去来做一个评价。因为我前两天就看到，也是关于说这个小朋友的霸凌啊，你说现在学生之间的那种霸凌，不是说把你摁在那儿咔咔咔揍一顿，他们会怎么样？比方说我拿了一包吃的，然后这个曹准离我很近，我就不给他吃，我递给陈老师，陈老师吃完递给我，然后我还有个吃的，来，就当这个曹主任是空气，
7: 当他不存在。
1: 对，
7: 他就
1: 是你说怎么了，我们也没说他，我们也没有对他